0: 九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3: 早安，
1: 青海。早安。
0: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4: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5: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5: 4月15号，走进海南州共和县沙珠峪乡上卡利港村，迎面正是一场大风，呼啸着掠过旷野，吹得人睁不开眼。可奇怪的是，风里没有沙。放眼望去，田垄里的麦苗已经露出嫩绿的芽尖，田垄上一排排高大的杨树扎进沙区，望不到尽头，守护着麦田，也守护着村庄和人家。
6: 草原管护队队长鲍顺寻获归来了，拍拍身上的尘土，他说道，到了这个季节，这里每年都会刮风，可是这些年好多了，风小了，沙没了。要是以前遇上这样的天气，风里裹着沙，地里的麦子全得重新种。
5: 今年56岁的鲍顺家住上卡利港村，紧挨着沙珠峪沙区。从他记事起，村里的老人就跟风沙拼命，如今轮到他了。鲍顺的童年记忆里，沙子是活的。他说，早上起来，沙子把门堵得推不开，沙子每年以20多米的速度涌向村庄耕地，那时沙进人退，全村不得不搬迁，从沙区边缘搬到了离沙区更远的地方。可沙子是移动的，你退一步，他就进两步，一味搬迁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6: 村里人终于明白，不把沙子拦住，在这片土地上就没法活。于是，一场自发的治沙行动开始了。村民捡来了石子，堆在流动的沙丘边缘，用粘土压住了流沙，再一棵一棵的栽树。方法原始，效果微弱，可是没有人放弃。鲍顺说，那时候治沙都是大家伙自愿的，也没有工分，每年的农闲时他就跟着村里的老人来治沙，一干就是几十年，一边治理一边守护，他们只求着每一丝绿意都能活下来留下来。
5: 可是光靠人挖手扛，终究是治不住这头沙老虎，树栽下去，一场大风就埋掉了一半，粘土压住着的沙丘过不了多久又被吹开了。村民望着眼前黄漫漫的沙窝窝，心里着急却使不上劲。转折发生在距 卡利港村5公里的地方，青海省治沙试验站。早在20世纪80-90年代，试验站就开始尝试机械固沙和生物固沙结合。但是让村民真正感到树能种活的转折出现在2016年。
6: 1958年成立青海省共和县沙珠峪治沙试验林场，1983年与格尔木治沙实验站合并成立青海省治沙实验站，2004年恢复成立青海省治沙实验林场，2017年增挂省治沙试验林场的牌子。60多年来，这个试验站只做一件事，治住沙珠峪的风沙。可以说，上卡利港村乃至于整个沙珠峪乡，每一片变绿的土地背后，都站着这群满身沙土、两手老茧的治沙人。
5: 2013年，技术员范文秀刚到治沙站，他至今还记得那个春天的下午，他刚到这边遇上了这样的天气。

0: 手臂粗的树干都能被风刮断。漫天黄沙，能见度只有几米，人站在地里，嘴里鼻子里都是沙子。那时的沙茱萸素有风库之称，每年六级以上的大风有50到60天，沙尘暴的天数达到20天左右，地面分布着大面积流动沙丘和半固定沙丘，中小型沙丘年移动速度可达8到10米，最快的有20米。
1: 范文秀和同事们跑遍了沙区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发现过去治沙主要靠着人海战术，工程固沙，用麦草方格粘土压沙，生物固沙的树种单一，成活率低，老百姓自发的种树，精神可敬，但缺少了科学的方法。我们需要找到适合高寒干旱沙区的技术。
0: 2016年，治沙站在总结几十年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水钻深栽造林技术。简单来说，就是用高压水枪在沙层中冲出一个深孔，把插杆直接插入湿沙层，更有利于插杆生根，大大提高了成活率。这项技术很快推广到了周边的乡村，包括上嘎里岗村。
1: 鲍顺回忆起了当年的窘境，他说道，以前我们栽树挖坑费劲，水浇下去很快就渗没了，树苗活不了几棵。后来试验站的技术员带着水钻设备来到村里，手把手地教大家来操作。一钻下去，深的地方快到1米，插杆直接扎到了湿沙层，浇一次水树就能活。那几年眼瞅地里的绿色一片一片地多了起来。
0: 随着三北工程建设资金投入不断加大，工程固沙材料也更加丰富多元，生物治沙树种选择也更贴合高寒实际。宁条、乌柳、撑柳等灌木和沙蒿等草本植物搭配种植，形成了草灌结合的治理模式。这些物种耐寒耐旱抗风沙，像一个个钉子把流动的沙丘牢牢固定住。
1: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沙茱萸乡荒漠化土地面积比例从1956年的 90.28% 降到了如今的 12.3%。昔日的风窝窝、沙窝窝、穷窝窝已变成了绿野瀛洲。沙茱萸成为了青海乃至全国高寒干旱沙区防沙治沙的示范样板，而治沙试验站探索出的水钻深栽造林技术也已普及到了全省的三北治沙治理试验中。工程治沙方面还发布了高寒沙区沙障设置技术规范。
0: 治住了沙，还要守住绿。2025年，治沙试验站建成海南州青藏高原沙生植物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这是我省第四个种质资源国家库，也是全国第一个高寒荒漠区沙生植物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从去年4月开始，范文秀和同事踏上了漫长的寻种之路。他们奔赴甘肃、内蒙古、新疆、宁夏等地，在戈壁和沙漠中寻找那些顽强的生命。烈日下、风沙中，他们一株一株地采集、编号、记录、培育。
1: 范文秀说，以收集、保存沙生植物种质资源为目的，不断地引进优质的沙生植物，筛选出具有抗寒、抗旱特性的植物材料进行培育。重点保护青藏高原沙土沙生植物种质资源，改善其生长环境。说这话时，他正蹲在苗圃里，小心翼翼地将一株新培育的撑柳幼苗来定植。
0: 种质资源库的建立不仅为生物治沙装上了种子芯片，也让村民看到新的增收门路。沙茱萸村成立了防沙治沙服务队，20-30人参与，以工代赈。除了当地治沙项目，还有人到海西州参与治沙。2025年，以工代赈发放劳务费90多万元，今年预计将超过200万元。村民的口袋鼓了，治沙的劲头也更足了。
1: 鲍顺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老一辈种下的树木，现在都是宝贝。”每年的秋季，村民还会上山收集拧条树种来出售。 以前谁会想到沙子还能变成钱？现在大家伙都想明白了，这绿色就是咱的金山银山。鲍顺带着村里的22名管护员，每天巡护着几代人栽下的绿色。这片绿色是杀猪玉人的命根子。在巡护的路上，他常常会停下来，摸一摸那些已经长到碗口粗的树干。
0: 离开杀猪玉时，风仍未停。可正如鲍顺所说，风在刮，但是地里没有沙了。因为四周有了青杨、银条、乌柳，有几十年来一寸一寸种下的绿色屏障。
1: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沙柱玉用60多年写就了一部《高原治沙史》，而这部史诗还在继续。在新的种质资源库里，在管护员每天巡护的脚印里，在春风中摇曳的麦田间，在一代又一代治沙人紧握的接力棒上。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
4: 西宁市
5: 火火，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7: 早安，
6: 青海。早安。
5: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8: 聚四面民生，
9: 会八方民情，
8: 民生好新闻
9: 尽在民生在线。
1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10: 最近，省商务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税务局等15部门共同印发《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实施方案》。方案立足省情实际，聚焦民生刚需，以一系列创新务实举措，推动全省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局部试点迈向全域覆盖、提质升级的新阶段，着力打造宜居宜业、便捷舒适的高原特色便民生活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各族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11: 方案强调查漏补缺，鼓励各地在符合规划、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盘活闲置厂房、仓库等存量资源，补齐养老、托幼、助餐、维修等民生服务短板，对新建社区坚持同步规划、同

0: 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配套局部社区、商业中心、邻里中心、养老服务设施，确保便民服务一步到位、就近可及。积极构建5到10分钟家门口便利圈与15分钟家周边品质圈两级服务网络，优先配齐购物、餐饮、快递、维修等基本保障业态，重点做优一电一早、一菜一修、一老一小、一收一洗等8个1的便民服务，精准对接居民日常的细微需求，让生活小事不出社区，便民服务就在身边。
1: 今年五一假期，我省消费市场呈现繁荣活跃的态势，全省商务系统积极落实促消费部署，有效激发消费潜力。节日期间，全省全面放开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申领名额，优化补贴流程，假期带动相关消费超7700万元。第八届双品网购节同步启动，助力青海特色产品上行，实现网络零售额1.88亿元，同比增长25.5%。西宁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效果显著，累计带动住宿、餐饮等服务消费1.07亿元。
0: 各级商务部门联合金融机构、重点企业策划促销活动超过60场，有效营造了假日的消费氛围。全省多地发放消费券，核心商圈推出了专属折扣，金融机构叠加信贷优惠，进一步刺激消费需求。第30届西宁五一国际车展表现亮眼，5天售出7车，为4120台，实现销售额为6.18亿元。重点监测的商品中，体育娱乐用品、金融、金银珠宝和日用品销售额增幅显著。
1: 5月10号，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将在西宁市青海体育中心拉开帷幕。为期5个月的赛事将以56场精彩对决串联起全省2市6州的足球热情。根据赛事组委会的统一安排，5月5号，本届青超联赛8支参赛队伍齐聚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中心，开展赛前集训。
0: 4月30号9点到10点40，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青海广播电视台、中共黄南藏族自治州委宣传部共同打造的4集广播连续剧《家在热贡》在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首播，同步在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推出。五一假期，在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经济生活广播、交通音乐广播重播。
1: 作为一部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主题的广播剧，《家在热贡》以黄南州龙雾老街为叙事载体，深耕民族交融、文化传承与家园共建的融合表达。全剧以撒拉族老人韩老三与藏族兄弟索南的手足情谊为主线，串联邻里调解、齐心赈灾、文化传承、年轻一代舍己救人等感人故事，用真实鲜活的情节、细腻真挚的情感表达，生动展现藏、汉、回、土、撒拉等18个民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美与共、共建家园的动人画卷，以小切口呈现大主题，深刻诠释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时代内涵。
0: 最近，由青海省政务服务中心指导，西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联合城西区政务服务中心、城西区发展改革和工业信息化局对接人社、医保、市场监管、公积金管理、不动产登记及西宁农商银行等部门单位，在利盟商业步行街首次开展政务加金融进商圈活动，实现省市区3级联动服务群众的零距离。活动当天累计发放了宣传资料2000多份，接待咨询办事群众为2000多人次。许多市民表示，这场家门口的便利利企服务既贴心又高效，让大家对政策和办事流程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1: 最近，西宁市城中区市场监管局顺利办结全省第一笔个体工商户一照多纸登记业务。城中区一餐饮个体户成功申领到全省第一张加载多个经营场所信息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这意味着个体工商户一照多纸登记新规在我省全面落地，商事登记便民改革实实在在为小微经营主体减负松绑。
0: 最近，红星向党志不渝，青春奋进启新城，青海省中学生离队入团仪式暨14岁集体生日省级示范活动在西宁七中优质教育集团祁连路校区举行。仪式上，为新团员佩戴团徽，颁发团员证，全体新团员面向鲜艳的团旗庄严宣誓。活动同步开展了诗歌朗诵、文艺展演等，展现了青少年昂扬风貌，传递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1: 活动以标准化离队入团仪式和14岁集体生日为主要内容，分为薪火离别少年队、初心启航共青团、誓约未来的火炬三个篇章。少先队员离队仪式上，全体年满14周岁的队员严格遵照规范，面向队旗行最后一次队礼，唱响队歌，重温呼号，正式告别少先队。入团仪式上，新团员面向团旗庄严宣誓，誓言铿锵有力，尽显青春担当。14岁集体生日环节，学生们通过跨越成长门、分享青春心愿等方式，表达成长的喜悦，明晰成长责任。
0: 5月2号到4号，西宁市2026年和黄文化旅游季暨焕新活力潮玩城中首届时尚秀消费系列活动在中心广场成功举办。活动3天累计接待本地的市民和游客突破了32万人次。中心广场市集及现场的文旅业态直接销售额突破了800万元。辖区周边的8家大型商超、住宿零售企业实现了销售额1214.94万元，日均营收同比稳步上升。
1: 这次活动以文化为魂，推出火麒麟全国首发沉浸式巡游、2000架无人机光影秀以及非遗民族服饰秀、时尚潮流秀、 cosplay 主题秀、致敬青春、超越时空、音浪等系列主题活动，推出传统文化与潮流时尚的有机碰撞。以业态为基，同步启动后备箱集市、主题咖啡秀、大新街开街仪式、王府狂想生活节、五一避暑宜居住房展示交易会等，有机融合休闲体验、特色商贸、夜游经济、安居置业等多元业态，构建文旅农体商全域融合的消费格局。
0: 最近，小友山生态公园开园仪式暨2026城北区迎五一乐享自然徒步比赛在绿意盎然的小友山脚下举行，西宁再添了一处免费开放的高品质生态公园。近年来，西宁市城北区坚持把小友山生态修复与提质升级作为重点民生工程、生态工程统筹推进，累计栽植2360万株的油松和祁连原柏等乡土苗木，建成了18公里生态步道、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生态功能显著提升，已成为集生态修复、休闲观光、健身康养、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城市公园。
1: 最近，玉树市举行生态畜牧业全产业链项目集中签约仪式，4大行业领军企业正式落地，标志着当地生态畜牧业实现从分散经营到集约发展，从链条松散到闭环运行，从低端出售到品牌增值的历史性跨越。这次签约聚焦饲草供应、标准化养殖、屠宰深加工、低温冷链仓储、全国供销流通5大核心板块，引入青海华农恒青、青海西北红牦牛产业基地、上海诺尔布供应链、青海汇丰冷链物流4家企业，构建当地标准化屠宰加飞地专业化精深加工加一体化冷链配送的新模式， 精准补齐产业链短板，破解加工弱、链条短、渠道窄、附加值低等。

0: 难题。
1: 5月1号，海北州门源县公安局亲石嘴派出所港石卡景区警务室正式落地祁连山港石卡景区，此举推动旅游警务与生态管护深度融合，为港石卡户外运动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警务室集巡逻防控和街处警便民服务于一体，采用了定点巡守、驻守和加动态巡护的模式，紧盯着七彩瀑布、游客中心等重点区域，全天候的巡控。室内配备了应急药品、供氧设备、充电设施，免费提供休息饮水服务，被游客称作为雪山暖心港。警务室自筹备运行以来，已化解社旅纠纷12起，排查整改安全隐患8处，救助群众为40多人次，找回遗失物品20多件。
0: 5月2号，祁连县举办优良马种评选活动，50匹骏马齐聚一堂，以昂扬姿态迎接专业评审和群众检阅，为北驾祁连9号公路马文化展演系列活动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次评选活动分为纯血马和本土马2大组别，从马匹形态、骑手风采到马具的配套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评定。这次优良马种评选活动以马为媒，串联起传统和现代、文化和产业，既展现了祁连骏马的雄姿风采，也让更多人感受到祁连深厚的马文化底蕴。未来祁连县将持续依托草原资源优势，打造马文化特色品牌，推动马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让千年马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2: 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8: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9: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8: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0: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1: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8: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0: 有军事设施，
8: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早安，青海。
13: 早上好，
12: 青海，早安。
14: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2: 早安，青海。
1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 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3: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5: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3: 党指领导下，村民这日子一过以后，那我们村民就不也一来一年呢？
16: 眼睛看着，嘴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7: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春天的恰金山下，牧草渐绿，牛羊成群。在海东市循化县刚察藏族乡，64.4万亩天然草场绵延起伏，552户藏族牧民世代在这里放牧为生。曾经这里守着优质牦牛资源，却陷入夏壮秋肥冬瘦春死的养殖困局，牧民辛苦一年难见增收。如今一场围绕一根草一头牛的产业变革悄然铺开，标准化养殖、良种改良、链条延伸、稳定分红次第落地，曾经高原笨牛变成增收的金牛，一条生态优先、群众共富的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1: 刚察乡是海东市唯一的纯牧业乡，平均海拔为3600米，高原气候和广袤的草原赋予了牦牛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也让传统散养成为了牧民的主要生计。长期以来，家家户户是分散放牧，品种退化、抗灾的能力弱、出栏周期长、销路不稳定等问题突出。即便牦牛的存栏量占了全县的近90%，也未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村民说，以前自家的养牛靠天吃饭，冬天一冷就掉膘，遇上了雪灾更是损失惨重，一年到头攒不下钱。牧民才让的话道出了过去全乡牧业发展的无奈。
0: 面对产业困境，刚察乡党委深刻反思，什么是经得起检验的政绩？不是表面光鲜的花架子，不是短期热闹的形象工程，而是让牧民腰包真正鼓起来，让产业长久稳下来。摒弃撒胡椒面似的零散帮扶，刚察乡党委锚定牦牛主导产业，下定决心把资源优势变成发展优势，以实干实绩在草原上书写为民政绩。
1: 2022年，全乡整合资金439万元，在刚察村高标准建设现代化牦牛养殖基地，创新推行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牧户联动发展模式。299户的牧民以牦牛资源入股，形成了党支部把方向、合作社管运营、牧民当股东的利益共同体。项目启动之初，不少的群众心存顾虑，说道，投入了这么多钱，万一经营不善亏了怎么办？面对质疑，乡党委班子态度坚决，产业选准了就久久为功，只要围着群众的利益干，盯着长远发展抓，就一定能够见到实效。
0: 不图短平快，算好生态和发展的长远账，是刚察乡推进牦牛产业的鲜明导向。针对当地牦牛品种退化问题，乡里专门从大通引进3代野牦牛种牛，持续改良畜群品质，培育出抗病力强、生长快、

0: 成投资近1180亿万元，养殖、加工、销售全链条逐步完善，既守住了草原生态底线，实现了草畜平衡，又推动传统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转型，彻底跳出了靠天养畜的恶性循环。冈察乡牧畜畜牧干事介绍道，现在牦牛白天在草场自由地放牧，晚上回到棚圈科学地捕饲，冬天有抗灾基地的保障，再也不会出现大面积掉膘死亡的情况。两种改良和科学养殖双管齐下，牦牛的出栏周期明显缩短，肉质的品质显著提升，也为市场开拓打下了坚实基础。
1: 政绩好不好，群众最有发言权，产业时不时分红见真章。冈察乡始终把群众收益放在首位，不让群众久等，不让红利落空。2024年底，牦牛养殖基地迎来了第一次分红，29.9万元红利发放到299户入股牧民手中，每户稳稳拿到1000元。2025年，基地效益持续提升，分红总额增加到33万元，户均分红1100元，真金白银让牧民吃下了定心丸。
0: 除了股金分红，基地还就近创设了4个长期就业岗位，吸纳了本地的牧民务工，人均年工资达到了3万元，实现入股分红加就近务工双重增收。依托着东西部协作、西牛东送的渠道，冈察优质的牦牛肉连续2年跨越着2000公里销往了江苏无锡，累计的送出了11000多斤。高牛高原的生态畜产品走出深山，打响品牌，销路越拓越宽。牧民说，现在不用操心养牛，不愁卖牛，年底有分红，家门口还能上班，日子比以前好太多了。拿到分红的财让脸上满是笑容。
1: 如今的冈察草原，产业兴，牧民笑，生态美。全乡牦牛存栏稳定在1.98万头，高原牦牛成了牧民增收的铁杆庄稼。村集体经济也在持续壮大，群众幸福感不断提升。冈察乡用实践深刻诠释，正确的政绩观是把心思用在为民办实事上，把精力花在产业夯实上，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任接着一任干。
0: 丰富草原，牛群悠然，从散养粗放到集约高效，从资源闲置到价值倍增，从守着牛羊兽群到牵着牦牛致富，冈察乡以党建为引领，以产业为抓手，以民生为目标，走出了一条符合高原实际、独具特色的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牦牛产业必将持续壮大，牧民的致富之路越走越宽广。雪域高原奏响了更加动人的乡村振兴牧歌。
1: 春天的高原，戈壁焕新，德令哈市河西街道巴音河西村立足高原特色资源禀赋，紧扣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以产业振兴为突破口，因地制宜发展温室大棚特色种植。通过党支部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把曾经的戈壁荒滩变成了丰产增收的聚宝盆，实现村集体经济与农户收入双提升，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室外春耕正酣，巴音河西村的46座温室大棚内却是一派生机盎然的丰收景象。鲜嫩翠绿的芹菜长势整齐，色泽鲜亮的辣椒挂满了蔓枝，红彤彤的西红柿圆润饱满，各类的果蔬郁郁葱葱，种植农户们在棚内是忙碌不停，整规覆膜管护作物。
1: 在食用菌种植大棚，技术员石寿柱一早就扎进棚里，专心地加工菌棒，查看菌丝的生长情况，查菌情、通心风、调湿度、控温度，每一个培育环节都细致把控。从清晨到日暮，忙碌几乎是贯穿全天。石寿柱说，他们种的平菇品质好，口感佳，市场认可度很高， 现在正是出菇的关键期，要。

0: 迎新管户，确保今年稳产增收。
1: 曾经的巴音河西村以传统种植为主，产业基础薄弱，群众的增收渠道单一，步伐缓慢。如今村民不仅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楼房，更在乡村振兴政策的支持下，村里累计投入了千万元，建设了高标准的温室大棚，探索形成冬种菌菜、夏种叶蔬的全年循环种植模式，让大棚告别了一季闲，实现四季忙。
0: 今年春耕备耕关键时节，村里提前培育芹菜、黄瓜、空心菜等18类蔬菜以及食用菌菌棒，同步完成了大棚卷帘、温控、滴灌等设施设备的检修维护，为春季生产筑牢基础。目前全村46座大棚都实现了高效利用，农户收入也在稳步提升，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作出部署，更为村里持续做强做大大棚种植产业增添了信心和动力。
1: 一棚绿意孕育希望，一片耕耘笃定丰收。巴音河西村以大棚经济为抓手，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新路子，让产业兴旺的种子在戈壁高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走出了一条具有高原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3: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4: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5: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6: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7: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8: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9: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5: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4: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3: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4: 青海，早安。
6: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4: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7: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8: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7: 和合之美，交融共生，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暨文明交流互鉴论坛将于7号在希腊首都雅典举办。中西两国政府官员和主流媒体、文化机构、研究机构及相关企业负责人等约150名代表将聚焦古老文明智慧照见未来主题开展广泛讨论。论坛上，来自中西两国的嘉宾将围绕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实践，以文明对话夯实全球治理变革的人文基础两方面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同时，与会嘉宾将为相知相亲、互利共赢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图片展揭幕。
8: 据报道，5月1号，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以古巴持续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扩大对古巴制裁范围。同日，古巴外长表示，美国的单边非法胁迫措施令人不齿，荒谬至极，吓不倒古巴人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
7: 欧盟委员会5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已经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欧盟委员会表示，谢夫·乔维奇呼吁迅速恢复双方商定的欧盟美国贸易协议条款，对欧盟出口美国商品征收15%的关税，并保留与欧盟商定的例外安排。欧盟委员会同时敦促在7月底协议签署1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
8: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此前特朗普政府对全球进口商品征收的对等关税违法。为取代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美国特朗普政府随后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15%的关税。路透社报道， 在某些情况下，欧盟商品面临的美国关税甚至超过15%。
7: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威胁将欧盟汽车和卡车的关税提高到25%，原因是欧盟没有遵守欧盟美国贸易协议条款。路透社说，这是欧盟目前主要关切之一。谢夫·乔维奇与格里尔当天就贸易协议中最紧迫的方面进行了1.5小时的讨论。
8: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古特雷斯期待停火得以落实，再次呼吁全面、立即、无条件、持久停火，从而按照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达成公正、全面、可持续和平。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5月6号0点起单方面停火。
7: 由于美国和伊朗停火状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价格5号早盘显著走低后窄幅盘整，收盘时基本回吐前一天的涨幅。美国东部时间5号傍晚，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天早些时候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不寻求交战。
8: 美国普莱斯期货集团高级市场分析师菲尔弗林认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缺少完整的和平协议，同时近期的攻击行为使能源市场依然保持紧张，油价风险溢价仍处于高位。5号因为市场对中东冲突升级的担忧减少，美国纽约股市3大股指高开，收盘时明显上涨，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创下了历史新高。
7: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最近刊登评论员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的文章说，美以联合打击伊朗远不止一部昏招，这件事已然影响美国霸权衰落过程中的分水岭。所谓帝国体系，无论你如何称呼它，都只有在其手段足以达到目的时才能维系。而通过对伊朗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拖入了危险的过度扩张境地。
8: 就在几个月前，美国政府中没有人将伊朗开战视为当务之急，这是因为美国缺乏在长期冲突中对伊朗施加影响的军事力量。美国若想征服伊朗，就必须调遣其军事力量中的相当一部分参与行动，即便取胜也必须长期驻军。有人辩称，美国已无需集结大规模的地面部队，先进导弹及远程打击武器足以制胜，但这类高端武器本是用于守护关键战区的盟友和利益，如今美军库存已严重消耗。
7: 美国仍有选项，但无论选择哪条路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它可以停止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这会暴露其军事实力远不如世界所认为的那样强大。它也可以从欧洲和东亚等地调动资源，协助完成特朗普所谓的对伊朗远征行动，又或者可以诉诸特朗普曾暗示的极端军事选项，而这将给美国带来永世的耻辱。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8: 听众朋友，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相处方式，但总有一个人会在大雨中为你撑伞，愿意陪你彻夜的聊天，在你需要时陪你放声大哭。许多时刻，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人而多了一份温暖。新的一天，早安。
7: 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8: 再会。
5: 生动海北，解锁藏在高原的生态密码。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4月27号正式开播了。每周一、三、五准时陪伴，精彩不缺席，带你解读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的深层内涵，科普知识干货满满。关注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锁定听说青海视频号，互动有好礼。

0: 快来和我们一起读懂梦幻海北的每一份美好。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8: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7: 点亮心中灯火，
8: 讲好青海故事。
7: FM98.9 AM666，
8: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放的一起阅读节目时光，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的至纯至美。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跟您共度今天的读书时光。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首先进入到好书推荐的环节，一同来了解好书。第一本名字叫做《了不起的我》，作者陈海贤。这本书不是讲抽象的心理学理论，而是提供一套改变自己的具体工具。陈海贤提出一个核心概念，叫行为的免疫系统。你之所以很难改变，不是因为意志力

差，而是你潜意识在保护你，让你待在那个虽然痛苦但熟悉的环境舒适区。书里给出了几个可以立刻上手的方法，小步子原理，不要想着一下子跑5公里，而是先穿上跑鞋，环境场你想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先给自己创造一个匹配的环境，比如在书桌上只放松学习，心理免疫 X 光片，一步步找出阻碍你改变的内在信念。除此之外，书里还专门讨论了如何面对人生中的转折点，比如失业、失恋、亲人离世，如何在这些时刻呢重新建立自我，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中的边界问题，为什么你总是无法拒绝别人，以及如何与自我怀疑共处而不是被他压垮。全书用了几十个真实的心理咨询案例，每一个方法都具有具体的操作步骤。推荐他的理由，这本书是国内少有把心理学变成工具箱的读物，不灌鸡汤，不讲道理，它尤其适合那些道理都懂就是做不到的人。你会发现读完之后，拖延、逃避、自我否定这些让你痛苦的行为背后都有合理的心理机制在运作，而改变并不需要巨大的毅力，只需要从微小的第一步开始。书写的每一个工具都能够让你今天读完明天就能用，实用性是极强的。第二本书名字叫做《情绪的陷阱》，这本书归纳了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四种陷阱。第一种是反哺陷阱，你会觉得反复去想某件事让你难堪和受伤，像播放在脑子当中的电影一样，越想越痛苦。第二种是应该陷阱，你总是对自己说，我应该更优秀，我应该让所有人都满意，结果达不到目标，永远在自我批判。第三是讨好陷阱，你不敢拒绝别人，害怕被讨厌，害怕被自己拖累，内心充满着委屈。第四种是灾难化陷阱，遇到一点小事就往最坏处想，比如老板没回消息就觉得自己被开除了。书中详细剖析了每一种陷阱是怎样形成的，大部分是童年的经历、原生家庭的教养有关，然后给出具体的拆弹方法。比如说当陷入到这种情绪的壁垒中，你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烦恼的时间，比如说每天只有固定时间想这件事儿，其他时间一旦想到就告诉自己等到规定的时候再想。面对灾难化想象的时候，用一张纸写下事实和我的想象两栏，把两者区分开。面对讨好陷阱时，每天练习说一次不，从最小的事情开始。全书言语直白，案例都来自他的一些真实咨询例子。推荐他的理由，市面上有很多情绪管理的书只会劝你想开点儿，而这本书给你工具让你把情绪拆解开，每一章对应你一个可能正在经历的心理困境。读的时候你会不断地产生这不就是在说我吗这样的语气，语言非常接地气儿，没有心理学专业术语的障碍，特别适合那些在情绪上反复打转，明知道不该这样却怎么也走不出的人。第三本书名字叫做《抱住棒棒的自己》，徐曼他的心理团队为我们打造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内容是一本以漫画形式呈现的心理疗愈书籍，讲述了22个心理咨询的真实案例，案例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焦虑发作时如何自救、低自尊怎么自破、亲密关系中的恐惧感、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职场中的内耗。每一个故事的讲述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样子的心理机制，最后给出可以尝试的行动建议。全书的核心理念是自我的接纳，消极情绪不是你的敌人，而是你的信使。他在告诉你，某些需求被满足，你不需要完美，只需要完整，你不需要立刻变好，只需要抱住那个棒棒的自己。书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很多人的痛苦来自于不允许自己痛苦，越是赶走情绪，情绪越走不了。那么正确的做法是，我现在很难受，然后陪自己待一会儿。推荐他的理由，漫画的形式让心理阅读变得毫无压力，
哪怕你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心理学，也能够轻松读完。每个案例就像在身边的故事一样，你会感觉被深深的理解。而且这本书不是一次性让你读完的，它非常适合心情低落的时候来翻一翻。你会觉得，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原来我可以不那么严苛的对待自己。第四本书名字叫做《每一种孤独都有陪伴》，来自于武志红。推荐他的理由，这本书聚焦于孤独感和关系中的自我。武志红提出了几个非常深刻的概念。第一个是假性的独立，很多人看起来非常强大，什么都能自己搞定，什么都不需要别人，但真相是他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和依赖，因为在他们过去的经历中，依赖意味着失望和受伤。第二个是全能自恋，觉得世界都应该围着自己转，一旦事情不如意就会陷入暴怒或者彻底的无助。这两种极端其实是一回事儿。书中还探讨了家庭中的情感忽视，很多人的孤独不是身边没有人，而是从小就被没有真正的看见过所担忧着。父母只关心自己的成绩，不关心你开不开心，这种模式会延续到成年后的每一段关系里。关于亲密关系，书中分析了控制和被控制的循环，以及为什么有人总是爱上错的人。全书的答案是，从孤独走向亲密，唯一的路径是从看见自己的真实需求开始。你不需要先变成一个完美的人才被爱，你只需要承认，我需要被爱。武志红是国内心理疗愈界很有影响力的作者之一，他的文字很强的一个穿透力。这本书会让你意识到，很多你以为的性格其实只是从小形成的心理创伤的痕迹，尤其是和那些总觉得自己不被需要，总觉得一个人能够扛下所有的人，因为你会照见自己，但你会感受到本书本就有一种疗愈的作用。

0: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几本书籍。第五本书籍名字叫做《难道一切都是我的错吗》，作者来自于李松。这本书的核心视角叫做系统思维，简单来说，你不是孤立的个体，你和周围人、环境是互相影响的。所以很多人你以为的自己的错，其实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比如孩子不听话，不一定是你教育方式有问题，可能是夫妻关系紧张让孩子感到不安。你总失眠，不一定是你焦虑的体质，可能是工作环境给你施加了长期的无形压力。你在关系中总受伤，不一定是你不值得被爱，可能是你习得了一种让你反复进入类似困境的模式。书中最重要的技术叫做重构，把问题换个角度，你就会发现新的解决路径。比如我总是不敢拒绝别人，可以重构为我很重视关系，我不愿意伤害他们。这个重构不是给自己找借口，而是你从我有病的自我攻击中解放出来，然后你才有能量去寻找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全书没有给出标准答案，而是帮你建立一种固定的思维，跳出自己，像看一盘棋一样重新来看自己的处境。为什么推荐他呢？因为作者是近年来国内最受推崇的心理咨询师之一。他的书不但给你一堆怎么样的做大道理，而是给你一种新的思维。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很多让你自责、内耗、反复想不通的问题，其实不是你一个人的错。这本身就带来了巨大的解压感，非常适合那些总把问题归咎于自己、反复自我攻击、觉得自己哪里都不够好的人。再来读这一本《柔软的身心》，这本书把情绪治疗的身体感知深度结合。作者认为，很多情绪问题都卡在身体里的愤怒点以及后背，焦虑所在腹部和横膈膜，你的头脑已经想通了，身体还记得，所以会莫名其妙的肩膀酸痛、胸闷、胃痉挛。书中提供了很多可以操作身体去释放的一些方法。第一类是呼吸，比如用深长的呼吸来释放紧张。吸气时可以想象吸入的平静，呼气时想象吐出的压力。第二类是身体的扫描，躺下来从脚趾开始，慢慢的释放自己，释放情绪。市面上很多书籍都是从认知的层面，但这本书给你了一些身体的调节方法，特别适合那些脑子已经想通了，但身体还是紧绷着，还是难受的人。每一个练习只需要几分钟，可以在情绪刚刚涌上的时候立刻使用。如果你没有运动的习惯，又经常感觉到压抑、焦虑，这本书是你温和的一种入门选择。再来，第七本书名字叫做《正念》，此刻是一枝花，来自于卡巴金。这本书是正念减压疗愈的经典入门读物。卡巴金给正念下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义，有意识的、不加评判的察觉当下。换句话说，我们大多时间都活在自动导航的模式里，吃饭的时候想工作，工作的时候想放假，放假的时候又焦虑。正念就是把你拉回此刻。书中详细讲解了很多正念的练习方法，呼吸觉察是最基础的，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不需要改变呼吸，只

需要观察它进去出来。身体扫描是从头到脚依次感受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不去批判好坏，只是知道这里有什么。正念的感觉不去消除它们，而是改变你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推荐它的理由，正念被大量的科学验证，可以有效的去缓解焦虑、抑郁和慢性的疼痛，但又非常接地气儿，特别适合脑袋停不下来、总在后悔、担忧的人。你不需要信任任何的宗教，也不需要打坐盘腿，你只需要跟着书里的练习一步一步的来走，每一章都可以单独的阅读，每一章都可以立刻开始练习。最后一本书来自于国外的一名作者哥特利布，也许你可以找个人聊聊。这本书是一位心理疗愈师写的回忆录，但它不是枯燥的专业书籍，而是一个又接一个的动人故事。书中穿插了两条线索，一条是作者自己作为来访者去心理疗愈的经历，他自己就是疗愈师，但生活中遇到了巨大的打击，不得不找一个同行来帮助自己。另外一条是他接待的四位来访者的故事，第一个是自以为人生完蛋的好莱坞制片人，傲慢暴躁，却在治疗中一层层剥开自己的脆弱。第二个是刚刚确诊癌症的年轻女教授，她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第三个是一个打算在结婚前夕自杀的准新娘，她在完美的生活下隐藏着巨大的恐惧。那么她只是告诉你普通的、普遍的、你不需要独自承受的一些痛苦，让我们能够承认脆弱，承认改变。这本书像一部好看的美剧，节奏紧凑，人物鲜活，读起来一点都不累，但它又不是纯粹的娱乐，每一页都在教你如何去面对人生。读完这本书，你会对心理治疗、对自己都有一个新的认识。生活是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都记录着我们欢笑和泪水，每一个章节都承载着我们的成长和蜕变。在诵读中，我们将一同品味那些关于生活、关于成长的点滴，用笛、乐、物、树等意象将乡愁描绘得细腻而绵长。让我们一同阅读，来感受阅读中的魅力吧。

0: 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进入到朗诵的赏析环节，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些朗诵，聆听他们的声音。
1: 声音的彼岸可以看出妈妈的病越来越重，我们家不得不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钱都留给妈妈治病。可那个时候我正是犯浑的年纪，正是什么事儿都不懂的年纪。我当时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只想着能有一件漂亮的新毛衣。我们班上好多同学早都已经换上了崭新的毛衣，可是我还是一件旧毛衣。那天我到医院去看妈妈，我对妈妈说，妈妈，你看我这个毛衣都穿了好几年了，袖口都有点破了，你再给我买件新的吧。只听妈妈微弱地说，娇娇，妈妈知道天凉了，你也是该有件新毛衣，等妈妈病好了，好了，妈妈就给你织一件新的。
2: 织织织，又是织，你就会织，织来织去都老掉牙了，不买算了，算了。
1: 我向妈妈吼着，推开门就走了。那以后的好长时间，我都没有去医院看妈妈。直到有一天，爸爸跟我说：“娇娇，去医院看看妈妈吧，妈妈，妈妈想你了。”在爸爸的再三劝说下，我来到了医院。妈妈见我来了，强撑着坐了起来，从枕头下面摸出了一件没有织完的毛衣，喘着气跟我说：“娇娇，你来了，妈妈太高兴了。你看，妈妈给你织了一件毛衣，样子你喜欢吗？不喜欢，妈妈就拆了。拆了再重织，不麻烦的。”看着妈妈那蓬乱的头发和那泛黄的脸，我的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很想向妈妈道歉，可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磨蹭了半天，就挤出三个字：“妈妈，你……”就什么也说不下去了。那天，我是流着眼泪回家的。又过了几天，医院突然打来一个电话。我一听就不顾一切地向医院跑去，我推开木门一看，妈妈躺在病床上，身上盖着雪白雪白的床单。我一步一步地走过去，我说：“妈妈，妈妈，我是娇娇啊，妈妈，你看看我，我是你的娇娇啊。” 可是妈妈没有回答我，这时医院里的一位护士阿姨走了过来，她把我搂在一边跟我说，娇娇，你有一位多好的妈妈呀。她跟我说，她说没什么可以留给孩子的，就亲手织一件毛衣给孩子留个纪念吧。每天我查房的时候，她总是把毛衣塞在枕头底下，等我走后她就拿出来偷偷地织，她拼命地织，还是没有织完。娇娇，这件没织完的毛衣是妈妈的一片心呀。我再也听不下去了，我扑到妈妈身上拼命地摇她，妈妈妈妈，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是我错了，我一直想跟你道歉，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错了，妈妈，我知道我错了。可是妈妈再也听不见了，妈妈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娇娇，你看看这样子。
0: 在这篇阅读的情感当中，感受到了母亲节带来的一种阅读朗诵声音。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到关于朗诵的一些声音。于丽红朗诵的《只有你能欣赏我》。
3: 只有你能欣赏我。

第一次参加家长会，幼儿园的老师说：“你的儿子有多动症，在板凳上连三分钟都坐不了，你最好带他去医院看一看。”回家的路上，儿子问他老师都说了些什么，他鼻子一酸，差点流下泪来。因为全班30位小朋友

唯有他表现最差，唯有对他老师表现出不屑。然而他还是告诉他的儿子，老师表扬你了，说宝宝啊，原来在板凳上坐不了一分钟，现在呢能坐三分钟了。其他的妈妈都非常羡慕妈妈，因为全班只有宝宝进步了。那天晚上，他儿子破天荒地吃了两碗米饭，并且没让他喂。儿子上小学了，家长会上老师说，全班50名同学，这次数学考试你儿子排第40名，我们怀疑他智力上有些障碍，您最好能带他去医院查一查。回去的路上他流下了泪，然而当他回到家里，却对坐在桌前的儿子说，老师对你充满信心，他说了，你并不是个笨孩子，只要能细心一些，会超过你的同桌。这次啊，你的同桌排在21名。说这话时，他发现儿子暗淡的眼神一下子充满了光，沮丧的脸也一下子舒展开来。他甚至发现儿子温顺地让他吃惊，好像长大了许多。第二天上学时，去得比平时都要早。孩子上了初中，又一次家长会，他坐在儿子的座位上，等着老师点他儿子的名字。因为每次家长会，他儿子的名字在差生的行列中总是被点到。然而，这次却出乎他的预料，直到结束都没有听到。他有些不习惯。临别时去问老师，老师告诉他，按着你儿子现在的成绩，考重点高中啊，有点危险。他怀着惊喜的心情走出校门，此时他发现儿子在等他。路上他扶着儿子的肩，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他告诉儿子，班主任对你非常满意，他说了，只要你努力，很有希望考上重点高中。高中毕业了，第一批大学录取通知书下达时，学校打电话让他儿子到学校去一趟。他有一种预感，他儿子被清华录取了。因为在报考时他给儿子说过，他相信他能考取这所学校。他儿子从学校回来，把一封印有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的特快专递交到他的手中，突然转身跑到自己的房间里大哭起来，边哭边说，妈妈，我知道我不是个聪明的孩子，可是这个世界上

0: 声音的彼岸就是心灵的故乡。
1: 接下来继续聆听到世上唯一在等你的人，来自于作者刘继荣的作品。
0: 为你播读世上唯一在等你的人，作者刘继荣，播读文佳。

母亲真的老了，变得孩子般缠人，每次打电话来总是满怀热忱地问你什么时候回家，后院的石榴都开花了，西瓜快熟了，回来吧。我为难地说，妈，我那么忙，怎么能请得上假呢？她急急地说，啊，你就说妈妈得了癌，只有半年的活头了。我立刻责怪她胡说，她呵呵地笑了。可不知怎么了，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儿，每件事都比回家重要，最后到底没能回去。电话那头的母亲仿佛没有力气再说一个字，我满怀内疚。妈，生气了吧？母亲这一回听真了，她连忙说，没有孩子，我没有生你的气，我知道你忙。没几天我接到姨妈的电话，你妈妈病了，你快回来吧。我急得眼前发黑，泪眼婆娑地奔到车站，一路上我心里默默祈祷，我希望这是母亲骗我的，我希望她好好的，我愿意听她的唠叨，愿意吃光她给我做的所有饭菜，愿意经常抽空来看她。此时我才知道，人活到80岁也是需要母亲的。车子终于到了村口，母亲小跑着过来，满脸的笑。我抱住她，又想哭又想笑，责怪道，你说什么不好，说自己有病，亏你想得出。受了责备的母亲仍然无限的欢喜，她只是想看到我。这一回母亲仿佛满足了，她竟没有再催我回家，只是不断地对我说些开心的事，家里添了只很乖的小牛犊，明年开春他要在院子里种好多的花。到年底我又接到了姨妈的电话，她说，你妈妈病了，快回来吧。车到村头的时候，我伸长脖子张望着，母亲没有来接我，我心里颤颤的，就有了种不祥的预感。姨妈告诉我，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母亲就已经不在了，她走得很安详。半年前，母亲就被诊断出了癌症，只是她没有告诉任何人，人和平常一样，乐呵呵的，忙到闭上眼。

Hello， 亲爱的朋友，今天是周三，周三加油站如约而至。每个周三的晚上，我们都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治愈的词语。爱你牢记这个词是很多人常挂在嘴边的，然而到底怎么样才算爱自己？好好对待自己，如何牢记？今晚跟你分享一个超绝式的心态，弹簧式的爱自己。爱自己不是放纵自己，一旦确认目标就要严格的要求自己付出努力。爱自己也不是苛责自己，如果努力后没有达成目标，也要学会原谅自己继续出发。这就是弹簧式的爱自己，不用一种方式一种目标框住自己，能够逼自己一把，也能够放自己一马。

0: 我学会了一个目标，就会严格地要求自己。我清楚想要得到什么，总要付出相应的努力。但如果事情最终没有按照我期待的那样发展，我也能很快地原谅自己，因为当初设定目标的初衷是想让自己幸福。要是因为结果没达到，就不停地苛责自己，否定自己，那不就违背了我追求幸福的本意了吗？所以，我不会只用一种方式、一个标准来框住自己，而是看眼下是什么情况，当下自己是什么状态，或者是什么心情，再来决定给自己定多高的要求。我用这种变化去适应不同阶段的自己。就这样，我以弹簧般的爱拥抱着自己。学会爱自己，可以先从一些小事开始，哄自己好好睡觉，认真对待每一顿饭，难受了就哭，累了就休息。当你的心态不积极，当你的身体舒服健康，你就会发现你已经好好爱自己了。开始学会爱自己会有一点生疏，可以从一些小事开始照顾自己。睡不着的时候，我会像小时候奶奶讲故事一样，讲故事给自己听。在吃饭的时候，我只享受美食带来的满足，等胃告诉我吃饱了，我会停止吃东西。身体知道我需要多少营养，我听从身体的需求。受了委屈想哭，不再等下雨，也不用给自己贴软弱的标签，想哭就哭吧，释放完了之后继续前进，这也是一种坚强。这样解决问题让我觉得舒服，我好像会爱自己了。爱自己，激励自己，也包容自己。爱自己千次万次每一次，今晚从好好睡一觉开始，来爱自己吧。现在的时间，再来跟大家分享一篇关于夜读的时光。想要人生幸福，有一点非常关键。
1: 今天跟您分享的文章是想要人生幸福，这一点很关键。常有人问，人到底怎么才能活得健康又幸福？答案其实很简单，拥有良好的关系。研究发现，牢固的社会纽带是长期健康和幸福的关键因素。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点滴交往，那些发自内心的真诚相待，正是幸福最坚实的底色。良好的关系往往藏在身边的烟火气里。人们总爱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容易忽略近在咫尺的人与事。楼下便利店的老板记得你常喝的口味，加班晚归时家人留的一盏灯、一碗热汤，清晨遇见的邻居道一声早安。这些看似寻常的瞬间，恰是幸福最本真的模样。不用刻意追求人脉的宽广，也不必费心维系讨好式的关系，试着扎根在我们的附近，主动向身边的人问声好，在邻居需要时搭把手，和家人聊聊日常，约上三五好友偶尔小聚谈心。幸福从来不在远方，它就藏在身边的烟火气里。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陪伴，那些实实在在的相处，最能滋养人心。让我们在平凡日子里感受到被需要、被牵挂的暖意。良好的关系需要学会看见彼此的光芒。生活中，人们常常对陌生人温和有礼，却对身边最亲近的人容易挑剔。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把身边人的好当作理所当然，把感激藏在心里，却忘了一句简单的夸奖，一句真诚的道谢，就足以给彼此带来力量。试着多关注身边人的好，多关注人际关系中积极的一面，大胆地说出你对他人的欣赏与夸奖。对辛苦操劳的家人说一句，有你真好。对并肩奋斗的朋友道一声，你真厉害。对默默帮助我们的人说一句，谢谢你。

语言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一句真诚的夸奖，既能照亮别人的世界，也能温暖彼此的心房，让良好的关系在肯定与包容中愈发深厚。良好的关系更在于心与心之间的连结。人生的幸福离不开几段走心的关系，不必追求数量，而是贵在真诚。就像不定期约朋友吃一次饭，打一场球，哪怕只是简单寒暄互动，或是给牵挂的人写一封信，把那些说不出口的心意藏在笔墨之间，都是深耕关系的温柔方式。倘若你觉得建立深度关系很难，也不必焦虑慌张。其实，良好的人际关系从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必追求广交友，真心相待便足够。也不必强迫自己褪去本真去迎合他人，真诚做自己才能遇见同频的人。更不必急于求成，当下没遇到合拍的关系也无妨，人生每个阶段都有遇见新情谊的可能。幸福从来不是一个需要远赴千山万水才能追寻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段用心经营的关系里。愿我们都能好好珍惜身边人，在彼此的陪伴中收获稳稳的幸福，温暖地走过往后每一个朝夕。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夜读的全部内容。

好了，那么在今天的夜读时光当中，有没有感受到那种沉浸的一种读书氛围？其实读书不在于多，而在于每天都坚持去读书。读书能够改变生活，改变命运。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有月亮的在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惆怅，仿佛在雾里挥手别离。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远不老。在

赏完今天所有的阅读作品以及朗诵作品和新书推荐之后，宁静而又深远，这些文字如同明灯，可以照亮我们前行的路。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心灵的对话，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到内心的平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随着最后一个阅读作品的结束，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也进入尾声。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静。愿我们的节目能够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为您带来文学与诵读的至纯至美。让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慢点，
5: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6: 是。
5: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7: 台下十年功。
8: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网络情歌传唱曾经的许多摄人心魄的美妙之音，曾经萦绕在我们耳畔的经典旋律，如今呢，随着岁月流逝而渐渐的淡忘，每一段旋律都是时光脚步清晰的回声，岁月的回响。音乐流泻时，再次敲开了我们的心扉，勾画出真实的思想情感和一幕幕铭记于心的画面。在今天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当中，就和大家继续来分享。

来自都来东往的因为爱过你这首歌，当时呢传唱度是非常高的一首网络歌曲。东来东往独特的嗓音以及流畅的旋律都能够使人一听一遍就会爱上这首歌。其实啊，在歌当中写的一切心情都是因为我爱过你，但是一件事就算再美好，一旦没有结果就不要再去纠缠，时间长了就会倦，就会累。对于一个人，就算再留恋，如果你抓不住就要适时的放手，久了就会神伤，会心碎。有的时候呢，放弃是另一种坚持，也是另一种深爱。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5: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6: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7: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8: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9: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1: 还是现代的激情，
1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0: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
1: 就在这一瞬间，
0: 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来自陆童的这一首《男人最痴情》。这首歌呢，最感人的就是这一句歌词：“这份爱永远放心里。”其实啊，男人的心呢，比女人更加的脆弱，再多的心累无奈，都要放在心里，不愿说而已。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有责任的，父母、妻子、孩子都等着他们去爱。男人累，上有老，下有小，要给全家最好的物质生活，也要顾家。但是呢，男人也是最痴情的，因为爱一次伤一次，如果不能和对的人相守，宁愿呢把这一份爱深深地放在心底。这个呢，就是陆童的《男人最痴情》当中歌词最感人的一段描述。

刘嘉亮的《伪装的成全》这首歌的副歌部分的歌词这样写道：我走的直接，是怕你不经意之间的察觉我伪装的成全。爱能有多么伟大，才能够把自己深爱的人拱手让人呢？还不是因为确认他能够给你最好的生活。一旦分开，就是卸掉伪装失望的时候，但是成全的是爱人，幸福的是别人，自己剩下的只有心里的空虚。这一种痛楚呢，只有为爱失去过才能够感受得到。

才知道他的珍惜，被爱的有恃无恐，得到的总是不知道珍惜。但是失去之后，你会想到再也找不到这么值得爱的人。但是不失去不对比，谁又能知道身边的人有多么的重要呢？知足是福，惜福才是正道。

0: 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2: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0: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2: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7: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6: 越来越动听。

比我幸福这首歌呢是陈晓东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在词曲方面的质量呢算是上乘的，整首歌呢从创作素材、音乐合成都显出严谨大气的风范，也看得出唱片公司对于陈晓东寄予的厚望。陈晓东呢也算是不负所望，基本把握了这首歌，是他这几年偶像生涯当中难得的一首好歌。流行音乐呢注重的是时尚性，对于歌曲的感情把握更重于歌唱的技巧。其实啊，我个人认为港台歌手在把握时尚性方面呢，真的是还是要到位一些。接下来的这首《比我幸福》其实和女歌手陈明演唱的《幸福》这首歌从结构、编曲、风格，甚至是到某些旋律，怎么听呢，都有一些类似的地方。

悬念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八集。
1: 卢将军，中国人民经过了八年的抗战，现今正是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之时，这是国之所求、民之所向和历史所趋。可是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又肆意挑起新的内战，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逆潮流而动，是很不得人心的。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句名言，叫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蒋介石有美国佬的支持，这不假，但是尽管如此，他却违背了民心民意，最终是要失败的。
2: 刘浩说完，这眼睛直视着卢俊全，他等待着卢俊全的回答。卢俊全想了

0: 想说。
1: 刘先生的话说得不错，不过实际的情形可是复杂的多。我们是同乡又是亲戚，我随便说说，你不要介意啊。的确，中共是得到了多数穷苦百姓的拥护，这一点国民党不如共产党，但是打仗光凭这一点是不够的。从目前的军事实力而言，共产党远不如国民党，不然你们的毛泽东也不会跑到重庆去谈判。国民党有几百万装备精良的部队，而且占有中国大部分最富庶的地区，财力雄厚，物资充沛，这些你们共产党是不能与之同日而语的。最重要的是，老蒋有美国的支持，对这一点你们可能小觑。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武器装备也是最先进的国家，他们现在已经有了原子弹，而苏联还没有呢。因此斯大林都只好让他三分，你们凭什么？所以啊，实际情形并不像你们的理论宣传的那么简单，时局还复杂得很，复杂得很呐。
0: 卢俊全的一番话说下来，让刘浩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卢俊全一会儿好像是设身处地地为共产党着想，一会儿又好像是在为国民党宣传张目，一会儿像是在劝说刘浩放弃幻想，一会儿又像在表白自己为大家的前途担忧。总之啊，有点像个局外人，而根本不是眼下内战的参与者。刘浩想了想问
1: 卢将军，那么你认为共产党很难打赢这场战争是吗？
0: 卢俊全的表情显得有些尴尬，他沉吟了一下，反问道：
1: 那刘先生，你不这样认为吗？
0: 刘浩想了想说：
1: 卢将军，原子弹我没有见过，但是我想，光拿原子弹就能把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打掉，就能打赢这场战争，这想法也实在太天真了。战争的胜负是民心所向，原子弹不能把地球上的老百姓都炸死，那老百姓的胜利就是早晚的事儿。美国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没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卢将军，你说原子弹的威力不是很有限吗？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就说过，他就认为原子弹会停止远东战争是一个最大的错误。
0: 刘浩在平时就很爱看书，何况在不久之前他还在延安党校学习过，要和卢俊全做辩论，刘浩觉得自己目前还并不费力气。谁知道卢俊全听了却不以为然地说：
1: 刘先生，你说的不错啊，苏联人是出兵打败了日本关东军，可是你想过没有，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苏军应该立刻从中国东北撤军，而老蒋由于向东北运兵来不及，怕东北落入你们共产党手里，于是就向苏联提出请他们推迟撤兵，于是苏联就把撤兵的时间向后推迟了一个月。刘先生，你说说这是为什么？你们和苏联不都是共产党吗？为什么苏联不偏向你们，反而偏向老蒋呢？那还不是因为老蒋背后有美国，而苏联却怕美国的缘故吗？
0: 卢俊全的推理和高论差点令刘浩笑出声来。 刘浩思考了一下说：“
1: 卢将军，这个问题要说起来还很多呀，我们以后有机会讨论。我想，我们现在还是说一下眼前吧。是，蒋介石是有美国人的支持，是很强的。可是卢将军，您想过没有？打内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人民是终究不会答应的。你看，老蒋打内战还不长时间吧？可是反对的人有多少呢？高树勋将军已经率部起义了，第一八四师来东北才个把月，也毅然站到了人民这方面来。卢将军，还有咱们昆明的学生，手无寸铁，在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的支持下，成立了昆明各界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委员会，发起了万人签名运动。你看，这些不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全民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证明吗？像昆明这样的组织，在全国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国民党再血腥，难道还能把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杀掉吗？显然是不能的。所以，从长远一点的眼光看，时局的走向应该是很清楚的。
0: 刘浩说到这儿，卢俊全不再说话了。显然，刘浩刚才的一番话说到了他的心坎里。刘浩看了卢俊全一眼，接着说：“
1: 卢将军，我们朱总司令这次派我专程来拜望卢将军，用意是非常清楚的。在历史的重要关头，无论从个人，还是从滇军，从国家民族的大局出发，我们都希望卢将军，您好好想一想。”
0: 听了刘浩最后的话，卢俊全叹了口气：“
1: 哎，刘先生，不瞒你说，我们是不愿意打内战的。都是中国同胞，有什么事情，我希望能够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商量，总能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可是政局不是我定的呀，仅靠我们滇军也无能为力。而且我们的行动，不能不考虑在重庆的龙院长和云南的卢主席啊，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呐。”
0: 卢俊全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可他着眼的毕竟只是龙云和卢汉，而不是广大民众。于是刘浩不客气地说：“
1: 卢将军，你讲的这些都是实情，但是只要想办法，都可以克服。眼前摆在您面前最大的困难，是蒋介石想要借内战来消灭你。你作为一军之长，不应当再为蒋介石火中取栗，而应该多为滇军的前途着想。”
0: 听了刘浩的话，卢俊全明显的有些不高兴了，他厉声着说：“
1: 刘先生，你不要说了，你还年轻，不晓得这里面的利害关系。我看这个事情，以后还是从长计议吧。不过，你可以转告你们的总司令，我可以保证九十三军不会主动去打你们。就是蒋介石下令叫我们打，我也会事先通知你们做好准备。”
0: 刘浩见事情谈到这儿，一时间已经无法再深入，便说了几句礼节性的话，起身告辞了。
1: 从卢俊全那里出来以后，为了防止特务的跟踪，刘浩先乘火车去沈阳和长春绕了一圈，见没有任何异常，这才返回锦溪见了张世明，而后又去抚顺见了杨仲，随后在黄世平的掩护下回到了北平。
0: 听了刘浩的报告之后，

0: 叶剑英觉得情况重要，便要求刘浩将有关情况写一份材料，而后直接向刘副主席和朱总司令汇报。看了刘浩的专题报道之后，刘少奇和朱德十分高兴。朱德说，
1: 从刘浩的汇报情况来看，中央的分析是对的，卢俊全在我们和蒋介石之间保持中立，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0: 刘少奇听完也笑了。
1: 卢俊全虽然没有做出投向我们的保证，但是保证不主动和我们交战，万不得已的时候给我们通风报信，已经是实属不易了。看来卢俊全其人很正直，也很聪明啊。
0: 朱德听完之后说，
1: 看来争取滇军的条件是具备的，但这么大的事情得有个过程，得给卢俊全一个思考和犹豫的时间，所以对滇军的工作还不能操之过急，要有长期的准备。看来刘浩的工作还没有完呢，还得二下东北，三下东北，甚至四下东北啊。
0: 刘少奇说完忍不住笑了。朱德看着刘少奇也笑了。过了些日子，想尽快说服卢俊全的刘浩又去见了叶剑英。他对叶剑英说，
1: 我上次见卢俊全的时候，不知道卢俊全为什么只字不提萧副官，我想这里面一定有原因。我想我还是再去一趟东北，摸摸那里面的原因，设法请卢俊全到北京来直接跟您谈，您看怎么样？
0: 叶剑英想了想，点了点头。
1: 好，你可以再去一趟东北，你去跟卢俊全说，就说我请他到北平来面谈。是。
0: 单说两天后，在锦州，当卢俊全见到副官递过来的刘若坚的名片的时候，不由得愣住了。
2: 怎么又来了？杜聿明的特务可是睁大了双眼盯着九十三军的，一旦被他们发现，这不是要出麻烦？
0: 卢俊全想到这儿，赶紧对副官说，
1: 快请刘先生进来。
0: 副官答应了一声，赶紧下去了。尽管这卢俊全并不想见刘浩，可是当刘浩进门的时候，卢俊全还是笑脸相迎。刘浩仍然像上一次一样开门见山，
1: 卢将军，上次同您见面的时候，我已经向党中央做了汇报，中央的领导很高兴，对上次我们见面的情况非常重视。叶剑英参谋长还特别地对我说，你上次路过北平的时候想和他见面，可惜他不在，失掉了一个机会。叶参谋长这次派我专程来向你问候，也有很多话想和你谈。他想请卢军长到北平去一趟，你看如何啊？
0: 听了刘浩的话，卢俊全不免一愣，这心里头立刻翻腾起来。
2: 此一时彼一时啊，双方现在正打得激烈，现在叫我去北平，这怎么能行呢？
0: 想到这儿，卢俊全突然问了一句，
1: 啊，刘先生啊，现在杜老闪盯我们可盯得很紧呐。哦，你来的时候安全吗？
0: 刘浩知道卢俊全的真正用意是什么，于是他轻松的一笑回答，
1: 卢将军尽可放心，没有绝对的把握，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啊，我知道，我知道。
0: 卢俊全说着，这脸上又现出了笑容。
1: 刘先生

0: 能够去北平面见叶将军，当然是好事。我当时路过北平，也的确是有那么个意思啊，只是现在你看，这么乱啊，这么紧，这么……
1: 刘浩知道卢俊全改变了主意，却没有阻止他。他听着卢俊全把话说完。卢俊全此时做出了一副惋惜的样子。
0: 哎呀，眼下确实不是时候啊！啊，这样吧，你回去呢，先代我给叶将军带个好，就说我军务缠身，一时难以脱身，就暂时不去北平了。好在以后还有机会，到时候我一定去拜访。
1: 在卢俊全那里吃了个闭门羹，刘浩知道卢俊全现在是拿不定主意的，所以只能是脚踏两只船。
0: 这个老滑头。
1: 于是刘浩直言不讳地说：“
0: 哦，卢军长对时局的看法我上次已经说过了，您可能还是感到国民党强大，又有美国人支持，所以共产党胜算的把握不大，因此不想同我们的关系搞得太深。实际上正是因为全面内战已经爆发，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选择正确道路的时候，所以叶参谋长才派我来请你去，希望你在这关键的时刻不要选错了方向。卢军长既然……”
1: 刘浩说到这儿故意停了一下，卢俊全赶紧说：“
0: 你们朱总司令叶将军的好意啊，我知道，我知道啊。可我最近确实是军务在身，不便离开，请转告叶将军不要误会，我以后一定挤时间去拜访他。请刘先生回去以后，一定在叶将军面前多多美言，多多解释，千万不要发生误会。”
1: 卢俊全说到这里，这脸上已经渗出汗来。见卢俊全一副黏黏糊糊的态度，刘浩只好告退了。其实啊，这卢俊全一味推搪的真正原因是在于卢汉。
0: 五华山事件之后，龙云被促驾到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的虚职。不久，时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卢汉也被召到重庆，削去了兵权。受到软禁的龙云和卢汉在此情况下，便在私下里给滇军定下了保存实力，不得罪国共任何一方，伺机重返云南的方针。因此卢俊全一到东北，便对国共两方面都保持着一定距离。
1: 不久前，卢汉借抚慰滇军之机到锦州看望了卢俊全，专门对卢俊全做了明确的指示。
0: 目前是特殊时期，时局不明朗，你一定要见机行事，不可偏袒任何一方，以便给我们今后留下一条退路。
1: 卢俊全是龙云和卢汉的老部下，对龙云和卢汉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所以对卢汉的话那自然是唯命是从。此时卢汉在重庆的日子也不好过。潘硕端率领滇军184师起义之后，蒋介石便在第一时间里召见了卢汉。
0: 这是怎么搞的啊？怎么184师到东北一个月就叛变了？这是怎么回事？ 你回答我。
1: 还没等卢汉坐下，这蒋介石就给卢汉来了个下马威。卢汉望着蒋介石，自然是无言以对。尽管他此时在重庆，1840师的起义对他来说毫无责任，可1840师毕竟是自己的老部下，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老蒋不让他坐下，卢汉也只好乖乖地站着。
0: 坐下吧。
1: 蒋介石把心头的气出了，觉得再骂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便只好缓和了口气。
0: 我曾经对你和龙云说过，我对你们一直是很信任的。云南的部队能打仗，抗战时期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这次把你们派到东北去，也是希望你们云南部队能为剿灭东北的共军做出更大的贡献，为国家的安宁再出一份力量。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竟然会出这样的事情，真是叫人失望，叫人失望啊。
1: 老蒋说着说着又忍不住生起气来。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
4: 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九集，蒋介石把心头的气出了，觉得再骂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便只好缓和了口气。
1: 我曾经对你和龙云说过，我对你们一直是很信任的。云南的部队能打仗，抗战时期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这次把你们派到东北去，也是希望你们云南部队能为剿灭东北的共军做出更大的贡献，为国家的安宁再出一份力量。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竟然会出这样的事情，真是叫人失望，叫人失望啊！
0: 老蒋说着说着，又忍不住生起气来。他停了一下，余气未消地问卢汉：
1: 对潘硕端的叛变行为，你们过去就一点没有察觉吗？
0: 对潘硕端此举，卢汉是颇不以为然。不仅如此，此时此刻的他正暗自高兴：
2: 活该，谁让你老蒋欺人太甚，再这么下去，说不定还有多少人都跑到共产党那方面去。
0: 卢汉心里这样想，可嘴上却不软不硬地回答：
2: 委员长，潘硕端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也是您的学生，过去的战斗当中一直表现不错，参加台儿庄会战的时候，因为作战勇敢，还荣获过您给颁发的一枚一级宝鼎勋章，所以我们对他一直很信任。谁知道他一到东北以后就叛变了，这令我也很是匪夷所思啊。
0: 卢汉话里的意思很明白，潘硕端为什么投奔共产党，你老蒋自己想去吧。蒋介石此时正在气头上，他没顾得上去品卢汉话里的意思，

0: 老蒋气愤地说，
1: 很明显这是共产党的阴谋，潘硕端一定是听信了共产党的欺骗宣传才上了共产党的当。他们说什么我蒋介石歧视和排挤滇军，把滇军赶到东北打内战是借刀杀人，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嘛。他们就是以此才煽动一八四师哗变的。卢将军你说我哪一点歧视你们啊？我哪一点歧视你们云南的军队？军饷发给你们没有啊？军粮发给你们没有？都发了吗？没有克扣你们吗？有一些美式装备是没有先发给你们，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嘛，总得慢慢来。将来的美国援助多了，自然是会发给你们的。
0: 卢汉听了想说点什么，蒋介石挥手止住了他。
1: 卢将军你不要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对我调你们滇军去东北一直心存芥蒂是不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共产党搞戡乱，不打内仗怎么行？我也是迫不得已嘛。我历来主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主张军令政令统一。可是朱德和毛泽东就是不听嘛，他们就是要搞分裂，搞叛乱，就是要把中国出卖给苏联。但这是绝对不能够允许的。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提倡礼仪廉耻，怎么可以叫共产党搞共产共妻那一套呢？啊，那样搞，我们这些被他们叫做四大家族的人，还有你们这些被他们叫做封建军阀、土豪劣绅的人，不都要通通完蛋了吗？我们通通完蛋，那不就等于中国通通完蛋？那不就等于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通通完蛋？那不就等于……
0: 由于说得太激动了，蒋介石的气竟一下子没有接上来，于是只好把接下来要说的“统统完蛋”的话给咽了回去。他缓了缓气，放慢节奏说：“
1: 所以我叫你来，是想让你到东北走一趟，代表我去向第一集团军、向第六十军、向第九十三军他们谈一谈。”叫他们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当然喽，也是去慰问他们一下。他们到东北去，生活上有些不习惯，想家也比较辛苦，这我都知道。可是军人嘛，就是要为国家

0: 那阴冷的神色是卢汉从来没有见过的。
1: 卢院长，我一定谨遵教诲，把您的指示一字不漏地带给他们。
0: 卢汉说完便低着头走了。就这样，卢汉带着蒋介石几十分钟的训示和蒋介石为他准备好的美国罐头和一笔款子，便折回了昆明，率领临时拼凑起来的云南各界慰问团来到了东北。
1: 卢汉是第六十军的首任军长，潘朔端的叛变又刚好出在六十军，所以卢汉此行的第一站当然是第六十军了。
0: 在六十军的驻地抚顺，卢汉接见了驻地连以上的六十名军官，向他们宣谕了蒋介石对六十军的加位和期望。第二天，他便与军长曾泽生、师长白兆学和陇耀进行了秘密谈话。
1: 在昆明听到潘朔端在海城出事，我坐卧不安呐。当然老蒋排斥滇军已久，你们到东北以后受了许多气，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这些我都知道，否则老潘也不至于走这条路。可不管怎么说，老潘在海城这一举动也实在是过于鲁莽，过于简单，对我们滇军的影响实在是不好，所以我一直放心不下呀。这次终于得到了老蒋的许可，我才能来看望你们，也真是为你们，为滇军的前途担心呢。
0: 曾泽生、白兆学和陇耀都是卢汉的老部下，听了卢汉的话都不免跟着叹息起来。卢汉调整了一下情绪，接着说，
1: 大家也都别唉声叹气了，一八四师出了事，确实增加了老蒋对我们的不信任，你们的处境也很困难，但还是天无绝人之路。现在国共两党的局势还不明朗，可老蒋要一口吃掉共产党，他的兵力还明显不足，不然他也就不会把我们滇军调到东北来了。而我们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自己，等将来局势明朗了再做决断也不迟，你们说是不是啊？
0: 曾泽生等人自然是点头同意。卢汉看着他的老部下们笑了笑，
1: 各位一定要记得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的故事，我们现在低低头忍一忍，今后的日子就好过，你们说对不对啊？
0: 卢汉说话虽然经常采用商量的口吻以示自己体恤下情，但他毕竟资格太高，又是和龙云几乎是平起平坐的二号人物，所以曾泽生等人对卢汉说的话历来是奉为圣经的。见卢汉说得如此轻松，他们也都跟着舒心地笑了。最后卢汉语重心长地补充了一句，
1: 诸位都是滇军的栋梁，我这个省主席的位子坐得牢不牢，能够坐多久，就有赖于你们能不能做到既保住实力又多打胜仗了。
0: 曾泽生等人听了都领会的点点头。

0: 卢汉到锦州去见卢俊全是在第二天的下午。论辈分呢，这卢俊全是卢汉的幺叔，所以他们之间谈话的内容就又深了一层。
1: 幺叔啊，我们的关系和曾泽生他们不一样，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现在第一集团军的两个军已经被老蒋给分割出去了，弄不好不知什么时候就给老蒋葬送。目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也就剩你93军了，所以你和93军的前途就是我们整个滇军的前途，也是你我还有龙云的命运。要说啊，我们的命运可就担在你的肩上了，你的担子很重啊。
0: 卢汉说完眼睛里充满了期待，卢俊全的心里不禁一动，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卢汉不由得叹了口气，
1: 我们滇军落到这个地步也算是够凄惨的了，这其中的原因都在于老蒋。这个老家伙不容人，一直想置我和龙云还有滇军于死地。这次他是得到机会了，也是老天爷要拜我滇军呐。要叔，眼下老蒋想借助我们的力量去打共产党，而后也把我们滇军消灭掉，他这一手毒啊。可我们现在在他的掌控当中又没有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学韩信，忍受胯下之辱，免从虎穴暂栖身。对老蒋我们要做样子，千万不要硬顶他，而共产党我们也千万不能得罪，免得上了老蒋的当。当然必要的时候也要做一做去打共产党的样子，但是事先一定要和共产党沟通取得谅解，那样我们就不会断了自己的退路，一旦时局有变我们再另做选择。要叔，你都记住了。卢主席你放心吧，你的话我一定谨记在心。
0: 刘浩正是在卢汉离开锦州之后来到93军的，所以不管刘浩说什么，卢俊全都紧紧地把握住卢汉交代给他的底线，而不退后半步。刘浩无奈，只好再次无功而返。
1: 刘浩离开93军不久，东北战局发生了新的变化。杜聿明在占领松花江以南之后，采取了北守南攻的策略，开始派兵向冀热辽军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
0: 叶剑英得到情报之后，赶紧召见了刘浩。
1: 刘浩同志，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杜聿明已经下令东北国民党军进攻冀热辽解放区，动用兵力有第13军、43军、71军的一个师和卢俊全的第93军。为此，中央指示你再去见一次卢俊全。卢俊全过去说过，如果蒋介石下令他和我们打仗，他会通知我。那你去问问他，蒋介石现在已经下令他来打我们了，你问他准备怎么办。好，我马上就去问他。
0: 刘浩说完就往外走，叶剑英叫住了他。
1: 刘浩， 要讲究策略，不要操之过急，一定要耐心地做工作。
0: 叶剑英说完又补充着，
1: 你告诉他，如果他说话算数，诚心不和我们打仗，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地方给他，让他好向蒋介石交代。是。
0: 刘浩说完便第三次赶赴锦州约见了卢俊全。卢俊全对刘浩的接待表面上还像前两次那样热情。当刘浩把叶剑英的意思告诉他之后，卢俊全赶紧说，
1: 请转告叶将军，我们九十三军这一次只是后备军，绝不会主动进攻你们。如果上方有命令，我们不得不去进攻你们的时候，我一定事先和你们打招呼。
0: 刘浩听了点了点头，
1: 好，既然这样，我军对你们九十三军也会另眼相待。叶将军还让我转告你，为了让你在老蒋那儿好交代，必要的时候我军可以让出一些地方给你，好让你在老蒋面前脸上有光。
0: 按理说中共的态度应该是正中卢俊全，也就是卢汉的下怀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不但可以保全实力，而且可以有效地对付老蒋的暗算。但是卢俊全可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他的想法要复杂得多。
1: 如果跟共产党这样做，万一陷进去怎么办？这样做不等于我和共产党已经内外勾结了吗？不等于把自己已经捅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吗？一旦被老蒋发现，那不等于是自掘坟墓？我们滇军十八代祖宗的坟墓可都在云南，老蒋可是说得出做得出的主，到那时不但我们遭殃，就是我们的云南父老也得跟着一块遭殃。这一步可是轻易迈不得呀。
0: 想到这儿，卢俊全叹了口气对刘浩说，
1: 刘先生啊，叶将军的想法好是好，可是办起来难呐。杜老闪不是傻瓜，蒋介石也不是瞎子，我们这样做岂能逃过老蒋的眼睛？云南还在老蒋的手里，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可都在云南，万一出事儿，卢主席怎么办？我们的亲人和祖宗怎么办？刘先生，我是不能不想啊。
0: 刘浩听完皱了皱眉头，只好耐心地解释，
1: 卢将军，如果你们真有决心，您所说的困难和问题都是可以想办法解决的。你刚才所想的只是问题的一面，可问题还有另一面。老蒋的后院四处起火，别说是对付共产党，就是国民党内部和国民党军阀派系之间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潘朔端已经起义了，可早就想铲除云南王的蒋介石也没敢把卢汉怎么样。这说明什么？这就证明蒋介石现在还顾不上找卢汉算账，他还要利用卢汉稳住他对云南的统治，所以他不敢动卢汉。这就是蒋介石色厉内荏的一面。当然你和我们暗地配合以后，会给你和你的九十三军带来一定的风险，但是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高树勋在邯郸起义的时候，他的家属在徐州，就是我们中共中央通知陈毅派人把他的家属接回来送到解放区的。这个事情恐怕卢将军也是清楚的。
0: 刘浩说到这儿停了下来，他注意地看着卢俊全。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

0: 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坚。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出行参考，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胡静，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首先高速方面，G6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汶高速克大路段距克图互通5公里处大通至克图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澳城路段杨沟湾出口匝道兰州至黄原方向超车道和左侧行车道施工，右侧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常通行。南澳城路段杨沟湾匝道入口兰州至黄原方向左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右侧行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G315黄原至西海黄溪一级公路巴彦峡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西宁去往城南方向塔尔寺去往城南方向的车辆是正常通行的。高速公路的其他路段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普通国省干线方面呢，有一条自然灾害的路况信息。国道227张孟县马庆县大武镇赛龙沟路段发生山体塌方，目前该路段是无法正常通行的。省道104西桂县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区老营庄至古城路段改造项目施工期间道路两侧作业区全幅封闭，主车道双向正常通行。国道109金拉县民和县响塘大桥至石纳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省道201050至官厅县民和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2平大县循化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扎碾公路至隐顺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3策磨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危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普通国省干线的其他路段是通行正常的。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今天白天海西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曲马来、至多、郴多、新海、同德、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者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胡静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西大部、海南、海北大部玉树果落黄南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果落大部及曲麻莱、至多、称多、星海、同德、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海西大部、海南大部、玉树果落黄南大部及祁连、冈察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果落大部及大柴旦、德令哈、都兰、星海、玉树市、称多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4度到17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3到16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3到16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4到17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我是橙子，
2: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6号，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假期出行中，旅客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2: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显著。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2: 5月6号，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3: 今年4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标指线，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的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好好房子，湖北等地先后明确，新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2: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1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的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万多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
3: 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1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
2: 今年年底，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装列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8: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9: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8: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9: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0: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1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1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我是程子，
2: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五一假期，青海省商务系统多措并举，保障市场供应，全省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据商务部业务统一平台数据显示，全省92家重点商贸零售企业实现销售额1.43亿元。28家重点餐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52.35万元，同比增长4.1%。
3: 省级层面统筹推进线上线下融合促消费，全面放开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申领名额，优化补贴流程。节日期间，受理以旧换新申请10710人次，补贴兑付额767.98万元，带动消费额7748.45万元。第八届双品网购节正式启动，联动头部主播推广青海好物，拓宽特色产品销路，假期实现网络零售额1.88亿元，同比增长25.5%。西宁市有奖发票试点加力推进，以小发票撬动大消费，共上传发票21.99万张，带动住宿、餐饮、文体旅游和居民服务等消费1.07亿元。
2: 各级商务部门、金融机构和重点商贸企业协同联动，组织谋划60多场促销活动。第31届西宁五一国际车展汇聚新能源、智能车型，推出多项优惠。假期5天，实现汽车销售4120台，实现销售额6.18亿元。重点监测商品中，体育娱乐用品、金银珠宝、日用品涨幅较大。分别增长251.7%、55.4%和10.8%。
3: 全省粮油、肉蛋、蔬菜等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截至5月5号，省内三大粮油批发市场库存大米2732吨、面粉2802吨、食用油1745吨，库存量保持在合理区间。5月1号到5号，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累计进场蔬菜7700吨，调运水果2875吨，调运鸡蛋718吨，均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全省5家重点肉类屠宰企业日均供应新鲜猪肉59吨、牛肉39吨、羊肉19吨，全面保障了节日的市场供应。
2: 5月6号，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传来消息，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持续完善科技金融体制机制，加大证金企融资对接力度，拓宽科技金融服务渠道，着力构建政策牵引、资本赋能、服务创新、风险共担四位一体科技金融生态链，为我省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金融环境。截至3月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3%，占各项贷款余额21%。
3: 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引导加大科技领域贷款投放，构建完善推荐名单加主动办加动态监测信贷服务机制，推送各类科技型企业700余家，督促银行做到全覆盖走访对接和跟踪服务，结合科技型企业融资需求特征，推出科技信贷产品达45款，部分金融产品针对企业个体需求趋向化定制。截至3月末，国家备选清单内青海118家科技创新企业和138个技术改造项目已签约90.2亿元，已提款47.1亿元，可获得再贷款资金约28.3亿元。
2: 建立青海省银行间债券市场融资培育企业库和动态反馈机制，实时掌握库内企业发债融资需求，引导金融机构将发明专利权、实用新型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和影视著作权等纳入可质押知识产权范畴，帮助企业盘活无形资产，支持金融机构创新应用保单增信模式，从单一 信贷服务升级为提供跨境结算、汇率避险、研发支持等多元化服务，实现融资加融制综合解决方案。截至三月末，我省五家企业在科技创新领域通过发行科技创新债券获得融资余额已达36亿元，票面利率低至1.78%。全省知识产权抵质押贷款余额6.7亿元，比年初增加0.78亿元。
3: 强化科技创新、财金联动，从贷款贴息、资金奖补等方面发力，对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企业贷款给予0.5%，单户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贴息支持。对创新型工业化等产业金融链，按融资规模增量的0.5%给予最高50万元奖励。实施科技创新专项担保计划，提高融单基金分险比例至最高不超过40%，将科创类中小企业单户在保余额上限提高至3000万元，单列科创企业补偿资金单户补偿上限提高至100万元，创新银行加保险金融产品，加大知识产权侵权风险保障。
2: 5月5号，从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传来消息，4月20号在北京举办的2026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层论坛上，青海热贡唐卡作为全省唯一代表，入选全国6省非遗精品名录，并亮相论坛。其细腻的画工和鲜明的藏地风格，引来与会者驻足观看、交流询问。
3: 本次论坛聚焦非遗知识产权保护，专门设置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分论坛。青海带去多幅热贡唐卡精品，传承人现场演示绘画技法，讲解矿物颜料配置、图案寓意等细节，直观展现热贡唐卡独特的绘画体系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晒出了近半年来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打实成果。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娘本结合自身经历，分享用知识产权推动唐卡规范传承创新发展的做法，在场嘉宾听得认真，频频点头认可。
2: 近年来，青海制定了热贡唐卡青海省地方标准，规范地理标志使用，建立质量追溯体系，目前已获批相关商标48件、专利12件，300多件作品已完成版权登记，形成全链条保护格局。热贡唐卡产业已带动当地2.4万人就业，地理标志用标企业全产业链产值达3.5亿元，走出了一条非遗加知识产权的青海路子，为传统工艺高质量传承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3: 五一假期，青海省应急管理系统强化督查检查，抓实应急防范与值班值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和社会大局稳定。截至5月5号20点，全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
2: 节日期间，青海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青海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加强与公安、消防、交通、文旅、住建等部门的联防联控机制，视频抽查各地各有关部门140多次，每天组织全省视频调度会议，专题部署安全防范、雨雪冰冻天气防范以及返程高峰安全保障工作。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民政厅各司其职，分别派出专项督导工作组下沉一线，省应急管理厅派出16个暗访工作组，检查重点企业单位场所78家，发现整治问题隐患131项。
3: 假期，全省各部门紧盯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隐患。省公安厅出动警力4403人次，查处交通违法1.1万起。省交通运输厅督导检查70余次，整改隐患146项。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检查在建项目，对重大隐患项目责令停工。省文化和旅游厅检查企业404家，整改隐患46个。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累计检查旅游景区65家次，并督促整改问题14项。全省应急系统共检查企业9323家次，排查隐患2618条。 全省消防救援队伍严格执勤备战，接警39起，出动消防车辆94辆次，出动消防指战员419人次。全省农林牧业、采矿业、商贸制造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人员密集场所和旅游、供水、电气暖等行业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2: 5月6号，青海省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在青海省体育运动学校揭牌，这是青海省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迈向体系化、专业化、标准化的关键一步。副省长程基伟揭牌。
3: 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足球工作，此次青训中心由省体育运动学校、省足球协会、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三方共建，秉持体教融合、科学训练、精英培养、产教融合理念，着力打造集人才选拔、训练竞赛、教练培养、科研保障、输送输出于一体的省级青训龙头平台，将为青海足球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2: 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青训中心正在健全选材机制，强化日常管理，优化训练方案，畅通输送渠道，全力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的一流青训体系，为青海足球长远发展夯实根基。全体教练员也在科学制定计划，严格执行训练，做好体能保障，抓好品德教育，不断提升队伍技战术水平。
3: 近日，玉树藏族自治州召开让10万人吃上生态旅游饭动员会，明确将生态文旅打造为战略性支柱产业，锚定10万群众就业目标，推动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赢发展。
2: 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玉树文旅迎来政策、资源、市场多重利好叠加的黄金机遇期。让10万人吃上生态旅游饭，既是州委州政府确定的硬任务，更是玉树推动绿色发展、促进群众增收的核心标识。全州将持续生态赋能、文化铸魂，推动文旅产业从点上突破向全域提升转变，实现绿水青山与文化金山双向转化。
3: 围绕目标，玉树州推出4大重点举措，依托热播剧集《生命树》影响力，优化1日至3日游精品线路，培育夜间消费业态，破解旅长游短难题，完善旅游配套，在机场设免费健康体检点，实现驿站氧气通信全覆盖，筑牢服务保障根基，打造高辨识度文旅品牌标识，提升区域文旅传播力，深化产业融合，推动赛马节与体育旅游结合，创新虫草采挖体验项目，培育特色劳务品牌，带动牧民就地增收。
2: 当前玉树州已进入旅游旺期、黄金窗口期，当地抢抓机遇、压实责任，全力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更多群众共享文旅发展红利，加快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3: 5月1号，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孟达天池景区焕新升级正式对外开放。5一期间累计接待游客4.78万人次，在开园首日就带动旅游消费217.09万元，打响假日文旅第一枪。
2: 焕新开园后的孟达天池景区整合了自然生态、撒拉族民俗与非遗资源，在开园仪式上进行了非遗民俗展演，并推出康养徒步、特色美食市集、免费品尝麦仁粥等特色文旅活动。为保障游客良好体验，循化县推出5一假期免门票优惠政策，调配10多辆中转中巴循环运营，设置4处物资补给点和3处医疗救助点位，全方位保障游客出行安全。
3: 借助孟达天池景区核心引流优势，循化县深化农文旅商融合发展，有效释放假日消费活力。5一假期，循化县累计接待游客12.4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50%，实现旅游总消费1770.31万元，同比增长130%。全县农家院累计接待游客3.78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162万元。 形成核心景区引流、乡村业态增收、全域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为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协同发展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
2: 五一假期，青海湖景区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以生态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推动业态创新与服务升级取得实质性突破。假期，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6.5万人次，同比增长7%，旅游收入662.73万元，同比增长3%。
3: 五一假期，青海湖景区全面投运帆船、快艇、水上自行车、双体游轮等水上游乐项目，并创新推出快闪展演、民族歌舞秀、漫湖听风主题音乐会、酒店 Live House 乐队演出、生态研学一日营等系列特色活动。同时，结合生态环保积分激励机制与省级文旅消费券政策，切实降低游客出行成本，构建起惠民加体验加沉浸的多元生态旅游服务体系。
2: 景区打造特色文创 IP 体验馆，推出暖心 NPC 温情服务，以人性化互动提升游览粘性与满意度，同步落地全阳旅行服务方案，形成固定供养加便携补给加医疗保障三位一体高原保障体系，破解高原缺氧难题，覆盖游客全场景健康需求。接下来，青海省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将持续坚持生态优先文旅融合主线，持续推动业态创新、服务优化与品牌升级，加快构建高原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3: 为进一步规范办学治校秩序，全面提升教育治理精细化、规范化水平，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祁连县紧密结合本地教育工作实际，聚焦办学管理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从严抓实日常监管工作，健全长效工作机制，以三规范务实举措筑牢教育管理根基，全力推动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平稳有序发展。
2: 规范校服采购管理，严把质量安全关口，专门出台祁连县中小学生校服选用采购管理办法，针对校服采购立项、遴选、公示、验收等全流程实施闭环管控，确保各环节有章可循、规范有序。通过校园官方公众号、家长群微信以及专题家长会等多元渠道，全方位公开校服款式、面料材质、定价标准、采购流程等信息，广泛倾听吸纳家长群体的意见建议，保障家长知情权与参与权，严格落实校服明标识、双送检核心制度，先后完成4批次校服样品质量抽检，同时安排专人深入校服生产厂家，实地核查生产流程、质量管控、安全保障等全环节工作，全力守护好校服质量安全底线。目前全县校服采购流程合规率、质量抽检合格率均实现100%，家长及社会群众满意度稳步提升。
3: 规范教辅征订工作，营造清朗教学氛围，严格执行中小学一科一辅管理要求，始终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发布的教辅材料推荐目录作为唯一征订依据，建立学校初步遴选、专项小组复审、全员公开公示三级审核机制，坚守牢牢学生及家长自愿征订原则，及时对外公示教辅书目、版本、定价、选用流程等信息，常态化开展教辅征订政策宣传解读，主动接受家校双方及社会各界监督，规范教辅代收费的收支管理，将其全部纳入学校财务统一核算，实行专项专款、专项管理，确保资金使用规范透明。同时，常态化开展教职工工作的业务能力提升与师德师风专题培训，畅通群众意见投诉反馈渠道，建立诉求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及时回访工作机制，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全县教辅选用审议覆盖率、征订流程合规率均达到100%。
2: 规范招生收费管理，维护公平办学秩序，严格遵照国家及省州中小学生招生入学各项管理规定， 始终坚持免试就近、划片招生、阳光入学原则，提前通过政府官网、教育部门公众号、校园公告栏等多渠道，精准发布招生政策、报名条件、办理流程、学区划分等信息，保障招收工作公开透明，从严规范学籍管理工作，严格落实一人一籍、籍随人走管理要求，常态化开展学籍问题排查整改，全面清理规范学籍管理乱象，全县学籍管理规范率达100%，全面推行阳光分班制度，主动邀请家长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教育督导人员全程参与督导，妥善完成新生分班工作，同时建立招生入学工作常态化回头看机制，全力保障招生分班全过程公平公正公开，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与收费标准，进一步规范收费项目、票据使用及资金管理，坚决杜绝违规收费、跨期预收、乱收费等行为，切实维护广大师生家长的合法权益。
3: 五一假期，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级拉面人韩以拉寺在广东省广州市的拉面店升级为青海拉面三店合一品牌示范店，并获得30,000元补助资金。截至2026年，循化县已建成投用20家三店合一品牌示范店，先后建立的补助资金60万元，助力拉面人从单打独斗升级为品牌连锁。循化拉面经济已从单一面馆升级到全链协同。
2: 据了解，目前循化拉面人正以全国大规模拉面门店的市场需求为牵引，反向推动循化县域牛羊肉供给、调味品生产、冷链物流、技能培训等全产业链闭环升级，实现从单一面馆经营到全链条协同发展的根本性跨越。今年循化县将拉面产业数字化平台赋能乡村振兴、拉面产业链体系建设两个核心项目纳入“15五”发展规划，并计划投入衔接资金7690万元，实施品牌示范点建设、技能培训、产业链延伸等拉面产业相关项目11个，已培训拉面从业者1100人，年内计划再培训1000人，为拉面产业全链条发展输送人才。
3: 为解决拉面从业者外出无支撑、在家无保障的发展困境，循化县优化整合15个驻外服务机构，并全面实行 AB 岗，协助157名拉面从业者子女解决异地入学难题，妥善处置在外突发事件21起，累计跨省发放拉面袋1.7亿元。同时还将通过产业项目联农带农机制，以保底收益带动脱贫户、监测对象和村集体增收，让拉面产业发展红利全面惠及群众，实现门店在全国、基地在循化、收益在群众的发展格局。
2: 5月6号，记者从西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了解到，西宁已正式被工业和信息化部纳入全国50个毫秒运算专项行动实施区域。这意味着西宁的算力网络和绿色算力发展正走在全国前列。
3: 毫秒运算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在2025年10月16号启动的城域毫秒运算专项行动中的核心概念，旨在构建高速低时延的城域网络，实现算力资源的

0: 覆盖全域、高效畅通、绿色安全的城域毫秒运算网络体系，实现网络极速化、覆盖泛在化、应用场景化、安全立体化。
1: 为了让算力跑得更快，青海联通计划加大投入，部署 OTN 传输系统，同步开展超高速传输技术试点应用，同时在算力中心内部推广全光交换技术，破解算力内部调度时延瓶颈，提升算力资源调度效率。
0: 西宁绿电资源丰富，将深化算电协同发展模式，完善算力与电力设施协同调度机制，实现算力需求与绿电供应精准匹配。应用方面，聚焦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文旅等重点领域，推动算力赋能典型场景挖掘，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应用标杆，让算力资源真正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的生产力。
1: 网络设施也将实现双节点冗余部署、光缆双路有保护，确保算力网络可用性达到100%，全力保障算力服务持续稳定，加快推进量子加密技术与 OTN 专线深度融合应用，为政务数据、金融交易、企业核心数据等重要信息提供抗量子计算攻击的高级别安全防护，筑牢数据安全防线。
0: 5月6号，西宁市城北区投入240万元开展的夏都趣生活乐购在城北星耀报街系列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活力，释放消费潜力，推动区域消费提质扩容。
1: 城北区线上投入资金210万元，于4月30号到5月31号依托银联云闪付平台，围绕重点超市、住宿、餐饮、家电、数码等领域，科学设置四大消费板块，以多元场景、新颖玩法点燃夏日消费热潮。夏季板块，辖区参与超市推出满200元减40元、满300元减60元支付立减优惠，实打实降低市民购物成本。温馨住宿板块，针对辖区住宿企业推出满200元减40元支付立减活动，助力住宿行业回暖。青海美食板块，联合辖区特色餐饮企业推出7折优惠，封顶减100元支付立减福利，激活餐饮市场的烟火气。绿色换新板块，面向家电数码企业开展9折优惠，封顶减1000元的促消费活动。
0: 线下消费福利同样诚意满满，投入资金30万元，于5月1号到10月7号在报街发放满50元减20元纸质消费券，开展星耀报街促消费活动，活动覆盖街区特色美食，通过政府发券、商户让利、用户受益的良性生态，让广大市民轻松省钱玩转报街。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7: 200吨， 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

0: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5: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6: 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7: 高考还剩30天，复习节奏有点乱，刷题不少，分数不见涨怎么办？别慌，西海都市报联合青海师范大学基础教育与继续教育处推出了第2期高考助考名师课堂，5月9号、10号晚准时上线，9位一线优秀教师组团坐镇直播间，不讲虚的纸上干货，拿典型例题拆解解题思路，帮你把最后一个月用在刀刃上。
6: 全省考生可通过西海都市报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平台同步观看直播，直播结束后，所有名师课堂学科内容均可以查看回放。考生只需下载西海新闻 APP， 在青眼栏目中找到西海直播即可随时回看，方便查找老师讲解的知识点。
7: 第一期超10万人次围观，第二期加量升级。就在上个月底，第一期名师课堂2天直播吸引了全省各地考生在线观看，总观看量突破了10万人次。不少同学在评论区留言，老师讲的方法真好用，求上心。应大家呼声，第二期不仅科目更全，时间更灵活，还特意把课程分散到2个晚上，方便同学们按需蹲守。
6: 这次9位教师个个经验十足，他们中有连续4年教高三历史，熟悉近年考点变化，有老师当班主任18年，知识这个阶段学生最需要什么，有老师拿过全国教学比赛1等奖，讲题方法确实有一套，还有老师是省级兼职教研员、教育部思政课专家委员会成员，这些老师每天都在跟高考试卷打交道。这次直播间只拿典型例题，带着你解题干题干，理清思路。
7: 青海师范大学基础教育与继续教育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呢将继续发挥青海师范大学大中小学教育教学资源的优势，为全省考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6: 接下来，西海都市报中高考直通车还将推出中考名师课堂、高考志愿填报讲座以及高校招生咨询会等活动，持续做好做强招考服务宣传，与全省考生肩并肩，助力圆梦高考。
7: 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学科的直播时间表。5月9号17点到17点45分语文，17点45分到18点30分数学，18点30分到19点15分英语，19点15分到20点是物理，20点到20点45分历史。
6: 5月10号18点到18点45化学，18点45到19点30生物，19点30到20点15地理，20点15到21点政治，每科45分钟，节奏紧凑不拖沓，刚好和你的晚自习后的加时。
7: 我们再来关注到主讲教师语文张小玉，任教于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硕士研究生学历，专业基础扎实，教学成果突出，曾获省级教学竞赛特等奖、市级教学评比一等奖，并获评省级优秀选手、市级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6: 数学吴晓红，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高级教师，长期深耕高中教学数学教学一线，尤其专注于高三数学教学工作，有深厚的教学经验与扎实的学科功底。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他先后获评青海数学学会优秀辅导员、中国数学会优秀教练员，在育人及班级管理方面成效显著，曾荣获西宁市优秀教师、西宁市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
7: 英语马小静，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高中英语教师，教育学硕士，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现任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英语教研组组长兼高二年级英语备课组长。在专业技能方面，曾经获得2018年青海省初中岗位大练兵一等奖、第13届全国初中英语教师基本功大赛二等奖、青海省第11届青年教师中小学教学竞赛中学英语组二等奖以及优秀选手称号，也在学校各类评比和讲课比赛中屡获佳绩。
6: 物理陈学恒，副高级教师，2004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自投身教育事业以来，始终深耕高中物理教学一线，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2006年至今，在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任教，长期承担高中物理教学工作，同时坚守班主任岗位18年，潜身育人，陪伴学生成长。现任学校高三年级组长，负责统筹年级教学管理工作，助力高三学子科学备考、高效迎考。
7: 历史刘晓芳，任教于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一级教师，他连续四年承担高三历史教学任务，在教学实践中始终践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治学精神，曾获优秀班主任、先进教研工作者、骨干教师等荣誉称号。
6: 化学王威，任教于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他长期坚守教学一线，具有多届高中毕业班教学与班主任工作经验，在高考备考方面积淀深厚，指导得力，从教以来恪尽职守，工作成效显著，多次获评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7: 生物三林，任教于青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级教师、教育硕士，2007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现任青海省高中生物兼职教研员、校生物教研组组长，担任学校生物教研组组长。从教以来，长期深耕教学一线，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教学成效显著。
6: 地理唐星月，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高级教师，昆仑英才地理研教团队的核心成员，曾两度荣获西宁市优秀教师称号，多次被评为校级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功勋教师，并获得青海师范大学优秀共产党员荣誉。
7: 郑志陆辉，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高级教师、教学督导，青海省优秀中小学思想政治课教师、西宁市优秀教师、教育部思政课一体化专家委员会成员，青海省三科统编教材兼职教研，青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西宁市委宣传部党课讲师团讲师，城西区人大代表，城西区人大党课讲师团成员。
6: 5月5号，2026年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大赛区银川赛区 K 组第二轮赛事打响，青海玉树牦牛队迎战内蒙古呼市绿茵队，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球队凭借着出色的进攻配合和稳固的防守，以3-1的比分战胜对手。
7: 比赛伊始， 玉树牦牛队迅速进入状态，展开猛烈攻势。第23分钟，47号球员扎西抓住机会率先破门，为球队打开胜利之门。第31分钟，11号球员古松屈扎再入一球，为球队扩大比分优势。上半场补时阶段，47号球员扎西门前抢点完成梅开二度，帮助球队以3-0的领先受优势的以3-0领先优势结束上半场。
6: 下半场对手调整战术发起反攻，成功扳回一球，但玉树牦牛队迅速稳住阵脚，加强防守，严控节奏，牢牢掌握比赛局势，始终未给对手扳平比分的机会。最终全场比赛结束，玉树牦牛队守住胜果，顺利拿下本场比赛。
7: 此次胜利充分展现了玉树牦牛队顽强的竞技精神和默契的团队配合，彰显了青海高原足球的实力与风采。目前球队以一胜一负的战绩暂列小组第三，保留着冲击更好名次的希望。5月7号，球队将迎来小组赛下一场对决，迎战新疆冰超队，继续向着赛事目标全力冲刺。
6: 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即将开赛。5月6号，记者从青超联赛组委会了解到，本届赛事海东赛区将设立7个夜场赛事。
7: 本届联赛于5月10号在青海体育中心开幕，9月上旬在海东市举办闭幕颁奖仪式。赛事在总结前两届赛事经验的基础上，沿用成熟的主客场双循环积分赛制，每个市州设立主场赛区，每支参赛队进行7个主场7个客场的比赛，每轮4场比赛均安排在双休日，共有14轮56场比赛。
6: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届青超联赛全面取消赛事间歇期，在确保联赛连贯性的同时，为后续请进来走出去的省际交流赛预留充足时间。同时，结合我省气候特点和群众观赛需求，海东地区积极探索设立夜场赛事，既有效避开日间高温时段，又为上班族学生群体提供便捷观赛选择。
7: 海东市群众体育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陈德聪介绍，本届赛事海东赛区的7个主场比赛日的比赛时间均设置在了19点开始，主要是考虑到入夏以后，下午比赛时紫外线较强烈，晚上的气温更适宜球员比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随着夏季来临，观众观赛热情日渐高涨，通过打造主场日的夜间经济，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6: 本届赛事海东赛区设立7个夜场赛事的具体比赛时间为5月17号19点、6月14号19点、7月5号19点、7月11号19点、7月25号19点、8月1号19点、8月16号19点，比赛地点均在海东市体育中心。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7: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6: 再会。
5: 安全知识需牢记，
4: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哦啊，你给放羊吧，那你头挺大，给你放，等能把羊放好了，放羊。
6: 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统筹傅立、方向杰，策划江有恒、张世虎，监制肖波、王鹏，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石林。

0: 阳光温柔地穿透云层，将其温暖的恩赐洒向这片曾经荒凉的土地。多年前，甘肃民勤大片土地是黑风暴肆虐的沙漠，只见如山白浪飞，更堪动地黑风吹。党和政府带领人民群众奋战在祁连山下，用热血和汗水让这里变成了一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绿洲。
1: 哎，小王，停车。
2: 好嘞。
3: 在这儿停车干啥？
1: 微微，下车。
3: 哦。
1: 微微，你看，那一片梭梭树，就是当年你种下的。
3: 真的嘞。哎，林子这边的草地像片绒毯，真是无边无际。哎呀，还有这么多鸡鸡草。外地人一提到我们甘肃民勤，就只能想到沙漠。真想让他们都来看看嘞。
1: 是啊。你往远处看，成群的牛羊悠然自得地啃着清香的嫩草。啊，你听，那边还有人在哼哼调子呢。
3: 真的嘞，江河，这里曾洒下我们多少汗水。嗯，
1: 还有眼泪。嗯，
3: 小时候我就听说过，以前的民勤县有个青土湖。哎呀，水那个清了，湖边还有大片的芦苇，真想让他们都来看看。哎呀，
1: 要想恢复到那个程度，依然任重道远。说起来，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肆无忌惮地围攻青土湖，水干风起，流沙肆虐，青土湖倒成为明清绿洲北部最大的风沙口。到了70年代，中国地形图上已经没有青土湖这个名称了。
3: 我觉得最可惜的还是我们蒿子村，那个你小时候总玩水的地方，还有美丽的胡杨林，挂满果果的沙枣树，随风摇摆的梭梭树。
1: 哎，年年都到我们民勤来走一趟的黑风暴，啥时候才能彻底把它降服啊？
3: 当年要不是为了让民勤大漠变成绿洲，我也不会放弃城市的工作，来到蒿子村当大学生村官，也不会邂逅你这位治沙汉子。
1: 微微，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陪伴着我。
3: 哎呀，说啥嘞？
1: 说个笑话
3: 啊。
1: 直到现在，我娘提起那场黑风暴，她还哆哆嗦嗦地站不稳呢。哎呀，我们当年治沙的经历，就像过电影一样，在我眼前晃啊晃。尤其是小时候的场景，更是让我刻骨铭心。
4: 别跑，别跑！
5: 江河，
4: 站住！
5: 别追我！
6: 江河，你跑不过我！来呀！
4: 我是孙悟空，你是猪八戒，吃我一棒！
7: 慢点，你小心摔跟头！哎呦！
5: 还孙悟空嘞？那你一个跟头飞起来呢？
7: 孙悟空是钢筋铁骨，他才不会摔跟头呢。
4: 娘，
7: 哎呀，让你慢点慢点，你就不听话，你看看一身土。
4: 娘，我不跟他们玩了，我帮你刨地。
7: 哎呀，不用，你就好好玩会儿，明天一早啊就得去上学了。
4: 娘，我不想上学了。
7: 啊，
4: 我们家都交不起学费了。
7: 哎呀，傻孩子，你得好好上学，要不然咋能走出天天在沙子堆里过日子的地方？
4: 娘，等我长大了， 我就发明最好的治沙的办法，让咱蒿子村遍地绿树红花，天天都能洗热水澡。
7: 对了，这才是俺的好孩子。
3: 哎呀，
7: 要起风了，我得赶快把地里的活干完。
4: 娘，你看，田那边黑压压的一大片乌云。
7: 哎，不好了，黑风暴要来了！快，快回家！
1: 是汹汹的黑风暴铺天盖地的刮过来，这是摧枯拉朽，势不可挡，一路把大树连根拔起抛向空中，又重重地砸下来。村外的房屋积木一般吹倒，茅草漫天飘，斜裹的黄沙搅成一团，瞬间吞没了庄稼、牛羊。

0: 听昆明新闻联播的时候，我已经来到这座四季如春的城市工作了。我为生活奔忙，可我并没有忘记向耗子村乡亲们许下的诺言，治理荒漠，走出贫困。然而几年来，我和立志治沙的韩壮他们一直还在探索中。
1: 哎，打住啊，还有胡梦莹。
0: 微微，你说胡梦莹啊？我不隐瞒你，那个时候我们是在热恋中。
2: 下雨了，昆明这个地方真是风调雨顺。发什么呆？又想你的老家民勤了，对吧？
0: 嗯。
2: 我知道，那是你儿时的梦想，我理解。可是，你真的要去那个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一辈子？
0: 梦莹，谢谢你对我的理解，只是，没制服沙漠，我没脸面对我的乡亲们。
3: 韩壮回来了
4: 啊，又签了几个单子了。
0: 真的
4: 啊？
2: 韩壮，
4: 梦莹燕三。
2: 哎，
4: 我是不是当了电灯泡了？
0: 哎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梦莹刚刚买了两斤鲜花饼，吃吧吃吧，先堵住你这张嘴。
4: 正是想睡觉，来了个枕头，那我不客气了啊，
0: 吃吧吃吧。
4: 对了，江河，
0: 嗯，
4: 我给你带了份报纸，哎，小心着嘞，
0: 嗯，
4: 看了别悲痛欲绝哈。
0: 啊，经过黑风暴洗礼的明廷汉子早就刀枪不入了。我看看，嫂，仅仅一年时间，湖区就有30个村的1.3万亩良田被流沙埋压。如果按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明廷绿洲的消失可能用不了17年。我们不希望看到第二个罗布泊的出现。受伤的为什么总是你呀？为什么？
2: 江河，你别难过。
0: 我能不难过吗？我弃江河，就要失去生我养我的家乡；我的娘，我的乡亲们，就要失去祖祖辈辈建起来的家园。我无家可归了，我成了没有娘的孩子。
4: 齐江河，你还是个男人吗？啊，你信誓旦旦要治理荒漠，那雄心壮志能高过祁连山了？父，一定要成为征服民勤沙漠化的排头兵，一掌拍死黑风暴。今儿咋了？你个瓜怂，你认怂了？
0: 韩壮，我也是站着尿尿的汉子，谁说我怂了？我永远不会忘记2001年国家总理的批示，绝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还不是一次又一次募捐失败，严重打击了我治理荒漠的信心。
4: 只要还活着，咱就得争那口气。
2: 你们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我们在昆明，那搞什么拯救民情的行动啊？你看这里四季如春，大家哪里体会到风沙弥漫、满眼荒芜的生活那是什么样啊？
0: 哎，哎，梦莹。你真是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啊。哎，我突然有了主意。
5: 我们三个臭皮匠认识到，过去的失败在于正确的方向选择了错误的解决方法，于是我们转战连州，在深知民情苦难而且基于同情的氛围里，开始了拯救民情的宣传和网上募捐。
2: 江河、韩壮，
6: 哎，
2: 拯救民情网建好了，你们可以开始行动了。来，戴上耳麦。
7: 好。亲爱的网友们，我们是拯救民情网站的三个热血青年，我们的网名呢叫沙漠里的小鱼，三条鱼。大家知道，民情境内已经面临被沙漠化的危险，我们呼吁兰州和全省有爱心的网友们伸出援助之手。
6: 韩壮，咋了？你这样佛不行啊！你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来。木莹，找一个我们家乡的调调。
8: 网友们，我是齐江河。这张图是我的家乡明琴县蒿子村50-60年代的美景。大家看，清澈的柴湾水，春绿秋黄的胡杨林，一片片茂盛的梭梭树，在绿色原野里撒欢的牛羊。可是突如其来的黑风暴残酷地摧毁了这一切，从此我的家乡蒿子滩变成了沙漠，天荒地也荒，寸草不生，胡杨林没有了，湖水干涸了，枯死的芦苇、贝壳散落在沙中，像一个巨大的坟场。更可怕的是，有专家预言，17年后，民情将从地球上消失。
2: 网友们，齐江河他有些激动，我接着说。鉴于这样的境况，我们就建立了拯救民情网站。我们恳切希望大家，为了不让民情消失，不让民情的乡亲们流离失所，用钱的出钱，用力的出力。快快快，有人进来了。
9: 你们是拯救民情网站的吗？
8: 你好，我是齐江河，请问你是？
9: 我是一个普通的画家，不普通的是，我也是民情人呐。
8: 哎呀，太好了，我们是老乡。
9: 我和你们一样，为家乡的危情心急如焚啊。今天偶然看到你们网站，你们网站的呼吁，我觉得希望拯救民情的火花闪亮嘞！我们有能力去用双手改变那里日益严重的沙漠化现象，但我和你们一样在努力啊！我也出个主意，你们需要走出网站的空间，走到大街小巷，向更多的群众呼吁对民情的关注，招募拯救民情的志愿者队伍。你看这样好吗？
8: 这个建议好啊，只有让更多人了解民情，他们才能伸出援助之手。有了志愿者，就可以脚踏实地的到民情治沙
9: 啊。第二，我想捐出一部分画作，请你们在公开场合义卖，收到钱全部捐给你们。
8: 哎呀，这可太好了，雪中送炭呐！请问您尊姓大名？
9: 我叫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责无旁贷。我马上把我的地址联系方式发给你，祝你们好运。
2: 画家下线了。
10: 他让我好感动啊。
2: 快看，有好多网友进来了。
8: 梦莹，你留下，认真回复网友们的问话，殷切希望他们报名当志愿者。
2: 嗯。
8: 韩壮，来来，我们立即做展板，上街宣传，然后去找那位画家，在广场义卖。好嘞。我们的创新在于通过互联网，让更多的人了解防沙治沙，也告诉广大群众，不是靠个人力量可以实现的，
0: 必须政府、民间、社会资本合力才能成功。我们上街发起了沙漠盾牌拯救民情行动的宣传，还真卓有成效。许多人看到民情沙漠化的现状和我们拯救行动的计划，都积极募捐加入志愿者队伍。民情县委县政府联系了我们，积极支持我们的行动，并在全县发出治理封杀的号召。这个时候，我觉得回到民情开展治沙的时机成熟了。2006年春天，胡梦莹在我们的说服下，终于答应来民情了。我和胡梦莹、韩壮带着20多位志愿者，走进了蒿子村。
11: 这里的沙子好多呀！是啊，
8: 朋友们，这里就是你们在网上看到的曾经风景秀丽的地方，可是现在已经目不忍睹了。
11: 我的天哪，这可比我想象的更可怕！
8: 所以我们要来当拓荒者，把可怕变成可爱。
7: 小何啊，齐发蒋主任来了。
8: 哎呀，齐主任。哎呀，对不起，江河来晚了。哎
12: 呀，江河呀，你是来晚了。论起治理荒漠，罗薇薇比你早来了。啊，
8: 罗薇薇？哎，她是谁呀？

0: 你好，齐江河。
1: 哦，
0: 我是刚上任的蒿子村书记罗薇薇。
1: 啊，你好，你好。
0: 来，握个手吧。
1: 哎，
0: 我来握。你好，我叫胡梦莹。你就是大学生村官？博士官，是林业大学毕业后自愿申请来治理沙漠的。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欢迎，欢迎啊！
0: 错。是我来欢迎你和志愿者们加入蒿子村治沙工程嘞。
1: 哦，好好好，我们一起努力，降服黑风暴，治理沙化。
0: 高喊口号不如脚踏实地的干起来呀。
1: 哦，
2: 哎，罗书记，你这话有点咄咄逼人呢。你看江河带着这么多志愿者来，那可不是旅游观光来的。
1: 哎，梦莹，你罗书记，有你这位林业大学的专业人才当村书记，我想咱们把蒿子村沙漠变绿洲的目标就不会是空中楼阁。
0: 党和政府早在1956年就开始了大规模治沙工程，依靠国家财政力量，号召当地群众社会力量共同参与，3年时间完成了民勤县老虎口的综合治理，改善了当地环境，成就了我们治理荒漠的基础。
1: 嗯，一部民勤制，半步治沙史啊。但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达到治沙最终目标，比如蒿子村看上去还是旧模样。
0: 所以我来了，你们也来了。
1: 是是是。
2: 哎呀，这好冷啊，这风太大了呀。
3: 哎呀，你看，哎呀，光顾着说话了。哎，走走走走走，大家先进村休息一下。
0: 对，
3: 休息一下。
0: 正好，
3: 来来来，
0: 我们去村委会坐下来，商量一下治沙计划。
4: 韩哥，来来，让大家进村吧。
5: 好，来来来，各位志愿者跟我来。
6: 好，
5: 驻地条件不敢和城里比，大家多多包涵嘞。
6: 没事，没事，
5: 好，
3: 走。
4: 哎，对对对，
3: 来这边这边。
6: 哎，好。
3: 哎，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5: 哎
3: 哎，
4: 大家坐
3: 上。好，我们的罐罐茶。
4: 好，好，
3: 来来来来，别客气，
5: 谢谢，喝茶喝茶。
3: 哎哎，多喝点。哎哎，
5: 对对对。齐主任。
3: 哎。
5: 微微书记，
2: 叫的好省略呀。
5: 罗书记，
2: 嗯，
5: 早年间，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通过大量考察、调查和试验研究，利用梭梭沙丘造林获得成功。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用梭梭树治理蒿子村的荒漠。
0: 对，新中国成立之初啊，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指导民勤防沙治沙的最佳方案，就是驯化梭梭树。我研究过咱们甘肃沙化地区所有能够阻挡沙漠蔓延的植物，梭梭树应当是首选。
7: 你们说的很有科学性啊，沙漠里也用梭梭树生命力最顽强。
5: 微微书记，
0: 哎，
5: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0: 哎哎，
5: 确定了，我们就种植梭梭树。
2: 齐江河
5: 啊，
2: 这不用那么激动，你怎么说着说着还握着罗薇薇的手了呢？
5: 大家今天长途跋涉很辛苦，这样吧，韩壮，来来，带各位先去休息，我和梦莹回家看看。
8: 那当然了，小嫂子既然来了，哪有不回婆家看看的道理啊。
2: 哎呀，别婆家婆家的，我还没答应嫁给他呢。
0: 哎，娘在的地方才是家，我能理解。去吧去吧。
3: 哎呀，江河呀，
5: 哎，
3: 那你先回家看
5: 好啊，
3: 我和罗书记呢再商量一下下一步的工作啊。
5: 行，梦莹，
2: 嗯，
5: 走。
2: 哎哎，
5: 什么意思啊？
2: 拉着我的手走。
5: 哦，好好，回家。
2: 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第一集，编剧朱娜、崔波，导演王瑞，文学编辑王多威、段海涛，音乐刘小曼、左春龙，录音合成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苏庸君，责任编辑何佩、白荣、宁霞、郝佳音。参加演播的有赵毅、王旭峰、胡倩倩、曹一倩、任杰、何凯鹏、李进、武凤春、武树、陈鑫、顾帅等。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民勤县林业和草原局。

0: 你头听打给你发，咱能把药放好了，放药了。
1: 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统筹傅立、方向杰，策划江有恒、张世虎，监制肖波、王鹏，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石林。第二集。
2: 呀，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3: 哎呀，哥的儿啊，你可回来了。
2: 娘，
3: 娘想你呀、啊。想得我天天都睡不安稳。这姑娘是
2: 啊，她叫胡梦莹。胡梦莹
3: 啊，梦，
2: 我在电话里跟你说过。
3: 是梦莹啊，俺的好闺女，有你在她身边，就不用当娘的操心了。
4: 大娘，江河在外面再辛苦，可还没忘记念叨您，怕您身体不好，挑不动水，吃不好饭，这不，把我也拉来了。
3: 没啥困难。政府啊，给我们救助粮食、青菜，哎，还派消防车定期送水。
2: 是。
3: 哎，梦莹啊，你看你满脸沙子，快洗把脸吧，我给你倒水。
4: 哎，大娘，我自己来。
3: 啊，好，那我做饭去了。
2: 哎，快停啊！停啊！哎
4: 呀，怎么了，
2: 梦莹？倒太多水了，
4: 啊！这水还没漫过手面呢，这怎么洗脸啊？
2: 你哎呀，
3: 江恒，起开！
2: 哎娘，
3: 哎呀，哎，就多倒点。哎呀，真是，人家是客。梦莹啊，倒，多倒点。
4: 哎，
3: 我做饭去了。哎，
2: 娘，您忙着。
4: 这可是你娘让我倒的。
2: 梦莹，给我，给我。梦莹，你不知道，运水的消防车10天才能来一次，这一小桶水得用10天呢。
4: 啊，10天？
2: 小点声。
4: 我看连洗一次脸都不够用。
2: 你听我说，这里的水每天只能用3杯，洗脸、洗菜、刷锅、刷碗，剩下的还要喂羊、喂猪。洗澡，1杯水要站在大盆里，从头上淋到脚，
4: 这叫洗澡
2: 啊！就这样洗澡，那还得是天热的时候。
4: 我的天哪，这样的日子我可一天都受不了。
2: 梦莹，你不用担心，等我们治理沙化土地成功，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的。
4: 可是，这几天怎么过呀？我到这儿来的决定，是不是有点仓促了？
3: 哎呀，今天这鸡蛋下的有点多。
2: 娘，
3: 哎，
2: 这么多鸡蛋攒着干啥？舍不得吃啊？
3: 哎呀，你忘了，那年你上学走的时候，猴子村各家各户都来送鸡蛋给你凑学费，大家都不容易，我攒着鸡蛋都慢慢还给大家了，这不养成了攒鸡蛋的习惯。小何，这鸡蛋虽小，心意重千金呐，这乡亲们的情咱可不敢忘啊。
2: 娘，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记得那天，齐主任给我送来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5: 去去去，江河，连我也不认识了。哎呀，江河，江河，哎呦，
2: 齐主任，
5: 哎呀，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哎，那个叫云南什么农业大学的通知书到了，你看，
2: 录取通知书。哎，齐主任啊，我不想上大学了。
5: 啥？啥？我没听错吧？你给我站起来！你说，我们村好不容易出了个大学生，你说不上就不上了，啊？
2: 齐主任，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我爹重病住院几年，人走了，我家拉了一屁股债，那哪还有钱上大学呀？
5: 你，哎呀，扁担呢？贾奶奶，我会打死你！你给我放松！哎
3: 呀，齐主任，齐主任，让你操心了。哎呀，
5: 你
3: 可是……
5: 哎呀，哭啥嘞？
3: 孩子舍不弃，就不弃了吧。
5: 哎呀，你……哎，老嫂子，你快给孩子说说。不管咱家里有什么困难，咱想办法解决呀。但这学不能不上嘞。

0: 这多难得的机会呀！啊，老嫂子，
1: 在这种了一辈子树，放了一辈子善良，这日子刚刚有点改善，可这孩子上大学的事情，也就别勉强了吧。
0: 哎呀，你这个妇道人家呀！嘉禾，你可是跟我说过，咬牙坚持要考上林业专业大学，学成归来治理荒漠，阻挡黑风暴，把猴子村变成山清水秀的家园，你忘了？
2: 我自己立下的誓言，我不会忘记。可是现实是残酷的。
0: 哎呀，你拿着，
2: 哎，
0: 这是我刚刚卖小牛的钱，你拿着。
2: 不行，
1: 哎呀，
0: 你拿着。
2: 齐主任，您也不富裕，这钱我不能要。
3: 是啊。
0: 哎呀，你看，哎呀，这乡亲们，你们都愣着干什么？别看热闹了，都进来。
2: 来，
4: 三婶，
3: 贾和，三婶莫啥能帮你了。这几十块鸡蛋你拿走，
0: 你
3: 哎呀，你拿着，
2: 三婶，
3: 咱们钱当学费了。
0: 哎，
2: 三婶，你还指望着养鸡挣钱治病了？
3: 哎呀，我这个病不着急，还是先治好年年黄沙满地的病吧。
2: 谢谢三婶。
5: 江河呀，
2: 五爷爷，
5: 你五奶奶听说你考上大学了，高兴坏了。催着把攒下的鸡蛋让我送过来，说是换钱当路费也好啊。
2: 谢谢五爷爷，
5: 收好吧。
2: 谢谢五爷爷。
6: 哎呀，江河呀，我这里也就能养几只吃杀虫的鸡。哎，走，这20个鸡蛋你收下啊。
7: 江河叔叔，我娘说你考上大学了，等将来回到耗子村就能制服黑风怪了。给，这是我养的鸡下的蛋。
8: 这是我家的，
9: 还有我，
10: 这是我家的。
2: 谢谢乡亲们，
0: 小哈巴，江河呀，你看啊，村里人都来了，哎，礼轻人意重啊，大家都抱着一种期盼嘞。孩子，你该知道这种期盼的分量吧。
2: 谢谢，谢谢乡亲们，我去。我去上大学，
0: 哎，
2: 好好学习。我齐江河绝不辜负蒿子村人对我的期望。
0: 哎，
2: 好。娘，
1: 江河，去吧，去吧。不管走到哪儿，都不要忘记乡亲们的情。
2: 父老乡亲们，我给你们鞠躬了。

0: 娘，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实现乡亲们当初送我上大学时候的重托。
1: 那就好，那就好。江河，去吧，去做你治理荒漠的大事情来。家里啊，你不用操心。
0: 娘，那我去跟薇薇书记。
2: 是罗书记。怎么老薇薇的？
0: 好，我跟罗书记他们一起研究治理沙化的方案。啊，
1: 快去吧，快去吧。你记得照顾好梦莹。
0: 好，娘，你放行吧。齐发强和罗薇薇非常支持我们的志愿者行动，派给我们20多个村民一起参加。县政府支援了耗子村10000多株梭梭树，我们连天加夜栽种在干河墩。可是给梭梭树浇水是个大问题，志愿者每人凑出200元，雇车从祁连山下的石阳河拉水过来，一颗一颗的浇。
3: 把水抬过来，
4: 慢着来，
3: 千万不要弄洒了啊！来，快点！
5: 各位志愿者辛苦了，
6: 是我这边
5: 大家要注意防风沙，
7: 走，
5: 别被大风给刮跑了。

0: 枯松树周围堆一圈沙土，浇上水，防止被大风刮倒嘞。
1: 好嘞，好嘞。
2: 微微书记，罗书记的指示很重要，大家都要按照他的要求做啊。
3: 真是想的，好像大家都不知道似的。
4: 不对呀，有危险嘞！秦主任，怎么了？根据我们的老经验，黑风暴可能要来嘞！
2: 啊，这可怎么办？一万棵梭梭树刚种好呀！哎
4: 呀，江河呀，保命要紧嘞！赶快让大家回村躲避，要命嘞！
2: 快！

0: 捡回了一条命啊！哭死了！全完了！刚种下的一万棵梭子树都破了！我全功尽弃了！
1: 哎呀，这……哎呀！大家别灰心，梭梭树晚了。
2: 我们可以再种，人不能出事。快集合所有志愿者，请点人数。
3: 快！
2: 齐江河，啊，吴梦莹的，他怎么了？他跑了。啊！黑风暴刚一停，我看见他跟着一辆拉水回城的车子走了。
1: 仨，
2: 临上车的时候，他说：“我不能把宝贵的年华。”
1: 淹没在黑风暴里，请告诉齐江河，不要来找我。梦莹，
2: 胡梦莹，你回来呀！
4: 江河，别喊了，即便你留住他的人，你也留不住他的心。哎，江河。
2: 江河，罗威，他埋在沙堆里了。啊，快救人！快！队长，大家快点挖！挖出来的沙子扔远点，小心回流了。哎，手能出来了！快！挖出来了！挖出来了！罗威威。
1: 罗薇薇，罗薇薇，罗薇薇，太好了，罗薇薇，你对大自然太了解了，老天爷害怕你，看见你去了，赶紧说，这不是罗薇薇吗？咱惹不起他。

0: 赶快送回去！薇薇
1: 书记，来，喝点水。慢点。哎呀，
0: 好好好，来，抓紧时间，把罗薇薇从卫生所。
2: 对，
0: 人是从沙子里挖出来的，但这么长时间，容易缺氧。
1: 对，
0: 得查查肺里有没有呛杀的。
2: 别别别，
1: 去卫生所。
2: 我去。
1: 哎呀，不行！你看，我不是很好吗？哎呀，当年在大学里，我可是百米冠军嘞！哎呀，这哎呀，那你也得回驻地休息。哎，齐江河，你糊涂嘞！我们辛辛苦苦栽种的梭梭树，不能就这么白白刮跑了。这个时候正需要检查被破坏的情况，吸取教训，我怎么能走嘞？这，
0: 我先去治。
1: 赶快！
0: 赶快让大家看看还有没有活着的梭梭树。那好，那你就在这里休息。
3: 对，
0: 我们就到处检查一下。
3: 对，
0: 这边看一下。
3: 这边看一下。
0: 对。
1: 齐江河，
0: 啊，
1: 过来看，这里有一棵梭梭树，没倒。
0: 哎呀，
1: 这里也有一棵没倒。
0: 这里有。太好了！哎，韦韦书记，你听到了吗？
1: 活着的梭梭树，就有治理好沙漠化的希望了。

0: 娘。
1: 慢点。
0: 娘，你咋来了？刚才的黑风暴，你没事吧？
2: 没事，村里人都习惯了。
0: 娘，你咋还挑着两个筐？
2: 你带来这么多远道来的志愿者帮着治啥，总不能让大家渴着饿着呀。快让大家来吃饭吧。
0: 娘，你想得真周到。
3: 哎，大家都过来，大家都过来喝水吃饭。
4: 刘书记，你慢点，我扶着你啊。没事，慢点。
5: 大妈，谢谢你啊。哎，这饭菜真香啊。
2: 多吃多吃。
6: 大娘，我们可真饿了，谢谢大娘啊。
2: 快吃吧。
5: 多吃多吃。
7: 大娘，您做的菜让我想起了我娘的味道。
2: 孩子们都慢慢吃啊。小何，你过来。
0: 娘，啥事？
2: 孟莹呢？
0: 他走了。
2: 啊？去哪儿了？啥时候回来呀？
0: 胡孟莹，他不回来了。
2: 啊？不回来，就不回来吧。我看出来了，他吃不了苦，受不了罪呀。能在沙窝窝里过日子，得像梭梭树那样，一点点水就能顽强地活下来，根儿扎得生生的，沙尘暴都埋不住它。
0: 娘，刚才这场黑风暴没有把我们刚种下的梭梭树全部毁坏，你看这边还有那边还有几十棵梭梭树站着了。
8: 你没扫到，江河他们这次正好赶上黑风暴，要不然呢，不会有这么大的损失嘞。
7: 是嘞，既然有这么多树苗能够挺过黑风暴，那就证明选择栽种梭梭树的方案是正确的。接下来我们只要尽快种下更多的梭梭树就可以了，但是一定得记得请民勤气象台提供数据，避开沙尘暴形成期。
8: 对嘞，
9: 秦主任，马书记，
8: 刘子，什么事这么着急？火上房了！
9: 黄秋收，他偷了志愿者的东西，叫我们几个抓住了。
6: 你过来，
8: 这个咋搁的？又看见了？
6: 过来，你别推我，我没偷。你们冤枉人！
9: 我看看，你，这是什么？做贼拿赃，你，
10: 这是齐江河的毛毯。哎，
7: 这个黄秋收怎么屡教不改嘞？
8: 你个脏疙瘩！
6: 你村主任打人了！村主任打人了！
8: 你黄秋收是轻的，刘子，把这个脏疙瘩送派出所去。
9: 走。
6: 你别
0: 齐主任，
6: 别。
0: 我跟黄秋收小时候也是玩伴，到了这个地步，我想他也是生活所迫吧。
8: 哎呀，江河呀，你不知道政府给每家都发了受灾补贴，还每月无偿的供应粮食水，生活苦一点那还能过得下去呀。他这是游手好闲，是经常偷鸡摸狗嘞。
0: 齐主任，我跟他说。秋收，
11: 江河，
0: 来，这条毛毯我送给你了。
11: 啊？
0: 以后别再干小偷小摸的事，
11: 这
0: 想办法出去打打工，也能挣点钱孝敬你娘。来，拿上。
11: 建河，
0: 拿上。
11: 这真给我了？
0: 你就收下吧。
8: 那你就拿着。看着江河的面子，这回饶了你。你再有这样的行为，我饶不了你。
11: 不敢了。
8: 快滚吧。
11: 谢谢江河啊，谢谢江河。
0: 快走吧。
11: 江河，你能有工作发财了，别在这面前装圣人。
8: 王教授。
11: 啊，
8: 你是咋个的？
9: 嘀咕啥呢？
11: 我说，要向齐江河学习，为家乡多做贡献。我走了啊，我走了。
9: 再走吧。
8: 气死我了。
0: 齐主任，我们必须设法筹款，再买些梭梭树。
7: 再买些宁条、沙柳、白刺的树苗交叉种植，也可以起到固沙的作用。
8: 好。哎呀，过去也不是没有用种植梭梭树的办法压沙，可是年年种，年年毁呀。我们这里的群众都说，春种夏活，秋放羊，冬天架在火盆上，这不白瞎嘞。我们村委会研究了，全力支持你们拯救民情的行动，专门划拨1000亩沙地给你们培育梭梭树苗嘞。
3: 那可太好了，谢谢齐主任，谢谢耗子村的乡亲们。
12: 嘉禾，我就盼着呀，盼着这沙漠退了，不了黑风暴，盼着你在这青山绿水的风景里跟我儿媳妇拍那个婚纱照，我就知足了。可是人走了。
3: 娘。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第二集，编剧朱娜、崔波，导演王瑞，文学编辑王多威、段海涛，音乐刘小曼、左春龙，录音合成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苏庸君，责任编辑何佩、白荣、宁霞、郝佳音。参加演播的有赵毅、王旭峰、胡倩倩、曹一倩、任杰、何凯鹏、李进、武凤春、武术、陈鑫、顾帅等。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民勤县林业和草原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

0: 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2: 我是邓布利扬，
3: 我是格兰城。
2: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3: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2: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3: 人为什么打呼噜？
2: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3: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2: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2: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3: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2: 长知识去生活，
3: 每天下午两点，
2: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声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答题。同时呢，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好了，朋友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呢拥有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好，感谢老朋友们为我们点赞啊，还欢迎西云、花好月圆、老革命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呢，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的同时啊，也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呢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分享到朋友圈啊，让更多的朋友跟大家一起来答题，赢取电影票。那么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超级玛丽欧银河大电影》啊，《镖人：风起大漠》啊，还有最新的一些新的电影，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啊，包括这个《蝴蝶楼惊魂》，还有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还有我许可弃子，不能错过的只有你二，还有《河狸变身计划》，还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内容。最近呢，这个水果上市了，是不是啊？也是立夏之后了，对吗？那么最新上市的这个水果的话呢，有枇杷啊，是大家比较爱吃的。那关于枇杷呢，到底它是怎么样由来的啊？枇杷到底能不能是吧止咳啊之类的，有没有相关的这个作用啊？今天来跟大家细细的讲一讲关于枇杷这种水果。那么枇杷啊，谐音枇杷就是我们弹的那个乐器枇杷啊。那么这两种东西到底有没有关联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关于枇杷和枇杷的名称由来。

来，以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A. 二者从一开始就是完全无关的事物。 B. 琵琶本是乐器得名，后来衍生出了这个现在的这个啊木字旁的这个琵琶的写法。 C. 啊汉朝才出现了琵琶的乐器名称。 D. 字形和读音是完全不同的啊，不会产生误会。关于琵琶和琵琶的名称由来，以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这两个读音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就是字儿不一样，对吧？那么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啊 ，A， 二者从一开始就是无关的两种事物。B， 琵琶本是乐器得名，后来衍生出了琵琶这一写法。C， 汉朝出现了琵琶的乐器名称。D， 啊，二者的字形完全不同啊，是没有关联。好，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来问问大家，大家平时都吃琵琶对吗？那这个琵琶跟我们弹的这个琵琶是一个字音啊，就是那他们两个之间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啊，来问问大家啊。二者啊 ，A， 二者从一开始就是完全无关的两种事物。B， 琵琶本是乐器得名啊，后来呢衍生出了琵琶这一写法。C 啊，汉朝呢才出现了琵琶乐器的名称。D 字形啊完全不同啊，这两者不会产生误会。啊，再来问问大家，我们现在吃的这个琵琶，主持人好，昨天没播吗？昨天。昨天播了呀。昨天周三播了啊，都把我问恍惚了。昨天你没来是吧？昨天我们是这个梦幻海北的这个节目啊。好，那琵琶的由来啊，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琵琶吃的这个琵琶跟弹的这个琵琶，这两个发音是一样的，那这两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关联呢？ A 二者从一开始就是完全无关的两种事物。 B 啊，琵琶它本来是乐器得名的，后来呢就衍生出了这个木字旁的这个琵琶这个写法啊。 C 汉朝才出现了琵琶的乐器名称。 D这两者的字形完全不同啊，不会产生误会。好，这道题有选 A 有选 C 的。好，稍微选项听起来啊，听起来有点复杂，然后我给大家打出来好不好？打出来啊。啊，那么A 啊 ，A 选项，这个二者从一开始就是无关的事物啊。B 选项，这个琵琶本来是乐器得名的啊。那么，后来呢，这个才有了木字旁的这个琵琶的写法啊。第二个呢，就是汉朝才出现琵琶，这是 C 选项啊。D 这两者的字形啊是完全不同的，不会产生误会。昨天播了啊，昨天播了。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参与到互动答题的朋友呢，我们依然为您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那琵琶跟这个琵琶到底有没有什么关联呢？吃的琵琶跟弹的这个乐器的琵琶啊。有句诗写道，琵琶不是这琵琶，只为当年识字差，若是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这个故事发生在明朝啊，有好几个版本，大意都是某个读书人收到了一盒琵琶啊，就是吃的那个水果的琵琶，结果礼单上写的却是弹奏的乐器琵琶啊，于是呢做了一首打油诗来嘲讽啊，琵琶不是这琵琶，只为当年识字差，若是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这样一首打油诗啊。然而这作诗的人呢，恐怕读书读的也不深啊，他把这个弹的琵琶和这个吃的琵琶呢当成了一件事儿。好，这道题我们小安选了 A， 然后云溪选了 C， 酸藤果也选了 C。 A
选项是两者从一开始就是无关的事物啊，所以小安觉得这两个没关系。那么 C 选项，汉朝才出现了琵琶乐器的名称啊，也就是说啊，先有了吃的琵琶，再有了这个弹奏的琵琶，对吗？好，那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啊。说到琵琶，都会想到那一首《东风破》，是吧？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这个琵琶呢，本来是游牧民族的乐器啊，在秦朝的时候呢，传入了中土，胡人于马上鼓之，首饰外推为琵，内收为琶，故名琵琶啊。又以琴身木制，所以呢，给它写了一个木字旁，作为琵琶。同一时期呢，人们把一种形状类似的上述乐器的水果也叫做琵琶。到了汉朝末年呢，专门用于乐器的名词琵琶啊，就是两个王，上面两个王的那个琵琶，最终确定下来。而木字旁的这个琵琶呢，就成了水果的名字，字形迥异啊，用于书面的时候呢，就不易混淆，但是读音相同，偶尔还是会造成误会。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其实琵琶它本来是乐器得名啊，后来呢又衍生出了这个水果的琵琶，正确选项是 B。 啊，第一道题啊就全军覆没了啊，没关系啊，因为确实这个内容稍微有一点偏了，是不是有点冷门了。苏轼曾经写到啊，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啊。无独有偶，琵琶的这个英文名呢也来自一场误会啊，它是粤语卢橘的音译，而卢橘呢就成为了琵琶的别名，都是因为啊东坡居士不求甚解啊。上面那首诗写出来以后呢，就朋友就问他卢橘是什么呢，然后呢苏东坡就说啊是琵琶，又问啊何以验之呢，对曰事见相如赋，这里说的是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啊，里面说到于是乎卢橘下熟，黄柑成真，琵琶然是。这话呢罗列了若干果啊，若干的这个果木啊，琵琶呢没有必要出现两次，因此呢卢橘是另外一种水果。那么据李时珍考证啊，卢橘就是今天所说的金橘啊，卢是黑色的意思，就是金橘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是黑色的啊，所以这个苏轼呢就记错了古书啊，结果呢这个琵琶的英文名啊也是错的啊，琵琶的英文名是其实是卢橘的意思。正确答案是 B 了啊，正确答案是 B 了，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琵琶本是乐器得名，后来衍生出了琵琶的写法。那么关于水果琵琶大家的了解有多少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啊，这道题呢来问问大家。那同时呢我们把这个题目发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有的时候读的时候可能有点听不清，是不是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第二道题。第二道题的题目是，下列关于琵琶特性与品类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下列关于琵琶的特性与品类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A. 琵琶冬季开花，次年结果啊，有热带起源特征。B. 啊，琵琶呢分为白沙、红沙两大品系，白沙更适合鲜食。C. 北方市面呢常见多为不耐储运的白沙品种。D. 琵琶种子叶含氰化物，不建议食用。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错误的。就咱们现在是差不多北方嘛，对吧，西北，然后我们大概吃的是哪一种琵琶的品种呢，你了解吗？岑参曾经写过啊，满寺琵琶东柱花，老僧相见俱袈裟。琵琶呢是属于蔷薇科琵琶属啊，这个属呢大约有20多种，一半以上是在中国。那么除了栽培的琵琶和两个野生近缘种分布于温带地区呢，其他的品种都是分布于热带的。所以琵琶的它的这个栽培啊，很多形态特征也暗示着它是热带水果的起源啊，比如说它这个经冬不凋的常绿阔叶，以及呢冬季开花次年果熟的这样的节律啊，也代表了它是一种热带水果。
好，那我们的选项当中您认为错误的是哪一项呢？A. 枇杷冬季开花，次年结果，有热带起源的特征。 B. 枇杷分为白沙、红沙两大品系，白沙更适合鲜食。 C. 北方的市面呢，常见大多是不耐储运的白沙品种，就是不适合这个不耐储藏运输的白沙品种。 D. 枇杷种子叶含氰化物，不建议食用。

好，这道题看看大家选什么呢？下列关于枇杷的特性说法错误的是什么啊 ？A. 枇杷冬季开花，次年结果，有热带起源的特征。B. 枇杷呢分为红沙和白沙两大品系，白沙呢这个更适合鲜食，北方市面呢常见多不耐储运的白沙品种。D. 是枇杷种子的子叶啊含有氰化物，不建议食用。错误的是哪一项？枇杷呢这个属啊大约有20多种，有一半以上是在中国啊，有一半以上是在中国。除了啊这个栽培的枇杷和两个野生近缘种分布在温带的话，其他都是在热带啊。所以其实刚才讲的这个内容的话， A 选项就可以排除掉了。来看一下大家都选了 D 啊，都选了 D 啊，觉得是它的种子叶不含氰化物是可以吃的是吗？枇杷种子子叶含氰化物，不建议食用，认为这是错误的。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枇杷的花呢，它是白色的啊，是有香味的，能够分泌这种非常高浓度的花蜜啊，特别甜。它是一个优良的这种冬季蜜源植物啊。那蜜蜂呢比较畏寒啊，它在气温低于10度的时候就不出来活动了。最温暖的南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而越往北，枇杷的传粉就越成问题了。一方面呢，枇杷它自身的应对方式是把花期前移到较为温暖的秋季；另一方面的话呢，鸟类部分就是替代了这个蜜蜂啊，成为了枇杷的传粉者。中国没有蜂鸟啊，太阳鸟也不多啊。那访问枇杷的主要是一些像以吃虫子啊，还有吃种子为主的这种雀形目的鸟类啊，逮着机会来吃一口花蜜。然而，由于相关的味觉基因的缺失呢，雀形鸟类是尝不出甜味的啊。那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去吃花蜜啊，这个还没有答案啊，可能见着什么吃什么了。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可能大家对于枇杷的了解不太多了啊，平时吃的多，但是没有具体的去了解它。确实啊，枇杷分为白沙和红沙，但是我们北方吃的是红沙。我们北方一般啊，能买到的大多是耐储运的红沙品种。柳宗元曾经写道：“寒初荣橘柚，夏首见枇杷。春夏相交之时呢，枇杷成熟。作为蔷薇科苹果族的一员啊，你可能想象不到，它确实是苹果亚科啊。以前的苹果亚科是苹果族的一员。枇杷的果实呢，也是梨果啊，一种由花萼和果皮合生发育而成的荚果。我们吃的枇杷果肉呢，其实是肉质化的花萼。枇杷的一枚果实里面，你能看到里面有5枚种子啊。子叶当中呢，含有大量的氰化物，可以用来毒杀昆虫。这个剂量对人来说不致命啊，所以但是你还是千万不要吃啊。就是5枚种子啊，种子里面的这个子叶是含有大量氰化物的，所以千万不要吃那个枇杷的种子啊。所以大家选了 D， 觉得是没有氰化物的，其实是有的啊。那包括苹果的这个种子里面子叶也是有氰化物的。全世界的栽培枇杷呢有800多个品种，中国呢有200多个。按照果肉的颜色和质地啊，质地的不同呢，大致就分为了2个品系，一个就是白沙，一个就是红沙。所以你下次再去买枇杷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下，你这是什么品种，是白沙还是红沙？白沙的品种呢，果皮是浅黄色的，果肉是黄白的，脆嫩多汁啊。这个是需要去鲜食的，但是呢它不耐储藏和长期的运输，只能在当地附近买到。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就我们青海吃的这个枇杷颜色要稍鲜艳一点啊，它的这个肉质不是偏白色，对吧？我们红沙品种这个果肉大多比较紧实啊，果汁适中，风味浓郁啊，有一些偏酸一点点啊，鲜食或者加工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北方能买到的枇杷呢，基本都是耐储藏的红
砂品种，而且采摘的时候呢没有彻底成熟啊。所以你要想吃好的枇杷，或者说你想吃特别甜的那种，你可以去江浙地区去找一下白砂的品种。大家啊，可能在青海吃到的枇杷感觉啊，味道很清淡，就是没什么特别浓郁的味道，对不对？觉得枇杷可能就是这个味儿哈。那其实呢，这个可能白砂的品种会啊，味道更加的香甜一点啊。那其实我们青海的这个红砂也是很好吃的啊。我们青海现在能吃到的，这两天能买到的这个红砂的枇杷，味道也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吃啊更好的啊更好的枇杷，那可以去这个江南江浙地区去找一下白砂的品种。还有就是野生的枇杷，野生的枇杷它的果实是椭圆形的，在驯化的过程当中呢，产生了向果柄方向逐渐变细的梨形果实的品种。那么枇杷传入中国之后呢，它的琴身的形状也是由椭圆变成了梨形啊，这又是一个有趣的巧合。所以大家觉得说，哎，这个枇杷跟那弹奏的枇杷有什么区别？它最早的时候，它长得就是像枇杷的啊。白居易曾经写道：“深山老去昔年华，旷对东西野枇杷。火树风来翻江雁，琼枝日出晒红沙。回看桃李都无色，应得芙蓉不是花。争奈结根深实底，无因移得到人家。”啊，他在这里面就写到了枇杷是晒出啊日晒红沙。那大家觉得啊，这个枇杷不是白的吗？怎么变成红的了呢？好，我们来问问大家啊，白居易的这一句诗当中写到：“火树风来翻江雁，琼枝日出晒红沙。”这当中描写的山枇杷其实是什么呢？A 指的是红色花的特殊枇杷品种 ，B 指的是高山杜鹃 ，C 指的是芙蓉花 ，D 指的是桃李花，请作答。好，那听起来有点费劲啊，把这道题来分享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道题。那很多诗人写过枇杷啊，写过枇杷。白居易的这一句诗，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A 啊，指的是红色花的特殊枇杷品种 ；B 指的是高山杜鹃 ；C 指的是芙蓉花 ；D 指的是桃李花。白居易的诗句啊，“火树风来翻江雁，琼枝日出晒红沙”当中的这个啊，指的这个是什么花呢？啊 ，A 红色花的特殊枇杷品种 ；B 高山杜鹃 ；C 芙蓉花。地桃李花。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好，欢迎373寂寞花开环刘女士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呢来跟大家讲一讲啊，最近呢这个应季的水果枇杷。对于枇杷这种水果呢，啊，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一种热带水果啊，那可能对于我们青海的朋友来说更是不熟悉了啊。但是，没见过它是怎么种的，那肯定知道啊，它是怎么吃的。但是关于这个枇杷的具体的知识呢，还是不太了解啊，来跟大家讲一讲。好，这道题有选 A 的，有选 B 的啊。小安选了 A， 云溪选了 B， 373酸藤果都选了 B，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白居易曾写过啊，这个深山老去昔年华，旷对东西野枇杷。火树风来翻江雁，琼枝日出晒红沙。这里的晒红沙啊，你说这个枇杷尾怎么就变成红的了呢？是不是？好，那这里指的是什么呢 ？A 指的是红色花的特殊枇杷品种 ，B 指的是高山杜鹃 ，C 指的是芙蓉花 ，D 指的是桃李花。好，那很多朋友选择了 B 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恭喜大家。小安这道题答错了呀。啊，觉得应该他写的是枇杷对吧？因为刚才其实我跟大家讲了，可能大家没有仔细听，我刚才呢已经透露了这道题的答案。我刚才说了，枇杷的花是白色的，所以它不可能是红花啊。
那白居易写的是什么呢？其实这首诗并不是写的真正的琵琶啊，诗里面写到了野琵琶，其实它讲的是叶子好像琵琶叶的高山杜鹃啊，古人呢也称其为山琵琶，就是此琵琶非彼琵琶了啊。啊，所以这首诗写的也不是琵琶啊，是某种高山杜鹃啊，因为它的这个叶子常绿，而且形状特别像琵琶叶。某些杜鹃呢也有山琵琶的别名啊，所以大家一听到琵琶就别以为就光是指你吃的那种琵琶。唐朝的时候呢，从关中平原入蜀啊，需要翻越秦岭啊。白居易的兴致一定很高，于是呢，他能在这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赏花作诗啊。白居易的好友元稹也写过山琵琶诗，还表达了某年错过花期的一个遗憾之情啊。这个跟今天的这个观野花的爱好者是一个腔调，但是这里的山琵琶不是我们吃的那个琵琶。王建也写过一首诗，万里桥边女教书，琵琶花里闭门居啊，所以大家也非常喜欢这种大的琵琶叶的这种植物吧。说起来呢，琵琶是中国古代文艺作品当中非常常见的符号啊，常以金黄色的果实来表达繁荣辉煌的这样的意象，但是因为它叶色墨绿，树荫浓重啊，以植株的形态出现的时候呢，则带有一点点这种阴郁的气息啊。还有像这样动容的句子，比如说庭有琵琶树，五七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归有光的亡妻自有人悼念啊，薛涛却是孤独终老。那他的墓呢，就在川大隔壁的望江公园，如今已经是人声鼎沸、逐占不已的去处啊。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流连在这种大的、漂亮的琵琶树下的时候，也能可能会想起来古人的这些感叹吧，也会叹一句啊，确实这个琵琶好吃，但是呢，有的时候它的这个寓意可能让大家没有想到特别美好的这种情绪哈。现在呢是春夏交替时节，也是正吃琵琶的好时节。如果说最近啊不知道要吃点什么，然后可以去尝一尝这个新鲜的琵琶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利亚。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最近呢，微博上面啊，有关于香蕉的几个问题突然火了。啊，刚才咱们讲完枇杷啊，来讲一个类似的水果香蕉啊，怎么说颜色差不多相同吧。啊，有人说啊，这个香蕉原来其实是直的，后来变弯了。有人说啊，香蕉是有辐射的，还有人说香蕉会灭绝。啊，关于这么多听起来像谣言的这些话题呢，不得不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有些问题啊，听起来就特别不靠谱啊。但是这些背后到底有没有科学原理呢？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啊，一根看上去平平无奇的香蕉，它到底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内容呢？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有人说香蕉原本是直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来作答。有人说香蕉原来是直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赞啊，谢谢小鱼丸 OOO 啊，还有 SmileGo 赞赞我们，谢谢。那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链接呢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啊，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分享到您的朋友圈也是可以的啊，可以让更多的亲朋好友参与到答题互动当中啊，多多的领取电影票就可以啊，结伴一起去看了，对吗？我们 SmileGo 选择了 A 啊。香蕉原来是直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香蕉原本是直的啊，不是弯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香蕉原本是直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香蕉原本是直的，这是真的吗？香蕉原本是直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这道题有选真的，有选假的。香蕉到底原本是弯的还是直的呢？啊，因为最近在微博上面有非常多关于香蕉的讨论啊，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看看。大家对于香蕉的理解啊，到底是不是准确呢？好，选 A 的朋友居多啊，选 B 的朋友是小安选了 B。正确答案是，确实香蕉原本是直的啊，选 A 的朋友答对了。香蕉在最初生长的阶段，它确实是直的状态。刚长出来的时候，它是笔直下垂的啊，在包片的保护下垂直生长。那么随着慢慢发育啊，为了获得更多的阳光，香蕉就表现出了明显的一个趋光性，它的顶端呢就朝着光源的方向生长了。所以它也不是被人工这个折弯的啊，也不是被掰弯的，也不是被挤压弯的，它确实是长着长着就长弯了。这个过程当中呢，是受到光照的影响的啊，因为香蕉向阳的一侧生长会相对慢一点，背光的一侧生长会快一点，果实的两侧生长速度呢出现了差异啊，它就会一点一点的向上弯曲，最后变成我们熟悉的月牙形。这样的弯曲呢，不仅能帮助它更加充分地去接受光照，积累糖分，也能减少果串之间的挤压啊。那弯曲呢，不仅有助于每一根香蕉充分地接受光照啊，保持这个口感的清甜啊，还能够提高它的一个稳定性。因此，我们常见的啊香蕉都是弯的 啊，都是弯的。这个是就是生长和进化的啊，这个自然的结果啊。下面一个问题啊，这个网上有人说啊，我们香蕉有辐射。香蕉有辐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来作答。香蕉有辐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来作答。香蕉有辐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啊。Smile Go 率先选择了 B， 香蕉有辐射，这是真的还是假的？香蕉有辐射是真的还是假的 ？A 真的 ，B 假的。香蕉啊，有辐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啊，最近这个微博上关于香蕉的话题啊，真的非常的多啊。有说它呢是这个有辐射啊，有说它还会这个会灭绝啊之类的。那么这些到底是谣言还是有根据呢？这我们今天第五道题啊，香蕉有辐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赞啊，帮我们点赞。那今天我们率先赞赞达到1000次的朋友，我第一个啊，率先第一个赞赞达到1000次的朋友啊，也可以获得一张电影票，好不好？今天啊，我们率先点赞达到1000次的朋友啊，也给您一张电影票。感谢373，我们赞了100次。哇哦！小鱼丸0001000次，恭喜恭喜！好，今天这张电影票送给你啊！速度这么快的吗？来看下一个1000次是谁啊？来看下一个1000次是谁？啊，感谢木木啊，鸿运送为我们点赞。今天大家有点来晚了，是不是？香蕉啊，是不是有辐射？这是真的吗？啊，香蕉有辐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那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好 ，Smile Girl 还有木木啊，赞了100次，谢谢。香蕉啊，存在辐射吗？正确答案是 A。确实存在，哎 ，Smile Girl 和373啊，答错了，有点不可思议吧？香蕉确实有辐射，但是我们说它是微量的天然辐射啊，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啊，就接触一下就那个什么就变异了那种辐射。不是的啊，就是受到辐射伤害，不是的。香蕉确实有辐射，但是这种是微量的天然的辐射物质啊，其中主要是因为它里面含有钾啊。我们知道吃香蕉主要是补钾，对吧？那它的钾元素里面的钾40啊，是有一点辐射的。但是这种食物来源的辐射，你想想能有多少啊？那个剂量非常非常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啊！你是不是听到辐射你就感觉啊，这个香蕉我不能碰了，我离它远一点，完全不要因为有辐射这3个字你就对香蕉产生顾虑。因为呢，不光是香蕉啊，所有含钾的也不是所有。

正确的是什么呢？这应该是一道送分题了。其实我大部分都已经跟大家讲了一下啊，大概跟大家讲了讲，然后看看大家的判断啊。关于香蕉的辐射，以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 ？A. 辐射量大，不宜多吃。B. 仅有香蕉有这种天然辐射。C. 辐射量远低于短途飞行晒太阳的辐射。D. 加热之后辐射会大幅增加。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关于香蕉的辐射，说法正确的是什么 ？A 啊，辐射量大，不宜多吃。B 仅香蕉含有这种天然辐射。C 香蕉的辐射量远低于短途飞行晒太阳的辐射。D 啊，加热之后辐射会大幅增加。好，这个大家答得快了啊，373木木选了 C。关于香蕉有辐射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呢 ？A. 辐射量大啊，然后呢，这个不宜多吃。B. 啊，仅香蕉有这种天然辐射。C. 辐射量远低于短途飞行晒太阳的辐射。D. 加热之后辐射会大幅增加。好，感谢西瓜啊，给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1.1万赞了，谢谢你们。那大家如果想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啊，预约下一场直播，然后呢，下次直播的时候会给您提醒啊，你就不用自己记着了。像那个谁，刚才啊，小安问昨天是没直播，昨天确实直播了，可能你就错过了，是不是？所以你可以预约一下下一场，然后以免下次忘了哈。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C， 齐刷刷啊。关于香蕉辐射，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C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其实你比起啊，这个在乎香蕉是不是有辐射，你更应该关注的是香蕉本身的营养价值啊。毕竟这点辐射量其实真的不算什么啊，就是这点辐射量确实是还比不上你的一次短途飞行，也比不上你晒太阳的这个辐射啊。所以香蕉虽然含有辐射啊，并不意味着香蕉不能吃。相反，我们知道香蕉富含钾元素啊，富含维生素，富含膳食纤维啊，这些都有利于我们身体健康，所以香蕉是可以吃一些的。啊，但是香蕉含糖量比较高啊，这个需要控糖的朋友们要注意了。那网上还有人说啊，香蕉会灭绝啊，香蕉会灭绝，这是真的吗 ？A 有可能 ，B 没可能，请作答。说这香蕉会灭绝啊，这是真的吗 ？A 有可能 ，B 没可能。最近在微博热搜上面啊，就是大家激烈的探讨关于香蕉的这些话题。有人说，哎，香蕉会不久之后就会灭绝，这是真的吗 ？A 有可能 ，B 没可能。香蕉会灭绝啊，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哦、啊，不是 A 有可能 ，B 没可能哈、啊。怎么我们直播间这么多西瓜？看到了一排西瓜，这季节该吃西瓜了是吗？就现在大家流行给自己头像写成西瓜，有三个西瓜的，有一个西瓜的，有两个西瓜的。好，来问问大家啊，哎，香蕉会灭绝，这是真的吗？啊 ，A 有可能 ，B 没可能。云溪夏天到了，行不行？回头大家头像都改西瓜，看着凉快点。但我感觉这两天西宁的天气还是有点美丽动人的啊。好嘞，这道题都选了 B， 然后没有选 A 的是吗？香蕉会灭绝，你们觉得没可能啊？有人说香蕉会灭绝啊，这个有可能吗 ？A 有可能 ，B 没可能。正确答案是

云溪，我改冰块冻死在夏天里。别别别，干嘛跟天气过不去啊？你改个棉袄吧，改个棉袄啊，大约在冬季。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你们都答错了，有可能的。你看我的这个选项，我从真的假的变成了有可能没可能，那肯定是有可能呀。香蕉会灭绝啊，这个真的还不是危言耸听啊，万万没想到吧。但是严格的来说，它不会完全灭绝啊，但是它有灭绝的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常吃的这种香蕉叫做华蕉啊，华蕉也就是卡文迪什香蕉啊。你可能永远不会记得自己香蕉还有这么长的名字啊，你吃过的香蕉它们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种类啊。我们现在吃的这个华蕉也就是卡文迪什香蕉，它在面临非常大的一个风险。什么风险呢？因为它主要靠的是无性繁殖啊，基因差异很小，虽然这样能保证口感稳定，但是它在病虫害面前非常的脆弱。目前呢，一种名叫尖包镰刀菌热带四号小种的真菌正在全球蔓延，它引发的黄叶病呢很难防治，一旦扩散对香蕉种植的打击非常大啊。因为刚才讲了，现在我们吃的这个华蕉它这个抗病能力太弱了啊。上个世纪呢，曾经更受欢迎的大麦克香蕉就因为这个病害啊已经淡出市场了。今天的华蕉也在面临相似的这样的危机。所以说香蕉会灭绝啊并不准确啊，但是呢它还是有可能会消失的。但是消失的是啊我们现在吃的这种华蕉，当然也可能研制出其他的蕉，对吗？就可能会有其他的品种出现了。所以说未来我们可能吃到的就不是这个华蕉了啊，就不是这个卡文迪什香蕉了啊，所以也不至于没香蕉吃吧，就你吃的此香蕉非彼香蕉了。你没发现最近的香蕉还有那种长得特别小的那种芭蕉吗？就渐渐在改变你对香蕉的口味。所以说一根小小的香蕉啊，背后的知识呢确实是不少了，它不仅仅是进化的奇妙杰作啊，也是物种生存的一个真实写照吧。那趁着熟悉的香甜还没有绝版啊，你大家可以好好的珍惜一下你现在吃到的这种华蕉，以后吃到的香蕉可未必是这个味道了。那么今天大家这个休息了之后呢啊，晚上下班可以去买个华蕉，然后买个枇杷啊，然后呢且吃且珍惜，好吧。

0: 今天找你特别着迷。
1: 好的，接下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获奖名单啊。那恭喜我们三位听友获得今天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一位是酸痛果，还有一位是云溪，还有一位是小鱼丸000啊，恭喜三位。那看到我们的信息之后啊，听到信息之后赶快来在我们的屏幕上截图啊，凭借截图呢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场观影券啊。然后呢，千万不要去改动您的名称或者是头像啊，因为我们电影券呢要核对您的这个信息，好吗？然后一起去东京。好，现在呢，赶快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上方啊，进行截图，直接截图啊，凭借截图呢，在一个月内去兑换您的电影票，任意一场都可以哈。即使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参与和互动啊，已经1.2万赞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手酸了没有？按摩一下，按摩一下。谢谢大家，那也希望啊、大家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多多分享，我们也期待我们的知识能够传递给更多的朋友，好吗？朋友们，那么明天呢是周五啊，我们即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这个专题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互动，明天下午的2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好吗？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曲的话呢，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可以来点播一下。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参与、收听、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啊，我是邓木里阳，明天下午的2点当中，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共和国建立了丰功伟业。他具有一身的正气，对百姓如同父母兄弟，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了一座人格丰碑。
1: 请听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由方博演播。在军队建设期间，彭德怀有了几点需要阐述的观点，他把争论拉向了一致。从这些观点出发， 彭德怀提出了军队的精简原则：国家武装部队的总数应保持一个适当的数量，太少会削弱国家现实的防御力量，过多

0: 问反复介绍其议长制的影响下，1953年上半年，我在一个首长制或两个首长制的问题上有过犹豫，现在明确了。新中国的军事建设没有经验吗？有个摸索过程。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是全新课题呀。在周总理主持下，军事工作开始了由战时向平时的战略转变，取得了全面起步开创性成果。现在要由我来主持推进这一战略转变，深感自己学识不足，许多急迫问题完全陌生，苏联建军经验只能参考。
1: 黄克诚看着彭德怀，
0: 彭总，你的担子不轻啊。
1: 彭德怀转身也看着黄克诚，
0: 克诚，我这个人是没有学问的，是丘巴学校和农民学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在这方面，我有自卑感呢。英勇无畏的彭大将军，怎么也打起了退堂鼓？嗨，退堂鼓不让敲，只好再吹进军号喽。
1: 1953年10月3号，彭德怀主持军委例会，讨论全军高干会议的开法。他首先谈到自己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会议既要检查过去4年的工作，又要讨论今后5年的建军方针和发展道路，就应当尽量给到会人员创造畅所欲言的气氛，使大家不受会议形式的拘束。所以他考虑最好不叫军事会议，可以改为军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他还提出，这次会议要解决的都是重大问题，只靠军委和各总部是准备不好的，单纯依靠到会人员临时发言也很难取得应有的效果。因此最好预先发一个讨论提纲给各大军区、军、兵种、直属院校和各总部党委，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收集下边的意见，集思广益。大家很赞成他的建议，把会议的名称定为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后来人们简称为高干会。高干会的正式会议于1953年12月7号开幕，1954年1月26号闭幕，共51天。出席者有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种、兵种和直属院校的主要领导干部123人。多为名将、各路英雄荟萃一堂，集一时之盛。开幕那天，中南海居仁堂大厅座无虚席，这样规模的全军性会议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是第一次。朱德致开幕词，彭德怀代表军委做工作报告，题目是4年来的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几个基本问题。关于军委4年来的工作，彭德怀列举了周恩来主持下军委工作的全面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同时提出了今后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对于今后的军事建设，彭德怀提出，党中央规定过渡时期军事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有步骤地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接着他具体阐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建设10个方面的工作要求。第一，确定全国武装部队的总人数为350万人，要求在这个总定额内各军种、兵种部队按照规定的数量不再继续扩大，并且对机关、学校中的勇员大量裁减，以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5项目的。第二，

0: 军队的组织、编制和工作职责。聂荣臻代总长有专题报告，彭德怀只提了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可以说是他对军队编制理论的具体阐述。
1: 我们军队的组织编制主要是决定于下列各种因素。一是作战对象，即由此而产生的军事需要。二是国家的经济状况，主要是工业生产的能力和现有的军事技术水平，即由此产生的新的兵种。三是武装力量的组织系统及其指挥关系的规定。四是对军队各种装备物资的供应补充的规定。五是过去的战争经验，我国具体的地理和气象条件等，这些是对部队的编制来说的。如果包括整个国家的军事机构来说，就还要再加上一条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根据我国的行政区分以及各省人口、地理、交通条件、治安情况等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应因地制宜地制定不同的编制。
0: 第三，关于若干制度的改革和确立问题，他提出在今后两年中要改变志愿兵制为义务兵役制，改变供给制为薪金制，实行军衔制度和颁发勋章、奖章制度。第四，认真办好学校，提高干部质量，要求在今后四年中必须培养出一批与现代化军队要求相适应的军事干部和其他各类干部。关于这些干部的标准，他要求必须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马列主义的思想基础，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有一定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水平，能够钻研业务和富有朝气。第五，关于军事训练问题，报告中说，
1: 过去我们的技术和装备比较简单，现在已逐步在改变。过去我们主要是在战场上练兵，现在则主要是依靠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第六，
0: 对于今后各级司令机关的建设，彭德怀的要求是
1: 逐步做到使我军指挥人员与参谋人员的轮换与合一，以提高我军参谋工作的质量与指挥的质量。
0: 第七，关于部队的政治工作问题，他提出在军队建设的新时期，必须继续发扬部队中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加强政治工作，特别注意部队的思想领导，并从多方面来保证部队的巩固和战斗力的提高。政治工作本身亦需更进一步与各项业务和军事技术相结合，给业务和技术的提高以有力的保证。第八，后方勤务的组织和工作建设问题，他在报告中为后勤工作提出的任务说，
1: 现代战争的后勤组织与工作不仅是单纯组织物资和伤病人员的运输和分配，而且要与敌人的空降、轰炸做严重的斗争，要指挥防空兵、铁道兵、工兵和步兵的活动和作战。如果没有精干的、通晓战争知识、科学知识和有战斗经验的干部，是不能担任和完成这种严重指挥任务和补给任务的。
0: 第九，关于巩固国防和国防建设的若干措施问题，这就是国防部队与公安部队的分工问题，国防工程构筑问题，包括海防、边防的防御阵地、机场、码头、营房、各类基地、医院、军用铁路、公路、通信设施等，兵工生产的计划和储备问题。第十，关于党委领导和首长负责问题，这是在这次会议以前许多人认识上都不够明确的一个问题，包括彭德怀自己在1953年上半年也有过实行议长制的想法，经过一段研究之后，他才在报告里明确规定，
1: 在组织方面，应按照毛主席历来的指示，根据党委委员会集体领导和首长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0: 并且对这一制度的含义做了详细的解释。1954年1月26号，彭德怀代表主席团做会议总结，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1: 这次会议是我军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会议。
0: 他列举会议最主要的几项收获是，明确了军事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明确了建设现代化军队的道路，明确了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特别是训练干部，开展了热烈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低级阶段进到高级阶段的重要转换时期，这次会议起到了统一思想、整齐步伐的作用，成为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开端。解放军在发展史上进入新历史时期，这次军事会议在新中国军事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主持召开过全军高干会议后的第二天，彭德怀坐在奔驰的列车软卧车厢里向南奔驰。为了贯彻国防建设的积极防御方针，彭德怀勘察完辽东海防后，现在要去华东检查战备和国防工程，一路又是电闪雷鸣。陪同的海军副司令员罗顺初说，
2: 昨天全军高干会议刚结束，彭总就出去视察，太辛苦了。
3: 陪同的工程兵司令员陈世渠说，
4: 这次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开得好啊，具有里程碑意义，军衔制、薪金制、兵役制、勋章制这四大制度的实行，将迅速推进全军实现正规化、现代化。
0: 彭德怀笑了，
1: 陈司令太乐观喽，路漫漫其修远兮。
0: 列车在南京火车站停了下来，华东军区副参谋长周俊明走进软卧车厢，向彭德怀等敬礼，
5: 彭总，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委饶漱石此时不在南京，参谋长张爱萍正在福建部署战备，派我和几个参谋陪同你到沿海视察。
1: 好，先到上海。
0: 1月29号，彭德怀一行登上上海国际饭店的楼顶，俯瞰上海市区，立即发现了问题。
1: 建筑如此拥挤，人口这么稠密，遭到空袭可是个大问题呀。
0: 周俊明站在他的身旁。1950年1月25号，国民党飞机14架，炸沉黄浦江码头上的舰船26艘。2月6号，国民党飞机17架又来轰炸，投弹70多枚，死伤群众1400余人，毁民房2000余间。
1: 唉，这还只是群众的损失，如果计算工业生产的损失就更多了。那次杨树浦发电厂被炸，停电停水，每天损失就是上千亿元呐。
0: 彭德怀眺望浦东方向，
1: 那是浦东吧，那些储油罐倘若被炸也是个大问题呀。
0: 华东军区空军参谋袁仲仁汇报，
6: 那里可存储15万吨燃料油，现在只能从加快周转、力争少存油和隔离方面采取点措施了。
0: 彭德怀对随来的同志发表着自己的看法，
1: 看来防空问题比对付敌军登陆进攻困难更多更大呀。
6: 哎，上海现有2个空军歼击机师、9个高射炮营，一般情况可以拦截台湾来的国民党飞机，但夜间防空力量不足，海军的高射炮和舰艇对空火器尚未纳入统一作战系统。
1: 现在防空力量也不算小，主要是如何把作战潜力发挥出来，提高技术战术水平，要通过演习发现漏洞，严密组织协同。海军的对空火器要纳入统一防空火网。
0: 罗顺初点头。
1: 我让华东军区海军执行彭总的指示。
0: 1月30号，彭德怀一行到吴淞口登上南昌号护卫舰，赴舟山勘察。舰长曾全生向彭德怀介绍驾驶舱的设备。
7: 这是罗京，它的前身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
1: 莫吹嘛，我们是发明的早，可是长期没有改进，让外国发展了。
0: 他问曾全生，
1: 你是何时学过海军呢？
7: 1930年入东北海军学校学习4年，1937年又考入天津北洋工学院，1938年去延安入陕北工学，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1949年6月调海军工作。
1: 你的家庭情况呢？
7: 我父亲曾广钦到日本海校学习，后参加辛亥革命，任过孙中山的机枪营营长，后又到北洋军阀政府海军系统任职。
0: 重视专业人才的彭德怀非常的欣喜。
1: 哦，那你是海军世家子弟了，解放军内有你这种资历的海军干部大概不多，祝你为新中国海军建设多做贡献。
8: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共和国建立了丰功伟业。他具有一身的正气，对百姓如同父母兄弟，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了一座人格丰碑。
1: 请听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由方博演播。军舰驶出长江口，细雨纷纷，阴云低垂，雾锁江面，能见度很差。寒风卷起海浪，船体颠簸的厉害。 一些人因晕船回舱休息。彭德怀却毫无倦意，在甲板上凭栏眺望，任凭雨打风吹。下午4点多钟，南昌舰到达四礁岛附近。曾全生报告：岛上无码头，不能靠岸。周俊明赶上来：“是否让军舰？”
2: 慢行环绕一周，用望远镜可看个大概，就不上岛了吧？不行，这个岛必须上去看看。彭德怀一行换乘小艇上岸，到关山村驻军连队住下。晚饭后，随行人员发现彭德怀嗓音嘶哑，似患感冒。陈世渠力劝。
3: 彭总，你感冒了，早点休息吧。彭德怀摇着手。住在连队里，不和班排长们谈谈，那怎么能行？基层了解的情况是不掺水的。晚上，彭德怀在连部召集班排长开座谈会。将来要实行义务兵役制，军官实行新军制。
2: 彭德怀对着站在身旁的一位排长说：“排长每月薪金60万，当然，这是指旧币，相当于新币的60元，够不够？”一位排长非常吃惊：“啊，哪能用得了那么多？现在正排级津贴每月才19.54万元，
3: 听起来多，算起来少啊。”
2: 国防部长彭德怀像一个老管家似的，同他们细算账。将来，军官生活费要自理，啊，还要赡养亲属，娶老婆，生育儿女，总不能当一辈子和尚吧？
1: 大家听得笑了起来。

0: 彭德怀回到住处已是午夜了，他毫无倦意，抓住随行人员谈起了新军制。
1: 解放军长期实行供给制，在战争年代起了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以后五年间，部队官兵和地方上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党政干部仍是供给制，政府部门中的留用人员和各种行业中的职工则为新军制，同工不能同酬的矛盾突出了。
0: 现在团营连干部很困难，非解决不可呀。
1: 我是积极主张早日实行新军制，新军制在明年的征兵制前后搞，军衔制也是有联系的，急需办的是新军制。
0: 罗顺初看着彭德怀，不少人仍留恋供给制啊。
1: 我给主席写报告，强调不实行新军制，则广大的下层干部生活已难以维持，亦难以巩固在军队工作的意志。一个营长的伙食加津贴48万元，只等于火车上一个新参加的乘务员的薪金，等于一个较好的雇用炊事员的薪金，低于汽车司机的薪金。供给制不废除，则各种标准制度难以确立啊。一切均以人口计算，则对干部缺乏约束和鼓励的作用。实行一种制度，主要考虑它能不能促进社会发展嘛。
0: 彭德怀说着咳嗽起来，连打喷嚏。陈世渠看着彭德怀非常心疼。太晚了，睡觉吧。彭总，你的感冒症状也很明显，又无医务人员随行，明天休息半天。
1: 不休息，仍按预定进行，明天到杭州。
0: 彭德怀一行到了乍浦，停下车来，在灯光山下看到明清朝代的炮台，还有一门钱塘炮。彭德怀抚摸炮膛对大家说，
1: 我们的祖先经营海防，选这个突出部建炮台，用火力控制港口和滩头，是有战术眼光的。
0: 周俊明也抚摸着炮膛。鸦片战争时，英军攻乍浦，就是在灯光山下登陆的。到金山嘴勘察时，周俊明看着眼前。
1: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重兵集团守上海，在这里只放了少数兵力。日军从这里登陆，迂回上海侧后，国民党军队被迫撤退。从近代战史看，日本人惯用这一手。甲午战争攻旅顺，攻威海，第一次世界大战攻德国人占据的青岛，抗日战争中攻广州，都是避免正面强攻，从侧后攻击成功。这在兵法上也是一般常识，只是个运用问题。
0: 勘察完毕，登车回上海，行至黄浦江闵行渡口，下车过轮渡。彭德怀看到对岸有上海来迎接的车辆，同时看见公安保卫工作人员阻拦并驱赶群众接近渡口。
1: 看，警卫又在驱赶群众。
0: 彭德怀怒容满面对陈世渠说着，
1: 就是这些人把事情搞坏了，非把我们同群众隔绝开，他们才算是完成了任务。
0: 他们也是职责在身，奉命行事，有压力，怕出事，只是方式有些笨拙。
1: 何止笨拙呀，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果不接触群众，岂不像过去的皇帝一样成天在皇宫里蹲着喽？那还不危险？
0: 陈世渠不便深谈。
1: 警卫工作的确要改进。
0: 2月9号，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彭德怀主持会议，同周俊明、陈世渠、罗顺初等研究上海地区防务。彭德怀颇有见识，
1: 岛屿是第一线，陆岸是第二线，上海周围已有的旧工事是第三线。当然，这些旧工事要加以补充。从华东大方向看，则岛屿是第一线，上海地区是第二线，扬州、江阴、无锡、苏州、杭州是三线，南京是四线。大战开出，要顶住敌人猛烈突击的浪头，争取在第一、二线坚持3至6个月。当前先在第一线重点岛屿构筑工事，这里水稻多，一方面是部队运动有障碍，但另一方面可发挥其交通运输作用。太湖南北的大运河，黄浦江到金山卫的运河，都可研究如何利用。啊，这要与地方经济建设综合考虑。
0: 2月11号，彭德怀一行来到上海的门户长江口的崇明岛，驻守这里的海岸炮兵团团长在码头迎接他们。上岛后，团长请彭德怀先到团部休息。彭德怀一摆手，
1: 不休息了，先到阵地看看。
0: 他们乘汽车环岛绕行，沿途不断停车查看。彭德怀问驻军团长，
1: 长江航道水深，潮汐，你团守护海面前方有哪些国家的定期航线，你说一说。
0: 这可把驻军团长问住了，回答含糊不清。
2: 首长，大概，这个，啊，准确情况我要回去查一查。
1: 外国军舰上的火炮性能怎么样？
2: 这个，
0: 团长回答不出。彭德怀转而对周俊明，
1: 你来过这个岛没有？
2: 没来过。
0: 一问三不知，彭德怀胸里已在酝酿风暴，一脸怒容走到海岸炮兵阵地上，看到4门76.2海岸炮，炮位间隔才40米，一线式摆开，弹药库位于中央，无防护措施，火炮有30厘米厚胸墙。彭德怀在岸炮阵地上转了一圈，一言不发。罗顺初知道情况不妙，炮位和弹药库距离太近，且无任何防护措施。彭德怀在弹药库边站住了。这时，驻军连长赶到他的面前。
1: 这是你们的弹药库？
3: 是。
0: 连长战战兢兢的。
1: 这里你们的炮位有多远？啊？
0: 一听彭德怀的口气，罗顺初知道坏了，彭总要发火了。果然，彭德怀火冒三丈，冲着连长吼：
1: 为人民服务，你这个连长首先就是为全连服务好。你们的弹药库离炮位这么近，敌人一发炮弹命中，全连的人和炮都飞上天了，你还服个鸟物？
0: 连长哪见过这阵势，吓得呆住了。团长紧张的赶忙解释：
2: 我们也发现了弹药库的问题，因为其他事耽误了，没有改建。
1: 其他事？其他什么事啊？啊？还有比守住你们的阵地，防止敌人的炮弹把你们的阵地掀翻更重要的事吗？你们呐，你们是坐在敌人只需一发炮弹就能送你们升天的地方，乱弹琴。
0: 驻军几个陪同首长都站着，面带不安地听批评。彭德怀努力压住火，放轻了声调，但分量更重。
1: 你们几个都留在这儿，现在就着手把库房拆了重修，我一个月后再来检查。
0: 彭德怀盯住团长：
1: 你这个团长怎么当的啊？应当撤职，送军法处。
0: 团长腿肚子直打颤，要站不稳了。在场的人大气都不敢出。罗顺初是彭老总的老部下，他清楚他的脾气。 彭老总骂头一两句时，你绝对不能插嘴，否则会火上浇油。等他骂过了，也搞清楚了他发火的原因后，你再解释，他就会听进去。现在，该自己说话了。他瞅准机会走上前去，分担责任。
2: 哎，老总啊，火炮阵地设计是上边定的，是外来的，也不止一处如此。我们曾提出不同意见，人家说，这种炮是高射平射两用，这样布局便于指挥和集中火力，我们也就听从了。
0: 彭德怀的火气在消淡，但是他依然没有停止自己的话。
1: 所有这些阵地都处于一个攻势，苏联模式，战术缺点很多，而且严重，阵地完全露天，对空毫无遮掩，火炮位置放在前沿，胸腔很薄，炮与炮之间距离很近，而且等距离排在一条直线上，蠢吗？
2: 啊，是，的确是按照苏联顾问意见构筑了一批海岸炮阵地啊。
0: 彭德怀非常内行，
1: 脑袋长在自己头上吧。苏军爱打阵地战，而且有强大空军掩护，跟我军不同。我们打了多少年仗，火器集中和火力集中，英联干部都懂得啊。朝鲜战场经验，火炮首先要解决在敌空军和炮火轰击下的生存问题，隐蔽阵地和发射阵地不是一回事。这种炮的对空性能，当年是按对付活塞式飞机的，现在对喷气式飞机效能如何我还不清楚。
0: 罗顺初乘机又继续着，
2: 岛上要看的地方都看过了，到团部去谈一下吧。
0: 同行的其他领导同志当场提出了改进的办法，彭德怀这才往团部走。他们回到团部，彭德怀一行在团部食堂吃午饭，好在罗顺初给团长打了预防针，午饭千万不能搞得太丰盛，菜要是准备多了，彭总准要发脾气。吃饭的时候，彭总一看准备的饭菜十分简单，心里非常满意。彭德怀吃着，
1: 这个岛对于封锁长江口、策应海上作战有重大作用，岛上还可建机场，先勘察设计，战时可铺设钢板跑道。岛北侧可建补给码头，用小船通过潜水运输。
0: 彭德怀发现团长未来，
1: 团长怎么没来啊？
2: 彭总发火了，他哪敢来啊？
1: 小景，去把团长请来。
0: 小景走到门外一看，团长正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小景把他拉进去。团长拘拘束束走近后，彭德怀让他坐在身旁，态度与刚才是宛如两人，很温和。
1: 今天我又说错了话，向你道个歉吧，啊，但只说错了一句，不该说把你撤职送军法处，现在向你道个歉吧。其余的话都对，当然你认为不对的也可以批评我，但饭还是要吃啊。
0: 团长心情虽尚未恢复平静，但仍连忙说，
2: 啊，首长批评的对，是我的错，是我的错。
0: 引得饭桌上的人都笑了。彭德怀给他夹菜，
1: 都对是不可能的，大部分对就可以了。年轻人呐，想一想吧，人民把一扇大门交给你来看，你就得千方百计把它看好啊。来，吃饭吃饭。
0: 团长拿筷子的手激动地发抖，彭德怀赶忙安慰他，
1: 我道歉了，你认错了，皆大欢喜吗？哎，吃菜吃。

0: 吃菜。他又给团长夹菜，团长转过脸去，悄悄擦眼泪。2月14号，春节第一天，在鞭炮声中，彭德怀等离上海到南京，中途在苏州下车，乘汽车去视察一个战役后方仓库，存储容量达700至1000个火车皮的物资。他看到仓库竟是木板门窗，又只有一个出入口，不符合战备要求，不禁又发脾气。
1: 领导者，坐在大机关不知忙什么，为何不到现场看一看？这种官僚主义，误国害民，简直是犯罪。
0: 袁仲仁拉王燕一边问：“
2: 哎，王秘书，彭总此行发了几次火呀？”
0: 王燕伸出一掌：“
2: 5次。”
0: 到南京后，彭德怀在军区招待所向已归来的张爱萍谈了视察中的情况和问题。张爱萍十分抱歉：“
3: 彭总，你来视察，我刚好去福建布置战备，没有陪同，很抱歉。”“
1: 你要在就好了，可以给我提个醒。我这次华东之行22天，大小发了5次脾气啊。”
0: 彭德怀也伸出一掌，叉开五指晃了晃：“
3: 哎，这是为了督促我们的工作嘛。周俊明给我讲了你一路的指示批评，我们会好好落实的。走，看电影去。”
0: 张爱萍把彭德怀引进招待所的电影放映厅，南京军区机关一些干部也来看，张爱萍全家来了。彭德怀同张爱萍夫人李幼兰亲切交谈，又把他们小孩拉到身边，问名字年龄。他抱起一个问：“
1: 喜欢玩什么？淘不淘气啊？”“
4: 不淘气，爷爷，我要下去。”
0: 小孩往下出溜。“
1: 不不不，你看。”
0: 彭德怀抱紧了他，逗着他看起电影来。电影散场，李幼兰回家后对张爱萍说：“不少人都说彭总厉害，令人生畏。这次来华东又发几次脾气，今天晚上见面不是挺和气吗？”“
1: 嗨，彭总对那些打仗滑头、工作责任心不强的干部，或看到有损革命利益的事，绝不讲情面，率直批评，要求改正。对作战勇敢、工作尽心、不谋私利的干部，即使有疏忽或回答不出问题，也是原谅的。在他领导下，就不会感到有什么可怕的。”“
4: 我说呢，指战员要都怕他，怎么会为他卖命呢？”“
1: 怕的是敬畏他。彭总的确严厉，但严厉里深藏着爱。就像古话讲的，爱之越深，责之越苛。我过去在他领导的红三军团工作过，从没有感到他有什么可怕，只感到可亲可敬。他发起火来，嗨，的确凶，绷着个脸，我们当面叫他牛肉老板，但一会儿就好了。”“
4: 牛肉老板，什么外号啊？”
0: 李幼兰笑了。彭德怀回京途中路过南京，在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家做客。许世友在饭厅里招待彭德怀，桌上只摆着4样菜：炒豆芽、土豆丝儿、烧豆腐、狗肉。这很对不是铺张的彭德怀的胃口。许世友性格豪爽，不讲客套，只是一个劲儿地劝彭德怀：“
1: 彭总，吃吃吃，没什么好菜啊。”“啊，这样好，我吃得痛快。”
0: 彭德怀十分高兴：“
1: 老许啊，人家说出家人不爱财，我看你这个出家人蛮爱财嘛。”“彭总，吃吃吃。哎呀，你是说我吝啬小气？哎，你做的对，我们都是出家人，都应该爱国家之财，爱人民之财， 不摆谱，不铺张，这样好啊。我们管的是过路财嘛，公家的钱。对，我向来说，管公的人要老守三条：第一，自己不贪；第二，不给人家送；第三，敢把厚脸皮的上司熟人打回去。有这三条，才能保得住个公。
0: 许世友也非常高兴。
1: 彭老总啊，你对我胃口啊。
0: 彭德怀夹一口菜塞进嘴里。
1: 还是我们两个出家人吃得来谈得拢啊。
5: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坚。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出行参考，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胡静，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首先高速方面，G6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问高速克大路段距克图互通5公里处大通至克图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澳城路段杨沟湾出口匝道兰州至黄原方向超车道和左侧行车道施工，右侧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常通行。南澳城路段杨沟湾匝道入口兰州至黄原方向左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右侧行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插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G315黄原至西海黄溪一级公路巴彦峡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西宁去往城南方向塔尔寺去往城南方向的车辆是正常通行的。高速公路

0: 路的其他路段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0: 嗯，好的，普通国省干线方面呢，有一条自然灾害的路况信息。国道227张孟县马沁县大武沟大武镇赛龙沟路段发生山体塌方，目前该路段是无法正常通行的。省道104西桂县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区老营庄至古城路段改造项目施工，施工期间道路两侧作业区全幅封闭，主车道双向正常通行。国道109金拉县民和县响堂大桥至石纳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省道201050至官厅县民和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2平大县循化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扎碾公路至隐胜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3策磨县黄忠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普通国省干线的其他路段是通行正常的，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今天白天海西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曲马来至多、郴多、新海头

0: 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胡静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西大部、海南、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果洛大部及曲麻莱、至多、称多、星海、同德、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剩下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海西大部、海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及祁连、刚察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果洛大部及大柴旦、德令哈、都兰、星海、玉树市、称多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剩下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4度到17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3到16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3到16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4到17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我是橙子，
2: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6号，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假期出行中，旅客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2: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显著。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2: 5月6号，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3: 今年4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标指线，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的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好好房子，湖北等地先后明确，新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2: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17，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的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万多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
3: 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1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
2: 今年年底，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装列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

0: 当面向您汇报。
1: 事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事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1: 事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7: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8: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7: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8: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9: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0: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11: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9: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0: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12: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我是程子，
2: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五一假期，青海省商务系统多措并举保障市场供应，全省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据商务部业务统一平台数据显示，全省92家重点商贸零售企业实现销售额 1.43 亿元，28家重点餐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52.35 万元，同比增长 4.1%。
3: 省级层面统筹推进线上线下融合促消费，全面放开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申领名额，优化补贴流程。节日期间受理以旧换新申请10710人次，补贴兑付额767.98万元，带动消费额7748.45万元。第八届双品网购节正式启动，联动头部主播推广青海好物，拓宽特色产品销路，假期实现网络零售额1.88亿元，同比增长25.5%。西宁市有奖发票试点加力推进，以小发票撬动大消费，共上传发票21.99万张，带动住宿、餐饮、文体旅游。

0: 和居民服务等消费1.07亿元。
1: 各级商务部门、金融机构和重点商贸企业协同联动，组织谋划60多场促销活动。第31届西宁五一国际车展汇聚新能源、智能车型，推出多项优惠。假期5天，实现汽车销售4120台，实现销售额6.18亿元。重点监测商品中，体育娱乐用品、金银珠宝、日用品涨幅较大，分别增长251.7%、55.4%和10.8%。
0: 全省粮油、肉蛋、蔬菜等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截至5月5号，省内3大粮油批发市场库存大米2732吨、面粉2802吨、食用油1745吨，库存量保持在合理区间。5月1号到5号，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累计进场蔬菜7700吨，调运水果2875吨，调运鸡蛋718吨，均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全省5家重点肉类屠宰企业日均供应新鲜猪肉59吨、牛肉39吨、羊肉19吨，全面保障了节日的市场供应。
1: 5月6号，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传来消息，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持续完善科技金融体制机制，加大证金企融资对接力度，拓宽科技金融服务渠道，着力构建政策牵引、资本赋能、服务创新、风险共担4位一体科技金融生态链，为我省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金融环境。截至3月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3%，占各项贷款余额21%。
0: 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引导加大科技领域贷款投放，构建完善推荐名单加主动办加动态监测信贷服务机制，推送各类科技型企业700余家，督促银行做到全覆盖走访对接和跟踪服务，结合科技型企业融资需求特征，推出科技信贷产品达45款，部分金融产品针对企业个体需求趋向化定制。截至3月末，国家备选清单内青海118家科技创新企业和138个技术改造项目已签约90.2亿元，已提款47.1亿元，可获得再贷款资金约28.3亿元。
1: 建立青海省银行间债券市场融资培育企业库和动态反馈机制，实时掌握库内企业发债融资需求，引导金融机构将发明专利权、实用新型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和影视著作权等纳入可质押知识产权范畴，帮助企业盘活无形资产，支持金融机构创新应用保单增信模式，从单一信贷服务升级为提供跨境结算、汇率避险、研发支持等多元化服务，实现融资加融制综合解决方案。截至3月末，我省5家企业在科技创新领域通过发行科技创新债券获得融资余额已达36亿元，票面利率低至1.78%，全省知识产权抵质押贷款余额6.7亿元，比年初增加0.78亿元。
0: 强化科技创新财金联动，从贷款贴息、资金奖补等方面发力，对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企业贷款给予0.5%、单户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贴息支持，对创新型工业化等产业金融链，按融资规模增量的0.5%给予最高50万元奖励，实施科技创新专项担保计划，提高融单基金分险比例至最高不超过40%，将科创类中小企业单户在保余额上限提高至3000万元，单列科创企业补偿资金单户补偿上限提高至100万元，创新银行加保险金融产品，加大知识产权侵权风险保障。
1: 5月5号，从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传来消息，4月20号在北京举办的2026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层论坛上，青海热贡唐卡作为全省唯一代表，入选全国6省非遗精品名录并亮相论坛，其细腻的画工和鲜明的藏地风格，引来与会者驻足观看、交流询问。
0: 本次论坛聚焦非遗知识产权保护，专门设置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分论坛。青海带去多幅热贡唐卡精品，传承人现场演示绘画技法，讲解矿物颜料配置、图案寓意等细节，直观展现热贡唐卡独特的绘画体系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晒出了近半年来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打实成果。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娘本结合自身经历，分享用知识产权推动唐卡规范传承创新发展的做法，在场嘉宾听得认真，频频点头认可。
1: 近年来，青海制定了热贡唐卡青海省地方标准，规范地理标志使用，建立质量追溯体系，目前已获批相关商标48件，专利12件，300多件作品已完成版权登记，形成全链条保护格局。热贡唐卡产业已带动当地2.4万人就业，地理标志用标企业全产业链产值达3.5亿元，走出了一条非遗加知识产权的青海路子，为传统工艺高质量传承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0: 五一假期，青海省应急管理系统强化督查检查，抓实应急防范与值班值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和社会大局稳定。截至5月5号20点，全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
1: 节日期间，青海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青海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加强与公安、消防、交通、文旅、住建等部门的联防联控机制，视频抽查各地各有关部门140多次，每天组织全省视频调度会议，专题部署安全防范、雨雪冰冻天气防范以及返程高峰安全保障工作。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民政厅各司其职，分别派出专项督导工作组下沉一线，省应急管理厅派出16个暗访工作组，检查重点企业单位场所78家，发现整治问题隐患131项。
0: 假期，全省各部门紧盯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隐患。省公安厅出动警力4403人次，查处交通违法1.1万起。省交通运输厅督导检查70余次，整改隐患146项。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检查在建项目，对重大隐患项目责令停工。省文化和旅游厅检查企业404家，整改隐患46个。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累计检查旅游景区65家次，并督促整改问题14项。全省应急系统共检查企业9323家次，排查隐患2618条。全省消防救援队伍严格执勤备战，接警39起，出动消防车辆94辆次，出动消防指战员419人次。全省农林牧业、采矿业、商贸制造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人员密集场所和旅游、供水、电气暖等行业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1: 5月6号，青海省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在青海省体育运动学校揭牌，这是青海省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迈向体系化、专业化、标准化的关键一步。副省长程基伟揭牌。
0: 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足球工作，此次青训中心由省体育运动学校、省足球协会、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3方共建，秉持体教融合、科学训练、精英培养、产教融合理念，着力打造集人才选拔、训练竞赛、教练培养、科研保障、输送输出于一体的省级青训龙头平台，将为青海足球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1: 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青训中心正在健全选材机制，强化日常管理，优化训练方案，畅通输送渠道，全力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的一流青训体系，为青海足球长远发展夯实根基。全体教练员也在科学制定计划，严格执行训练，做好体能保障，抓好品德教育，不断提升队伍技战术水平。
0: 近日， 玉树藏族自治州召开让10万人吃上生态旅游饭动员会，明确将生态文旅打造为战略性支柱产业，锚定10万群众就业目标，推动生

0: 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赢发展。
1: 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玉树文旅迎来政策、资源、市场多重利好叠加的黄金机遇期。让10万人吃上生态旅游饭，既是州委州政府确定的硬任务，更是玉树推动绿色发展、促进群众增收的核心标识。全州将持续生态赋能、文化铸魂，推动文旅产业从点上突破向全域提升转变，实现绿水青山与文化金山双向转化。
0: 围绕目标，玉树州推出四大重点举措，依托热播剧集《生命树》影响力，优化一日至三日游精品线路，培育夜间消费业态，破解旅长游短难题，完善旅游配套，在机场设免费健康体检点，实现驿站氧气通信全覆盖，筑牢服务保障根基，打造高辨识度文旅品牌标识，提升区域文旅传播力，深化产业融合，推动赛马节与体育旅游结合，创新虫草采挖体验项目，培育特色劳务品牌，带动牧民就地增收。
1: 当前玉树州已进入旅游旺期黄金窗口期，当地抢抓机遇，压实责任，全力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更多群众共享文旅发展红利，加快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0: 5月1号，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孟达天池景区焕新升级正式对外开放。5.1期间累计接待游客4.78万人次，在开园首日就带动旅游消费217.09万元，打响假日文旅第一枪。
1: 焕新开园后的孟达天池景区整合了自然生态、撒拉族民俗与非遗资源，在开园仪式上进行了非遗民俗展演，并推出康养徒步、特色美食市集、免费品尝麦仁粥等特色文旅活动。为保障游客良好体验，循化县推出5.1假期免门票优惠政策，调配10多辆中转中巴循环运营，设置4处物资补给点和3处医疗救助点位，全方位保障游客出行安全。
0: 借助孟达天池景区核心引流、优势，循化县深化农文旅商融合发展，有效释放假日消费活力。5.1假期，循化县累计接待游客12.4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50%，实现旅游总消费1770.31万元，同比增长130%。全县农家院累计接待游客3.78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162万元，形成核心景区引流、乡村业态增收、全域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为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协同发展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
1: 5.1假期，青海湖景区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以生态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推动业态创新与服务升级取得实质性突破。假期，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6.5万人次，同比增长7%，旅游收入662.73万元，同比增长3%。
0: 5.1假期，青海湖景区全面投运帆船、快艇、水上自行车、双体游轮等水上游乐项目，并创新推出快闪展演、民族歌舞秀、漫湖听风主题音乐会、酒店 Live House 乐队演出、生态研学一日营等系列特色活动。同时，结合生态环保积分激励机制与省级文旅消费券政策，切实降低游客出行成本，构建起惠民加体验加沉浸的多元生态旅游服务体系。
1: 景区打造特色文创 IP 体验馆，推出暖心 NPC 温情服务，以人性化互动提升游览粘性与满意度，同步落地全阳旅行服务方案，形成固定供养加便携补给加医疗保障三位一体高原保障体系，破解高原缺氧难题，覆盖游客全场景健康需求。接下来，青海省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将持续坚持生态优先文旅融合主线，持续推动业态创新、服务优化与品牌升级，加快构建高原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0: 为 为进一步规范办学治校秩序，全面提升教育治理精细化、规范化水平，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齐联。

0: 全县紧密结合本地教育工作实际，聚焦办学管理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从严抓实日常监管工作，健全长效工作机制，以三规范务实举措筑牢教育管理根基，全力推动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平稳有序发展。
1: 规范校服采购管理，严把质量安全关口，专门出台祁连县中小学生校服选用采购管理办法，针对校服采购立项、遴选、公示、验收等全流程实施闭环管控，确保各环节有章可循、规范有序。通过校园官方公众号、家长群微信以及专题家长会等多元渠道，全方位公开校服款式、面料材质、定价标准、采购流程等信息，广泛倾听吸纳家长群体的意见建议，保障家长知情权与参与权，严格落实校服明标识、双送检核心制度，先后完成四批次校服样品质量抽检，同时安排专人深入校服生产厂家，实地核查生产流程、质量管控、安全保障等全环节工作，全力守护好校服质量安全底线。目前全县校服采购流程合规率、质量抽检合格率均实现100%，家长及社会群众满意度稳步提升。
0: 规范教辅征订工作，营造清朗教学氛围，严格执行中小学一科一辅管理要求，始终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发布的教辅材料推荐目录作为唯一征订依据，建立学校初步遴选、专项小组复审、全员公开公示三级审核机制，及时对外公示教辅书目、版本、定价、选用流程等信息，常态化开展教辅征订政策宣传解读，主动接受家校双方及社会各界监督，规范教辅代收费的收支管理，将其全部纳入学校财务统一核算，实行专项专款、专项管理，确保资金使用规范透明。同时，常态化开展教职工工作的业务能力提升与师德师风专题培训，畅通群众意见投诉反馈渠道，建立诉求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及时回访工作机制，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全县教辅选用审议覆盖率、征订流程合规率均达到100%。
1: 规范招生收费管理，维护公平办学秩序，严格遵照国家及省州中小学生招生入学各项管理规定，始终坚持免试就近、划片招生、阳光入学原则，提前通过政府官网、教育部门公众号、校园公告栏等多渠道精准发布招生政策、报名条件、办理流程、学区划分等信息，保障招收工作公开透明，从严规范学籍管理工作，严格落实一人一籍、籍随人走管理要求，常态化开展学籍问题排查整改，全面清理规范学籍管理乱象，全县学籍管理规范率达100%，全面推行阳光分班制度，主动邀请家长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教育督导人员全程参与督导，妥善完成新生分班工作，同时建立招生入学工作常态化回头看机制，全力保障招生分班全过程公平公正公开，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与收费标准，进一步规范收费项目、票据使用及资金管理，坚决杜绝违规收费、跨期预收、乱收费等行为，切实维护广大师生家长的合法权益。
0: 五一假期，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级拉面人韩以拉四在广东省广州市的拉面店升级为青海拉面三店合一品牌示范店，并获得30000元补助资金。截至2026年，循化县已建成投用20家三店合一品牌示范店，先后建立的补助资金60万元，助力拉面人从单打独斗升级为品牌连锁，循化拉面经济已从单一面馆升级到全链协同。
1: 据了解，目前循化拉面人正以全国大规模拉面门店的市场需求为牵引，反向推动循化县域牛羊肉供给、调味品生产、冷链物流、技能培训等全产业链闭环升级，实现从单一面馆经营到全链条协同发展的根本性跨越。 今年循化县将拉面产业数字化平台赋能乡村振兴、拉面产业链体系建设两个核心项目纳入“十五五”发展规划，并计划投入衔接资金7690万元，实施品牌示范点建设、技能培训、产业链延伸等拉面产业相关项目11个，已培训拉面从业者1100人，年内计划再培训1000人，为拉面产业全链条发展输送人才。
0: 为解决拉面从业者外出无支撑、在家无保障的发展困境，循化县优化整合15个驻外服务机构，并全面实行 AB 岗，协助157名拉面从业者子女解决异地入学难题，妥善处置在外突发事件21起，累计跨省发放拉面袋1.7亿元。同时还将通过产业项目联农带农机制，以保底收益带动脱贫户、监测对象和村集体增收，让拉面产业发展红利全面惠及群众，实现门店在全国、基地在循化、收益在群众的发展格局。
1: 5月6号，记者从西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了解到，西宁已正式被工业和信息化部纳入全国50个毫秒运算专项行动实施区域。这意味着西宁的算力网络和绿色算力发展正走在全国前列。
0: 毫秒运算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在2025年10月16号启动的城域毫秒运算专项行动中的核心概念，旨在构建高速低时延的城域网络，实现算力资源的快速响应和高效利用。
1: 拿到这张入场券后，西宁迅速锁定了2027年目标，网络先行，应用跟上，创新驱动。具体怎么干？以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为核心载体，持续优化城域全光网络架构，推动电力与算力协同发展，形成覆盖全域、高效畅通、绿色安全的城域毫秒运算网络体系，实现网络极速化、覆盖泛在化、应用场景化、安全立体化。
0: 为了让算力跑得更快，青海联通计划加大投入，部署 OTN 传输系统，同步开展超高速传输技术试点应用，同时在算力中心内部推广全光交换技术，破解算力内部调度时延瓶颈，提升算力资源调度效率。
1: 西宁绿电资源丰富，将深化算电协同发展模式，完善算力与电力设施协同调度机制，实现算力需求与绿电供应精准匹配。应用方面，聚焦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文旅等重点领域，推动算力赋能典型场景挖掘，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应用标杆，让算力资源真正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的生产力。
0: 网络设施也将实现双节点冗余部署、光缆双路由保护，确保算力网络可用性达到100%，全力保障算力服务持续稳定，加快推进量子加密技术与 OTN 专线深度融合应用，为政务数据、金融交易、企业核心数据等重要信息提供抗量子计算攻击的高级别安全防护，筑牢数据安全防线。
1: 5月6号，西宁市城北区投入240万元开展的夏都趣生活乐购在城北星耀报街系列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活力，释放消费潜力，推动区域消费提质扩容。
0: 城北区线上投入资金210万元，于4月30号到5月31号依托银联云闪付平台，围绕重点超市、住宿、餐饮、家电、数码等领域，科学设置4大消费板块，以多元场景、新颖玩法点燃夏日消费热潮。夏季板块辖区参与超市推出满200元减40元、满300元减60元支付立减优惠，实打实降低市民购物成本。温馨住宿板块针对辖区住宿企业推出满200元减40元支付立减活动，助力住宿行业回暖。青海美食板块联合辖区特色餐饮企业推出7折优惠，封顶减100元支付立减福利，激活餐饮市场的烟火气。绿色换新板块面向家电数码企业开展9折优惠，封顶减1000元的促消费活动。
1: 线下消费福利同样诚意满满，投入资金30万元，于5月1号到10月7号在报街发放满50元减20元纸质消费券，开展。

0: 星耀报街促消费活动，活动覆盖街区特色美食，通过政府发券、商户让利、用户受益的良性生态，让广大市民轻松省钱玩转报街。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9: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1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4: 高考还剩30天，复习节奏有点乱，刷题不少，分数不见涨怎么办？别慌，西海都市报联合青海师范大学基础教育与继续教育处推出了第2期高考助考名师课堂，5月9号、10号晚准时上线，9位一线优秀教师组团坐镇直播间，不讲虚的纸上干货，拿典型例题拆解解题思路，帮你把最后一个月用在刀刃上。
0: 全省考生可通过西海都市报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平台同步观看直播，直播结束后，所有名师课堂学科内容均可以查看回放，考生只需下载西海新闻 APP， 在青眼栏目中找到西海直播即可随时回看，方便查找老师讲解的知识点。
4: 第一期超10万人次围观，第2期加量升级，就在上个月底，第1期名师课堂2天直播

0: 吸引了全省各地考生在线观看，总观看量突破了10万人次。不少同学在评论区留言，老师讲的方法真好用，求上心。应大家呼声，第二期不仅科目更全，时间更灵活，还特意把课程分散到2个晚上，方便同学们按需蹲守。
1: 这次9位教师个个经验十足，他们中有连续4年教高三历史，熟悉近年考点变化，有老师当班主任18年，知识这个阶段学生最需要什么，有老师拿过全国教学比赛1等奖，讲题方法确实有一套，还有老师是省级兼职教研员，教育部思政课专家委员会成员，这些老师每天都在跟高考试卷打交道。这次直播间只拿典型例题，带着你解题干题干，理清思路。
0: 京海师范大学基础教育与继续教育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呢将继续发挥京海师范大学大中小学教育教学资源的优势，为全省考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接下来，西海都市报中高考直通车还将推出中考名师课堂、高考志愿填报讲座以及高校招生咨询会等活动，持续做好做强招考服务宣传，与全省考生肩并肩，助力圆梦高考。
0: 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学科的直播时间表。5月9号17点到17点45分语文，17点45分到18点30分数学，18点30分到19点15分英语，19点15分到20点是物理，20点到20点45分历史。
1: 5月10号18点到18点45化学，18点45到19点30生物，19点30到20点15地理，20点15到21点政治，每科45分钟，节奏紧凑不拖沓，刚好和你的晚自习后的加时。
0: 我们再来关注到主讲教师，语文张小玉，任教于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硕士研究生学历，专业基础扎实，教学成果突出，曾获省级教学竞赛特等奖、市级教学评比1等奖，并获评省级优秀选手、市级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1: 数学吴小红，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高级教师，长期深耕高中教学数学教学一线，尤其专注于高三数学教学工作，有深厚的教学经验与扎实的学科功底，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他先后获评青海数学学会优秀辅导员、中国数学会优秀教练员，在育人及班级管理方面成效显著，曾荣获西宁市优秀教师、西宁市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
0: 英语马小静，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高中英语教师，教育学硕士，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现任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英语教研组组长兼高二年级英语备课组长。在专业技能方面，曾经获得2018年青海省初中岗位大练兵1等奖、第13届全国初中英语教师基本功大�赛2等奖、青海省第11届青年教师中小学教学竞赛在中学英语组2等奖以及优秀选手称号，也在学校各类评比和讲课比赛中屡获佳绩。
1: 物理陈学恒，副高级教师，2004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自投身教育事业以来，始终深耕高中物理教学一线，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2006年至今，在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任教，长期承担高中物理教学工作，同时坚守班主任岗位18年，潜身育人，陪伴学生成长，现任学校高三年级组长，负责统筹年级教学管理工作，助力高三学子科学备考，高效迎考。
0: 历史刘晓芳，任教于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一级教师，他连续4年承担高三历史教学任务，在教学实践中始终践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治学精神，曾获优秀班主任、先进教研工作者、骨干教师等荣誉称号。
1: 化学王威，任教于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他长期坚守教学一线，具有多届高中毕业班教学与班主任工作经验，在高考备考方面积淀深厚，指导得力，从教以来恪尽职守，工作成效显著，多次获评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0: 生物三林，任教于青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级教师，教育硕士。2007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现任青海省高中生物兼职教研员，校生物教研组组长，担任学校生物教研组组长。从教以来，长期深耕教学一线，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教学成效显著。
1: 地理唐兴月，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高级教师，昆仑英才地理研教团队的核心成员，曾两度荣获西宁市优秀教师称号，多次被评为校级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功勋教师，并获得青海师范大学优秀共产党员荣誉。
0: 郑志，陆辉，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高级教师、教学督导，青海省优秀中小学思想政治课教师，西宁市优秀教师，教育部思政课一体化专家委员会成员，青海省三科统编教材兼职教研，青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西宁市委宣传部党课讲师团讲师，城西区人大代表，城西区人大党课讲师团成员。
1: 5月5号，2026年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大赛区银川赛区 K 组第二轮赛事打响，青海玉树牦牛队迎战内蒙古呼市绿茵队，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球队凭借着出色的进攻配合和稳固的防守，以3-1的比分战胜对手。
0: 比赛伊始，玉树牦牛队迅速进入状态，展开猛烈攻势。第23分钟，47号球员扎西抓住机会率先破门，为球队打开胜利之门。第31分钟，11号球员古松屈扎再入一球，为球队扩大比分优势。上半场补时阶段，47号球员扎西门前抢点完成梅开二度，帮助球队以3-0领先优势结束上半场。
1: 下半场对手调整战术发起反攻，成功扳回一球，但玉树牦牛队迅速稳住阵脚，加强防守，严控节奏，牢牢掌握比赛局势，始终未给对手扳平比分的机会。最终全场比赛结束，玉树牦牛队守住胜果，顺利拿下本场比赛。
0: 此次胜利充分展现了玉树牦牛队顽强的竞技精神和默契的团队配合，彰显了青海高原足球的实力与风采。目前球队以1胜1负的战绩暂列小组第3，保留着冲击更好名次的希望。5月7号，球队将迎来小组赛下一场对决，迎战新疆冰超队，继续向着赛事目标全力冲刺。
1: 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即将开赛。5月6号，记者从青超联赛组委会了解到，本届赛事海东赛区将设立7个夜场赛事。
0: 本届联赛于5月10号在青海体育中心开幕，9月上旬在海东市举办闭幕颁奖仪式。赛事在总结前2届赛事经验的基础上，沿用成熟的主客场双循环积分赛制，每个市州设立主场赛区，每支参赛队进行7个主场、7个客场的比赛，每轮4场比赛均安排在双休日，共有14轮56场比赛。
1: 值得一提的是，第3届青超联赛全面取消赛事间歇期，在确保联赛连贯性的同时，为后续请进来走出去的省际交流赛预留充足时间。同时，结合我省气候特点和群众观赛需求，海东地区积极探索设立夜场赛事，既有效避开日间高温时段，又为上班族学生群体提供便捷观赛选择。
0: 海东市群众体育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陈德聪介绍，本届赛事海东赛区的7个主场比赛日的比赛时间均设置在了19点开始，主要是考虑到入夏以后，下午比赛时紫外线较强烈，晚上的气温更适宜球员比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随着夏季来临，观众观赛热情日渐高涨，通过打造主场日的夜间经济，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 本届赛事海东赛区设立7个夜场赛事的具体比赛时间为5月17号19点、6月14号19点、7月5号19点、7月11号19点、7月25号19点、8月1号19点、8月16号19点，比赛地点均在海东市体育中心。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 还是静默？

0: 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2: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安全知识需牢记，
4: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多点资源快，
3: 西宁市
5: 国
3: 货。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一同分享的歌曲呢，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呢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哎，那和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江浩南带给我们的《仙》。哎，《仙》这首歌曲啊，是由江浩南整个包揽了词曲，包括创作，还有他的一个演唱，以及。江浩南呢以这个吉他为基底啊，融合电子合成器，没有传统的民乐的堆砌啊，却在旋律和歌词当中透出了浓郁的东方韵味儿。这首歌曲呢也是诠释了凡尘当中的一个超脱的一个心境。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由江浩南带给我们的《仙》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江浩南带来的这首先好听的歌曲啊，也是旋律非常的清冷又有质感，江浩南的嗓音也是干净流利啊，唱出了在凡尘的生活当中啊，寻找仙意的一种洒脱吧。

好听的歌曲呢，是郭靖啊为朋友们带来的《相恋歌》。哎，那么郭靖的这个演唱也是国风的单曲啊，以四季韵律为这个线索，用婉约的曲调呢勾勒出了相思的意境，编曲也是非常的细腻啊，融入自然的意境。他空灵的嗓音呢，也是道尽了千年相思的绵长和细腻哦。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郭靖为我们带来的《相恋歌》。

哇，刚刚我们听到郭庆带给我们的这首《相恋歌》。哎，那郭庆的声线呢，真的是清澈的如溪水一般啊，一字一句都是透着温婉的诗意。这首歌曲呢，也是像一幅江南的烟雨画一样，相思之情藏在四季的流转里，非常的温柔。听完这首歌曲，满心都是静静的浪漫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品冠为我们带来的《驼》。

妥。哎，那这也是品冠出道30周年的暖心之作啊，属于暖男三部曲的一个收官篇吧。歌词呢也是非常的质朴细腻，旋律温柔舒缓，歌词传递了历经岁月的沉淀，对幸福的驾驭和珍惜，满是治愈的力量。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品冠带给我们的妥妥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啊，也是温暖如初啊，像午后的一杯温茶，平淡当中藏着深情。歌曲呢没有华丽的技巧，却字字戳心，告诉我们幸福无需轰轰烈烈，稳稳当当，陪伴是最珍贵的。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文夫带给我们的背着风流泪。哎，那这首文夫带来的背着风流泪啊，也是全网热播的一个抒情歌曲，旋律非常的伤感婉转，歌词呢直白的戳心啊。文夫用沙哑的嗓音，用非常沙哑深情的嗓音啊，也是唱出了爱而不得的委屈和无奈吧。

哇，歌声一响起啊，瞬间便带入到了伤感的氛围。文夫沙哑唱腔呢，也是把情感里的隐忍和难过呢，演绎的淋漓尽致啊，像一个人在风中独自疗伤。每一句歌词呢，都好像是要唱到了心底，共情力也是满满的哦。

好的，此刻朋友们听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谭七七带给我们的《你的棱角》呢。哎，那你的棱角呢？这首歌曲啊，谭七七演唱的也是治愈的一个抒情曲，旋律非常的轻柔舒缓，歌词呢也是聚焦成长的改变啊，追问褪去的棱角和初心，唱出了成年人在现实当中的一个妥协和迷茫。那么谭七七的嗓音啊，也是非常的温柔细腻，娓娓道来成长的心事。歌曲呢，像一面镜子一样，照见我们在岁月当中丢失的纯粹，引人非常的深思啊，让人学会了与自己的和解。好的，下面我们来完整的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谭七七带给我们的《你的棱角》呢。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此刻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语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那么接下来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于东然为我们带来的《座位》。哎，那这首歌曲啊，也是旋律非常的简约治愈啊，编曲干净利落，歌词呢以座位啊为比喻，诉说情感里的空位和遗憾。于东然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温柔有故事感，将思念与不舍呢也是娓娓道来哦。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于东然带给我们的座位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收听的是于东然带给我们的《座位》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哎，那么于东然啊，旋律非常的轻柔，如晚风一样。于东然的演唱呢，也是非常的细腻走心啊，把爱情里的错过和牵挂呢，唱的也是格外的动人啊。一个座位，一段往事，满是回忆的温度，也是治愈每一个有遗憾的人。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蓝老为我们带来的《大展宏图》。哎，那么蓝老演唱的热门单曲啊，《大展宏图》呢，也是蓝老为我们演唱的一个热门的单曲。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粤剧的《帝女花》的一个唱段和节奏啊，传统的戏曲和现代潮流激流的一个碰撞啊。那么旋律也是热血带感，歌词呢也是充满了豪情和祝福。这首歌曲啊，也是刷网全屏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蓝老为我们带来的《大展宏图》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这种戏腔和说唱的这种结合啊，真的也是非常的惊艳十足啊。那么节奏一响呢，就让人好像热血沸腾一样啊，既有传统的文化韵味，又有现代音乐的一个张力，满满的正能量，让人听了之后，哎，忍不住想着一起来跟着舞动一样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草原兄弟。这也是草原兄弟啊为我们带来的演唱的深情的一个情歌，歌名呢是最爱的人是你。最爱的人是你这首歌曲呢，旋律也是非常的悠扬婉转，歌词呢直白真挚，嗓音浑浊温暖，那么诉说着对爱人的专属偏爱和执着，也是满满的都是浪漫和真诚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由草原兄弟带给我们的《最爱的人是你》。

哇，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草原兄弟为我们带来的《最爱的人是你》。哎，那么草原兄弟非常浑厚的嗓音啊，也是搭配悠扬的旋律，像草原上的风，荡漾又深情。歌词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却是满满的爱意吧，把心里的爱毫无保留的唱了出来，浪漫又非常治愈啊，非常适合送给最爱的你。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明君为我们带来的《来人间一次》。哎，《来人间一次》这首歌曲呢，也是刘明君演唱的一个治愈的民谣啊，旋律非常的舒缓质朴，歌词呢也是通透走心，围绕人间的主题啊，感悟生活的得与失。那么刘明君的嗓音啊，也是非常的沉稳温暖，满是人生的智慧。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刘明君为我们带来的《来人间一次》。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刘明君带给我们的《来人间一次》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平淡，却是充满了力量。歌词呢，也像一位老友，好像娓娓的倾诉着，道尽了人间的百态吧。告诉我们，来人间一次，要学会接纳遗憾，珍惜当下。这是一首非常治愈又充满人生哲理的歌曲哦。好的，朋友们，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呢，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些好听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总监制陈秋风、于正业，总策划王晓、吴亚芳，总统筹画影周少义、王帆，监制严华、周辉、王红霞，策划姚峰，责任编辑诺言，导演王家磊，编剧孙浩。第一集。
1: 无锡，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商朝末年，一代又一代的无锡人用心血、智慧和汗水把这里建设成著名的江南宝地。在清末民初，这里出现了一位名震全国的工商业巨子，他为无锡留下了很多物质和非物质的遗产，为无锡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名字叫周顺清。我们的故事从无锡山里剔矿的开采开始。
2: 使劲啊，放炮啦！
3: 上来了，朱国柱，朱国，
4: 朱花，
5: 朱花，
4: 朱花，
5: 好了，
6: 太好了，
7: 太好了，太好了！干了这么长时间，费了这么多人工，总算是出矿了。走走走，下井看看。
8: 周矿主，
9: 周矿主，来了几个洋人。
10: 李
9: 子林，
10: 你是周矿主？
7: 是我。你们是？
10: 我是大英帝国滇地洋行的盖罗德。
7: 滇地洋行，盖罗德，什么事啊？
10: 我来是通知你们马上停工。

0: 停工？为什么？
1: 哼，这块矿山天地洋行要接手。
0: 我们有工部的批复，已经开工了，停工绝不可能。
1: 你
2: 先生，请用茶。
3: 下去吧。
4: 周先生，我们上海邮政总局是朝廷所办，必须在上海最中心的位置。镇昌、升昌所在的位置恰好符合我们的要求。如果你能割爱，总局你付白银28万两，如何？
5: 许先生说的，我听懂了。我不喜欢你说话的方式，因为你喜欢以官身压人。但我不拒绝你的提议，毕竟我喜欢赚钱。只是镇昌、升昌是大公司，选址搬迁不是简单的事。目前本行正在忙大事，地址之意容我们商量商量。
4: 周先生，
5: 送客。
6: 徐先生，请。
4: 这，哎，
5: 有请加里德先生。
6: 加里德先生，请。
7: Mr. Zhou，
5: 啊，
7: 你好。
5: 你好。
7: 天地洋行总裁加里德向你致意。
5: 上茶。
2: 先生，请用茶。
7: OK。
5: 天地洋行，听这个名字就结棍得很嘛。
7: What？ 结棍？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5: 点地，不就是道光19年来广州贩卖鸦片，并且挑起了战争的鸦片贩子吗？贵洋行以他的名字命名，莫非也是做鸦片生意的？
7: 周先生如此了解历史，足见您和大英帝国渊源之深。
5: 我不明白加里德先生的意思。
7: 据我所知，周先生在16岁之前还是无锡农村的一个穷孩子。16岁那年，你随同族叔周孝廷先生来到上海，在同乡西铁巷丁明奎开设的李昌煤铁行当学徒。
5: 嚯，阁下把周某了解得这么清楚，没少做功课呀。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7: 为了你我沟通的顺畅。
5: 哼，以有备而攻无备，阁下这是把周某当作敌手来对付了。
7: No.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讲，非也非也。这完全是出于对周先生的崇敬。先生懂英语，据我所知，先生在学徒期间坚持读了3年月校，学会了英语，这体现了先生对我们英商的友谊。正因为你会英语，才成就了你和英商甩处的友谊。也正是在甩处的帮助下，周先生你才在煤铁业做到了今天。
5: 帅出 is my friend， 任何正常生意人皆可为友。阁下绕了这么大的圈子，不只是为了和我回忆帅出吧？
7: 据说在捡到那个装有巨额支票的皮包时，周先生还只是一个一问不明的学徒工。这张支票足可以让你过上富足的生活，或者用它来开办一家上行，而周先生却主动把这个皮包送还给帅楚先生。
5: 他人之财非礼勿动，此乃为人之本。

0: OK， 周先生品行高洁，令人佩服。且慢夸奖，在下也有不高洁的时候。比如呢？比如眼下，阁下要说的事，很可能我无法答应啊。<笑>不，您会答应的，因为这又是一个费力无用的机会，还因为。 您面对的是和您友情深厚的硬伤，不是吗？
1: 绕了这么大个圈子，总算是扯到正题上来了。阁下说的。

0: T氏稀有金属，在高度工业化的大英帝国有重要的作用。只要周先生把它转让给我们，我们会给周先生有厚的补偿。如果我不同意呢？你会同意的。炼帝洋行是实力雄厚的大洋行。听口气。
1: 这是威胁啊，阁下这是要抢吗？
0: 你们中国人没有能力开发铁矿，把它交给大英帝国，你们一样可以赚钱。
1: 地是中国的地，矿是中国的矿，有没有能力开发铁矿是我们的事，阁下就不必操心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就在今天。
0: 我们的第一车矿石已经升井了。我也要告诉你，周先生，大英帝国炼帝洋行对这个矿志在必得。镇昌煤铁行只想正常采矿，没有转让的打算。 Mr. Joe， 这是我最后的陈述，希望你能慎事度事。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必要谈下去了。送客。
2: 哼。
3: 周矿主，限你三天之内把矿山交出来，不然的话，你们将会承担后果。后果？中国人合法开采中国的矿，还要承担你的什么后果？笑话！工地不是讲金头聊天的地方，马上要放炮，这不安全。几位，请回避吧。
2: 你冥顽不灵！ 你会后悔的！炸！
3: 点火，为客人送行。

0: 一个强买地皮，一个明抢梯矿，一天之内来了两伙强人，我们的产业被人家惦记上了。
1: 一伙是官府，一伙是洋人。父亲，我们就是做生意的百姓，顶不住他们呢。
0: 你从矿山跑回来找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什么叫顶不住？顶不住也要顶，这是中国的矿，容不得他人染指。顶不住，赵父，你能不能顶住？顶不住你就撤回来，我另外安排人。
1: 另外安排？安排谁呀？
0: 沈曼云，那才是敢作敢为的汉子。
1: 沈大哥，他是好样的，不过我能顶住。
0: 赵福，生意场譬如战场，要的就是个定力。定力不足，一事无成。有时候天都快塌下来了，可只要你挺住，就是另一番天地。腰板一松，那就是万劫不复。
2: 老爷，喝茶。是啊，少爷，我打20多岁跟了老爷，经过了多少风风雨雨啊！那年老爷办的豫昌简行，本来生意不错，英商颐和洋行突然拒收简子，老爷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向华伦丝厂易购94台旧缫丝车，可因为时局动荡，生意难做，资金周转不开，眼看着缫丝车就要卖给了别人，连我都劝老爷放弃。就在这个时候，拍卖行拍卖一艘报废的外国轮船，无人投标，老爷以废铁的价格买下了这艘船，把上边的机器、锅炉、钢铁器件拆卸下来，修理一下再卖出去，竟然翻本10几倍。

0: 这一下购买骚丝车的钱有了，我们的丝厂也获利了。
1: 这就是坚持，就是绝处逢生啊。赵福，记住，遇到多大的难处都不能轻言放弃，这是商家之本呐。
2: 我懂了，我不会动摇，不会放弃。可是父亲，您明确拒绝了滇地洋行，却没有明确拒绝上海邮政总局。咱家的镇昌、升昌煤铁行就是在这个地方发展起来的。做生意讲的就是个天时地利，多好的风水，多好的地盘呢，不能让他们夺了去啊。
1: 嗯，那不一样，滇地洋行是洋人，是来抢的，上海邮政总局是官办的，我没有拒绝邮政总局，就是留了个后手，以后可能会用得上。
0: 可是老爷，这边这么好的风水宝地，他们说拿走就拿走，有点太欺负人了。我去接电话。
1: 那人家出的价也不低呀。镇昌和升昌是老字号，山坡上唱弹簧，名声在外，即使搬了家，生意也不会受影响。那么大一笔银子为啥不要啊？
2: 那您当时为什么没有答应他们呢？
1: 我也在观察他们，如果他们手鼠两端，就不是诚心，如果心意坚定，他们还会再来的。
2: 嗯，我懂了，谈生意不但要真诚，而且要有谋略。
0: 哦，老爷，邮政总局挺着急，刚刚打来电话，还想跟您面谈。
1: 嗯，如果他们再来电话，让他直接打到我的书房。
0: 哎，
3: 母亲，母亲，
4: 小兰，什么事这么慌张？
3: 您看呢？
4: 我的天哪，
3: 刚才有人拍大门，我出去没看到人， 就看到了这个。
4: 天哪，北车去镇昌行。
1: 无头死蛇，我属蛇，这是吓唬我的。
4: 谁干的？
1: 洋人呐。这洋人呐，长得牛高马大，这心眼还没有芝麻粒大，竟然用这种憋三的手段。
4: 洋人，哎呦，我们怎么得罪得起哟，老爷？
1: 我没有得罪他们，是他们非要得罪我。
4: 他们不是通过吏部那个大官跟你说了吗？就要那个梯矿，连朝廷的大官都替洋人说话。
1: 谁说话也不行。我也找了庆亲王奕匡，什么大官敢得罪奕匡啊？我是依法开矿，洋人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挤兑我周顺清。
0: 老爷，老爷，赵府来信了，矿山没有钱了，催要银两。
1: 江管事，我不是告诉过你吗？矿山是重中之重，银钱必须保证，赶紧拨付。
0: 可是我们无钱可付了呀。
1: 无钱可付？怎么可能啊？我们存在利生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的钱呢？
0: 他们说因为世界金融业动荡无法付款。我们还联系了德华银行、东方汇理银行、花旗银行、华俄道盛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他们都说爱莫能助。
1: 明白了，是滇地洋行背后搞的鬼，金融业掐在洋人手里，他们什么时候想卡我们的脖子，

0: 随手就来呀。
1: 那怎么办呢？
0: 他们憋不死我。大路不通，走小路；小路不通，走险路。如果连险路都没有了，那就再闯出一条新路。
2: 告诉你们，这儿的山，这儿的地，都是马三爷的。谁要是在这里干活，就是跟我马三作对。弟兄们，给我死！
3: 住手！住手！
1: 你是什么人？敢到这里来捣乱？
4: 哎呦，嘿嘿，这不是周家大公子，周矿主是吧？哎呀，啥主你也得听杨大人的话，对吧？你要是不听话，哼哼，那就别怪你马三爷了。
1: 你们敢？再不走，就报官了。
4: 哟，你还敢报官？给我打！
1: 你们敢？
4: 报官？你报个屁！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今天只是开始，明天你三爷还来，你们一天不撤走，你马三爷就多陪你们玩一天。走，
3: 走。
1: 周矿主，你受伤了，怎么样？要不要请郎中看一看啊？
5: 哎呀，这点伤，
1: 没事。
5: 哎，工人们怎么样了？
1: 工人们都被打散了，骨折了五六个人，大家现在是人心惶惶，不少人都收拾东西想跑路了。
5: 哎，马三一口一个杨大人，肯定是滇地洋行搞的鬼。
1: 可不是吗？最麻烦的是矿上的银两最多还只能支撑一天，要是再没有银两补充，咱这矿山就要停工了。
5: 父亲肯定是遇到大麻烦了。这样，你先稳住工人，不能停工。我马上去趟上海。
1: 好啊。

0: 江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一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周天颖，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周顺清由王旭峰演播，周兆甫由惠龙演播，小兰由严萌萌演播，周夫人由武凤春演播，沈曼云由杨默演播，江管事由郭正健演播，马三由胡博豪演播，庄印吾由毕辉演播，贾里德由任杰演播，盖罗德由郝明亮演播，丹尼尔由胡德演播，刘伯森由万丽演播，娄世敖由屈浩演播，蔡坚三由宋尚儒演播，许先生由王浩宇演播，小宝由张子墨演播。出品单位：无锡经开区党群工作部，无锡音乐广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6: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
4: 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实惊。
7: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

0: 店长周乐宇。
1: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0: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2: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0: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3: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4: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7: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6: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7: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8: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今天7点49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5: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10: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

0: 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西欧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1: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玉帝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0: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啊，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4: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鳊鱼1斤多吃，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
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5: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3: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6: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7: 哎呦，都装不下了，
8: 四好多。
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将荷花。
9: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3: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0: 村集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3: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1: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2: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1: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3: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4: 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哪里切都卖不着。
13: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5: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6: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7: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8: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 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7: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8: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2: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19: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本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20: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
19: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20: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位很少风险又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于水。
19: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1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16: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2: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16: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

0: 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5: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4: 世卫组织专家埃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6: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4: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2: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

0: 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 50.6 亿美元，环比上涨 56.4%， 同比上涨 30.4%。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2: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1: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2: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1: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
2: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屈田，
3: 我是雍培，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江源进关，青海绿色长城再崛起。我省三年累计打造百条省级幸福河湖。青海省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揭牌。五一假期，全省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西宁五一国际车展激活汽车消费新动能。海东市互助县县域一共体审方中心揭牌运行。玉树州锚定2026年目标，确保让10万人吃上生态旅游饭。一季度，我国机器人出口实现开门红。法国国民议会立法，进一步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江源进关节目，请听青海台记者杨成胜、张莲、喇文君采写的录音报道：青海绿色长城再崛起。不知是风卷起的黄沙，还是黄沙卷起的风，千百年来，风沙一直和青海并存。曾经，这里黄沙肆虐，寸草不生，风过，天昏地暗，呼吸时都能感受到沙土的苦涩。为什么要治沙？或许对于当年的农牧民来说，答案很朴素。为了能推开家门，种活庄稼，守住故土。但对于青海而言，治沙的答案远不止于保一方安居。在青海湖东岸最大的沙化地带海北州海晏县，更是守护青海湖、筑牢三北工程青海段的第一道生态屏障。这张治沙答卷的第一道题就写在这里。答题人是像海北州海晏县草原站高级工程师石德荣这样的人，是把大半辈子埋在沙子里的治沙人。他们以柔肩扛重任，是无数三北工程基层治沙者的缩影。石德荣：
4: 我呢今年47岁了，然后呢在这里面呢是已经干了20多年，有大概有24年了。其实呢，从最初我到踏入这一片土地呢，到现在，其实在这个刻土，这个治沙工作呢，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树种多了，沙区的植被的这个综合覆盖度呢提升了，对青海湖的保护的这个生态效益呢发挥的更高了。看这个是我写的2016年的一个工作日志。
2: 在石德荣的日志里，密密麻麻记录着风沙中的足迹与不为人知的试错坚守。出道时照搬外地的草方格规格，忽略当地风向沙粒特点，沙帐被狂风摧毁。引进的外地苗木因无法适应高原严寒干旱的气候，成活率极低。但石德荣从未退缩，他在一次次失败中复盘调整，精准诊断沙化病灶，因地制宜开出治沙良方。石德荣：
4: 老方哥，这今年扎得特别好，你看这个厚度啊，包括这个深度啊，扎得特别好，确实好。我们在海晏做的这些草方格呢，它都是一沉一荡，一个作用呢，就是阻挡风沙的作用，而且还起到一个什么蓄水保伤的作用。
2: 草方格只是治沙的第一步，它像一张巨网，牢牢锁住流沙，有效阻止了沙化的蔓延。而真正让沙地焕发持久生机的是这片扎根生长的樟子松林。石德荣：
4: 当时我们用的是50公分的幼苗嘛，经过十几年以后呢，你看它现在已经长得比我还高，大概有的最高的有2米，看着这些呢，就像看着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可以见证到，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这个自 在我们这个刻度的这一块呢，能够得到呢全是。
2: 二十多年，他没有给自己穿过一条裙子，却把满身绿意栽作荒山的长裙。石德荣和他的同事们铺设草方阁，栽种樟子松，涵养水源，修复草场，形成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像一道坚不可摧的绿色屏障，守护着青海湖的碧水与这片土地的生机。石德荣，
4: 还有那两棵乌柳呢，见证着我们第一代纸扇人，然后包括那些青杨呢，是见证着我们第二代纸扇人，然后绿色的这些树种呢，见证着我们这一代纸扇人。
2: 顺着石德荣手指的方向望去，沙柳、青杨与樟子松高低错落，宛如一部绿色编年史。治沙从来不是一个人一代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前人栽树，后人成荫。正是这一代接着一代干的愚公韧劲儿，才换来了眼前的这片生机。如果说海燕是精细化深耕的持久战，那么柴达木盆地边缘的都兰治沙则彻底换了打法。这是一场现代化规模化的阵地战，这里沙化面积广阔，流动沙丘众多，风大沙急，曾被认为是生命禁区，修路治沙更是天方夜谭。海西州都兰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景国成，
5: 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条路就是这次我们三倍工程上的这个建设的一条穿沙公路，是海西州首创的一个措施。这条道路建成以后，就是我们的交通运输效率整个就是提上来了，以及这个层层铺设的这种方式把这条道路加固以后，充分发挥了这条简易道路的这个作用。
2: 这条看似简陋的以路治沙穿沙公路，破解了黄沙封锁的僵局。没有路，苗木、机械、水源都进不去，治沙就是纸上谈兵。路通不仅破解了治沙难题，更让老百姓吃上了生态饭。当地创新推行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机制，依托治沙工程吸纳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海西州都兰县夏日哈镇村民才贵泰，
6: 我们在这边干的话，一个月能家里面能带来3000左右收入。
2: 海西州都兰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景国成，
7: 大概有2000个本地的劳务人员参与此项目建设，人均可能增收20000元以上。那下一步不行了，在这个草方阁里逐步的发展我们的沙生产业，确实的带动我们的老百姓，一方面是增收，一方面是通过这个经济创收以后主动的参与到我们的项目的后期的管护当中来。我们产业的这个产销都是通过这条路，一个是走进来，一个是卖出去。
2: 以前村民们受风沙之苦，只能靠天吃饭，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既守护了家园，又鼓起了钱袋子，真正实现了治沙又致富。高峰时，上万名治沙大军在沙海中安营扎寨，从被动逃离者变成了主动进击的生态卫士。当治沙与致富同频共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变成了都兰人手里实打实的真金白银。青海国盛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安全员齐鹏，
8: 这个就是以前他们撒的草籽，也应该有个几年了吧，七八年应该有了，然后它是慢慢长出来的，现在你看这些绿了。我们那边嫁接的嫁出那些都是以后挖起来也是就这种，
9: 就是这个梭梭树，
8: 梭梭
9: 是吧，
8: 梭梭苗。
9: 您看它已经就这个绿的叶子已经长出来了，
8: 树那些都生长起来，应该浪山的人也多了，因为我们这本地就喜欢浪山，然后大家在这里面来树底下乘个凉啊。

0: 科技制药。作为青海防鲨治鲨的老字号实验站鲨猪峪，这里早已跨越了单纯的种树固鲨阶段，将主战场转移到了实验室与苗圃里，用科技手段破解杀生植物的基因密码。青海省治鲨试验站高级工程师范文秀：
1: 这个是红花多枝陈柳，现在已经长这么高了，因为这是第一次尝试在杀猪峪用它的种子播种，总共分裂了七个枝条，说明它还是非常适应我们这边的气候，因为这是我们本地的当地的种子。再试一下从宁夏、甘肃、新疆、内蒙采回来的种子播种育苗的话，它的生长情况如何。
0: 高寒干旱的残酷曾让一批批从低海拔引进的明星树种在试验田里大面积枯黄，经历过无数次水土不服的困局，不远千里寻种，大胆跨界试种，才不再是碰运气的蛮干，而是严密的引种驯化数据比对。在极端环境下，每一次失败都在缩小靶心，选对树种治鲨就成功了一半。范文秀：
1: 老一辈的治鲨人他都是纯靠人力，就是肩拉手扛，在防风固鲨，现在的话就是采用科技的手段进行治鲨。
0: 只要适应是从无数个失败的样本中淬炼出的生存底线。档案室里泛黄的观测日记、黑白影像无声地翻开了这片沙海的前世，见证了青海治鲨从零起步的苍凉，也映衬出当下科技转型的跨越之重。作为青海沙区的气候缩影，这里培育出的抗逆树种将直接决定全省防沙治沙工程的质量与成色。走出去取经，带回来消化，沙猪峪正在完成从一个基层治沙站向科技策源地的蜕变。范文秀：
1: 沙猪峪治沙试验站已经成为就是防沙治沙的一个技术策源地和技术的输出地，为三北工程提供种苗保障，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体系。
0: 一粒种子承载着一片沙海的希望，如今的沙猪峪已站在了青海治沙的塔尖，源源不断向全省乃至全国输送着治沙的青海标准与青海芯片，既破解了本地沙化治理的难题，更以示范引领之势为青海防沙治沙事业注入持久动力，用科技力量书写着沙海变绿洲的新答卷。风依然会吹过青海湖畔，穿过柴达木的腹地，但它不再携带绝望的沙粒，而是带着草木的清香。海燕的张子松，都兰的川沙路，沙猪峪的试验田，连点成线，织就了一张巨大的生命之网。但这张网是一针一线从绝境中拼出来的，这背后是代代的接续，是千万人战黄沙的汗水，是无数次试种实验的坚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立足三江支源中华水塔的生态定位，青海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六期治理任务4077.13万亩，这组沉甸甸的数字是荒漠退却的真实刻度。这片来之不易的绿意是青海治沙人交出的时代答卷，答卷没有终点，每一粒破土而出的生命树都在宣告新的绿色长征正拔节生长。下面请听记者手记。
2: 之前我对风沙肆虐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每年春季到来时那风尘扑面以及鼻腔里浓重的土腥味儿，直到深入沙漠戈壁腹地的治沙一线，站在沙丘上采访时，七八级的风裹着沙粒打在脸上，眼睛根本睁不开，才真切体会到在这样的环境中种活一棵树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跟着石德荣在沙丘上走了短短半截，脚下的黄沙松软难行，而他密密麻麻的日志里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20多年，看着他粗糙的手抚摸着

0: 张子松时，满眼露出那种偏执的温柔。我懂得了，眼前这跨越三代人的绿洲根本不是轻飘飘种出来的，而是在无数次失败中硬生生熬出来的。他守着青海湖，像守着怕被风沙抢走的孩子，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种近乎固执的信念，相信人能留住一湖清水。几十年的科研攻坚，万亩流沙被死死地锁住，档案室里那些枯黄的植株标本与村民们朴实的笑脸，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一面是科学探索的底气，一面是踏实生活的生机。这铸成了青海治沙人的信念，相信沙退了就有好日子，相信一粒对的种子能赢过整片沙漠。我们的镜头只能记录下这漫长治沙接力中的短短一瞬。这张写在青海大地上的绿色答卷太厚重了，它不是用笔写出来的，是一代接着一代人用青春、汗水甚至生命在沙海里一寸寸种出来的。车窗外风还在吹，但沙退了，高原的春还没有全绿，但我知道再过几个月这里将是另外一片景象。
1: 青海台消息，通过三年时间，青海省累计打造北川河、青海湖等100条省级幸福河湖，覆盖8个市州、45个县，群众对河湖环境的满意度大幅提升。近年来，我省始终把幸福河湖建设作为强化河湖长治的重要抓手，连续3年聚力推进，制定出台幸福河湖建设工作方案，围绕安澜、生态、宜居、智慧、文化发展、群众满意等要求，优化完善幸福河湖建设成效评估体系指标和评估工作方案，形成从规划到评估的全链条管理机制，完成116条幸福河湖健康评价，并建立健康档案，为科学客观系统推进幸福河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和制度保障。到2030年，我省还将高标准打造40条高原特色幸福河湖，形成梯次接续的项目储备体系。西宁市药水河、海北州八宝河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有序推进，河安湖堰水清鱼跃，岸绿景美，宜居宜业，人水和谐的美好蓝图正逐步变为现实。
2: 青海台记者韩露、李旭辉报道。5月6号，青海省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在省体育运动学校揭牌，这是青海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迈向体系化、专业化、标准化的关键一步。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足球工作，这次青训中心由省体育运动学校、省足球协会、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3方共建，秉持体教融合、科学训练、精英培养、产教融合理念，着力打造集人才选拔、训练竞赛、教练培养、科研保障、输送输出于一体的省级青训龙头平台，将为青海足球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目前青训中心正在全力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的一流青训体系，为青海足球长远发展夯实根基。全体教练员也在科学制定计划，严格执行训练，做好体能保障，抓好品德教育，不断提升队伍技战术能力。
1: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5一期间，我省各地提前规划推出多元文旅产品，吸引游客纷至沓来。通过全域多点联动、业态融合发力，5一假期全省旅游市场欣欣向荣，实现旅游接待与旅游收入双丰收。西宁市大通县精心打造多元文旅活动，文艺展演、民俗艺术汇演、非遗展示等活动轮番上演，70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农特产品、非遗手作等特色商品，15万元惠民消费券精准投放，直接带动现场消费超过80万元。此外，老爷山生态大通阶梯打卡、登山徒步挑战活动让游客深度感受山水大通的自然魅力。5月1号到5号，大通县累计接待游客15.8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059.2万元，文旅市场呈现安全、有序、繁荣的良好态势。海东市民和县各景区景点推出踏青赏花、游玩体验、舌尖美味等游玩体验项目，进一步增强景区景点的吸引力。 五一假期，民和县累计接待游客 21.93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 7016.2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16.8%、 16.9%。海东市循化县依托黄河生态、撒拉族民俗特色文旅资源，推出景区免票、非遗展演、美食盛宴等活动，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打卡体验。骆驼泉、撒拉族篱笆楼等景点游人如织，十分热闹。青青黄河杯青海甘肃篮球邀请赛上，十支高水平代表队同台竞技，以赛事引流促消费增收。五一假期，循化县累计接待游客 12.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0%， 实现旅游总消费 1770.31 万元，同比增长 130%。 海西州德令哈市借势热播电视剧《生命树》打造的科鲁克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成为新晋热门旅游目的地。与此同时，文旅部门联合青藏铁路公司开行丝路梦想号旅游列车及春节赏花等特色主题班次，并联合东方航空公司推出机票加门票融合产品，落地察尔汗盐湖、大柴旦翡翠湖等重点景区，全省发放五一专项文旅消费券400万元，有效撬动群众消费热情。节日期间，全省各地聚焦群众需求，持续推出非遗展演展示、文创作品展示、惠民文艺演出、旅游休闲消费等活动，丰富产品供给，各地特色活动精彩纷呈。报街盛大开街，首日客流突破万人次。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办漫湖听风音乐会，将自然生态与潮流音乐深度融合。整个假期，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6.5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662.73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7% 和 3%。 赛马大会骏马奔腾，郭庄比赛欢腾热烈，黄南州文旅市场增长势头强劲，累计接待游客 21.06 万人次，同比增长 90.1%， 实现旅游总花费 3617.3 万元，同比增长 68.3%。神韵黄南青青黄河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
2: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万书伟报道。五一假期，西宁火车站共计发送旅客41万人次，日均客流5.12万人次，较去年增长8.6%，客流热度持续攀升。其中，5月1号单日发送旅客6.73万人次，创下建站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针对假期大客流出行形势，西宁火车站提前统筹部署，精准研判客流走向，周密编排运输调度方案，聚焦旅游探亲热门线路，灵活调整列车运行方案，科学统筹运力资源，同时全面优化车站进出站流程，增设安检检票通道，合理规划站内通行路线，精简旅客等候时长，全力保障旅客出行畅通有序，圆满完成五一假期铁路出行保障工作。
1: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文祥浩报道。今年五一假期，第31届西宁五一国际车展举行，展会为期5天，共销售汽车4120台，实现销售额6.18亿元。本届车展汇聚65个主流汽车品牌，近700个车型。期间，西宁市汽车促消费补贴与以旧换新专项补贴同步叠加，各大车企也推出车展专属优惠，实现政策加厂家双重让利，有效激发市民购车热情。本次车展为车企搭建了展示交流、拓展客源、促销的优质平台，既激活假日消费、丰富市民生活，也有力拉动汽车消费、提振市场活力。车展期间，现场人流络绎不绝，咨询洽谈、订车购车氛围十分火热，交出了人气与销量双丰收的亮眼答卷。
2: 青海台消息，近日青海省商务厅创新设立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农牧区补贴专区，将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的冰箱、洗衣机等6类家电产品，单件售价不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智能手机、智能眼镜4类数码和智能产品全部纳入专区补贴范畴，全力保障群众便捷享受政策红利，持续激发农牧区消费市场活力。
1: 青海台消息，近日海东市互助县县域医共体审方中心揭牌运行，这是青海省首个县域医共体审方中心。互助县县域医共体审方中心以互助县人民医院为牵头单位，联合县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及全县21家乡镇卫生院， 组建了由96名骨干药师构成的专业团队，创新推行 AI 智能前置审核加资深药师人工复核人机协同的双审模式，智能系统实时预警用药剂量、配伍禁忌、重复用药等风险，资深药师逐一进行精准复核与专业研盘，从源头杜绝用药差错，全方位保障处方安全。审方中心运行后，基础处方实施上传集中审核，无需基层配备专职审方药师，同时统一开展用药指导、处方点评和专业培训，快速提升基层医生合理用药水平，改变以往基层审方标准不一、流程混乱、质控松散局面，让群众在各级医疗机构都能享受同等规范优质的药学服务。
2: 青海台消息，近日玉树藏族自治州召开让10万人吃上生态旅游饭动员会，明确将生态文旅打造为战略性支柱产业，锚定10万群众就业目标，推动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赢发展。围绕目标，玉树州推出4大重点举措，依托热播剧集《生命树影响力》，优化1日到3日游精品线路，培育夜间消费业态，破解旅长游短难题，完善旅游配套，在机场设免费健康体检点，实现驿站氧气通信全覆盖，筑牢服务保障根基，打造高辨识度文旅品牌标识，提升区域文旅传播力，深化产业融合，推动赛马节与体育旅游结合，创新虫草采挖体验项目，培育特色劳务品牌，带动牧民就地增收。
3: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4: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5: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到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集中纠治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行为等。
2: 据海关统计，今年1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1: 国家能源局称，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2.8%。
2: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欧洲媒体6号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部副主任黑尔格贝格尔说，面对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上涨，欧盟应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纾困措施，把重点放在帮扶脆弱家庭等方面。
1: 随着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关押人数创纪录，看守对被关押人员使用武力的事件也大幅增加。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近两年来，近百所移民拘留设施都曾发生对移民动用武力事件，特别是从2025年年初以来，此类事件大幅增加。
2: 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文本此前由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屈田雍培，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6: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4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7: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8: 一物降一物啊， 有的时候，你看你没人治，

0: 公孙胜果然不负所望，击败了高廉的妖法。高廉没有了妖法，他当然就是个普通人了。那众好汉哪个武艺不比他强？哪个不可以轻易杀他呢？所以他就死在梁山好汉的刀下，其实也算是好事儿吧。早点脱生，早入轮回嘛。众人杀到高唐州城内，宋江传下将令，不要伤害百姓，免得城内啊又是徒增纷乱。大家开始乱乱糟糟的找柴进，最后终于找到这么一个人叫蔺仁的，是他把柴进呢藏到了一口枯井之中。李逵下到井底，终于找到了柴大官人，一把柴进拉上来一看呢，我的天哪，头破额裂，两条腿那皮肉被打烂了，都没好地方了。这个时候李逵却在井底大喊大叫，宋江听见急忙叫人把筐子放了下去，拉他上来了。李逵到了上面发脾气道，你们也不是好人，怎么不把筐放下去救我？
1: 哎呀，我们只顾照看柴大官人，因此忘了你，别见怪啊。
0: 宋江就令众人把柴进抬到车上睡了，先把柴家老小还有被夺的许多家财，共有20多辆车子，叫李逵、雷横先把他们护送上梁山坡去，然后把高廉一家老小30-40人都斩杀在街上，再把他的一切家私和府库财帛粮食全都装载上山。大小将校离开了高唐州，得胜回到梁山坡，所过州县秋毫无犯，谁都不敢出来找茬。回到大寨，柴进带病起来，谢过朝宋二公和众头领。晁盖命令在山顶宋公明住处为柴大官人另建一所房子，让柴进和家眷居住。从高唐州回来，梁山坡又添了柴进、汤龙两个头领，晁盖、宋江等众人都很高兴，于是再大摆宴席庆贺。再说东昌、寇州两处，已经知道高唐州高廉被杀，城池失陷，只得写表派人申奏朝廷，又有高唐州逃出的官员到京城说明了详情。高太尉听了，知道梁山坡杀死了他兄弟高廉，震怒。第二天5更，在等候院中，各位官员等待景阳钟响，百官各穿公服，直至宫殿前等候朝见。当天5更3点，道君皇帝上殿，靖鞭3下响，啪啪啪，文武2班齐。天子坐在宝驾之上，殿头官喝道，
2: 有事出班起奏，无事卷帘退朝。
0: 高太尉出班奏道，
1: 如今有冀州梁山坡贼首晁盖、宋江多次犯下恶行，他们打劫城池，抢夺粮仓，聚集凶徒恶党，现在冀州杀害官军，大闹江州无为军，如今又将高唐州官民杀戮一空，粮仓库藏都被抢去，这是国家的心腹大患，如果不早点铲除，等他们成长壮大，就比北边强大的敌国还要厉害。

0: 臣非常害怕，希望皇上圣明决断。
1: 啊！天子听后非常惊讶，随后发布圣旨，命令高太尉选拔将领，调遣军兵前去捉拿他们，务必要扫清水泊梁山，把贼寇杀光。高太尉又奏道：“我认为这种草寇不必派遣大兵，臣推荐一个人可以前去打败他们。”天子说：“你如果推荐的话，一定不能有差错。”我即刻就下令他出发，等到捷报传来，就可以让他加官、赐赏、高迁任用。高太尉奏道：“这个人是开国之初河东名将呼延赞嫡派子孙，单名卓子，他使用两条铜鞭，有万夫不当之勇，现在担任汝宁郡都统制，他手下有很多精兵勇将，臣推荐这个人保证可以打败梁山坡，皇上可任命他为兵马指挥使，率领精干的骑兵步兵限期打败山寨，胜利回朝。”
0: 准。
1: 天子批准了他的建议，发布圣旨，命令枢密院立刻派人持书前往汝宁州，连夜宣读圣旨。当天上朝完毕，高太尉就在帅府命令枢密院派一名军官身带圣旨前去传唤。军官当天就出发，要呼延灼限期到京城听候命令。此时呢，呼延灼到了京城内殿司府前下马，来拜见高太尉。当天高俅正在殿帅府办公呢，门吏报告：“汝宁州传唤来的呼延灼现在正在门外。”“
2: 哦，快请。”
1: 高太尉非常高兴，命人请他进来。只见那呼延灼仪表不凡，当时高太尉问候之后又给了赏赐。第二天早朝，高太尉把呼延灼引荐给道君皇帝。徽宗天子见呼延灼仪表不凡，心里非常高兴，就赏赐给他一匹踢雪乌骓当坐骑。那马浑身像墨一样黑呀，四蹄像雪一般白，因此名叫踢雪乌骓马，能日行千里，上好的千里马呀。呼延灼谢恩之后，就随着高太尉再到殿帅府商量派兵扫荡梁山坡的事情。呼延灼报告说：“
3: 丞相，小人了解到梁山坡兵多将广，他们个个武艺高强，不可轻视。小人推荐两个将领任先锋，他们和我一同率领兵马到梁山坡，一定能立下大功。如果推荐失误，我愿意承受重罚。”
1: 高太尉一听，太高兴了。先得呼延灼啊，呼延灼推荐的人肯定不能差了。啊，
0: 将军推荐前军先锋的人是谁呀？
3: 呼延灼答道：“小人保举陈州团练使韩涛，他原是京城人，曾经是武举人，使用一把枣木术，人们叫他百胜将军，此人可以担任正先锋。还有一人，他是颍州团练使彭启，也是京城人，他家几代都是将军，使用一把三尖两刃刀，武艺出众，人们叫

0: 他天目将军，此人可以担任副先锋。
1: 哦，
0: 高太尉听了大喜，说：如果是韩鹏二将担任先锋，我还怕梁山的贼寇吗？当天，高太尉就在殿帅府写下了两道公文，命枢密院差人连夜赶往陈营两州，调韩涛、彭起火速到京城来。不到十天，两位将领到了京师，他们到殿帅府参见太尉和呼延灼。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第二天，高太尉带领众人到皇帝的教场之中操练武艺，然后再到殿帅府联合枢密院官商讨军机重事。高太尉问：
3: 你们三路军马共有多少人马呀？
0: 呼延灼答道：
4: 啊，三路军马总共有5000，加上步军就有10000。
0: 高太尉说：
3: 你们三人亲自回州挑选精锐马军3000，步兵5000，一起启程收复梁山坡。
0: 呼延灼答道：这三路马步军兵都是训练精熟的兵士，人强马壮，不必殿帅担心，但恐怕战袍不齐全，就怕耽误了日期，难免会获罪，请求丞相宽限几天。
3: 高太尉说：既然这样，你三人可以就在京城武器库里，不论数目，任意挑选。
4: 得令。
0: 呼延灼得令，带人前往武器库。呼延灼挑选了铁甲3000副，熟皮马甲5000副，铜铁头盔3000顶，长枪2000杆，滚刀1000把，刀剑不计其数，火炮铁炮500多架，都装载上车。临别那天，高太尉又拨给战马2000匹，三个将士各赏了金银，三军都给予了奖赏。呼延灼和韩涛、彭起就立下军令状，告别了高太尉和枢密院等官，一起向汝宁州奔去。到了汝宁州啊，呼延灼就派韩涛、彭起各自前往陈营二州起军，再到汝宁会合。不到半月，三路兵马都已经准备完毕，呼延灼就把京城领到的战袍、盔刀啊、旗枪、鞍马以及打造的军器等等这一些物件都分给了三军，然后就准备出兵。高太尉派了殿帅府2名军官前来巡视，慰劳三军之后，呼延灼率领三路军马出城。前军开路的是韩涛，中军主将是呼延灼，后军都督是彭起。马步三军人等浩浩荡荡，是杀奔梁山坡来。梁山坡探马得知，马上报告：此时聚义厅上，当中晁盖、宋江，上首军师吴用，下首副军师公孙胜，以及众头领分别向柴进贺喜，整天大摆宴席。听说汝宁州双边呼延灼带领军马到来，连忙商量迎敌的方法呀。吴用说：我听说这个人祖上是开国功臣， 他是河东名将呼延赞的后代嫡派子孙，此人武艺精炼，使两条铜鞭，没有人可以近身，一定要用敢于征战的将领来对付他，先凭借力量对付他，然后再用计谋捉拿他。话还没说完呢，黑旋风李逵就跳起来了，
1: 我去给你捉这家伙。
0: 宋江赶紧白了他一眼，
4: 你怎么能去，我自有安排，可以请霹雳火秦明打头阵，豹子头林冲打第二阵，小李广花荣第三阵，一丈青扈三娘打第四阵，并尉迟孙立打第五阵，把前面的五阵一个个打完，如车轮般轮流上阵，我亲自带领十个弟兄率大队人马在后面督阵，左军武将朱仝、雷横、穆弘、黄信、吕方，右军武将杨雄、石秀、欧鹏、马林、郭盛，水路中可以请李俊、张衡、阮家三弟兄驾船接应，再命李逵和杨林带领步军兵分两路埋伏救应。
0: 宋江调拨完毕，前军秦明早已经带领人马下山了，在平川旷野的地方排成阵势，开始等候。此时呢，虽然是冬天，令人欣喜的是天气却很暖和。等候了一天才望见官军到来，浩浩荡荡。先锋队里的百胜将军韩涛领兵扎下营寨，第二天天明，两军对阵，三遍画角响过，冲天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雷了起来。宋江队里门旗下转出霹雳火秦明，冲到阵前，他在马上举着狼牙棍，望见对阵门旗开处，先锋韩涛拍马而出。韩涛横雷住马，大骂秦明道：“
5: 胆！天兵来到，你们不想着早早投降，还敢抗拒，不是找死吗？我要把你们水泼天平，梁山踏碎，生擒活捉你这伙反贼，碎尸万段，我才甘心。”
6: 哎呀，还没等咋地，你就开始骂人啊！净玩嘴上功夫，咱们兵器下贱吧。
0: 秦明又是性急的人，哪里听得进去，也不搭话，就拍马舞起狼牙棍，是直奔韩涛。韩涛呢，挺槊跃马来和秦明决战，
5: 叮咚扛当，
0: 两人打了十多个回合，韩涛没力气打了，正准备想跑呢，背后中军主将呼延灼已经来到，他见韩涛打不过秦明，就从中军舞起双鞭，骑着那匹皇上所赐的踢雪乌骓，呐喊着就来到阵前，嗖，像一阵风一样。秦明见了，正要来战呼延灼，第二批豹子头林冲已冲到阵前，叫道：“
1: 秦同志歇一会儿，看我与他大战300回合再说。”
0: 林冲勾起蛇矛，直奔呼延灼。秦明就把军马从左边绕向山坡后面去，这里呼延灼大战林冲，两人正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鞭来枪去，如同一团花样，呜呜咣咣当当，鞭去枪来，像一簇锦一样，两个打到50多个回合是不分胜败，果然都是高手。接下来 第三批小李广花荣冲到镇门下，

0: 大叫道：“林将军，歇一会儿，看我捉了这家伙。”林冲拨转马就走。呼延灼因为了解林冲武艺高强，也回了本镇。林冲将本部军马转到山坡后去，让花荣挺枪出马。呼延灼后军也到，天目将彭起举着三尖两刃四学八环刀，骑着五名千里黄花马出战，大骂花荣道：“反国逆贼，怎么值得一提？我和你拼个输赢！”哎呀，你这帮官军啊，就只知道拿嘴炮说话，拿命来吧！花荣大怒，也不答话，就与彭起交战。两个人打了20多个回合，呼延灼见彭起支撑不住了，就跃马舞鞭直奔花荣。打了不到3个回合，第四批一丈青扈三娘人马冲到，他大叫：“花将军歇一会儿，看我捉了这家伙。”花荣也带领军兵啊，往右边转到山坡下边去了。彭起迎战一丈青还没有结束呢，第五批并御迟孙立军马已经赶到，他勒马在阵前观战，看着扈三娘去战彭起，两人正在战马腾起的灰尘里杀声阵阵，一个使一把大杆刀，一个使双刀，两人斗到20多个回合，一丈青把双刀分开，回马就跑。彭起要想立功啊，纵马就追了过去。一丈青就把双刀挂在马鞍上，从袍底下取出一个红锦套锁。套锁上有啥呀？有24个金钩。等彭起的马靠近，他转过身躯，把套锁往空中一撒，招！啊！彭起措手不及，早被拖下马来。孙立喝令众军一齐上前，把彭起给抓了。啊！这还了得吗？呼延灼一看，第一次两军对垒就折损一员大将，这仗还有的打吗？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岳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时政热点，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的工作。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天路为证，守望高原的26载。
0: 财经资讯，全域协作，村超消费链越链越长。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中国制造背后的创新力量。
0: 文旅在线，青海西宁民族团结绘就共庆共荣新图景。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勇敢击出那一杆。
2: 时政热点，

0: 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必须系统谋划，一体抓好高质量建设和高效治理。今年二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指出，坚持党建引领，强化科技赋能，让城市治理更加高效精细。
1: 走进贵州贵阳市关山湖区金阳街道金源社区，不少地方贴有醒目的二维码，居民对社区有什么建议，一扫二维码就能反映。小到小区设施维修，大到老年学校筹建，社区的事儿大家一起关心，共建共享幸福家园。
0: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金源社区，了解开展便民服务、加强基层党建警情等情况。总书记指出，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和社会治理政策法律法规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0: 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社区里的事儿，总书记格外牵挂，提一提领子，牵牛牵鼻子，党建引领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治理格局提供根本政治保障和方向指引。
1: 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一次次深入基层走进社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0: 坚持党建引领，才能把各方面力量拧成一股绳，整合于基层治理场域，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
1: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安徽

0: 同城六尺巷的故事传颂至今。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六尺巷考察时指出，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
1: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推动和谋划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深深嵌入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融入浙江社会治理各方面全过程。
0: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浙江诸暨枫桥镇，指出人与人都应该团结互助、和谐共处，这里面既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马克思主义。
1: 第二个结合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和合共生的文化基因筑牢在现代基层治理，焕发出鲜活的当代价值。
0: 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一场胡同院落提升改造恳谈会，把街道、社区、居民等方面代表聚齐了。
1: 2019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北京市东城区草场四条胡同的小院议事厅，饶有兴趣地进行讨论。总书记指出，设立小院议事厅，居民的事儿呢，居民议；居民的事儿，居民定，有利于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提高社会治理、社区治理和服务的精细化、精细化的精准化水平。
0: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1: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表示伊方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赞赏中方本着建设性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的不懈努力。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框架。
0: 王毅强调，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
1: 王毅表示，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4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时讯青海。
1: 时讯青海，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前，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在雪域高原上战天斗地，克服了各种世界性难题，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人间奇迹。20载寒来暑往，这条穿越地球第3极的钢铁天路，深刻改变了铁路沿线的发展面貌，见证着高原大地发生
2: 作业全部完成，才郑重通知运转车长摇旗发车。
0: 在这份严谨的背后，是青藏铁路建设运营所面临的世界级难题。这是一条穿越青藏高原的铁路，要攻克冻土、缺氧等道道难关。
2: 高明晨告诉记者，为确保旅客生命安全，所有进藏列车在西宁更换为特制的高原车体，车厢配备弥散式供氧设备，每个铺位均安装独立吸氧装置。
0: 格尔木至拉萨的列车段呢，更是有随车的医生，其他进藏车次呢，也设置了红十字救护员，联动地方的医疗资源，成功处置多起外伤、高原反应等突发状况。
2: 正是这样一套严密的安全保障体系，让青藏铁路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生命线。青藏铁路开通前，有人感叹，进藏比出国还难。通车之后，历经20年，这条铁路的热度依然未减。
0: 200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成为世界铁路史上的标志工程。那一刻，青藏高原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成为了世界舆论的中心。
2: 从首都

0: 北京到西藏拉萨，从东海之滨到高原深处，从河湟谷地到拉萨河畔，一条天路将高玉雪域高原与祖国内地紧紧相连。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在世界屋脊上创造的人间奇迹，这是中国人民挑战极限压倒困难创造的世界奇迹，这是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同心共筑的奋斗奇迹。世界上没有哪条铁路像青藏铁路这样将不可能碾碎于车轮之下。
1: 大党之伟贵在定力，国运之盛重在传承。青藏铁路西格段1958年动工，彼时百业待兴，冻土高寒如同天折，工程两度停工，历时26年才建成。那些年建设者从未放弃把铁路修上高原的信念。拉格段2001年开工，国家实力今非昔比，13万建设者仅用5年就把钢轨铺进了拉萨。从26年到5年，缩短的不仅是时间，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鲜活缩影。
0: 支撑这条天路的，更有压不垮的精神伟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两路精神，与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在这里交汇升腾。面对高寒缺氧，他们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面对多年冻土，他们风暴强，意志更强，海拔高，追求更高。面对极端艰苦，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正是这种精神力量，凝聚万千建设者前赴后继，贯通走向希望的坦途。
1: 世纪工程的奇迹背后呢，是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的东方智慧，更是发展理念更新迭代的深刻体现。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列车平稳穿行，从世界海拔最高制氧站到冻土热泵温控防护体系，一系列的自主核心技术填补了空白，震撼了世界。更令人称道的是，工程从规划起就把生态保护放在了建设同等的位置，铁路专门预留了野生动物的迁徙通道，藏羚羊在桥下穿行繁衍生息，冻土20年来稳定如初。这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根高原的生动实践。
0: 一条钢铁动脉贯通雪域发展脉络，重塑高原经济发展新格局。放眼青海大地，海西州依托铁路区位优势，工业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2023年，青藏铁路西格段复兴号动车组投入试运行，西宁至格尔木迈入5小时便捷生活圈，进出藏铁路货运能力持续释放。通车20年来，进出藏铁路货物运输总量已累计突破1亿吨。青藏铁路既是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支撑点，又是守护边疆稳定安宁的重要保障线，更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
1: 车轮滚滚，跨越千山万壑，凝聚家国深情。曾经牧民出行辗转跋涉，如今供养列车朝发夕至，沿线文旅兴起，牧民捧起了生态旅游饭。从倾力筑路到常年护路，再到用心服务八方旅客，青藏铁路已经成为民族团结、薪火相传的鲜活载体，让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承诺，化作高原大地上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幸福。
0: 一程钢轨横贯雪域千重岭，千里通途唤醒高原万里春。未来这条钢铁大道必将承载高原各族儿女的美好憧憬，向着更加繁荣稳定、生态优美、生活幸福的远方全速前进，不可阻挡。
1: 春天的青藏高原，企业生产线涌动着一股热浪。青海铜业和青海云天化两家企业，一个在有色金属赛道里深挖潜力，一个在春耕保供的压力下强赶农时。一季度的成绩单已经出来，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2.8%，企业利润增长了1.8倍。数字背后是车间里一个个被精细管理抠出来的效率，是精打细算与争分夺秒。
0: 4月28号，记者走进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干河工业园区的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扑面而来的是火热的生产气息。机器轰鸣，行车穿梭，一块块烟级铜板在自动化生产线上整齐码放，智能机械臂精准打包装车，一幅产销两旺的奋进图生动展开。
1: 开年以来，企业将目光牢牢锁定在原料管控、工艺优化、成品检验三大关键环节，每一批入场的铜精矿都要经过分批次的抽检、成分的分析、稳定性的监测三道关。
0: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电解车间的变化。总经理助理于博文指着正在运行的电解槽说，过去采用7天3周期模式，现在升级为9天2周期，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这一变化得益于罩槽承包制、严控短路率、优化添加剂用量等一系列精细化管理措施。
1: 不仅如此，青海铜业还建立了全源成本管控机制，11类核心生产辅料采购单价平均下降了11%，废气处置成本持续优化，三大核心车间成本降到历史最优水平。
0: 如果说青海铜业的故事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那么几公里外的青海云天化则是在跟时间赛跑。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的成品库里又是另一番热闹景象，叉车来回穿梭，货车排着队，装车机器人的机械臂有节奏地抓起一袋袋化肥，稳稳码放到车厢上，现场忙而不乱。
1: 走进生产区域呢，年产40万吨的合成氨装置和60万吨的尿素装置都在满负荷运行，机器的运转声连成一片。一季度，企业实现了生产开门红，化肥产量大幅增长。从原料入场检测、生产过程管控到成品出库检验，企业建起了全链条的追溯体系，还引进了相关自动分析仪，产品外观质量实时监测。
0: 张吉先介绍到，春耕高峰期保供压力不小，需求集中，生产库存物流得紧密配合。企业呢，提前3个月启动了原料储备和成品库存计划，生产线24小时不停。同时呢，建立了日调度、周复盘机制，根据西北各区域春耕时间和作物需求，优先安排小麦、青稞专用肥生产，紧缺物料肥料先排产。那么在物流方面，企业与青藏铁路集团达成战略合作，跟多家汽运公司签订了应急运输协议，还开通了春耕用肥绿色通道，专人24小时跟踪运输状态，就是为了把肥料送到田间地头。
1: 绿色生产也在往前推，2023年年底建成的废水资源化利用及减排项目已经实现了生产废水100%回用，2026年还要推进中水回用系统无人值守的智能化的运行模式，通过换热式的并联化工艺，合成氨尿素单位综合耗能达到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0: 从原料到成品，青海云天化将原料生产、质检、仓储、物流这条链串了起来，动态优化排产，加密成品抽检，重点监控养分含量、颗粒均匀度这些指标，不合格品率降了，产品稳定性升了。一季度产量、效率、质量同步提升，为全省工业产值稳步增长提供了支撑。
1: 2026年五一小长假期间，海北依托祁连山、青海湖生态资源禀赋和人文优势，以宣传引流、丰富业态、服务提质、安全护航为抓手，推动假日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平稳有序。
0: 文旅市场热度高涨，消费实现量值提升。五一假期呢，全海北州文旅客流稳步回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整体呈现出人气兴旺、提质增效的良好发展态势。 全海北州45家景区景点应开尽开，全域联动。港石卡雪峰景区稳居全海北州热门打卡首位，累计接待游客26223人次，实现营收66.94万元，接待量与营收规模双双登顶全海北州重点景区。祁连县卓尔山、阿米东所景区分别接待游客12052人次、1530人次，实现综合营收64.03万元、3.98万元，文旅营收稳步增长。圣泉湾景区累计接待游客8446人次，实现营收22.8万元，生态观光旅游深受游客青睐。第三届青海湖赛马交流大会吸引大量游客及周边赛马爱好者参与，有效聚拢人气，拉动消费，以文体赋能带动文旅市场增收提质。
1: 多维宣传造势，多措汇聚文旅的引力，创新线上加线下的宣传矩阵，推动文旅品牌声量与引流时效双向赋能，借力热播剧生命树流量红利，推出梦幻海北5日精品小环线，精心打造生命树下看海北清甘小环线、青海湖亲子环线等7条主题线路，成功将屏幕流量转化为实地客流。线下组团赴川渝地区开展专题宣传推介，在西宁机场、车站、商圈投放宣传广告300余条，联合省交控集团制作10000册《沿着高速浪海北便民服务手册》，在省内各大高速服务区精准发放，为自驾游客提供一站式的出行指引。线上发布《五一游海北》系列攻略，推送文旅优惠礼包，全方位多角度预热造势，凝聚引客入舟强大合力。
0: 业态丰富多元，特色活动彰显魅力。秉持活动引流、业态赋能理念，活动经济、赛事经济成为海北文旅增长的核心引擎。五一期间举办第三届青海湖赛马交流大会、青海湖观鸟季、行走铜宝山、寻迹生命树机车行等41项特色文体旅游活动，全方位彰显海北自然之美、文化之韵。第三届青海湖赛马交流大会吸引线上直播观看突破1300万人次，成为假日爆款活动。借助赛马交流大会流量与平台，同步举行游牧文化非遗业与海北文旅成果推介展，集中展示推介海北自然生态、红色文化、民俗风情等优质文旅资源，推动赛事经济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海北文旅公众号观看人次达10万家。各县呢立足资源禀赋，推出了夏季到青海登雪山、马上过节等特色活动，开展文艺非遗进景区等活动31场次，持续点燃假日文旅热度，让梦幻海北品牌更加深入人心。
1: 惠民举措加码，服务保障暖心，聚焦游客的吃住行游购娱核心需求，加码惠民举措，完善服务保障，全方位的提升游客的获得感。立足4县特色饮食文化，官方发布了五一假日美食攻略，其中推荐门源的绝码口袋、祁连炕锅羊排、冈察阿卡包子、海燕牦牛汤锅等10余种高原特色美食，整合动车客运运力资源，发布直达4县出行攻略，搭建高效便捷的交通接驳网络，保障游客顺畅集散，文旅惠民福利持续加码。祁连天桥山、海燕达玉民俗村两大景区推行门票半价优惠，西海温泉面向医护、军警等4类群体实行了凭证免票，星空露营基地推出了住宿折扣、特价房源等福利，秉持小厕所大民生的服务理念，五一节前完成了192座旅游厕所改造升级，累计安装如厕扶手1690个，各景区徒步提供了便携氧气设施、免费停车、便民热水、姜茶补给等暖心服务， 以细节服务传递海北温度。
0: 监管闭环发力，市场秩序安全有序，为筑牢假日文旅安全防线，海北州构建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实现监管闭环发力。节前召开备战旅游旺季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印发《海北州2026年备战旅游旺季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工作举措。假日期间，加大重点区域、重点场所巡查力度，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22人次，检查经营场所26家，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监管。整个五一假期，海北州文旅市场保持零重大安全事故、零重大旅游投诉的良好态势，运行安全平稳、规范有序，圆满完成假日文旅保障各项任务，为游客打造了安心、舒心、放心的旅游环境。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
0: 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工作方案落地实施。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5%，文旅赛事等领域消费潜力不断释放。
2: 又是一个比赛日，下午4点，透过大巴车的窗户，标语“村超欢迎你”进入广东游客杨明勇的视野。贵州榕江县城到了。
0: 这辆旅游大巴车呢，从榕江高铁站发出，直达村超球场。在窗外呢，鼓楼造型的路灯呢依次排开，街边商户生意红火，这让杨明勇想起了2023年自己曾来这里看的第一届村超。
2: 球场入口，杨明勇下车接过志愿者武家伟递来的赛事手册，封面上137支村级球队的名单占了半页，队伍数量较第一届村超增加近6倍。
0: 榕江村超已经连续举办至第4届，今年呢有2694名运动员参赛，队伍覆盖了全县的20个乡镇街道的村寨与社区。
2: 走进球场，看台上坐满了人，3年前的临时看台已换成阶梯的座椅，场边呢有球迷互动专区，村超市集的商品琳琅满目，酸甜可口的刺梨饮品，香气浓郁的从江香珠，独具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球迷既能现场选购，也能线上下单。
0: 比赛结束正是饭点儿，在哪儿能吃到实惠美味的特色菜呢？杨明勇想起了在高铁站看到的超美味超好住活动海报，当时呢，他拍下来一扫二维码，弹出了参与活动的酒店和餐馆的名单，能享88折。
2: 步行10多分钟，杨明勇和家人来到一家参与活动的餐馆，看着菜单上密密麻麻的菜品，他们有些拿不准这个季节店里有什么特色吗？
0: 像杨明勇一样，不少游客被村超吸引而来，如何将一场足球赛的赛事流量转化为当地的经济增量呢？第一个3年做品牌，第二个3年做产业，第三个3年呢做生态。我们要用赛事培育产业，带动消费。榕江县村超办公室副主任石芳介绍，今年2月起呢，榕江组建超美味超好住的消费精选联盟，统一设置88折基础优惠，并开展了优惠的消费小票加1元换购10元代金券的活动，激发了住宿餐饮等领域的消费活力。以杨显的餐馆为例呢，2月份营业额同比提升40%，达到40多万元。
2: 联盟已吸纳43家商户，包括17家餐饮店、26家酒店民宿。他说，他们优先吸纳限额以上企业，要求入选的商户运营规范、口碑良好。榕江县商务服务促进中心综合事务股股长李阳表示，一季度全榕江县限额以上住宿业营收1819.7万元，同比增长16.6%；餐饮业营收1993.2万元，同比增长15.5%。
0: 晚饭之后，杨明勇一家前往酒店入住，这家中高端的酒店也是有优惠的，他订了一间江景大床房，一晚单价328，两晚折后577元。
2: 一次村超行享受多重优惠，形成全域消费链。榕江县委书记徐博表示，围绕游客多样化消费需求，他们发挥村超特色，提升专业水平，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除了原有赛事之外呢，今年榕江还会举办第2届村超全国赛等系列赛事，实现周周看球赛，月月有活动，让游客不虚此行，引流效应才能更强。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呢，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2: 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热情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

0: 同比增长21.2%，其中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23.8%、26.2%。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
1: 生活服务消费增势较好，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14.2%，其中呢，洗染服务、居民宠物服务、汽车修理维护服务销售同比增长了分别是38.1%、49.5%、12.6%。
0: 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较快，不少地方推出了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13.3%。
1: 商品消费热度上升，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呢同比增长了12.4%，其中呢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体验，带动了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15.6%。
2: 科技动态，
0: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信息。最近呢，第139届广交会的一幕火遍了海内外社交平台。一名来自阿根廷的肌无力患者，在浙江杭州企业泰西智能的外骨骼机器人辅助之下，从轮椅上缓缓起身，迈出久违步伐，同伴喜极而泣。短短几十秒，科技的力量与温情有了具象表达。有网友留言，这背后是中国制造的硬核挺立。
1: 外骨骼机器人的应用呢，从科幻走进了现实，涉及了人工智能、人机交互等多个尖端领域，离不开企业潜心研发。但这份突破绝非孤军奋战的传奇，而是支撑网络环环相扣的共创。浙大校友基金会呢，领头天使轮，高校与企业组成了产学研用矩阵，杭州别墅区开辟了快速审核通道，阳光雨露充沛，创新种子自能破土而出。
0: 今天呢，越来越多企业实现创新突破，是新型举国体制下极致攻关的必然。深度求索发布的 DeepSeek V4 预览版，搭配华为、升腾等国产芯片，即是例证。没有顶层统筹的聚力攻关，就没有芯片技术的集体破围；没有能源战略的超前布局，就没有磅礴绿电支撑的浩荡算力。体系化力量让创新飞轮加速旋转，不断产出硬核科技新成果。
1: 长期以来，外骨骼机器人的价格居高不下，而此次展出的产品价格明显下降，这经验变化离不开高效集成的供应链条。在浙江，传感器等相关的硬件一应俱全，大幅降低了制造成本，助力企业把价格打下来，让更多人享受科技红利。
0: 不仅浙江，各地破除要素壁垒，畅通产业脉搏，为更多企业提供破茧成蝶的机会。在广东深圳，不出几公里便能找到90%的机器人零部件，吸引超7.4万家相关企业扎根发展，相互成就。在安徽，3小时车程内便可配齐一辆新能源汽车，聚集7家整车企业，汽车年产量全国第一。高效协同的产业集群就是经营主体的成长加速器。今天的中国，创新策源地的科技底气与世界工厂的制造底蕴携手，实验室的灵光一闪便能成为生产线的源源不断。
3: 慢点，
4: 快就知道了，
3: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5: 是。
3: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6: 台下十年功。
7: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 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十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体育快报。
1: 体育快报，
0: 五月四号呢，英国谢菲尔德克鲁斯堡的剧院里边呢，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的现场，咱们中国22岁的小伙子吴奕泽以18-17险胜了英国名将肖恩·墨菲，成为了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的第一位00后的冠军，还以22岁6个月20天的成绩成为了该赛事的第二年轻的冠军。
2: 那么吴奕泽他表示，这次比赛啊，他几乎经历了斯诺克这项运动可以发生的一切，他会永远记得这些经历。身披国旗回顾2026斯诺克世锦赛的捧杯之旅，他的语气当中依然带着难以置信。
0: 这是吴奕泽首个三大赛冠军，第二个排名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继赵新同之后的第二位获得世锦赛冠军的中国球员，由此呢，他的世界排名提升至第四位。
2: 比赛之后，吴奕泽与父母一起享受全场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吴奕泽动情地表示，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父亲一直陪伴着他，母亲这些年也经历了很多事，他们永远是永远的精神力量。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西宁海东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果洛大部、玉树东部及杂多、河南大柴旦、德令哈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明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黄南北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达至、斑马、玉树市、天峻、德令哈、乌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精细化预报，预计西宁四区以多云为主，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诺木洪的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可燃，请注意防火。省内其余地区的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为1级，不宜引燃。5月8号以多云为主，4到18摄氏度；5月9号以多云为主，5到18摄氏度；5月10号以多云转晴为主，5到22摄氏度。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4: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6: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7: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
7: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5: 哦，我看，
7: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7: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5: 好，
7: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6: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8: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6: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 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9: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10: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2: 哦，你怎么了？
11: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3: 怎么会这样？
1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1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1: 看，小爱和小柔，
15: 交给我们吧。
16: 超级净化，
17: 超级听诊器，
18: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16: 净化完毕。
1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9: 超级任务完成，
1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2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2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2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24: 别拍了，别拍了。
2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5: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6: 北京时间21:00，
27: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8: 是他故意学我的。
29: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8: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27: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9: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7: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0: 有人来了。
1: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历史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井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井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井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认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井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井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年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0: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0: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起阅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关注到的节目呢是一曲阅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呢共同来阅读今天晚上的内容，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能够放下手头的事儿啊，和我们共同来聆听文字的跃动。大家可以锁定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AM166， 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之美。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可以通过电波与您相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进行好书推荐，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把我们推荐的好书呢啊一一都能够选择。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好书推荐的第一本呢叫《好爸爸不缺席》。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关乎到一个家庭的温度，更关乎到一个孩子的未来，这就是陈默老师的《好爸爸不缺席》。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父亲的角色啊往往呢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呢他却被工作忙碌所稀释了。有人说父爱如山，却常常变成了父爱如山体无完肤的缺席。但这本书告诉我们，最好的教育呢是父亲的在场。无论工作多忙，生活多累，请记得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当你放下手机走进孩子的世界，当你用耐心去回应稚嫩的提问，用肩膀去承担家庭的重量时，你赋予了孩子的不仅是安全感，更是一生自信的底色。愿天下的父亲都能够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找准自己的位置，不缺席，是爱最深情的告白。好爸爸是家庭最坚实的脊梁。这不是一本说教式的育儿经，而是一位资深心理教育专家对现代父亲角色的深度解剖。书中呢，直面了丧偶式育儿的痛点，剖析了男性在家庭中常见的心理壁垒与行为误区。从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青春期的叛逆迷茫，作者从心理学、行为学以及呢亲密关系等多个维度，系统地阐述了父亲在孩子人格塑造、情感依恋以及价值观中形成的不可替代性。他详细地列举了父亲该如何参与孩子的日常照料，如何通过游戏建立互动，如何在规则与爱中找到平衡。这是一部写给父亲们的行动指南，也是一部唤醒家庭责任的醒世箴言。父亲的不是金钱堆砌的豪宅，也不是事后补救的补偿，而是在成长路上稳稳托举孩子的手。

那么第二本书呢，我们推荐的是《活出生命的意义》，弗兰克尔，作者维克多·弗兰克尔是一个在纳粹体系下幸存的灵魂，他在

0: 许藏着生命的馈赠，无论是一份热爱的事业，一份深沉的爱，还是一种对未来的笃定，只要我们找到那件值得去做的事，生命便有了重量。读这本书呢，是一次灵魂的洗礼与重塑。他没有回避苦难，反而是直面苦难。当你看到作者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依然能够通过为妻子写最后的情书来维系精神的火种，依然能看守在嘲笑中保持尊严的时候，你会瞬间觉得平日里那些烦恼与挫折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书中最震撼人心的观点在于，苦难本身并无意义，是我们赋予了它意义。这种积极的存在视角，让人在灰暗中、现实中看到了坚韧的光芒。它教会我们的，当命运无法改变时，我们至少可以改变面对命运的态度。这是一本关于绝望与希望的书。读完之后，你会突然觉得，原来活着就是为了寻找那个让自己坚强活下去的理由。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好书推荐第三本《雾都孤儿》，很多朋友读过。这是烟雾弥漫、工业革命阴影笼罩下的伦敦，孤儿奥利弗在泥泞中跌打爬滚，他被遗弃、被欺凌，甚至被诱入贼窝。但是就在这最黑暗的角落里，我们看到了一颗金子般的心。这是英国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也是一部关于黑暗与光明的动人篇章。故事诞生于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伦敦，讲述了孤儿奥利弗·退斯特在贫困与罪恶深渊中艰难生长。从孤儿院的饥寒交迫到贼窝的尔虞我诈，他经历了世人的冷眼与苦难，但作者以犀利的笔触和悲悯的情怀，在黑暗的底色上描绘了一幅不灭的温情。善良的南希、正义的布朗洛先生以及无数温暖的手共同托举了这个孩子的未来。小说不仅揭露了当时既贫困的残酷的社会阴暗面，更歌颂了人性中固有的善良、纯真与正义，最终以大团圆的结局抚慰了读者的心。合上书的时候呢，心中既有对不公的愤慨，更有对美好的深深感动。狄更斯的文字有着强烈的画面感和情感张力，读到他的遭遇，你会心疼于他在逆境中的无助；读他的坚守，你会敬佩于他在污浊环境中依然保持的纯真与善良。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呢，在于它展示了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在恶劣的环境下，灵魂依旧开出花来。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送给大家的是一首送给父亲的歌曲，父亲写的散文诗。那么刚才呢，第一个文章推荐，我们推荐的就是关于父爱的故事，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一首非常好听的父亲的散文诗啊。那么这首歌曲过后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好书分享。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这本好书呢是《围城》，这本书呢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读过了。钱钟书先生，生活本来就是一座一座的围城，工作、家庭、理想皆是如此，但围城之外依然有风景。愿我们能读懂钱钟书先生的幽默，在这纷繁的人世间修一颗通透的心，不困于城，不迷于路，在进退之间从容度日。读围城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智力与情感的盛宴。钱钟书先生的文字像是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剔骨见髓。他笔下的人物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真实的，甚至有些可爱又可悲的普通人。方鸿渐这个无用之人让我们看到自己身上的软弱与虚荣，而书中那些令人捧腹的对话与比喻又让人在笑声中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他道破了婚姻的真谛，也揭示了人生的普遍困境。我们总在渴望未得到的时，却在拥有中抱怨，这种清醒的讽刺让人通透，也让人清醒。正如书中所言，人生就是不断进出围城的一个过程，重要的不是冲出围城，而是修一颗从容心，过好当下的日子。继续为大家推荐这本书呢，叫《泥潭》，听名字大家觉得有点吓人，刘楚欣。这不是一本轻松的书，甚至读来有些沉重，因为它写尽了生活的真实，写透了人性的复杂。在书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的生活泥潭中挣扎的普通人，他们有无奈，有贪婪，有坚守，也有绝望。他们在时代的洪流里身不由己，沉沉浮浮。作者以冷峻的目光注视着这片土地上的悲欢离合，他让我们看见了泥泞，也看见了泥泞中的生长。作者以冷峻的笔触描绘出了一幅当代中国乡村与市井社会的浮世绘。小说聚焦于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生存，写尽了人性的贪婪、愚蠢、善良与坚韧。书中没有主角的光环，只有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小人物，他们在生活的泥泞中挣扎、翻滚、跌倒，又挣扎地爬起。作者通过对家庭的伦理、社会关系、权力博弈的深度刻画，折射出大时代背景下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读来令人窒息，却又在苦涩中透着一股顽强的生命力。作者没有站在高处指指点点，而是蹲下身来与人物同呼吸。这种共情式的书写让人不得不反思我们所处的社会以及我们内心深处欲望与挣扎。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自己，也照见了这个时代。好，读到这儿呢，我们稍作休息，为大家呢播放公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是好文分享以及好书分享，不同的分享呢都会为大家带来读书的乐趣。希望收音机前的您能够跟随我们的音符一同来跳动，跟随我们的旋律一起来诵读。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 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6: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7: 指示登场。
6: 在青海的土地上，
1: 曾经有先辈们艰苦卓绝的创业。
8: 三两幺起爆。
9: 1964年10月16号，罗布泊上空升起了一朵火红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6: 今天有新青海人赤诚努力的坚守，
10: 将每件小事做到极致，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工作技能，为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未来青海将依托清洁能源的机遇，大力推进培育新质生产力。
11: 青海利用绿电把算力全部变成绿色算力，打造绿色的超算中心、自算中心，从未来来看是我们国家能源战略和人工智能战略很好的双剑合璧。
6: 懂青海，爱青海，新青海，在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我们的脚步将更加坚实。
1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2: 我来读，你来听。
1: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1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一起阅读。

欢迎回来，一起阅读。接下来的美文欣赏呢，为大家推荐的第一篇文章呢，叫《人生与苦茶》，苦尽甘来。哎呀，听着这个题目，是不是觉得虽然不乐观，但是确实像人生，人生真的就像是一杯苦茶。这杯苦茶还得喝下去，但是苦尽甘来，甘从哪儿来呢？我们应该知道啊，有的时候甘往往就是我们对人生的一种悟道吧。来，让我们共同品味这杯茶。

人生是什么滋味的？有人说，人生是酸甜苦辣的大杂烩，不知道下一秒是什么味道。也有人说，人生是哑巴吃的黄连，有苦却说不出来。而我却觉得，人生是一杯苦茶，越喝越苦，但慢慢的却能越品越香，甚至尝出甜味儿。身在红尘，便要受红尘诸般苦，走一段崎岖的山路是苦，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是苦，无遮雨之屋檐，无安身之本领是苦。但是万丈红尘走下去，也未必是万丈深渊。我们自出生时便是赤身裸体来到这个世上，我们想得到世上的一切，就都要靠自己去经营，去争取。为一口饱饭而劳作一天，虽累但有收获；为一双儿女奔波半生，虽难但有希望。凌晨五点扫马路的清洁工很苦，但他每天都在坚持。六点就起床生火做饭的母亲很苦，但她从不在意。凌晨跑滴滴的中年司机很苦，但他不会因此停下。生活很苦，谁人不苦呢？

0: 人生就是在不断经历苦，又在苦中不断坚持，因为只有坚持才能有一天脱离苦海。糖罐里的白砂糖很甜，而大米饭细细咀嚼也能尝出甜味儿。生活中有些东西的甜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甜的，而还有更多的甜需要我们细细去品味。学生时代觉得每天读书很辛苦，可等到考上理想的大学，成为一个领域的精英时，便会觉得过去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工作的时候觉得每天起早贪黑很辛苦，可等到自己能够给家人一个安心舒适的生活时，便会觉得付出再多的汗水也不觉辛苦。人生中的许多甜其实是从苦过渡而来的，觉得苦时是因为尚在需要努力付出的阶段，而觉得甜时是因为付出有了对应的回报。如果你觉得当下的生活很苦，不如细细品味一下，那些苦真的不值得吗？人生有很多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我们应该经历的事情。年少时就该刻苦读书，将来才能学有所成。长大后就要努力工作，才能不负祖国的栽培。成家后就要踏踏实实，才能给家人安全感。人生的每一个步骤都不可跳过，没有人能够不学无术而学富无车，也没有人能够挥霍无度还腰缠万贯。一生中所经历的所有的苦都是在为甜铺路，就像苦茶，入口虽苦却回味甘甜。如果这茶是先甜后苦，怕是没入口几秒便要被人吐个干净。先苦后甜才能回味无穷，先苦后甜才是人生的正确顺序。愿你我的人生苦少甜多，也愿人生这杯茶能够苦尽甘来。
1: 哇，还是非常有意境的一篇文章。人生是什么样的滋味呢？有人说人生是酸甜苦辣的大杂烩，不知道下一秒是什么味道，也有人说人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却说不出来。啊，人生是一杯苦茶，越喝越苦，但慢慢的能品出来香，甚至品出来甜味儿。文章写得非常好啊，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为您准备的第二篇文章。相信呢，这篇文章也是能够让我们有所感悟。余生，有趣的活，失意的过。

不知在哪里看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应该像花那般把日子过得美一点，不要将就自己，不要敷衍生活，再忙碌也要留一些诗意，存一些柔软。这段话对于那些只顾埋头匆匆赶路的人来说，不至于一声惊雷，而普通人的生活总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琐碎而又乏味。要想让日子有滋有味，不再如死水一潭，就要有趣的活，诗意的过。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程，难免会有烦忧厌倦的时候，只有从心底真正热爱生活的人，

才有能力抵御世间的庸俗和寒凉，幸福是那终点。正如汪曾祺先生在《人间草木》中说的，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琴琴书画，陶冶情操，自然是一种热爱生活的表现。而从日常细微事物中发现美，感知美，从中获得身心的愉悦，更是一种难得的素质。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忙碌之余，他会用整晚的时间守候一朵花开，聆听花开的声音。春节回农村走亲访友，天寒地冻他不在意，只把眼光盯在庭院晾衣绳上，上面晾晒着几只钩花小垫子，喜气的图案，精致的做工，满满民间艺术感。而在另一亲友处，他又被一阵幽香吸引，原来门楣上挂着一个香包，主人称香草是自家庭院种的，给他装了满满一大包。还有洗碗用的丝瓜，在窗台上晒得干透透的，可以做摆件的好看的葫芦，俨然是天然的工艺品。朋友望着他们，一脸幸福的模样。他说，这些不起眼的小物件陪伴着他，也许会让他开心一整年。远方未必不苟且，眼前谁说不是诗呢？就看你是否拥有一双发现的眼睛，是否拥有一颗浪漫的心灵。其实，一个人生活品质的改善，并不需要多少钱来堆砌，更与地位无关。日出东海落西山，愁也一天，喜也一天。要想有趣诗意的生活，还要有坦荡的胸怀，一定的抗压能力，要用积极态度对抗一切悲哀，懂得欢欢喜喜面对一切。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笑他就笑，你哭他就哭。尽管常常一地鸡毛，我们也要整理好心情，让生活的泥淖重新开出诗意的花朵。面对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世界，多少人心生浮躁，迷失自我，如一只困兽，囚禁于笼中，东冲西撞，头破血流，依然找寻不到生命的出口。那就停止挣扎，探寻内心的安定和宁静，以诙谐自嘲，以幽默解脱，你的人生定会充满诗意的柳暗花明又一村。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喜欢那一段时光，以有趣的灵魂来过诗意的生活，顺生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生命这样就好。

一首非常不错的文章送给大家啊。那么这篇文章呢，确实让我们能够静下心来感受人生到底该怎样活，到底该怎样过。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用最好的音乐来回馈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希望大家可以把音乐伴着文章共同揉碎在自己的夜梦里。这首歌曲来自房东的猫。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5: 我来读，你来听。
7: 你来读，我来听。
6: 用读书愉悦心灵，
5: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一起阅读。

欢迎回来，现在您锁定的是 FM989AM666， 为您直播的是月明。这本好书推荐呢，写的是《遥远的村庄》，作者是刘亮程。这是一部充满着诗意与哲思的土乡散文经典，作者刘亮程扎根在新疆的土地，用最细腻的感官书写了村庄的一草一木、一虫一兽。书中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日常的琐碎与宁静，风吹过麦浪的声音，虫鸣与月光的私语，村庄里的人生老病死，以及人与土地、动物、植物之间微妙的共生关系。作者以一种近乎神性的视角，将村庄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串联，在平淡的叙述中蕴含着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它是一首写给土地的挽歌，也是一种回归本真的生活哲学。读完这本书，你会突然发现，我们早就已经远离了那个本源，而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都在呼唤我们找回内心的宁静与自然。这是一本治愈系的书，适合在午后伴着茶香慢慢品读。愿你在忙碌之余翻开这本书，在文字的田园里种下一颗宁静的种子。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人生读书非常重要，但往往呢，我们总是把它当成一件休闲的事，总是觉得等我有时间了我去读书，往往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在有限的生命里多去读书，把它当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去做，也只有这样，也许它才能真正的改变我们的生活。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文章，谷雨，细雨润白骨，所欲皆幸福。
1: 南风拂柳绿满枝，花褪残红夏将至，又是一年谷雨时。谷雨，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有雨水润泽白骨之意，满蕴活力与生机。此时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柳絮飞扬，牡丹绽放，正是万物生长的大好时节。我们炒一盘香椿芽，泡一杯谷雨茶，赏一朵牡丹花，一路安稳走过春，满心欢喜迎新夏。最喜这宜人的暮春天气，步履所至皆是融融暖意。

炎热还未到来，偶有凉风拂起，却再无寒冷侵袭。看天地已经焕然一新，想要的美好仿佛都可触可及。莫再辜负这一年最后的春季，做你热爱的事情，看你想看的风景，奔你想奔的旅程，一定要把这个春天过得无憾亦美丽。一年四季，春去夏来，仅仅是循环，之后又轮回，就与人永生般的盼望。是啊，夏季虽更迭匆匆，却各有美景可相逢。春将归时，夏日渐至，美好迎面生生不息，我们都要保持住内心蓬勃的希望和期待，珍惜眼前景，做好手中事，趁风未燥，趁心未老，趁情还浓，面朝远方向前行，看尽沿途好风景。当绵绵细雨洗去了世间尘埃，草木繁盛向上，绿意蔓延而长，这颗心也会变得更加清澈明朗。不用叹息繁花的飘零，不用感慨春天的离去，只要继续怀揣着爱与勇气，在更迭不停的四季，总会有更好的相遇恰逢其时，总会有更好的春天如期而至。有俗语说，谷雨前和后，安瓜又点豆。谷雨也是一个与农事活动紧密相关的节气，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农家辛勤耕种忙，田垄间的新苗茁壮，枝头上的芳菲依旧，我们也要趁机快出发，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用新生活耕耘当下，收获属于自己的一路繁花。24节气凝聚着华夏祖先满满的智慧，在光阴的流转里，道尽大自然的美丽与生命的真谛。跟着节气来生活，诗意又浪漫，温柔又治愈。就让你我一起，在这春夏交替的谷雨时节里，顺应天时，稳稳而行，看雨润山河美，听声声布谷鸣，感受着晚春独有的风景与惬意，也把春日的种种美好永远深藏在心底。愿君谷雨常欢畅，心怀明媚向远方，且惜大好春光，且种无限希望，相拥快乐安康，收获幸福绵长。

非常好听的一篇文章啊，一小时的时间呢过得非常快，很多朋友呢还没有听够，那么我们也希望呢把时间锁定在永恒。最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把一首好听的歌曲呢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希望呢大家伙能够有一份好心情，也希望呢能够偶尔翻开好看的书籍，让它给我们更多唤醒。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就叫做《交给时间》，来自于胡夏。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

0: 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2: 我是邓布利扬，
3: 我是格兰城。
2: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3: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2: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3: 人为什么打呼噜？
2: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3: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2: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2: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3: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2: 长知识去生活。
3: 每天下午两点，
2: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声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丽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答题。同时呢，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好了，朋友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好，感谢老朋友们为我们点赞啊，还欢迎西云、花好月圆、老革命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呢，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的同时啊，也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呢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分享到朋友圈啊，让更多的朋友跟大家一起来答题赢取电影票。那么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超级玛丽欧银河大电影》啊，《镖人：风起大漠》啊，还有最新的一些新的电影，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啊，包括这个《蝴蝶楼惊魂》，还有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还有《我许可》《弃子》，不能错过的只有你二，还有《河狸变身计划》，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内容。最近呢，这个水果上市了，是不是啊？也是立夏之后了，对吗？那么最新上市的这个水果的话呢，有枇杷啊，是大家比较爱吃的。那关于枇杷呢，到底它是怎么样由来的啊？枇杷到底能不能是吧止咳啊之类的，有没有相关的这个作用啊？今天来跟大家细细的讲一讲关于枇杷这种水果。那么枇杷啊，谐音枇杷就是我们弹的那个乐器枇杷啊。那么这两种东西到底有没有关联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关于枇杷和枇杷的名称由来，以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 A 二者从一开始就是完全无关的事物。 B 枇杷本是乐器得名，后来衍生出了这个现在的这个木字旁的这个枇杷的写法。 C 啊，汉朝才出现了枇杷的乐器名称。 D 字形和读音是完全不同的啊，不会产生误会。关于枇杷和枇杷的名称由来，以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这两个读音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就是字儿不一样，对吧？那么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啊 ，A 二者从一开始就是无关的两种事物。B 枇杷本是乐器得名，后来衍生出了枇杷这一写法。C 汉朝出现了枇杷的乐器名称。D 啊，二者的字形完全不同啊，是没有关联。好，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来问问大家，大家平时都吃枇杷对吗？那这个枇杷跟我们弹的这个枇杷是一个字音啊，就是那他们两个之间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啊，来问问大家啊。二者啊 ，A 二者从一开始就是完全无关的两种事物。B 枇杷本是乐器得名啊，后来呢衍生出了枇杷这一写法。C 啊，汉朝呢才出现了枇杷乐器的名称。D 字形啊完全不同啊，这两者不会产生误会。啊，再来问问大家，我们现在吃的这个枇杷，主持人好，昨天没播吗？昨天。昨天播了呀。
昨天周三播了啊，你都把我问恍惚了。昨天你没来是吧？昨天我们是这个梦幻海北的这个节目啊。好，那琵琶的由来啊，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琵琶，吃的这个琵琶跟弹的这个琵琶，这两个发音是一样的，那这两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关联呢？ A 二者从一开始就是完全无关的两种事物。 B 啊，琵琶它本来是乐器得名的，后来呢就衍生出了这个木字旁的这个琵琶这个写法啊。 C 汉朝才出现了琵琶的乐器名称。 D这两者的字形完全不同啊，不会产生误会。好，这道题有选 A 有选 C 的。好，稍微选项听起来啊，听起来有点复杂，然后我给大家打出来好不好，打出来啊。啊，那么A 啊 ，A 选项，这个二者从一开始就是无关的事物啊。B 选项，这琵琶本来是乐器得名的啊。那么，后来呢，这个才有了木字旁的这个琵琶的写法啊。第二个呢，就是汉朝才出现琵琶，这是 C 选项啊。D 这两者的字形啊是完全不同的，不会产生误会。昨天播了啊，昨天播了。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参与到互动答题的朋友呢，我们依然为您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那琵琶跟这个琵琶到底有没有什么关联呢？吃的琵琶跟弹的这个乐器的琵琶啊。有句诗写道，琵琶不是这琵琶，只为当年识字差，若是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这个故事发生在明朝啊，有好几个版本，大意都是某个读书人收到了一盒琵琶啊，就是吃的那个水果的琵琶，结果礼单上写的却是弹奏的乐器琵琶啊，于是呢做了一首打油诗来嘲讽啊，琵琶不是这琵琶，只为当年识字差，若是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这样一首打油诗啊。然而这作诗的人呢，恐怕读书读的也不深啊，他把这个弹的琵琶和这个吃的琵琶呢当成了一件事儿。好，这道题我们小安选了 A， 然后云溪选了 C， 酸藤果也选了 C。

啊，在秦朝的时候呢，传入了中土，胡人于马上鼓之，首饰外推为皮，内收为耙，故名琵琶。啊，又以琴身木制，所以呢，给它写了一个木字旁，作为琵琶。同一时期呢，人们把一种形状类似的上述乐器的水果也叫做琵琶。到了汉朝末年呢，专门用于乐器的名词琵琶啊，就是两个王，上面两个王的那个琵琶，最终确定下来。而木字旁的这个琵琶呢，就成了水果的名字。字形迥异啊，用于书面的时候呢，就不易混淆，但是读音相同，偶尔还是会造成误会。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其实琵琶它本来是乐器得名啊，后来呢又衍生出了这个水果的琵琶。正确选项是 B。啊，第一道题啊，就全军覆没了。啊，没关系啊，因为确实这个内容稍微有一点偏了，是不是有点冷门了？苏轼曾经写到啊，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啊。无独有偶，琵琶的这个英文名呢，也来自一场误会啊。它是粤语卢橘的音译，而卢橘呢就成为了琵琶的别名，都是因为啊东坡居士不求甚解啊。上面那首诗写出来以后呢，就朋友就问他卢橘是什么呢？然后呢苏东坡就说啊是琵琶，又问啊何以验之呢？对曰事见相如赋。这里说的是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啊，里面说到于是乎卢橘下熟，黄柑成真，琵琶然是。这话呢罗列了若干果啊，若干的这个果木啊，琵琶呢没有必要出现两次，因此呢卢橘是另外一种水果。那么据李时珍考证啊，卢橘就是今天所说的金橘啊，卢是黑色的意思，就是金橘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是黑色的啊，所以这个苏轼呢就记错了古书啊，结果呢这个琵琶的英文名啊也是错的啊，琵琶的英文名是其实是卢橘的意思。正确答案是 B 了啊，正确答案是 B 了。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琵琶本是乐器得名，后来衍生出了琵琶的写法。那么关于水果琵琶大家的了解有多少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啊，这道题呢来问问大家。那同时呢我们把这个题目发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有的时候读的时候可能有点听不清，是不是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第二道题。第二道题的题目是，下列关于琵琶特性与品类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下列关于琵琶的特性与品类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A. 琵琶冬季开花，次年结果啊，有热带起源特征。 B. 啊，琵琶呢分为白沙红沙两大品系，白沙更适合鲜食。 C. 北方市面呢常见多为不耐储运的白沙品种。 D. 琵琶种子叶

咱们现在是差不多北方嘛，对吧？西北，然后我们大概吃的是哪一种枇杷的品种呢？你了解吗？岑参曾经写过啊，满寺枇杷东柱花，老僧相见俱袈裟。枇杷呢是属于蔷薇科枇杷属啊，这个属呢大约有20多种，一半以上是在中国。那么除了栽培的枇杷和两个野生近缘种分布于温带地区呢，其他的品种都是分布于热带的。所以枇杷的它的这个栽培啊，很多形态特征也暗示着它是热带水果的起源啊。比如说它这个经冬不凋的常绿阔叶，以及呢冬季开花次年果熟的这样的节律啊，也代表了它是一种热带水果。好，那我们的选项当中您认为错误的是哪一项呢？A.枇杷冬季开花次年结果，有热带起源的特征。 B. 枇杷分为白沙红沙两大品系，白沙更适合鲜食。 C. 北方的市面呢常见大多是不耐储运的白沙品种啊，就是不适合啊这个不耐储藏运输的白沙品种。 D. 枇杷种子叶含氰化物，不建议食用。

好，这道题看看大家选什么呢？下列关于枇杷的特性说法错误的是什么啊 ？A. 枇杷冬季开花，次年结果，有热带起源的特征。B. 枇杷呢分为红沙和白沙两大品系，白沙呢这个更适合鲜食，北方市面呢常见多不耐储运的白沙品种。D. 是枇杷种子的子叶啊含有氰化物，不建议食用。错误的是哪一项？枇杷呢这个属啊大约有20多种，有一半以上是在中国啊，有一半以上是在中国。除了啊这个栽培的枇杷和两个野生近缘种分布在温带的话，其他都是在热带啊。所以其实刚才讲的这个内容的话， A 选项就可以排除掉了。来看一下大家都选了 D 啊，都选了 D 啊，觉得是它的种子叶不含氰化物是可以吃的是吗？枇杷种子子叶含氰化物，不建议食用，认为这是错误的。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枇杷的花呢，它是白色的啊，是有香味的，能够分泌这种非常高浓度的花蜜啊，特别甜。它是一个优良的这种冬季蜜源植物啊。那蜜蜂呢比较畏寒啊，它在气温低于10度的时候就不出来活动了，所以温暖的南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而越往北，枇杷的传粉就越成问题了。一方面呢，枇杷它自身的应对方式是把花期前移到较为温暖的秋季；另一方面的话呢，鸟类部分就是替代了这个蜜蜂啊，成为了枇杷的传粉者。中国没有蜂鸟啊，太阳鸟也不多啊。那访问枇杷的主要是一些像以吃虫子啊，还有吃种子为主的这种雀形目的鸟类啊，逮着机会来吃一口花蜜。然而，由于相关的味觉基因的缺失呢，雀形鸟类是尝不出甜味的。啊，那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去吃花蜜啊，这个还没有答案啊，可能见着什么吃什么了。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可能大家对于枇杷的了解不太多了啊，平时吃的多，但是没有具体的去了解它。确实啊，枇杷分为白沙和红沙，但是我们北方吃的是红沙。我们北方一般啊能买到的大多是耐储运的红沙品种。柳宗元曾经写到，寒初荣橘柚，夏首见枇杷，春夏相交之时呢，枇杷成熟。作为蔷薇科苹果族的一员啊，你可能想象不到，它确实是苹果亚科啊，以前的苹果亚科是苹果族的一员。枇杷的果实呢，也是梨果啊，一种由花萼和果皮合生发育而成的荚果。我们吃的枇杷果肉呢，

其实是肉质化的花萼，枇杷的一枚果实里面你能看到里面有五枚种子啊，子叶当中呢含有大量的氰化物，可以用来毒杀昆虫，这个剂量对人来说不致命啊，所以但是你还是千万不要吃啊。就是五枚种子啊，种子里面的这个子叶是含有大量氰化物的，所以千万不要吃那个枇杷的种子啊。所以大家选了 D 觉得是没有氰化物的，其实是有的啊。那包括苹果的这个种子里面子叶也是有氰化物的。全世界的栽培枇杷呢有800多个品种，中国呢有200多个，按照果肉的颜色和质地啊，质地的不同呢，大致就分为了两个品系，一个就是白沙，一个就是红沙。所以你下次再去买枇杷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下，你这是什么品种，是白沙还是红沙？白沙的品种呢，果皮是浅黄色的，果肉是黄白的，脆嫩多汁啊，这个是需要去鲜食的。但是呢，它不耐储藏和长期的运输，只能在当地附近买到。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就我们青海吃的这个枇杷，颜色要稍鲜艳一点啊？它的这个肉质不是偏白色，对吧？我们红沙品种这个果肉大多比较紧实啊，果汁适中，风味浓郁啊，有一些偏酸一点点啊，鲜食或者加工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北方能买到的枇杷呢，基本都是耐储藏的红沙品种，而且采摘的时候呢，没有彻底成熟啊。所以你要想吃好的枇杷，或者说你想吃特别甜的那种，你可以去江浙地区去找一下白沙的品种。大家啊，可能在青海吃到的枇杷感觉啊，味道很清淡，就是没什么特别浓郁的味道，对不对？觉得枇杷可能就是这个味儿哈。那其实呢，这个可能白沙的品种会啊，味道更加的香甜一点啊。那其实我们青海的这个红沙也是很好吃的啊。我们青海现在能吃到的，这两天能买到的这个红沙的枇杷，味道也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吃啊更好的啊更好的枇杷，那可以去这个江南江浙地区去找一下白沙的品种。还有就是野生的枇杷，野生的枇杷它的果实是椭圆形的，在驯化的过程当中呢，产生了向果柄方向逐渐变细的梨形果实的品种。那么枇杷传入中国之后呢，它的琴身的形状也是由椭圆变成了梨形啊，这又是一个有趣的巧合。所以大家觉得说，哎，这个枇杷跟那弹奏的枇杷有什么区别？它最早的时候，它长得就是像枇杷的啊。白居易曾经写道：“深山老去昔年华，旷对东西野枇杷。火树风来翻绛燕，琼枝日出晒红沙。回看桃李都无色，应得芙蓉不是花。争奈结根深石底，无因移得到人家。”啊，他在这里面就写到了枇杷是晒出啊日晒红沙，那大家觉得啊，这个枇杷不是白的吗？怎么变成红的了呢？好，我们来问问大家啊，白居易的这一句诗当中写到：火树风来翻绛燕，琼枝日出晒红沙。这当中描写的山枇杷其实是什么呢？A 指的是红色花的特殊枇杷品种， B 指的是高山杜鹃， C 指的是芙蓉花， D 指的是桃李花，请作答。好，那听起来有点费劲啊，把这道题来分享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道题。那很多诗人写过枇杷啊，写过枇杷，白居易的这一句诗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A 啊，指的是红色花的特殊枇杷品种， B 指的是高山杜鹃， C 指的是芙蓉花， D 指的是桃李花。白居易的诗句啊，火树风来翻绛燕，琼枝日出晒红沙，当中的这个啊，指的这个是什么花呢？啊 ，A 红色花的特殊枇杷品种 ，B 高山杜鹃 ，C 芙蓉花。地桃李花。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好，欢迎373寂寞花开环刘女士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呢来跟大家讲一讲啊，最近呢这个应季的水果枇杷。
对于枇杷这种水果呢，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一种热带水果啊，那可能对于我们青海的朋友来说更是不熟悉了啊。但是，没见过它是怎么种的，那肯定知道啊，它是怎么吃的。但是关于这个枇杷的具体的知识呢，还是不太了解啊，来跟大家讲一讲。好，这道题有选 A 的，有选 B 的啊。小安选了 A， 云溪选了 B， 373酸藤果都选了 B。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白居易曾写过啊，这个深山老去昔年华，旷对东西野枇杷，火树风来翻绛燕，琼枝日出晒红沙。这里的晒红沙啊，你说这个枇杷尾怎么就变成红的了呢？是不是？好，那这里指的是什么呢？ A 指的是红色花的特殊枇杷品种， B 指的是高山杜鹃， C 指的是芙蓉花， D 指的是桃李花。好，那很多朋友选择了 B 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恭喜大家。小安这道题答错了呀。啊，觉得应该他写的是枇杷对吧？因为刚才其实我跟大家讲了，可能大家没有仔细听，我刚才呢已经透露了这道题的答案。我刚才说了，枇杷的花是白色的，所以它不可能是红花啊。那白居易写的是什么呢？其实这首诗并不是写的真正的枇杷啊，诗里面写到了野枇杷，其实他讲的是叶子好像枇杷叶的高山杜鹃啊，古人呢也称其为山枇杷，就是此枇杷非彼枇杷了啊。啊，所以这首诗写的也不是枇杷啊，是某种高山杜鹃啊，因为它的这个叶子常绿，而且形状特别像枇杷叶。某些杜鹃呢也有山枇杷的别名啊，所以大家一听到枇杷就别以为就光是指你吃的那种枇杷。唐朝的时候呢，从关中平原入蜀啊，需要翻越秦岭啊。白居易的兴致一定很高，于是呢，他能在这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赏花作诗啊。白居易的好友元稹也写过山枇杷诗，还表达了某年错过花期的一个遗憾之情啊。这个跟今天的这个观野花的爱好者是一个腔调，但是这里的山枇杷不是我们吃的那个枇杷。王建也写过一首诗，万里桥边女教书，枇杷花里闭门居啊，所以大家也非常喜欢这种大的枇杷叶的这种植物吧。说起来呢，枇杷是中国古代文艺作品当中非常常见的符号啊，常以金黄色的果实来表达繁荣辉煌的这样的意象，但是因为它叶色墨绿，树荫浓重啊，以植株的形态出现的时候呢，则带有一点点这种阴郁的气息啊。还有像这样动容的句子，比如说庭有枇杷树，五七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归有光的亡妻自有人悼念啊，薛涛却是孤独终老。那他的墓呢，就在川大隔壁的望江公园，如今已经是人声鼎沸、逐占不已的去处啊。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流连在这种大的、漂亮的枇杷树下的时候，也能可能会想起来古人的这些感叹吧，也会叹一句啊，确实这个枇杷好吃，但是呢，有的时候它的这个寓意可能让大家没有想到特别美好的这种情绪哈。现在呢是春夏交替时节，也是正吃枇杷的好时节。如果说最近啊不知道要吃点什么，然后可以去尝一尝这个新鲜的枇杷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呀。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最近呢，微博上面啊，有关于香蕉的几个问题突然火了啊，刚才咱们讲完枇杷啊，来讲一个类似的水果，香蕉啊，只能说颜色差不多相同吧。啊，有人说啊，这个香蕉原来其实是直的，后来变弯了。有人说啊，香蕉是有辐射的，还有人说香蕉会灭绝。啊，关于这么多听起来像谣言的这些话题呢，不得不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有些问题啊，你听起来就特别不靠谱啊。但是这些背后到底有没有科学原理呢？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啊，一根看上去平平无奇的香蕉，它到底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内容呢？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有人说香蕉原本是直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来作答。有人说香蕉原来是直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赞啊，谢谢小鱼丸 OOO 啊，还有 SmileGo 赞赞我们，谢谢。那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链接呢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啊，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分享到您的朋友圈也是可以的啊，可以让更多的亲朋好友参与到答题互动当中啊，多多的领取电影票就可以啊，结伴一起去看了，对吗？我们 SmileGo 选择了 A 啊。香蕉原来是直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香蕉原本是直的啊，不是弯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香蕉原本是直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香蕉原本是直的，这是真的吗？香蕉原本是直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这道题有选真的，有选假的。香蕉到底原本是弯的还是直的呢？啊，因为最近在微博上面有非常多关于香蕉的讨论啊，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看看。大家对于香蕉的理解啊，到底是不是准确呢？好，选 A 的朋友居多啊，选 B 的朋友是小安选了 B。正确答案是，确实香蕉原本是直的啊，选 A 的朋友答对了。香蕉在最初生长的阶段，它确实是直的状态。刚长出来的时候，它是笔直下垂的啊，在包片的保护下垂直生长。那么随着慢慢发育啊，为了获得更多的阳光，香蕉就表现出了明显的一个趋光性，它的顶端呢就朝着光源的方向生长了。所以它也不是被人工这个折弯的啊，也不是被掰弯的，也不是被挤压弯的，它确实是长着长着就长弯了。这个过程当中呢，是受到光照的影响的啊，因为香蕉向阳的一侧生长会相对慢一点，背光的一侧生长会快一点，果实的两侧生长速度呢出现了差异啊，它就会一点一点的向上弯曲，最后变成我们熟悉的月牙形。这样的弯曲呢，不仅能帮助它更加充分的去接受光照，积累糖分，也能减少果串之间的挤压啊。那弯曲呢，不仅有助于每一根香蕉充分的接受光照啊，保持这个口感的清甜啊，还能够提高它的一个稳定性。因此，我们常见的啊香蕉都是弯的 啊，都是弯的。这个是就是生长和进化的啊，这个自然的结果啊。下面一个问题啊，这个网上有人说啊，我们香蕉有辐射。香蕉有辐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来作答。香蕉有辐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来作答。香蕉有辐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啊。SmileGo 率先选择了 B， 香蕉有辐射，这是真的还是假的？香蕉有辐射是真的还是假的 ？A 真的 ，B 假的。香蕉啊，有辐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啊，最近这个微博上关于香蕉的话题啊，真的非常的多啊。有说它呢是这个有辐射啊，有说它还会这个会灭绝啊之类的。那么这些到底是谣言还是有根据呢？这我们今天第五道题啊，香蕉有辐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赞啊，帮我们点赞。那今天我们率先赞达到1000次的朋友，我第一个啊，率先第一个赞达到1000次的朋友啊，也可以获得一张电影票，好不好？今天啊，我们率先点赞达到1000次的朋友啊，也给您一张电影票。感谢373，我们赞了100次。哇哦！小鱼丸0001000次，恭喜恭喜！好，今天这张电影票送给你啊！速度这么快的吗？来看下一个1000次是谁啊？来看下一个1000次是谁？啊，感谢木木啊，鸿运送为我们点赞。今天大家有点来晚了，是不是？香蕉啊，是不是有辐射？这是真的吗？啊，香蕉有辐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那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好 ，Smile Girl 还有木木啊，赞了100次，谢谢。香蕉啊，存在辐射吗？正确答案是 A。确实存在，哎 ，Smile Girl 和373啊，答错了，有点不可思议吧？香蕉确实有辐射，但是我们说它是微量的天然辐射啊，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啊，就接触一下就那个什么就变异了那种辐射。不是的啊，就受到辐射伤害，不是的，香蕉确实有辐射，但是这种是微量的天然的辐射物质啊，其中主要是因为它里面含有钾啊，我们知道吃香蕉主要是补钾，对吧？那它的钾元素里面的钾40啊是有一点辐射的，但是这种食物来源的辐射你想想能有多少啊，那个剂量非常非常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啊。你是不是听到辐射你就感觉啊，这个香蕉我不能碰了，我离它远一点，完全不要因为有辐射这三个字你就对香蕉产生顾虑。因为呢不光是香蕉啊，所有含钾的也不是所有吧，大部分啊，大部分含钾的食物都有类似的情况。啊，大部分含钾的食物都有类似的情况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的第六道题啊，第六道题。关于香蕉辐射的说法，以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这应该是一道送分题了。其实我大部分都已经跟大家讲了一下啊，大概跟大家讲了讲，然后看看大家的判断啊。关于香蕉的辐射，以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 ？A. 辐射量大，不宜多吃。B. 仅有香蕉有这种天然辐射。 C 辐射量远低于短途飞行晒太阳的辐射 D 加热之后辐射会大幅增加。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关于香蕉的辐射说法正确的是什么？ A 啊，辐射量大不宜多吃。 B 仅香蕉含有这种天然辐射。 C 香蕉的辐射量远低于短途飞行晒太阳的辐射。 D 啊，加热之后辐射会大幅增加。好，这个大家答得快了啊，373木木选了 C。关于香蕉有辐射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呢？ A 辐射量大啊，然后呢这个不宜多吃。 B 啊，仅香蕉有这种天然辐射。 C 辐射量远低于短途飞行晒太阳的辐射。 D 加热之后辐射会大幅增加。好，感谢西瓜啊，给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1.1万赞了，谢谢你们。那大家如果想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啊，预约下一场直播，然后呢下次直播的时候会给您提醒啊，你就不用自己记着了。像那个谁刚才啊，小安问昨天是没直播，昨天确实直播了，可能你就错过了，是不是？所以你可以预约一下下一场，然后以免下次忘了哈。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C， 齐刷刷啊。关于香蕉辐射，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C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其实你比起啊这个在乎

辐射啊，并不意味着香蕉不能吃。相反，我们知道香蕉富含钾元素啊，富含维生素，富含膳食纤维啊，这些都有利于我们身体健康，所以香蕉是可以吃一些的啊。但是香蕉含糖量比较高啊，这个需要控糖的朋友们要注意了。网上还有人说啊，香蕉会灭绝啊，香蕉会灭绝，这是真的吗？ A 有可能， B 没可能，请作答。说这香蕉会灭绝啊，这是真的吗？ A 有可能， B 没可能。最近在微博热搜上面啊，就是大家激烈的探讨关于香蕉的这些话题。有人说，哎，香蕉会不久之后就会灭绝，这是真的吗？ A 有可能， B 没可能。香蕉会灭绝啊，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啊，不是， A 有可能， B 没可能哈。怎么我们直播间这么多西瓜，看到了一排西瓜，这季节该吃西瓜了是吗？就现在大家流行给自己头像写成西瓜，有三个西瓜的，有一个西瓜的，有两个西瓜的。好，来问问大家啊，哎，香蕉会灭绝，这是真的吗？啊 ，A 有可能 ，B 没可能。云溪夏天到了，行不行？回头大家头像都改西瓜，看着凉快点儿。但我感觉这两天西宁的天气还是有点美丽动人的啊。好嘞，这道题都选了 B， 然后没有选 A 的是吗？香蕉会灭绝，你们觉得没可能啊？有人说香蕉会灭绝啊，这个有可能吗？ A 有可能， B 没可能。正确答案是，云溪，我改冰块冻死在夏天里。别别别，干嘛跟天气过不去啊？你改个棉袄吧，改个棉袄啊，大约在冬季。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你们都答错了，有可能的。你看我的这个选项，我从真的假的变成了有可能没可能，那肯定是有可能呀。香蕉会灭绝啊，这个真的还不是危言耸听啊，万万没想到吧。但是严格的来说，它不会完全灭绝啊，但是它有灭绝的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常吃的这种香蕉叫做华蕉啊，华蕉，华蕉也就是卡文迪什香蕉啊。你可能永远不会记得自己香蕉还有这么长的名字啊，你吃过的香蕉它们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种类啊。我们现在吃的这个华蕉也就是卡文迪什香蕉，它在面临非常大的一个风险。什么风险呢？因为它主要靠的是无性繁殖啊，基因差异很小，虽然这样能保证口感稳定，但是它在病虫害面前非常的脆弱。目前呢，一种名叫尖包镰刀菌热带四号小种的真菌正在全球蔓延，它引发的黄叶病呢很难防治，一旦扩散对香蕉种植的打击非常大啊。因为刚才讲了，现在我们吃的这个华蕉它这个抗病能力太弱了啊。上个世纪呢，曾经更受欢迎的大麦克香蕉就因为这个病害啊已经淡出市场了。今天的华蕉也在面临相似的这样的危机。所以说香蕉会灭绝啊并不准确啊，但是呢它还是有可能会消失的。但是消失的是啊我们现在吃的这种华蕉，当然也可能研制出其他的蕉，对吗？就可能会有其他的品种出现了。所以说未来我们可能吃到的就不是这个华蕉了啊，就不是这个卡文迪。

吃橡胶了。啊，所以也不至于没香蕉吃吧，就你吃的此香蕉非彼香蕉了。你没发现最近的香蕉还有那种长得特别小的那种芭蕉吗？哦，就渐渐在改变你对香蕉的口味。虽说一根小小的香蕉啊，背后的知识呢确实是不少了，它不仅仅是进化的奇妙杰作啊，也是物种生存的一个真实写照吧。那趁着熟悉的香甜还没有绝版啊，你大家可以好好的珍惜一下你现在吃到的这种滑蕉，以后吃到的香蕉可未必是这个味道了。那么今天大家这个休息了之后呢啊，晚上下班可以去买个滑蕉，然后买个枇杷啊，然后呢且吃且珍惜，好吧。

好的，接下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获奖名单啊。那恭喜我们三位听友获得今天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一位是酸痛果，还有一位是云溪，还有一位是小鱼丸000啊，恭喜三位。那看到我们的信息之后啊，听到信息之后赶快来在我们的屏幕上截图啊，凭借截图呢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场观影券啊。然后呢千万不要去改动您的名称或者是头像啊，因为我们电影券呢要核对您的这个信息好吗？然后一起去东京。好，现在呢赶快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上方啊进行截图，直接截图啊，凭借截图呢在一个月内去兑换您的电影票，任意一场都可以哈。即使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参与和互动啊，已经1.2万赞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手酸了没有？按摩一下，按摩一下。谢谢大家，那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多多分享，我们也期待我们的知识能够传递给更多的朋友好吗？朋友们，那么明天呢是周五啊，我们即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这个专题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互动，明天下午的2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好吗？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曲的话呢，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可以来点播一下。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参与、收听、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啊，我是邓木里阳，明天下午的2点当中，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

0: 关关一难难，这西游记师徒四人就必须经历着每一次的考验。蜘蛛精被打死了，最后这蜈蚣精被皮兰婆收去手洞府了。师徒四人又再次启程，不过接下来的这一难似乎并不容易过呀，因为太白金星都来提前报信，可以想象得出这三个妖怪究竟有多难缠。于是悟空就先来巡山了，正巧跟一个小妖偶遇了。小妖对他的身份提出了质疑，而且没想到这三个老妖精的管理是如此的严谨，非常得法呀。悟空赶紧想对策。
1: 你不知道，大王见我火烧得好，就生我来巡山。
2: 嗯，原来是这样啊，我们巡山的啊，你要听好了，一班呢有40名，10班共400名，年龄不同，相貌各异。大王怕我们乱了班次，不好点卯，一家给我们一个排位号，你有排吗？
0: 悟空刚才只见他的打扮，就照他的模样变了，没看见他的牌，所以身上没有，但还是满口应承说：“
1: 我怎么没牌？是刚才领的新牌，拿出你的来，给我看看。”
0: 那小妖掀起衣服，贴身带着个金漆牌，穿一条绒线绳，扯下来递给悟空看。悟空见那牌背是威震者魔的金牌，正面有3个字小钻风。他心中暗想，
1: 不用说了，凡是巡山的名字的后面都带着一个风字。
0: 于是一转身，在尾巴梢上拔下一根小毫毛，念动咒语，叫了声
1: 变，
0: 即刻变成一块金漆牌，也穿上了一根绿绒绳，上面写着总钻风3个字。拿出来递给他看，是一惊啊，

0: 我们都叫小钻风。哎，怎么就你叫总钻风？
1: 悟空眨眨眼睛，
2: 看来你是真不知道，大王见我火烧得好，升我为巡山，又给我一个新牌叫总钻风，叫我管你们这一班40个兄弟。
1: 啊，小妖一听连忙施礼，
0: 长官长官，新点出来的啊，实在是是面生，言语又冲撞，请不要见怪。
1: 悟空还礼，笑着说，
2: 这事儿不怪你，你知道大王点我出来干什么？
0: 不知道。
2: 大王要吃唐僧肉，只是害怕那神通广大的孙悟空，据说他有72般变化的本领，大王怕他变成小钻风来这里打探消息，所以把我升作总钻风，来查看一下你们这一班里是不是有假的小钻风。
1: 小钻风连忙回答说，
0: 长官，我可是真的。
2: 你是真的？几位大王有什么本事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啊，我知道。
2: 你知道？快说给我听听，要是说的不对就是假的，我一定拿你去见大王，让大王处置。
1: 那小钻风说，
2: 我们大王神通广大，本事高强，一口就能吞下10万天兵。二大王身高3丈，卧蚕眉，丹凤眼，美人生，扁担牙，鼻子像蛟龙，要是和人争斗，一鼻子就能把人卷走。三大王随身有一件宝贝，叫阴阳二气瓶，倘若把人装在瓶中，一时三刻化为江水。
1: 悟空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抽出金箍棒，轻轻一棒打死了小妖，夺了小妖的令牌令旗，腰间挂了铃，手里敲着梆子，嘴里念个咒语，摇身一变，变成小钻风的模样，迈步直往狮驼洞走来。到了狮驼洞口，守洞的小妖上前招呼说，
2: 小钻风回来了。
1: 悟空不答话，低着头就往里走，走到2层营里又被小妖扯住，问，
3: 小钻风，你回来了？
1: 悟空答应说，
2: 回来了。
1: 众小妖问，你出去巡山遇见什么孙行者了吗？悟空说，
2: 遇见了，他正在那里磨杠子嘞。
1: 众小妖害怕地问，
3: 他长得什么模样，磨什么杠子？
1: 悟空说，
2: 他蹲在那涧边像个开路神，要是站起来得有10几丈高，手里拿着一条铁棒，就像碗口粗细的大杠子，在那石崖上一边磨一边说，杠子呀，这么长时间没把你拿出来显显神通了，这一去就是有10万妖精，你也都替我打死，等我杀了那3个魔头再来祭你。
1: 那些小妖一听这话，一个个吓得心惊胆战，魂飞魄散。悟空又说，
2: 列位，那唐僧的肉也没有多少斤，只怕也分不到我们手中，我们还替他卖什么命呢？不如我们各自散了吧。
1: 众小妖一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都说，
3: 说的对，说的对，我们还是各自逃命吧。
2: 是啊是啊，逃吧。
1: 说完小妖们

0: 纷纷散去，各自逃命去了。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悟空走过三层门，放眼望去，只见里面大厅上高坐着三个老妖，一个个是面目狰狞，长相凶恶丑陋。悟空见了心中欢喜，一点也不害怕，大踏步走进门，放下梆子和铃，上前大叫：
2: 大王！
0: 三个老魔头一看，笑呵呵地问：
3: 小钻风，你回来了？
0: 悟空应声回答：
2: 回来了。
0: 又问他：
3: 你去巡山打听出孙行者的下落了吗？
2: 大王在上，小的不敢说。
0: 老魔头问：
3: 怎么不敢说？
2: 我奉大王之命，敲着梆子正走着，猛抬头看见一个人蹲在那里磨一根棍子，像个开路神，站起来足有十几丈高。他在崖石上一边磨还一边念叨，说他那根棍子到现在还不曾显过神通，他要磨好就来打大王。
0: 哎呦！那老魔头一听这话，吓得浑身是汗，战战兢兢地说：
3: 兄弟们，我说不要惹唐僧，他徒弟神通广大，预先做了准备，磨棍子来打我们，这可怎么办呢？
0: 说完，忙叫小的们把洞内外的门都关起来。哎呦！悟空。

0: 要拿大王剥皮，二大王剜骨，三大王抽筋，说你们如果关了门不出去，他就变成一只苍蝇，从门缝里钻进来，把我们都捉出去。
1: 老魔头说，
2: 兄弟们小心，我们这洞里从来没有过苍蝇，要是有苍蝇进来了，就一定是孙行者。
1: 悟空暗自笑着说，
3: 那我就变个苍蝇吓他一下，好让他开门。
1: 悟空闪在一旁，趁老魔头没注意，伸手从脑后拔了一根毫毛，吹了一口仙气，叫一声变，就变出一只金头苍蝇，一下子飞到老魔头的脸上。
0: 哎呀，
1: 那老魔头吓了一跳，连忙说，
0: 兄弟不好了，那孙行者已经进门了。
1: 他这一说，吓得大小群妖一个个手举扫帚都扑上来打那苍蝇。悟空在旁边看着，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一笑不小心露出了他的雷公嘴，被那三大王一眼看到，他跳上前一把抓住悟空，大声喊，
0: 哥哥，我们险些被他骗了。
1: 老魔头问，
2: 贤弟，你说我们被谁骗了？
1: 三大王说，
2: 刚才那个回话的小妖不是小钻风，他就是孙行者，一定是他打死了小钻风，变化成他的模样来骗我们。
1: 说着命小妖们拿来绳索绑了悟空，掀起衣服一看，果然是一身黄毛，两块红屁股，一条尾巴。老魔头看了说，
2: 三弟果真厉害，小的们快拿酒来，我与你们三大王喝杯庆功酒。既然拿住了孙行者，那唐僧肉我们是吃定了。
1: 三大王说，
2: 大哥先不要急着喝酒，孙行者会逃遁，要是跑了怎么办？叫小的们抬出宝瓶，把孙行者装进去，我们再去喝酒。
1: 老魔头大笑着说，
2: 说得对，说得对。
1: 立即点了36个小妖去开库房门，抬出宝瓶，36个小妖一起用力抬出一只2尺4寸高的宝瓶，放在3层门外，揭开盖子，给悟空解了绳索，又剥了衣服，把悟空装了进去，盖上盖子，贴了封条，一个个笑呵呵的去庆功去了。悟空到了瓶中，见瓶中阴凉，不觉得笑了起来，
3: 哼，这妖精真会说大话，说什么这瓶子装了人，1时3刻就会化为脓血，像这样凉快的地方就是住上7、8年也没有问题。
1: 话还没说完呢，只见满瓶都是火焰，原来这瓶子里装了人，不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只要一出声就会有火出来烧。好在悟空不怕火，念了个避火诀倒也没事儿。过了半个时辰，瓶子四周钻出来40条蛇，张口就过来咬悟空。悟空抡开两手一抓，便把40条蛇扯成了80段。隔了一会儿，又钻出3条火龙来，围着悟空上下盘绕，弄得悟空火气攻心，是烦躁难忍。悟空想，
3: 我不如把身子变大， 撑破

0: 这瓶子，
1: 哼！于是念了声咒语，叫了声
0: 长，
1: 身子一下子就长了有一丈多高。不料那瓶子也跟着悟空长，悟空将身子缩小，那瓶子也跟着缩小。
0: 哎呀，
1: 悟空一时没有了主意了，忽然想起菩萨当年在蛇盘山曾经送给自己三根救命毫毛，他赶紧伸手浑身摸了一把，觉得别的毫毛都是软的，只有脑后那三根毫毛非常硬，便咬着牙忍着疼拔下来，吹了口仙气，叫了声
0: 变，
1: 一根变成金刚钻，一根变成竹片，一根变成棉绳。悟空照那瓶底下钻了一阵，钻出一个小孔，透进了光亮。悟空忙把身子缩小，从孔里钻了出来，变成一只鹪鹩虫，飞到老魔头的头发上。那老魔头正在喝酒呢，猛然放下杯子说：“
2: 哎，三弟，孙行者现在已经化成血水了吧？”
1: 三大王笑着说：“
2: 哈哈哈哈，哥哥说的是。”
1: 老魔头传令，叫小妖们将瓶子抬上来。下面的36个小妖一抬瓶子，觉得轻了许多，慌忙上前报告：“
0: 大王，瓶子轻了。”
1: 老魔头大声呵斥：“
2: 胡说，这宝瓶里有阴阳二气，怎么会轻了呢？”
1: 其中有一个小妖，一个人就把瓶子提了起来，对老魔头说：“
2: 大王，你看这不是轻了吗？”
1: 老魔头揭开盖子一看，
2: 哎呦，
1: 只见里面透过亮光，忍不住失声叫了起来：“
2: 啊，这瓶里是空的，那孙猴子逃跑了。”
1: 悟空趁大小妖怪慌乱一团时，将身子一抖，收了剥去的衣服，现出了本相，跳出洞外，回到唐僧那儿，将方才的情况禀明了唐僧，吩咐沙僧保护好师父，自己带上八戒，第二次回到狮驼洞。他们来到洞口，见那洞门紧闭，四周无人。悟空上前，手拿铁棒，是高声叫打：“
0: 妖怪开门，快出来，与老孙打斗打斗！”
1: 那小妖跑进去禀报三位大王。老魔头心惊胆战地说：“
2: 这孙悟空果然厉害。”
1: 二大王在一旁问：“
2: 哥哥为什么这么说？”
1: 老魔头说：“
2: 他先前变成小钻风混进来，我们没认出来，多亏了三弟将他抓住，装进了宝瓶中。谁知他竟然弄坏了宝瓶，逃了出去。现在他又在外面叫战，谁敢去和他打头阵？”
1: 老魔头说完了，却没有一个人答应。他又问，还是没人回答。几个妖怪头目都装聋作哑，推三阻四，不肯出战。老魔头发怒了，大叫：“
2: 我们在西方大陆上也是有些名气的，现在孙悟空在外面叫阵，我们要是不出去迎战，传出去也太没有面子了。 今天我就舍了这条老命去和他战上三个回合，要是胜了唐僧肉还可以吃，要是败了，就关了门，让他们一行人过去吧。
1: 说完披上战袍就往外走，看来老魔头也是豁出去了。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3: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丰博演播。

0: 三位大王，三个妖精，知道了悟空的手段之后，都心生畏惧，谁都不想出战。但是，不想出战，不代表这件事情结束了，而代表的是，必须得有一个人表明态度。谁呢？当然就是三个妖精之中的老大，也就是老魔头。没有办法，别人都不敢出头的情况之下，老魔头必须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要不然自己的妖洞的势力不稳，自己的位置坐不牢啊。老魔头开了洞门，来到洞外，对悟空喝道：
1: 敲门的是谁？
0: 悟空看着他，
2: 是你孙爷爷齐天大圣。
0: 老魔头笑了，
1: 你就是孙行者，大胆泼猴，我不惹你，你为什么在这里叫战？
2: 哦，你不惹我，我找你们干什么？就是你们这一群狐朋狗党，合起伙来算计着要吃我师父。
0: 老魔头看着悟空：
1: 孙悟空，你敢让我砍三刀吗？你要能经受得住，我就让你过去，要是经不住，哼，快快送唐僧来给我下酒。
0: 悟空一听笑了：
2: 妖怪，你这话可当真？我们可得立个字据，别说三刀，你就是砍到明年，我也不会眨眨眼睛。
0: 那老魔头抖擞威风，双手举刀，上前就砍了悟空一刀。悟空也不躲避，把头往上一迎，只听咔嚓一声响，头皮红也不红。
2: 哎呦！
0: 老魔头大吃一惊，
1: 这猴子头啊，可真够硬的。
0: 悟空笑着说：
2: 你不知道，我老孙生来就是铜头铁脑干，斧砍锤敲都不碎。
0: 老魔头接着又砍了一刀，悟空一下子变成了两个。老魔头说：
1: 你怎么用分身法？
0: 悟空笑了：妖
2: 怪，你别害怕，我这不是分身法，你要是砍上我一万刀，我就有两万个人还你。
1: 你这猴子，你只会分身不会收身，你要有本事收成一个，我就让你打我一棒子。
2: 哦，不许说谎，你要砍三刀，只砍了我两刀，叫我打一棍。

0: 我要是打了棒棍，就不姓孙。
1: 老魔头说：“
2: 正是，正是。”
1: 悟空一看他答应了，就把两个身子合在一起，打了个滚，又变成一个孙悟空，抽出铁棒，劈头就打。两个人在洞外斗了二十几个回合，八戒在旁边看着心急，忍不住拿着钉耙跳起来照老魔头就砸。那老魔头见八戒来势汹汹，败了阵，丢了刀，回头就跑。悟空高喊：“
0: 赶上他，赶上他！”
1: 这呆子仗着威风，举着钉耙急忙去追那老魔头。老魔头见他追得近了，站在坡前迎着风头晃了晃，现出了原身，张开大嘴啊，就要来吞八戒。八戒心中害怕，急忙抽身往草里一钻，也顾不得金针棘刺了。悟空从后面赶到，收了铁棒，冲着那老魔头的嘴迎了上去，被老魔头一口给吞到肚子里了。八戒在草丛里看得清楚，不禁埋怨说：“
2: 这个弼马温不识好歹，那老魔头明明要来吃你，你怎么就不逃走，我反而去迎他？这一下被吞在肚子里，看你怎么办。”
1: 被那老魔头得胜而毁一，这呆子才从草丛里钻出来，溜回旧路。唐僧在那山坡下正和沙僧盼望着，只见八戒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唐僧不禁大吃一惊，问：“八戒，你怎么这么狼狈？怎么不见悟空？”呆子哭哭啼啼地说：“
2: 师兄，被妖精一口吞下肚子里去了。”
1: 啊！唐僧一听，无比悲痛。八戒不劝解师父，却叫着：“
2: 沙师弟，你把行李拿过来，我们两个分了吧。”
1: 沙僧说：“
3: 二师兄，为什么要分？”“
2: 猴哥已经不在了，我还取个什么真经？不如分开散伙，你回流沙河，我回高老庄，看看我的媳妇，把白马卖了，给师父买个棺材送终。”“
1: 啊！”“
0: 哎呦！”
1: 唐僧听了这话，放声大哭起来。那老魔头吞了悟空，自以为得计。回到洞里，三大王听说老魔头吞了孙行者，惊慌地说：“
3: 大哥呀，我忘了告诉你，那孙行者千万吃不得。”
1: 悟空在老魔头的肚子里头说：“
4: 吃的，吃的，有解渴，有解饿。”
3: 哎呦！
1: 吓得那小妖说：“
0: 啊！大王，不好了，孙行者在你肚子里说话呢。”
1: 老魔头忙吩咐小妖烧了半盆盐白汤，灌下肚去，想把悟空呕出来。那悟空在肚里却像生了根，动也不动，任凭他把黄胆汁都吐出来也不管用。老魔头喘息着说：“
2: 孙行者，你不出来。”
1: 悟空说：“
4: 我自从做了和尚，一直就穿着单衣，现在已经到秋天了，天气凉了，这肚里暖和又不透风，我就在这里过冬了。”
1: 老魔头一听

0: 又咚咚咚灌了一气儿药酒，想把悟空毒死。一连喝了七八杯，却被悟空接住，都喝在了自己的肚子里。悟空本来就不能喝酒，现在却连喝了七八杯，一下子就醉了，在老魔头的肚子里撒起酒疯来，又踢又抓，打秋千，竖蜻蜓，翻跟头。闹得那老魔头疼痛难忍，倒在了地上。哎呀，我的肚子！哎呀，大哥，大哥！悟空在老魔头的肚子里折腾了一阵子，那老魔头好半天喘不上气。悟空以为老魔头死了，这才不折腾了。老魔头回过气来，连声叫着。
1: 大慈大悲齐天大圣菩萨，救命啊，救命啊。
0: 悟空听见老魔头连声求饶，也动了善心。
2: 妖怪，我饶了你，你怎么送我师父过山？
0: 老魔头说，
1: 我们兄弟三人抬一乘青藤小轿送你师父过山。
0: 悟空一听笑了。
2: 哦，既然如此，你把嘴张开，我要出来了。
0: 那老魔头张开嘴，三魔头却悄悄走近，对老魔头说，
3: 大哥，等他出来时，把嘴往下一咬，将喉头嚼碎，咽下肚去。
0: 悟空在里面听得真真切切，便不先出去，却把金箍棒伸出来试探他。那老魔头果然往下用力一咬，只听咔嚓一声，把老魔头的门牙硌得稀碎。悟空抽回金箍棒，高声叫喊，
2: 好个妖怪，我饶你性命，你却反过来咬我，要害我性命，我不出来了，在你肚里过年了。
1: 哎呦，
0: 老魔头一听，忍不住抱怨三魔头说，
1: 兄弟，你这不是自家人害自家人吗？我说让他出来，你却让我咬死他，现在把我的牙割坏了倒是小事，他说要在我肚子里过年了。
4: 孙行者，都说你是个神通广大、武艺高强的好汉，有本事你出来，我和你比试比试，躲在人家肚子里算什么好汉。
0: 悟空一听，心中暗想，他说的也是，
2: 我要是这样弄死这老魔头，传出去确实名声不好听。
0: 想到这里，便说，
2: 好吧，你张开嘴，我出来和他比试，只是你这洞口狭窄，不好用家伙，我们就到洞外比试比试。
0: 悟空在老魔头的肚子里听到外面风声呼呼，鸟雀喳喳，知道是到了宽阔的地方，又想，
2: 我若出去，这妖精人面兽心，刚才骗我说送我师父过山，却张嘴要咬死我，这次不知道他们又耍什么花招，
5: 我得想个两全其美的计策。嗯，
0: 悟空从尾巴上拔了一根毫毛，吹了口仙气，叫一声变，变成一条足有40丈长的细绳，一头拴在妖怪的心肝上，哎，系了个活扣，那扣不扯不紧啊，扯紧就痛。悟空牵着另一头就往外爬，爬到了他的鼻孔里，那老魔头觉得鼻子发痒，
4: 哈欠
0: 一声，打了个喷嚏，将悟空给喷了出来。悟空见了风，把腰弓一弓，就长了有3丈长短，一只手扯着绳，一只手拿着铁棒。那魔头见他出来了，3个人一起拥上来，乱刺乱砍的。悟空一看，嘿，四周还有3-4万小妖排开了阵势，等着和自己打斗呢，便一纵身跳出营外，到那空阔的山头上暗落云头，双手把绳子用力一扯，
4: 哎呀，
0: 老魔头大叫一声，从半空中跌落下来，肚子里疼起来。他怕疼，又往上一扔，悟空就往下一扯，众小妖远远的看见了，齐声高叫，
5: 大王可别惹他，让他们过去吧，要不这猴头也不看时令，还没到清明他就拿你当风筝放了。
0: 二魔头三魔头见状，急忙按下云头，上前扯住绳子，跪在坡下哀告悟空饶命，并答应愿意送唐僧过山。悟空问，
5: 你们真愿意送我师父过山吗？不再哄骗我了。
0: 那老魔头连连叩头，
1: 大圣慈悲啊，饶我性命，愿意送你师父过山，过山。哎呀，
0: 悟空笑了，
5: 你的性命容易，只要用刀把绳子割断就行了。
0: 老魔头说，
1: 爷爷呀，割断外边的容易，这里边拴在我心上的可怎么办呢？
5: 这还不好办，你张开嘴，我再进去给你解开就是了。
0: 老魔头一听慌忙说，
1: 你这一进去就又不肯出来了。
5: 我有本事在外边就可以解开里面的绳头，可解了之后你一定得送我师父过山。
0: 老魔头说，
1: 解了绳就送，绝不哄骗于你。
0: 悟空看他这次像是真的，便将身子一抖，收了毫毛，那老魔头的心就不疼了。3个魔头躬身相谢，
4: 大圣请回禀唐僧，收拾行李，我们这就抬轿子来送他。
0: 悟空收了绳子回去找师父，远远地看见唐僧正躺在地上打滚痛哭呢。猪八戒与沙僧正在分行李包裹，悟空暗想，
5: 不用说，这一定是八戒对师父说我被妖精吃了，哼，师父舍不得我才痛哭，那呆子却要分东西散伙了。
0: 想到这里，他落下云头，高声叫着，
5: 师傅！
0: 沙僧听见了，抱怨八戒说：“嗨，你这家伙，竟然说瞎话！师傅根本没死，你怎么偏说他死了？这干的是什么事啊？”八戒就赶紧分辨：“
1: 我明明看见他被妖精一口吞了，想必是时辰没到，这猴子显魂了。”
0: 悟空来到跟前，一把揪住八戒，一巴掌把呆子打了个踉跄：“
3: 呆子，你这个笨家伙，我显什么魂？”
0: 呆子捂着脸说：“
1: 刚刚，你确实被那老魔头吃了，你怎么又活了？”“
3: 你这个没用的脓包，他吃了我，我就抓他的肠，捏他的肺，又用这条绳拴住他的心，扯得他疼痛难忍。那三个魔头口头哀告，我才饶了他的性命。现在他们回去抬轿子，一会儿就来送师傅过山呢。”
0: 唐僧一听，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对悟空说：“徒儿，受苦了，受苦了。”沙僧也觉得惭愧难当，连忙去收拾行李，拴好马匹，师徒四人在道上等候魔头的轿子。三个魔头率领群妖回到洞中。那二魔头说：“
1: 大哥，那孙行者也不过是个小毛猴，没有什么本事，你不该将他吞在肚子里。要是和他斗，他哪里斗得过你我？何况洞里还有这几万小妖，就是一人一口唾沫，也足以把他淹死了。刚才说送唐僧过山，只不过是骗骗他罢了，救兄长的性命才是真的。”
0: 老魔头问：“
1: 贤弟，不送唐僧，那应该怎么办呢？”
0: 二魔头转转眼珠：“
1: 你给我三千小妖，摆开阵势，我有本事拿住那猴头。”
0: 老魔头看着二魔头：“
1: 别说三千，就是把全营的小妖都用上也行，只要你能拿住他，我给你记头功。”
0: 哦，要记头功，那二魔头当然是喜上眉梢，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知道，二魔头是否能够成功降服孙悟空，就得等到下回再说了。
6: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办法。

0: 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八集，
1: 卢将军，中国人民经过了八年的抗战，现今正是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之时。这是国之所求、民之所向和历史所趋。可是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又肆意挑起新的内战，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逆潮流而动，是很不得人心的。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句名言，叫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蒋介石有美国佬的支持，这不假，但是尽管如此，他却违背了民心民意，最终是要失败的。
2: 刘浩说完，这眼睛直视着卢俊全，他等待着卢俊全的回答。卢俊全想了想说，
1: 刘先生的话说得不错，不过实际的情形可是复杂的多。我们是同乡又是亲戚，我随便说说，你不要介意啊。的确，中共是得到了多数穷苦百姓的拥护，这一点国民党不如共产党，但是打仗光凭这一点是不够的。从目前的军事实力而言，共产党远不如国民党，不然你们的毛泽东也不会跑到重庆去谈判。国民党有几百万装备精良的部队，而且占有中国大部分最富庶的地区，财力雄厚，物资充沛，这些你们共产党是不能与之同日而语的。最重要的是，老蒋有美国的支持，对这一点你们可能小觑。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武器装备也是最先进的国家，他们现在已经有了原子弹，而苏联还没有呢。因此斯大林都只好让他三分，你们凭什么？所以啊，实际情形并不像你们的理论宣传的那么简单，时局还复杂得很，复杂得很呐。
2: 卢俊全的一番话说下来，让刘浩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卢俊全一会儿好像是设身处地地为共产党着想，一会儿又好像是在为国民党宣传张目，一会儿像是在劝说刘浩放弃幻想，一会儿又像在表白自己为大家的前途担忧。总之啊，有点像个局外人，而根本不是眼下内战的参与者。刘浩想了想问
1: 卢将军，那么你认为共产党很难打赢这场战争是吗？
2: 卢俊全的表情显得有些尴尬，他沉吟了一下，反问道：
1: 那刘先生，你不这样认为吗？
2: 刘浩想了想说：
1: 卢将军，原子弹我没有见过，但是我想，光拿原子弹就能把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打掉，就能打赢这场战争，这想法也实在太天真了。战争的胜负是民心所向，原子弹不能把地球上的老百姓都炸死，那老百姓的胜利就是早晚的事儿。美国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没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卢将军，你说原子弹的威力不是很有限吗？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就说过，他就认为原子弹会停止远东战争是一个最大的错误。
2: 刘浩在平时就很爱看书，何况在不久之前他还在延安党校学习过，要和卢俊全做辩论，刘浩觉得自己目前还并不费力气。谁知道卢俊全听了却不以为然地说：
1: 刘先生，你说的不错， 苏联人是出兵打败了日本关东军，可是你想过没有，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苏军应该立刻从中国东北撤军，而老蒋由于向东北运兵来不及，怕东北落入你们共产党手里，于是就向苏联提出请他们推迟撤兵，于是苏联就把撤兵的时间向后推迟了一个月。刘先生，你说说这是为什么？你们和苏联不都是共产党吗？为什么苏联不偏向你们，反而偏向老蒋呢？那还不是因为老蒋背后有美国，而苏联却怕美国的缘故吗？
2: 卢俊全的推理和高论差点令刘浩笑出声来。刘浩思考了一下说，
1: 卢将军，这个问题要说起来还很多呀，我们以后有机会讨论。我想我们现在还是说一下眼前吧。是，蒋介石是有美国人的支持，是很强的。可是卢将军，您想过没有，打内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人民是终究不会答应的。你看老蒋打内战还不长时间吧，可是反对的人有多少呢？高树勋将军已经率部起义了，第一八四师来东北才个把月，也毅然站到了人民这方面来。卢将军，还有咱们昆明的学生手无寸铁，在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的支持下，成立了昆明各界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委员会，发起了万人签名运动。你看这些不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全民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证明吗？像昆明这样的组织在全国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国民党再血腥，难道还能把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杀掉吗？显然是不能的。所以从长远一点的眼光看，时局的走向应该是很清楚的。
2: 刘浩说到这儿，卢俊全不再说话了。显然刘浩刚才的一番话说到了他的心坎里。刘浩看了卢俊全一眼，接着说，
1: 卢将军，我们朱总司令这次派我专程来拜望卢将军，用意是非常清楚的。在历史的重要关头，无论从个人还是从滇军、从国家民族的大局出发，我们都希望卢将军您好好想一想。
2: 听了刘浩最后的话，卢俊全叹了口气，
1: 刘先生，不瞒你说，我们是不愿意打内战的，都是中国同胞，有什么事情我希望能够平

0: 龙云和卢汉，而不是广大民众。于是刘浩不客气地说：
1: 卢将军，你讲的这些都是实情，但是只要想办法都可以克服。眼前摆在您面前最大的困难是蒋介石想要借内战来消灭你。你作为一军之长，不应当再为蒋介石火中取栗，而应该多为滇军的前途着想。
0: 听了刘浩的话，卢俊全明显的有些不高兴了，他厉声着说：
1: 刘先生，你不要说了，你还年轻，不晓得这里面的利害关系。我看这个事情以后还是从长计议吧。不过你可以转告你们的总司令，我可以保证93军不会主动去打你们，就是蒋介石下令叫我们打，我也会事先通知你们做好准备。
0: 刘浩见事情谈到这儿，一时间已经无法再深入，便说了几句礼节性的话，起身告辞了。
1: 从卢俊全那里出来以后，为了防止特务的跟踪，刘浩先乘火车去沈阳和长春绕了一圈，见没有任何异常，这才返回锦西见了张世明，而后又去抚顺见了杨仲，随后在黄世平的掩护下回到了北平。
0: 听了刘浩的报告之后，叶剑英觉得情况重要，便要求刘浩将有关情况写一份材料，而后直接向刘副主席和朱总司令汇报。看了刘浩的专题报道之后，刘少奇和朱德十分高兴。朱德说：
1: 从刘浩的汇报情况来看，中央的分析是对的，卢俊全在我们和蒋介石之间保持中立，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0: 刘少奇听完也笑了。
1: 卢俊全虽然没有做出投向我们的保证，但是保证不主动和我们交战，万不得已的时候给我们通风报信，已经是实属不易了。看来卢俊全其人很正直，也很聪明啊。
0: 朱德听完之后说：
1: 看来争取滇军的条件是具备的，但这么大的事情得有个过程，得给卢俊全一个思考和犹豫的时间，所以对滇军的工作还不能操之过急，要有长期的准备。看来刘浩的工作还没有完呢，还得二下东北，三下东北，甚至四下东北啊。
0: 刘少奇说完忍不住笑了。朱德看着刘少奇也笑了。过了些日子，想尽快说服卢俊全的刘浩又去见了叶剑英。他对叶剑英说：
1: 我上次见卢俊全的时候，不知道卢俊全为什么只字不提萧副官，我想这里面一定有原因。我想我还是再去一趟东北，摸摸那里面的原因，设法请卢俊全到北京来直接跟您谈，您看怎么样？
0: 叶剑英想了想，点了点头。
1: 好，你可以再去一趟东北，你去跟卢俊全说，就说我请他到北平来面谈。是。
0: 单说两天后，在锦州，当卢俊全见到副官递过来的刘若坚的名片的时候，不由得愣住了。
1: 怎么又来了？杜聿明的特务可是睁大了双眼盯着93军的，一旦被他们发现，这不是要出麻烦？
0: 卢俊全想到这儿，赶紧对副官说：
1: 快请刘先生进来，
0: 副官大

0: 应了一声，赶紧下去了。尽管这卢俊全并不想见刘浩，可是当刘浩进门的时候，卢俊全还是笑脸相迎。刘浩仍然像上一次一样开门见山：“
1: 卢将军，上次同您见面的时候，我已经向党中央做了汇报，中央的领导很高兴，对上次我们见面的情况非常重视。叶剑英参谋长还特别的对我说，你上次路过北平的时候想和他见面，可惜他不在，失掉了一个机会。叶参谋长这次派我专程来向你问候，也有很多话想和你谈。他想请卢军长到北平去一趟，你看如何啊？”
0: 听了刘浩的话，卢俊全不免一愣，这心里头立刻翻腾起来。
2: 此一时彼一时啊，双方现在正打得激烈，现在叫我去北平，这怎么能行呢？
0: 想到这儿，卢俊全突然问了一句：“
1: 啊，刘先生啊，现在杜老闪盯我们可盯得很紧呐。哦，你来的时候安全吗？”
0: 刘浩知道卢俊全的真正用意是什么，于是他轻松的一笑回答：“
1: 卢将军尽可放心，没有绝对的把握，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我知道。
0: 卢俊全说着，这脸上又现出了笑容。
1: 刘先生能够去北平面见叶将军当然是好事，我当时路过北平也的确是有那么个意思啊，只是现在你看这么乱啊，这么紧，这么……
0: 刘浩知道卢俊全改变了主意，却没有阻止他。他听着卢俊全把话说完，卢俊全此时做出了一副惋惜的样子。
1: 哎呀，眼下确实不是时候啊！这样吧，你回去呢，先代我给叶将军带个好，就说我军务缠身，一时难以脱身，就暂时不去北平了。好在以后还有机会，到时候我一定去拜访。
0: 在卢俊全那里吃了个闭门羹，刘浩知道卢俊全现在是拿不定主意的，所以只能是脚踏两只船。
1: 这个老滑头。
0: 于是刘浩直言不讳地说：“
1: 卢军长对时局的看法我上次已经说过了，您可能还是感到国民党强大又有美国人支持，所以共产党胜算的把握不大，因此不想同我们的关系搞得太深。实际上正是因为全面内战已经爆发，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选择正确道路的时候，所以叶参谋长才派我来请你去，希望你在这关键的时刻不要选错了方向。卢军长既然……”
0: 刘浩说到这儿故意停了一下，卢俊全赶紧说：“
1: 你们朱总司令叶将军的好意啊，我知道啊，可我最近确实是军务在身，不便离开，请转告叶将军不要误会，我以后一定挤时间去拜访他。请刘先生回去以后一定在叶将军面前多多美言，多多解释，千万不要发生误会。”
0: 卢俊全说到这里，这脸上已经渗出汗来。见卢俊全一副黏黏糊糊的态度，刘浩只好告退了。其实啊，这卢俊全一味推搪的真正原因是在于卢汉。
1: 五华山事件之后， 龙云被促驾到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的虚职。不久，时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卢汉也被召到重庆，削去了兵权。受到软禁的龙云和卢汉在此情况下，便在私下里给滇军定下了保存实力，不得罪国共任何一方，伺机重返云南的方针。因此，卢俊全一到东北，便对国共两方面都保持着一定距离。
0: 不久前，卢汉借抚慰滇军之机到锦州看望了卢俊全，专门对卢俊全做了明确的指示。
1: 目前是特殊时期，时局不明朗，你一定要见机行事，不可偏袒任何一方，以便给我们今后留下一条退路。
0: 卢俊全是龙云和卢汉的老部下，对龙云和卢汉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所以对卢汉的话，那自然是唯命是从。此时，卢汉在重庆的日子也不好过。潘硕端率领滇军184师起义之后，蒋介石便在第一时间里召见了卢汉。
1: 这是怎么搞的？啊？怎么184师到东北一个月就叛变了？这是怎么回事？你回答我。
0: 还没等卢汉坐下，这蒋介石就给卢汉来了个下马威。卢汉望着蒋介石，自然是无言以对。尽管他此时在重庆，184师的起义对他来说毫无责任，可184师毕竟是自己的老部下，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老蒋不让他坐下，卢汉也只好乖乖地站着。
1: 坐下吧。
0: 蒋介石把心头的气出了，觉得再骂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便只好缓和了口气。
1: 我曾经对你和龙云说过，我对你们一直是很信任的。云南的部队能打仗，抗战时期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这次把你们派到东北去，也是希望你们云南部队能为剿灭东北的共军做出更大的贡献，为国家的安宁再出一份力量。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竟然会出这样的事情，真是叫人失望，叫人失望啊。
0: 老蒋说着说着又忍不住生起气来。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九集，蒋介石把心头的气出了，觉得再骂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便只好缓和了口气。
1: 我曾经对你和龙云说过，我对你们一直是很信任的。云南的部队能打仗，抗战时期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这次把你们派到东北去，也是希望你们云南部队能为剿灭东北的共军做出更大的贡献，为国家的安宁再出一份力量。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竟然会出这样的事情，真是叫人失望，叫人失望啊！
0: 老蒋说着说着，又忍不住生起气来。他停了一下，余气未消地问卢汉。
1: 对潘硕端的叛变行为，你们过去就一点没有察觉吗？
0: 对潘硕端此举，卢汉是颇不以为然。不仅如此，此时此刻的他正暗自高兴。
2: 活该，谁让你老蒋欺人太甚？再这么下去，说不定还有多少人都跑到共产党那方面去。
0: 卢汉心里这样想，可嘴上却不软不硬地回答。
1: 委员长，潘硕端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也是您的学生，过去的战斗当中一直表现不错，参加台儿庄会战的时候，因为作战勇敢，还荣获过您给颁发的一枚一级宝鼎勋章，所以我们对他一直很信任。谁知道他一到东北以后就叛变了，这令我也很是匪夷所思啊。
0: 卢汉话里的意思很明白，潘硕端为什么投奔共产党，你老蒋自己想去吧。蒋介石此时正在气头上，他没顾得上去品卢汉话里的意思。老蒋气愤地说，
1: 很明显这是共产党的阴谋，潘硕端一定是听信了共产党的欺骗宣传，才上了共产党的当。他们说什么我蒋介石歧视和排挤滇军，把滇军赶到东北打内战是借刀杀人，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嘛。他们就是以此才煽动一八四师哗变的。卢将军，你说我哪一点歧视你们啊？我哪一点歧视你们云南的军队？军饷发给你们没有啊？军粮发给你们没有？都发了吗？没有克扣你们吗？有一些美式装备是没有先发给你们，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嘛，总得慢慢来。将来的美国援助多了，自然是会发给你们的。
0: 卢汉听了想说点什么，蒋介石挥手止住了他。
1: 卢将军，你不要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对我调你们滇军去东北一直心存芥蒂是不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共产党搞戡乱，不打内仗怎么行？我也是迫不得已嘛。我历来主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主张军令政令统一，可是朱德和毛泽东就是不听嘛，他们就是要搞分裂搞叛乱，就是要把中国出卖给苏联，但这是绝对不能够允许的。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提倡礼仪廉耻，怎么可以叫共产党搞共产共妻那一套呢？啊，那样搞。

0: 我们这些被他们叫做四大家族的人，还有你们这些被他们叫做封建军阀、土豪劣绅的人，不都要通通完蛋了吗？我们通通完蛋，那不就等于中国通通完蛋？那不就等于？
1: 由于说的太激动了，蒋介石的气竟一下子没有接上来，于是只好把接下来要说的“统统完蛋”的话给咽了回去。他缓了缓气，放慢节奏说：“
0: 所以我叫你来，是想让你到东北走一趟，代表我去向第一集团军、向第六十军、向第九十三军他们谈一谈。” 叫他们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当然喽，也是去慰问他们一下。他们到东北去，生活上有些不习惯，想家也比较辛苦，这我都知道。可是军人嘛，就是要为国家效命。国家现在是多难之秋，用人之际啊，个人的一点困难算得了什么？你告诉他们。 只要他们好好干，好好打仗，把东北的共匪剿灭了，我会考虑把他们调回云南的。但是，蒋介石说到这儿，用力地顿了顿。如果他们想叛变到共匪那里去，那他们就要好好的考虑考虑他们在云南的父母、兄弟、老婆、孩子，还有他们的祖坟。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叛变的后果会怎么样？他们自己应该明白。你到东北以后，告诉孙渡、卢俊全和曾泽生他们，要整肃部队，要绝对禁止部队收听延安和哈尔滨的广播，绝对禁止传看共匪散发的传单。如果发现有共党的活动，或者有通匪的行为者，
1: 要他们立即就地枪决，格杀勿论。蒋介石说完，威严地看着卢汉，那阴冷的神色是卢汉从来没有见过的。卢院长，我一定谨遵教诲，把您的指示一字不漏地带给他们。卢汉说完。
2: 便低着头走了。就这样，卢汉带着蒋介石几十分钟的训示和蒋介石为他准备好的美国罐头和一笔款子，便折回了昆明，率领临时拼凑起来的云南各界慰问团，来到了东北。
1: 卢汉是第六十军的首任军长，潘朔端的叛变又刚好出在六十军，所以卢汉此行的第一站当然是第六十军了。在六十军的驻地抚顺，卢汉接见了驻地连以上的六十名军官。 向他们宣谕了蒋介石对六十军的加位和期望。第二天，他便与军长曾泽生、师长白兆学和陇耀进行了秘密谈话。在昆明，听到潘朔端在海城出事，我坐卧不安呐。
0: 当然，老蒋排斥滇军已久，你们到东北以后受了许多气，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这些我都知道。否则，老潘也不至于走这条路。可不管怎么说，老潘在海城这一举动也实在是过于鲁莽，过于简单，对我们滇军的影响实在是不好。 所以我一直放心不下呀。 这次终于得到了老蒋的许可，我才能来看望你们，也真是为你们，为滇军的前途担心呢。
1: 曾泽生、白兆学和陇耀都是卢汉的老部下，听了卢汉的话，都不免跟着叹息起来。卢汉调整了一下情绪，接着说：“
0: 大家也都别唉声叹气了。1840出了事，确实增加了老蒋对我们的不信任。你们的处境也很困难，但还是天无绝人之路。现在国共两党的局势还不明朗，可老蒋要一口吃掉共产党，他的兵力还明显不足。”不然，他也就不会把我们滇军调到东北来了。而我们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自己。等将来局势明朗了，再做决断也不迟。你们说是不是啊？
1: 曾泽生等人自然是点头同意。卢汉看着他的老部下们，笑了笑。
0: 各位一定要记得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的故事。我们现在低低头忍一忍，今后的日子就好过。你们说对不对啊？
1: 卢汉说话虽然经常采用商量的口吻，以示自己体恤下情，但他毕竟资格太高，又是和龙云几乎是平起平坐的二号人物。所以曾泽生等人对卢汉说的话历来是奉为圣经的。见卢汉说得如此轻松，他们也都跟着舒心地笑了。最后卢汉语重心长地补充了一句：
0: 诸位都是滇军的栋梁，我这个省主席的位子坐得牢不牢，能够坐多久，就有赖于你们能不能做到既保住实力又多打胜仗了。
1: 曾泽生等人听了都领会的点点头。卢汉到锦州去见卢俊全是在第二天的下午。论辈分呢，这卢俊全是卢汉的幺叔，所以他们之间谈话的内容就又深了一层。
0: 姚叔啊，我们的关系和曾泽生他们不一样，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现在第一集团军的两个军已经被老蒋给分割出去了，弄不好不知什么时候就给老蒋葬送。目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也就剩你93军了，所以你和93军的前途就是我们整个滇军的前途，也是你我还有龙云的命运。姚叔啊，我们的命运可就担在你的肩上了，你的担子很重啊。
1: 卢汉说完眼睛里充满了期待，卢俊全的心里不禁一动，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卢汉不由得叹了口气：
0: 我们滇军落到这个地步也算是够凄惨的了，这其中的原因都在于老蒋。这个老家伙不容人，一直想置我和龙云还有滇军于死地。这次他是得到机会了，也是老天爷要拜我滇军呐。姚叔，眼下老蒋想借助我们的力量去打共产党，而后也把我们滇军消灭掉，他这一手毒啊。可我们现在在他的掌控当中又没有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学韩信，忍受胯下之辱，免从虎穴暂栖身。

0: 对老蒋我们要做样子，千万不要硬顶他。而共产党我们也千万不能得罪，免得上了老蒋的当。当然必要的时候也要做一做去打共产党的样子，但是事先一定要和共产党沟通，取得谅解，那样我们就不会断了自己的退路。一旦时局有变，我们再另做选择。耀叔，你都记住了。卢主席，你放心吧，你的话我一定谨记在心。
1: 刘浩正是在卢汉离开锦州之后来到九十三军的，所以不管刘浩说什么，卢俊全都紧紧地把握住卢汉交代给他的底线，而不退后半步。刘浩无奈，只好再次无功而返。
0: 刘浩离开九十三军不久，东北战局发生了新的变化。杜聿明在占领松花江以南之后，采取了北守南攻的策略，开始派兵向冀热辽军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
1: 叶剑英得到情报之后，赶紧召见了刘浩。
0: 刘浩同志，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杜聿明已经下令东北国民党军进攻冀热辽解放区，动用兵力有第十三军、四十三军、七十一军的一个师和卢俊全的第九十三军。为此，中央指示你再去见一次卢俊全。卢俊全过去说过，如果蒋介石下令他和我们打仗，他会通知我。那你去问问他，蒋介石现在已经下令他来打我们了，你问他准备怎么办。好，我马上就去问他。
1: 刘浩说完就往外走，叶剑英叫住了他。
0: 刘浩，要讲究策略，不要操之过急，一定要耐心地做工作。
1: 叶剑英说完又补充着，
0: 你告诉他，如果他说话算数，诚心不和我们打仗，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地方给他，让他好向蒋介石交代。是。
1: 刘浩说完便第三次赶赴锦州约见了卢俊全。卢俊全对刘浩的接待表面上还像前两次那样热情。当刘浩把叶剑英的意思告诉他之后，卢俊全赶紧说，
0: 请转告叶将军，我们九十三军这一次只是后备军，绝不会主动进攻你们。如果上方有命令，我们不得不去进攻你们的时候，我一定事先和你们打招呼。
1: 刘浩听了点了点头。
0: 好，既然这样，我军对你们九十三军也会另眼相待。叶将军还让我转告你，为了让你在老蒋那儿好交代，必要的时候我军可以让出一些地方给你，好让你在老蒋面前脸上有光。
1: 按理说中共的态度应该是正中卢俊全，也就是卢汉的下怀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不但可以保全实力，而且可以有效地对付老蒋的暗算。但是卢俊全可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他的想法要复杂得多。
0: 如果跟共产党这样做，万一陷进去怎么办？这样做不等于我和共产党已经内外勾结了吗？不等于把自己已经捅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吗？一旦被老蒋发现，那不等于是自掘坟墓吗？

0: 我们滇军十八代祖宗的坟墓可都在云南，老蒋可是说得出做得出的主，到那时不但我们遭殃，就是我们的云南父老也得跟着一块遭殃。这一步可是轻易迈不得呀。
1: 想到这儿，卢俊全叹了口气，对刘浩说：
0: 刘先生啊，叶将军的想法好是好，可是办起来难呐。杜老闪不是傻瓜，蒋介石也不是瞎子，我们这样做岂能逃过老蒋的眼睛？云南还在老蒋的手里，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可都在云南，万一出事儿，卢主席怎么办？我们的亲人和祖宗怎么办？刘先生，我是不能不想啊。
1: 刘浩听完皱了皱眉头，只好耐心地解释：
0: 卢将军，如果你们真有决心，您所说的困难和问题都是可以想办法解决的。你刚才所想的只是问题的一面，可问题还有另一面。老蒋的后院四处起火，别说是对付共产党，就是国民党内部和国民党军阀派系之间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潘朔端已经起义了，可早就想铲除云南王的蒋介石也没敢把卢汉怎么样。这说明什么？这就证明蒋介石现在还顾不上找卢汉算账，他还要利用卢汉稳住他对云南的统治，所以他不敢动卢汉。这就是蒋介石色厉内荏的一面。当然，你和我们暗地配合以后，会给你和你的九十三军带来一定的风险，但是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高树勋在邯郸起义的时候，他的家属在徐州，就是我们中共中央通知陈毅派人把他的家属接回来送到解放区的。这个事情恐怕卢将军也是清楚的。
1: 刘浩说到这儿停了下来，他注意地看着卢俊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慢点，
5: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6: 是。
5: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7: 台下十年功。
8: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网络情歌传唱曾经的许多摄人心魄的美妙之音，曾经萦绕在我们耳畔的经典旋律，如今呢，随着岁月流逝而渐渐的淡忘，每一段旋律都是时光脚步清晰的回声，岁月的回响。音乐流泻时，再次敲开了我们的心扉，勾画出真实的思想情感和一幕幕铭记于心的画面。在今天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当中，就和大家继续来分享。

好，那我们的选项当中您认为错误的是哪一项呢？A. 枇杷冬季开花，次年结果，有热带起源的特征。B. 枇杷分为白沙、红沙两大品系，白沙更适合鲜食。C. 北方的市面呢，常见大多是不耐储运的白沙品种啊，就是不适合这个不耐储藏运输的白沙品种。D. 枇杷种子叶含氰化物，不建议食用。

好，这道题看看大家选什么呢？下列关于枇杷的特性说法错误的是什么啊 ？A. 枇杷冬季开花，次年结果，有热带起源的特征。B. 枇杷呢分为红沙和白沙两大品系，白沙呢这个更适合鲜食，北方市面呢常见多不耐储运的白沙品种。D. 是枇杷种子的子叶啊含有氰化物，不建议食用。错误的是哪一项？枇杷呢这个属啊大约有20多种，有一半以上是在中国啊，有一半以上是在中国。除了啊这个栽培的枇杷和两个野生近缘种分布在温带的话，其他都是在热带啊。所以其实刚才讲的这个内容的话， A 选项就可以排除掉了。来看一下大家都选了 D 啊，都选了 D 啊，觉得是它的种子叶不含氰化物是可以吃的是吗？枇杷种子子叶含氰化物，不建议食用，认为这是错误的。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枇杷的花呢，它是白色的啊，是有香味的，能够分泌这种非常高浓度的花蜜啊，特别甜。它是一个优良的这种冬季蜜源植物啊。那蜜蜂呢比较畏寒啊，它在气温低于10度的时候就不出来活动了，所以温暖的南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而越往北，枇杷的传粉就越成问题了。一方面呢，枇杷它自身的应对方式是把花期前移到较为温暖的秋季；另一方面的话呢，鸟类部分就是替代了这个蜜蜂啊，成为了枇杷的传粉者。中国没有蜂鸟啊，太阳鸟也不多啊。那访问枇杷的主要是一些像以吃虫子啊，还有吃种子为主的这种雀形目的鸟类啊，逮着机会来吃一口花蜜。然而，由于相关的味觉基因的缺失呢，雀形鸟类是尝不出甜味的。啊，那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去吃花蜜啊，这个还没有答案啊，可能见着什么吃什么了。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可能大家对于枇杷的了解不太多了啊，平时吃的多，但是没有具体的去了解它。确实啊，枇杷分为白沙和红沙，但是我们北方吃的是红沙。我们北方一般啊能买到的大多是耐储运的红沙品种。柳宗元曾经写到，寒初荣橘柚，夏首见枇杷，春夏相交之时呢，枇杷成熟。作为蔷薇科苹果族的一员啊，你可能想象不到，它确实是苹果亚科啊，以前的苹果亚科是苹果族的一员。枇杷的果实呢，也是梨果啊，一种由花萼和果皮合生发育而成的荚果。我们吃的枇杷果肉呢，其实是肉质化的花萼。枇杷的一枚果实里面，你能看到里面有5枚种子啊，子叶当中呢含有大量的氰化物，可以用来毒杀昆虫。这个剂量对人来说不致命啊，所以但是你还是千万不要吃啊。就是5枚种子啊，种子里面的这个子叶是含有大量氰化物的，所以千万不要吃那个枇杷的种子啊。所以大家选了 D， 觉得是没有氰化物的，其实是有的啊。那包括苹果的这个种子里面子叶也是有氰化物的。全世界的栽培枇杷呢有800多个品种，中国呢有200多个。按照果肉的颜色和质地啊，质地的不同呢，大致就分为了2个品系，一个就是白沙，一个就是红沙。所以你下次。

再去买琵琶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下你这是什么品种，是白沙还是红沙。白沙的品种呢，果皮是浅黄色的，果肉是黄白的，脆嫩多汁啊，这个是需要去鲜食的。但是呢，它不耐储藏和长期的运输，只能在当地附近买到。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就我们青海吃的这个琵琶颜色要稍鲜艳一点啊，它的这个肉质不是偏白色，对吧？我们红沙品种这个果肉大多比较紧实啊，果汁适中，风味浓郁啊，有一些偏酸一点点啊，鲜食或者加工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北方能买到的琵琶呢，基本都是耐储藏的红沙品种，而且采摘的时候呢没有彻底成熟啊。所以你要想吃好的琵琶，或者说你想吃特别甜的那种，你可以去江浙地区去找一下白沙的品种。大家啊，可能在青海吃到的琵琶感觉啊，味道很清淡，就是没什么特别浓郁的味道，对不对？觉得琵琶可能就是这个味儿哈。那其实呢，这个可能白沙的品种会啊，味道更加的香甜一点啊。那其实我们青海的这个红沙也是很好吃的啊。我们青海现在能吃到的，这两天能买到的这个红沙的琵琶，味道也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吃啊更好的啊更好的琵琶，那可以去这个江南江浙地区去找一下白沙的品种。还有就是野生的琵琶，野生的琵琶它的果实是椭圆形的，在驯化的过程当中呢，产生了向果柄方向逐渐变细的梨形果实的品种。那么琵琶传入中国之后呢，它的琴身的形状也是由椭圆变成了梨形啊，这又是一个有趣的巧合。所以大家觉得说，哎，这个琵琶跟那弹奏的琵琶有什么区别？它最早的时候，它长得就是像琵琶的啊。白居易曾经写道：“深山老去昔年华，旷对东西野琵琶。火树风来翻江雁，琼枝日出晒红沙。回看桃李都无色，应得芙蓉不是花。争奈结根深石底，无因移得到人家。”啊，他在这里面就写到了琵琶是晒出啊日晒红沙。那大家觉得啊，这个琵琶不是白的吗？怎么变成红的了呢？好，我们来问问大家啊，白居易的这一句诗当中写到：“火树风来翻江雁，琼枝日出晒红沙。”这当中描写的山琵琶其实是什么呢？A 指的是红色花的特殊琵琶品种， B 指的是高山杜鹃， C 指的是芙蓉花， D 指的是桃李花，请作答。好，那听起来有点费劲啊，把这道题来分享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道题。那很多诗人写过琵琶啊，写过琵琶，白居易的这一句诗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A 啊，指的是红色花的特殊琵琶品种， B 指的是高山杜鹃， C 指的是芙蓉花， D 指的是桃李花。白居易的诗句啊，火树风来翻江雁，琼枝日出晒红沙，当中的这个啊，指的这个是什么花呢啊？ A 红色花的特殊琵琶品种， B 高山杜鹃， C 芙蓉花，地桃李花。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好，欢迎373寂寞花开环刘女士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呢，来跟大家讲一讲啊，最近呢这个应季的水果琵琶。对于琵琶这种水果呢，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一种热带水果啊，那可能对于我们青海的朋友来说更是不熟悉了啊。但是，没见过它是怎么种的，那肯定知道啊，它是怎么吃的。但是关于这个琵琶的具体的知识呢，还是不太了解啊，来跟大家讲一讲。好，这道题有选 A 的，有选 B 的啊。小安选了 A， 云溪选了 B， 373酸藤果都选了 B。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白居易曾写过啊，这个深山老去昔年华，旷对东西野琵琶，火树风来翻江雁，琼枝日出晒红沙。这里的晒红沙啊，你说这个琵琶尾怎么就变成红的了呢？是不是？好，那这里指的是什么呢？ A 指的是红色花的特殊琵琶品种， B 指的是高山杜鹃， C 指的是芙蓉花， D 指的是桃李花。
啊，那很多朋友选择了 B 啊，正确答案就是B 啊，恭喜大家。小安这道题答错了呀。啊，觉得应该他写的是琵琶对吧？因为刚才其实我跟大家讲了，可能大家没有仔细听，我刚才呢已经透露了这道题的答案。我刚才说了，琵琶的花是白色的，所以它不可能是红花啊。那白居易写的是什么呢？其实这首诗并不是写的真正的琵琶啊，诗里面写到了野琵琶，其实他讲的是叶子好像琵琶叶的高山杜鹃啊，古人呢也称其为山琵琶，就是此琵琶非彼琵琶了啊。啊，所以这首诗写的也不是琵琶啊，是某种高山杜鹃啊，因为它的这个叶子常绿，而且形状特别像琵琶叶。某些杜鹃呢也有山琵琶的别名啊，所以大家一听到琵琶就别以为就光是指你吃的那种琵琶。唐朝的时候呢，从关中平原入蜀啊，需要翻越秦岭啊，白居易的兴致一定很高，于是呢他能在这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赏花作诗啊。白居易的好友元稹也写过山琵琶诗，还表达了某年错过花期的一个遗憾之情啊，这个跟今天的这个观野花的爱好者是一个腔调，但是这里的山琵琶不是我们吃的那个琵琶。王建也写过一首诗，万里桥边女教书，琵琶花里闭门居啊，所以大家也非常喜欢这种大的琵琶叶的这种植物吧。说起来呢，琵琶是中国古代文艺作品当中非常常见的符号啊，常以金黄色的果实来表达繁荣辉煌的这样的意象，但是因为它叶色墨绿，树荫浓重啊，以植株的形态出现的时候呢，则带有一点点这种阴郁的气息啊。还有像这样动容的句子，比如说庭有琵琶树，五七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归有光的亡妻自有人悼念啊，薛涛却是孤独终老。那他的墓呢，就在川大隔壁的望江公园，如今已经是人声鼎沸、逐战不已的去处啊。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流连在这种大的、漂亮的琵琶树下的时候，也能可能会想起来古人的这些感叹吧，也会叹一句啊，确实这个琵琶好吃，但是呢，有的时候它的这个寓意可能让大家没有想到特别美好的这种情绪哈。现在呢是春夏交替时节，也是正吃琵琶的好时节。如果说最近啊不知道要吃点什么，然后可以去尝一尝这个新鲜的琵琶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呀。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最近呢，微博上面啊，有关于香蕉的几个问题突然火了啊，刚才咱们讲完枇杷啊，来讲一个类似的水果，香蕉啊，只能说颜色差不多相同吧。啊，有人说啊，这个香蕉原来其实是直的，后来变弯了。有人说啊，香蕉是有辐射的，还有人说香蕉会灭绝。啊，关于这么多听起来像谣言的这些话题呢，不得不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有些问题啊，你听起来就特别不靠谱啊。但是这些背后到底有没有科学原理呢？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啊，一根看上去平平无奇的香蕉，它到底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内容呢？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有人说香蕉原本是直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来作答。有人说香蕉原来是直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赞啊，谢谢小鱼丸 OOO 啊，还有 SmileGo 赞赞我们，谢谢。那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链接呢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啊，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分享到您的朋友圈也是可以的啊，可以让更多的亲朋好友参与到答题互动当中啊，多多的领取电影票就可以啊，结伴一起去看了，对吗？我们 SmileGo 选择了 A 啊。香蕉原来是直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香蕉原本是直的啊，不是弯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香蕉原本是直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香蕉原本是直的，这是真的吗？香蕉原本是直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这道题有选真的，有选假的。香蕉到底原本是弯的还是直的呢？啊，因为最近在微博上面有非常多关于香蕉的讨论啊，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看看。大家对于香蕉的理解啊，到底是不是准确呢？好，选 A 的朋友居多啊，选 B 的朋友是小安选了 B。正确答案是，确实香蕉原本是直的啊，选 A 的朋友答对了。香蕉在最初生长的阶段，它确实是直的状态。刚长出来的时候，它是笔直下垂的啊，在包片的保护下垂直生长。那么随着慢慢发育啊，为了获得更多的阳光，香蕉就表现出了明显的一个趋光性，它的顶端呢就朝着光源的方向生长了。

所以它也不是被人工这个折弯的啊，也不是被掰弯的，也不是被挤压弯的，它确实是长着长着就长弯了。这个过程当中呢，是受到光照的影响的啊，因为香蕉向阳的一侧生长会相对慢一点，背光的一侧生长会快一点，果实的两侧生长速度呢出现了差异啊，它就会一点一点的向上弯曲，最后变成我们熟悉的月牙形。这样的弯曲呢，不仅能帮助它更加充分地去接受光照，积累糖分，也能减少果串之间的挤压啊。那弯曲呢，不仅有助于每一根香蕉充分地接受光照啊，保持这个口感的清甜啊，还能够提高它的一个稳定性。因此，我们常见的啊香蕉都是弯的。这个是就是生长和进化的啊这个自然的结果啊。下面一个问题啊，这个网上有人说啊，我们香蕉有辐射。香蕉有辐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来作答。香蕉有辐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来作答。香蕉有辐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啊。SmileGo 率先选择了 B， 香蕉有辐射，这是真的还是假的？香蕉有辐射是真的还是假的？ A 真的， B 假的。香蕉啊有辐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啊，最近这个微博上关于香蕉的话题啊真的非常的多啊，有说它呢是这个有辐射啊，有说它还会这个会灭绝啊之类的。那么这些到底是谣言还是有根据呢？这我们今天第五道题啊，香蕉有辐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赞啊，帮我们点赞。那今天我们率先赞赞达到1000次的朋友，我第一个啊，率先第一个赞赞达到1000次的朋友啊，也可以获得一张电影票，好不好？今天啊，我们率先点赞达到1000次的朋友啊，也给您一张电影票。感谢373，我们赞了100次。哇哦！小鱼丸0001000次，恭喜恭喜！好，今天这张电影票送给你啊！速度这么快的吗？来看下一个1000次是谁啊？来看下一个1000次是谁？啊，感谢木木啊，鸿运送为我们点赞。今天大家有点来晚了，是不是？香蕉啊，是不是有辐射？这是真的吗？啊，香蕉有辐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那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好 ，Smile Girl 还有木木啊，赞了100次，谢谢。香蕉啊，存在辐射吗？正确答案是 A。确实存在，哎 ，Smile Girl 和373啊，答错了，有点不可思议吧？香蕉确实有辐射，但是我们说它是微量的天然辐射啊，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啊，就接触一下就那个什么就变异了那种辐射。不是的啊，就受到辐射伤害，不是的，香蕉确实有辐射，但是这种是微量的天然的辐射物质啊，其中主要是因为它里面含有钾啊，我们知道吃香蕉主要是补钾，对吧？那它的钾元素里面的钾40啊是有一点辐射的，但是这种食物来源的辐射你想想能有多少啊，那个剂量非常非常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啊。你是不是听到辐射你就感觉啊，这个香蕉我不能碰了，我
我离它远一点，完全不要因为有辐射这三个字你就对香蕉产生顾虑。因为呢不光是香蕉啊，所有含钾的，也不是所有吧，大部分啊，大部分含钾的食物都有类似的情况。啊，大部分含钾的食物都有类似的情况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的第六道题啊，第六道题。关于香蕉辐射的说法，以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这应该是一道送分题了。其实我大部分都已经跟大家讲了一下啊，大概跟大家讲了讲，然后看看大家的判断啊。关于香蕉的辐射，以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 ？A. 辐射量大，不宜多吃。B. 仅有香蕉有这种天然辐射。C. 辐射量远低于短途飞行晒太阳的辐射。D. 加热之后辐射会大幅增加。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关于香蕉的辐射，说法正确的是什么 ？A 啊，辐射量大，不宜多吃。B 仅香蕉含有这种天然辐射。C 香蕉的辐射量远低于短途飞行晒太阳的辐射。D 啊，加热之后辐射会大幅增加。好，这个大家答得快了啊，373木木选了 C。关于香蕉有辐射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呢 ？A. 辐射量大啊，然后呢，这个不宜多吃。B. 啊，仅香蕉有这种天然辐射。C. 辐射量远低于短途飞行晒太阳的辐射。D. 加热之后辐射会大幅增加。好，感谢西瓜啊，给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1.1万赞了，谢谢你们。那大家如果想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啊，预约下一场直播，然后呢，下次直播的时候会给您提醒啊，你就不用自己记着了。像那个谁，刚才啊，小安问昨天是没直播，昨天确实直播了，可能你就错过了，是不是？所以你可以预约一下下一场，然后以免下次忘了哈。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C， 齐刷刷啊。关于香蕉辐射，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C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其实你比起啊，这个在乎香蕉是不是有辐射，你更应该关注的是香蕉本身的营养价值啊。毕竟这点辐射量其实真的不算什么啊，就是这点辐射量确实是还比不上你的一次短途飞行，也比不上你晒太阳的这个辐射啊。所以香蕉虽然含有辐射啊，并不意味着香蕉不能吃。相反，我们知道香蕉富含钾元素啊，富含维生素，富含膳食纤维啊，这些都有利于我们身体健康，所以香蕉是可以吃一些的。啊，但是香蕉含糖量比较高啊，这个需要控糖的朋友们要注意了。那网上还有人说啊，香蕉会灭绝啊。香蕉会灭绝，这是真的吗 ？A 有可能 ，B 没可能，请作答。说这香蕉会灭绝啊，这是真的吗 ？A 有可能 ，B 没可能。最近在微博热搜上面啊，就是大家激烈的探讨关于香蕉的这些话题。有人说，哎，香蕉会不久之后就会灭绝，这是真的吗 ？A 有可能 ，B 没可能。香蕉会灭绝啊，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哦、啊，不是 A 有可能 ，B 没可能哈、啊。怎么我们直播间这么多西瓜？看到了一排西瓜，这季节该吃西瓜了是吗？就现在大家流行给自己头像写成西瓜，有三个西瓜的，有一个西瓜的，有两个西瓜的。好，来问问大家啊，哎，香蕉会灭绝，这是真的吗？啊 ，A 有可能 ，B 没可能。云溪夏天到了。
能不能回头

家头像都改西瓜，看着凉快点。但我感觉这两天西宁的天气还是有点美丽动人的啊。好嘞，这道题都选了 B， 然后没有选 A 的是吗？香蕉会灭绝，你们觉得没可能啊？有人说香蕉会灭绝啊，这个有可能吗？ A 有可能， B 没可能。正确答案是，云溪，我改冰块冻死在夏天里。别别别，干嘛跟天气过不去啊？你改个棉袄吧，改个棉袄啊，大约在冬季。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你们都答错了，有可能的。你看我的这个选项，我从真的假的变成了有可能没可能，那肯定是有可能呀。香蕉会灭绝啊，这个真的还不是危言耸听啊，万万没想到吧。但是严格的来说它不会完全灭绝啊，但是它有灭绝的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常吃的这种香蕉叫做华蕉啊，华蕉，华蕉也就是卡文迪什香蕉啊。你可能永远不会记得自己香蕉还有这么长的名字啊，你吃过的香蕉它们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种类啊。我们现在吃的这个华蕉也就是卡文迪什香蕉，它在面临非常大的一个风险。什么风险呢？因为它主要靠的是无性繁殖啊，基因差异很小，虽然这样能保证口感稳定，但是它在啊，所以也不至于没香蕉吃吧，就你吃的此香蕉非彼香蕉了。你没发现最近的香蕉还有那种长得特别小的那种芭蕉吗？哦，就渐渐在改变你对香蕉的口味。所以说一根小小的香蕉啊，背后的知识呢确实是不少了，它不仅仅是进化的奇妙杰作啊，也是物种生存的一个真实写照吧。那趁着熟悉的香甜还没有绝版啊，你大家可以好好的珍惜一下你现在吃到的这种华蕉，以后吃到的香蕉可未必是这个味道了。那么今天大家这个休息了之后呢啊，晚上下班可以去买个华蕉，然后买个枇杷啊，然后呢且吃且珍惜，好吧、啊

0: 今天找你特别着迷。
1: 好的，接下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获奖名单啊。那恭喜我们三位听友获得今天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一位是酸痛果，还有一位是云溪，还有一位是

角鱼丸000啊，恭喜三位。那看到我们的信息之后啊，听到信息之后赶快来在我们的屏幕上截图啊，凭借截图呢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场观影券啊。然后呢千万不要去改动您的名称或者是头像啊，因为我们电影券呢要核对您的这个信息好吗？然后一起好，现在呢赶快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上方啊进行截图，直接截图啊，凭借截图呢在一个月内去兑换您的电影票，任意一场都可以哈。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参与和互动啊，已经1.2万赞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手酸了没有？按摩一下，按摩一下。谢谢大家，那也希望啊、大家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多多分享，我们也期待我们的知识能够传递给更多的朋友好吗？朋友们，那么明天呢是周五啊，我们即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这个专题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互动，明天下午的2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好吗？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曲的话呢，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可以来点播一下。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参与、收听、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啊，我是邓布利扬，明天下午的2点当中，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省委常务秘书长张生民来了。秘书长告诉乔伯年，除过市委和市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他今天早上又通知了省上所有的新闻单位，让他们派记者来采访今天上午这次重大的活动。乔伯年问，这算什么重大活动啊？啊，为什么要让记者来啊？张生民嘴里露着气儿说，你要带着市委领导亲自去街上挤公共汽车，这种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报道出去，一定会引起全省的震动的。生民同志，这是去工作，而不是去制造一条新闻。这个城市的绝大部分人每天都在挤公共汽车，我们去挤一次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你马上去打电话让新闻单位不要派记者来。秘书长在一刹那间愣住了，他心里头想，这不又是一条新闻吗？省委书记去挤公共汽车，可还不准新闻记者报道。但是他很快地反应过来，他不敢违抗书记的指示，赶紧调转身出去打电话。到外面的时候，张生民是一路走一路想，看来用老办法已经不能适应这位新书记的要求了。但是怎样才能适应老乔的要求呢？作为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于一种传统的思想和传统的工作方法，而且前任书记对他的工作一直是很满意的。可现在他不会工作了，接二连三的弄巧成拙，原来自视自己的这一套是创造性的工作，现在却都成了画蛇添足。张生民打完了电话，刚出了院子，就看见一溜小轿车鱼贯进入省委大院。这是市上的领导们来了，他赶忙迎上去，把这些人领进了小会议室。市委书记秦富公问张生民，哎，开什么会呀？秦书记的确有点纳闷，开会前不知道会议的内容，这种情况在他一生中遇的还不多。至于市上的其他负责人，恐怕就更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他们或许在猜想，是不是国家又发生了什么重大政治事件呢？这种事件通常都是先给他们这一级领导传达的。张生民露着缺了半颗的门牙，索性也故作神秘地对秦富公笑了笑，说，等一会儿乔书记就来呀，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当乔伯年进入小会议室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从沙发里站了起来，乔伯年和大家一一握了手，也没有坐下，站在茶几前面说，今天把同志们找来，不说别的事儿了，咱们一块儿去坐一次公共汽车怎么样啊？啊！秦富公和市上来的所有领导一下子都愣了，去坐公共汽车？不过大家在一刹那间也就明白过来，省委书记要深入基层了解情况，解决群众坐车难的问题啊。秦富公立刻有些尴尬的检讨说，市上的工作没有做好，这样一些小事情都让乔书记操心，我们感到很过意不去。同志们，这可不是个小事儿啊，成千上万的人每天都要坐公共汽车，而且大部分工人、干部 和市民上下班都要依靠公共汽车，这是城市生活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几乎和本市所有的公民都有关系。这怎么是小事呢？什么是大事儿啊？难道整天泡在会议室里发表一些不疼不痒的言论，做上一些可有可无的决议才是大事吗？不，我们现在要从根本上来改变我们的工作观念和工作作风。好了，今天我们把会议搬到街道上开去吧。秦复公等人都连连说好好。张生民补充说，乔书记这样做是为了要了解我市公共汽车的实际情况，为了不惊动四方，请大家出去的时候就不要公开身份了。张秘书长见省委书记赞同的点了点头，知道他的这个补充不是画蛇添足。紧接着乔伯年一行人就相跟着步行出了省委大院，来到了街道上。他们先到一个就近的公共汽车站，准备乘坐四路公共汽车，在解放大道六路口下车之后再换坐一趟电车。这个时候正是早晨上班的高峰期，公共汽车站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站在这人群里也就是一些普通人了，看上去像外面来这个城市开会或者办事的干部。街道两边自行车像两股洪流向相反的两个方向滚滚而去，而且在每一个十字路口形成了巨大的漩涡。过了将近十分钟了，四路车还是不见踪影，人群中有的伸长了脖子向大街的南面张望，有的在焦急地看着腕上的手表，有的已经开始咒骂了。秦复公等人也焦躁不安地向南面张望，他们多希望这该死的汽车早点来呀！此刻他们专心致志地等车，已经顾不上和省委书记说上两句闲话，以掩饰着令人难堪和不安的局面了。当一辆大轿车从远方驶来的时候，市上的领导们如同看见了救星，脸上也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等车的人都争先恐后地涌到了半街道上，准备着拼搏一番。但是这辆汽车驶进的时候，大家才发现这并不是四路公共汽车。秦复公等人的脸上笑容立刻消失得一干二净，再一次陷入到困窘之中。周围的人群里发出一片唉声叹气。一刻钟之后，一辆四路车终于从南面驶过来了，而且上面空无一人。车站上的人再一次骚动起来，等待着这辆车靠近。可是汽车甩站而过，风驰电掣地跑了，人们只好朝着远去的汽车连声叫苦。乔伯年不言不语地立在人行道的一棵中国槐下，秦复公就像是刚刚挤过了一趟车似的，拿手绢不断地擦自己汗涔涔的脸。市交通局长掏出了圆珠笔，把刚才甩站的那辆四路车牌号记在了本子上，那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哼，鬼子孙儿，等着瞧吧。五分钟以后，四路车终于来了。这下子一家伙就来了四辆，像蜻蜓交尾似的亲密地连在一起，徐徐地进站了。尽管这个站上的人都能够上车，但是人群还是进行了一番疯狂的拥挤，一边上去抢占座位。 有时候两个胖子别在门上互不相让，后面的人就像古代士兵抬杠攻城门似的，齐心合力拥上前去打通阻塞。等乔伯年一行人上了第三辆车的时候，已经没有座位了。张生明赶忙指着乔伯年对旁边一位坐着的姑娘说，请你给这位老同志让个座吧。那姑娘嘴一撇，扭过头去看街道上的景致，把张生民的话没当话。算了算了，乔伯年用一只手抓住悬空的扶手杠，一边对张生民说，就站一会儿就行了。因为一下子来了四辆空车，车里现在还不挤，他们后边的第四辆车甚至空无一人，好像是跟着前边的三辆车跑龙套。乔伯年问他身边售票的小伙子，你们为什么四辆车跟在一块儿跑呢？不为什么。售票员连看都没看他一眼。为什么不间隔一段时间一辆一辆的放车？那样不是更好些吗？为什么你事儿这么多呀？售票员斜瞪了乔伯年一眼。秦辅公气得脸煞白，你服务态度怎么这么不好啊？态度不好又怎么样啊？你要什么态度？市委书记气得个张口结舌，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根据规定，他不能让这位态度蛮横的售票员知道他现在顶撞的是些什么人。市交通局长在旁边恼怒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售票员冷笑了一声，理都没理。

0: 交通局长正准备掏圆珠笔和笔记本，这个时候车已经到了下一站，车门哗啦一声打开，上边的人还没有下完，下边的人就像决堤的洪水一般涌进了车厢。一刹那间，几位领导就被挤得一个找不见另一个了。乔伯年一下子被涌到了一排座位的中间，两条腿被许多条挤得纹丝不能移动，他赶忙弓下腰，将两手托在车窗旁的扶手杠上。幸亏这个时候他的身后有两个小伙子顶着后面的压力，否则他就根本招架不住了。汽车开动以后，省委书记半趴半站，透过五麻六道的车窗玻璃看着外面的街道，新建的大楼和破旧的房屋参差不齐地拥挤在一起，偶尔有一座古塔古亭在一片灰色中露出绚丽的尖尖一角，提醒人们这个城市有着古老的历史。新和旧，古老和现代，一切都混同并存，交错掺杂，这就是这个城市的风貌，由此也可以联想到我们整个的社会生活。太阳刚出来不久，水泥街道已经晒干了，但是人行道上还存留着雨水的痕迹，所有的街道都是肮脏的，行车道上一片尘土飞扬，人的视野被局限在很狭小的范围内。解放大道中央雄伟的明代钟鼓楼本来应该在目力所及之内，可也已经被黄土照得不见了踪影。街道两边的铺地花砖积了厚厚的一层泥垢，像一条条的乡间土路，许多店铺的门面和牌匾都像古庙一样的破败，清洁车堆载如山，一路的疯跑，把垃圾撒得满街都是。哼，这一切都太令人沮丧了，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胸口就像被什么堵塞了似的憋闷，甚至像无端端的发火。就说这公共汽车吧，坐一段路比干上几个小时的活都累，这个时候已经不知道被挤到什么地方的市委领导们会有什么感想的。乔伯年心里想，哼，多轻松啊，把这么严重的问题看成是小事儿。好吧，自己体验一下就知道这是什么滋味喽。又过了一站的时候，乔伯年看见别人买票，才反应过来他也应该买票。是啊，常不坐公共汽车，竟然连这种基本的观念都忘了。他一只手用劲儿握着扶手杠，腾出一只手在口袋里摸钱，身上没有零钱，他只好掏出1块钱的人民币，对售票员说，到六路口一张票。售票员说，
1: 八路口下，六路口不停车。
0: 六路口不是有站吗？
1: 有站也不停。
0: 那为什么？
1: 什么也不

0: 强忍着说，那就买八路口的吧。
1: 拿零钱，找不开。
0: 你手里不是有那么多的零钱吗？
1: 零钱给你准备的。乔伯年索性不再和这个蛮横的售票员争执了。
0: 这个时候，乔伯年背后的一个小伙子把他手里的钱接过去，很坚决地对售票员说，
1: 把票卖了。另一个小伙子也帮腔说话，售票员看见这么两个棒家伙出面，只好嘴里头不干不净地说着，把钱接了过去。乔伯年很感动地看了看他身后的这两个青年，他正想说句什么感谢话，售票员把票和找回来的零钱像打人似的啪的一声乖在他的手心里，把他弄得一个趔趄。在乔伯年身后为他买票的那个小伙子立刻将售票员的手背一挡，只听见售票员尖叫了一声，喊叫着说，
2: 哎呦，我的胳膊。
1: 司机听见了售票员的喊叫声，立刻把车停了下来，并且跳出驾驶室，绕后门挤进了车内，大声地喊，
3: 捣乱分子在哪儿？
1: 汽车里顿时就乱成了一团。乔伯年想不到会突然出现这样的事情，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身边的那两个小伙子一边用手把众人豁开，一边架着他出了车厢。售票员和司机紧撵着跳下来要揪着他们，张生民和秦富公等人也拼命地从车里挤了下来，紧张的满头大汗地跑过来。张生民拨开围观的人群，大声喊，
4: 干什么干什么，这是他们学会书记。
1: 秘书长一着急竟然自己就先泄密了，但是售票员和司机怎么可能相信省委书记挤公共汽车呢？他们嘲笑地说，
5: 别他妈的糊弄人了，撒泡尿照照，看这家伙那样还像个省委书记。
6: 都上车到公司去，一个人罚款10块钱。
7: 胡闹！
1: 市交通局长对这两个狂妄的家伙吼叫着，他掏出个笔记本和圆珠笔，
7: 你们叫什么名字？别咋呼，上车！
1: 司机喊叫着，气急败坏的交通局长只好跑到汽车后面记牌号去了。这个时候，那两个护驾着乔伯年的小伙子走到前面，其中的一个掏出个什么证件递到司机和售票员的面前，那两个人一下子脸色煞白，惊慌的手足无措。乔伯年这才知道这是两个便衣保卫人员，他看了一眼张生民，张成民咧开豁牙的嘴笑了笑。乔伯年掏出手绢擦了把脸上的汗，对司机和售票员说，
0: 你们赶快走吧，已经耽搁好长时间了啊。
1: 这两个人立刻像兔子一样的窜上车，汽车一溜烟的就不见了踪影。大家在人行道上围住省委书记，纷纷地问他身体受伤了没有。乔伯年笑着说，
0: 呵呵，没受伤，只是受了点气。咱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啊？
1: 市交通局长说，快到八路口了。
0: 那咱们还得走回去两站才能倒坐电车了。
1: 秦富公满脸愧色，赶紧说，
0: 乔书记，我要为你的安全负责，今天无论如何不要再去挤电车了，我们市上的几个同志心里都很沉重，今天对我们的教育是太深刻了，你尽管还没有批评我们一句，可这实际情况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无情的批评，请相信我们。

一定会尽快改变市内的交通状况的。这个时候，一溜小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人行道旁。遵照张生民的指示，省市领导的小车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刚才那辆四路公共汽车。现在生民已经让保卫人员用步话机把车调过来了。乔不年只好说，那好吧，这算是一场现场办公会啊，同志们，还要说些什么吗？事实已经全部说明了，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尽快的解决，但是不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应该通过交通入手，全面的改变市内各种公共服务事业的落后面貌啊。乔伯年做了简短的指示以后，领导们就分别坐车回了省市机关。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

0: 在本周实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哟！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6: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7: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8: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4: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9: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0: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0: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11: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垄电入鄂、垄电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 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15/17，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13: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市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11: 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1: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15: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4: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16: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0

0: 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身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2: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1: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3: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1: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4: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5: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7: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白鱼，说那小鳊鱼1斤多吃，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
6: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8: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9: 算不下了，
10: 是好的。
1: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1: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2: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13: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0: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 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5: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5: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0: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4: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15: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5: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16: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17: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 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

0: 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0: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我是凯云。
3: 我是雍培，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江源静观，青海绿色长城再崛起。我省三年累计打造100条省级幸福河湖。青海省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揭牌。五一假期，全省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西宁五一国际车展激活汽车消费新动能。海东市互助县县域医共体审方中心揭牌运行。玉树州锚定2026年目标，确保让10万人吃上生态旅游饭。一季度我国机器人出口实现开门红。法国国民议会立法进一步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4: 听众朋友，今天的江源静观节目，请听青海台记者杨成胜、张莲、喇文君采写的录音报道：青海绿色长城再崛起。不知是风卷起的黄沙，还是黄沙卷起的风，千百年来风沙一直和青海并存。曾经这里黄沙肆虐，寸草不生，风过天昏地暗，呼吸时都能感受到沙土的苦涩。为什么要治沙？或许对于当年的农牧民来说，答案很朴素：为了能推开家门，种活庄稼，守住故土。但对于青海而言，治沙的答案远不止于保一方安居。在青海湖东岸最大的沙化地带海北州海晏县，更是守护青海湖、筑牢三北工程青海段的第一道生态屏障。这张治沙答卷的第一道题就写在这里。答题人是像海北州海晏县草原站高级工程师石德荣这样的人，是把大半辈子埋在沙子里的治沙人。他们以柔肩扛重任，是无数三北工程基层治沙者的缩影。石德荣：
5: 我呢今年47岁了，然后呢在这里面呢是已经干了20多年，有大概有24年了。其实呢，从最初我到踏入这一片土地呢，到现在，其实在这个刻土、这个治沙工作呢，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树种多了，沙区的植被的这个综合覆盖度呢提升了，对青海湖的保护的这个生态效益呢发挥的更高了。看这个是我写的16年的一个工作日志。
4: 在石德荣的日志里，密密麻麻记录着风沙中的足迹与不为人知的试错坚守。出道时照搬外地的草方格规格，忽略当地风向、沙粒特点，沙帐被狂风摧毁。引进的外地苗木因无法适应高原严寒干旱的气候，成活率极低。但石德荣从未退缩，他在一次次失败中复盘调整，精准诊断沙化病灶，因地制宜开出治沙良方。石德荣：
5: 老方哥，这今年扎得特别好，你看这个厚度啊，包括这个深度啊，扎得特别好，确实好。我们在海晏做的这些炒方格呢，它都是一成一的，一个作用呢，就是阻挡风沙的作用，而且还起到一个什么蓄水保伤的作用。
4: 草方格只是治沙的第一步，它像一张巨网，牢牢锁住流沙，有效阻止了沙化的蔓延。而真正让沙地焕发持久生机的是这片扎根生长的樟子松林。石德荣：
5: 当时我们用的是50公分的幼苗嘛，经过十几年以后呢， 你看它现在已经长得比我还高，大概有的最高的有2米。看着这些呢，就像看着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可以见证到，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天湖草沙一体化的，就在我们这个刻图的这一块呢，能够得到呢诠释。
4: 20多年，他没有给自己穿过一条裙子，却把满身绿意栽作荒山的长裙。施德荣和他的同事们铺设草方阁，栽种樟子松，涵养水源，修复草场，形成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像一道坚不可摧的绿色屏障，守护着青海湖的碧水与这片土地的生机。石德荣，
5: 还有那两棵乌柳呢，见证着我们第一代纸伞人，然后包括那些青杨呢，是见证着我们第二代纸伞人，然后绿色的这些树种呢，见证着我们这一代纸伞人。
4: 顺着石德荣手指的方向望去，沙柳、青杨与樟子松高低错落，宛如一部绿色编年史。治沙从来不是一个人一代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前人栽树，后人成荫。正是这一代接着一代干的愚公韧劲儿，才换来了眼前的这片生机。如果说海燕是精细化深耕的持久战，那么柴达木盆地边缘的都兰治沙则彻底换了打法。这是一场现代化规模化的阵地战，这里沙化面积广阔，流动沙丘众多，风大沙急，曾被认为是生命禁区，修路治沙更是天方夜谭。海西州都兰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景国成，
6: 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条路就是这次我们三北工程上的这个建设的一条穿沙公路，是海西州首创的一个措施。这条道路建成以后，就是我们的交通运输效率整个就是提上来了，以及这个层层铺设的这种方式把这条道路加固以后，充分发挥了这条简易道路的这个作用。
4: 这条看似简陋的以路治沙穿沙公路，破解了黄沙封锁的僵局。没有路，苗木、机械、水源都进不去，治沙就是纸上谈兵。路通不仅破解了治沙难题，更让老百姓吃上了生态饭。当地创新推行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机制，依托治沙工程吸纳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海西州都兰县夏日哈镇村民才贵泰，
7: 我们在这边干的话，一个月能家里面能带来3000左右收入。
4: 海西州都兰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景国成，
8: 大概有2000个本地的劳务人员参与此项建设，人均可能增收20000元以上。看下一步不行了，在这个草方阁里逐步的发展我们的沙生产业，确实的带动我们的老百姓，一方面是增收，一方面是通过这个经济创收以后主动的参与到我们的项目的后期的管护当中来。我们产业的这个产销都是通过这条路，一个是走进来，一个是卖出去。
4: 以前村民们受风沙之苦，只能靠天吃饭，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既守护了家园，又鼓起了钱袋子，真正实现了治沙又致富。高峰时上万名治沙大军在沙海中安营扎寨，从被动逃离者变成了主动进击的生态卫士。当治沙与致富同频共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变成了都兰人手里实打实的真金白银。青海国盛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安全员齐鹏，
9: 这个就是以前他们撒的草籽，也应该有个几年了吧，7-8年应该有了，然后它是慢慢长出来的。现在你看这些绿了，我们那边嫁接的加持的那些都是以后挖起来也是就这种，
10: 就是这个梭梭树，
9: 梭梭
10: 是吧，
9: 梭梭苗。
10: 您看它已经就这个绿的叶子已经长出来了，
9: 树那些都生长起来，应该浪山的人也多了，因为我们这本地就喜欢浪山，然后大家在这里面来树底下乘个凉啊啥的，都应该很好的那种感觉。
4: 浪山乘凉曾是荒漠里的奢望，如今依托穿沙公路运力保障，这场阵地战有了现代化的硬核支撑。地面上大型机械开沟掘沙，运水培土，轰鸣着碾碎荒芜，天空中无人机腾空而起，精准飞波吊草，以立体化的作战方式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治沙模式。 从精细管护到工程攻坚，青海治沙离不开科技制药。作为青海防沙治沙的老字号实验站沙珠峪，这里早已跨越了单纯的种树固沙阶段，将主战场转移到了实验室与苗圃里，用科技手段破解沙生植物的基因密码。青海省治沙试验站高级工程师范文秀：
11: 这个是红花多枝陈柳，现在已经长这么高了，因为这是第一次尝试在沙珠峪用它的种子播种，总共分裂了七个枝条，说明它还是非常适应我们这边的气候。因为这是我们本地的当地的种子，再试一下从宁夏、甘肃、新疆、内蒙采回来的种子播种育苗的话，它的生长情况如何。
4: 高寒干旱的残酷曾让一批批从低海拔引进的明星树种在试验田里大面积枯黄，经历过无数次水土不服的困局，不远千里寻种，大胆跨界试种，才不再

0: 是碰运气的蛮干，而是严密的引种驯化数据比对。在极端环境下，每一次失败都在缩小靶心，选对树种治杀就成功了一半。范文秀，
1: 老一辈的治杀人，他都是纯靠人力，就是肩拉手扛，在防风固杀。现在的话，就是采用科技的手段进行治杀。
0: 只要适应，是从无数个失败的样本中淬炼出的生存底线。档案室里，泛黄的观测日记，黑白影像，无声地翻开了这片沙海的前世，见证了青海治沙从零起步的苍凉，也映衬出当下科技转型的跨越之重。作为青海沙区的气候缩影，这里培育出的抗逆树种将直接决定全省防沙治沙工程的质量与成色。走出去取经，带回来消化，沙珠峪正在完成从一个基层治沙站向科技策源地的蜕变。范文秀，
1: 沙珠峪治沙试验站已经成为就是防沙治沙的一个技术策源地和技术的输出地，为三北工程提供种苗保障，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体系。
0: 一粒种子承载着一片沙海的希望，如今的沙珠峪已站在了青海治沙的塔尖，源源不断向全省乃至全国输送着治沙的青海标准与青海芯片，既破解了本地沙化治理的难题，更以示范引领之势为青海防沙治沙事业注入持久动力，用科技力量书写着沙海变绿洲的新答卷。风依然会吹过青海湖畔，穿过柴达木的腹地，但它不再携带绝望的沙粒，而是带着草木的清香。海燕的张子松，都兰的川沙路，沙珠峪的试验田，连点成线，织就了一张巨大的生命之网。但这张网是一针一线从绝境中拼出来的，这背后是代代的接续，是千万人战黄沙的汗水，是无数次试种实验的坚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立足三江支源中华水塔的生态定位，青海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六期治理任务4077.13万亩，这组沉甸甸的数字是荒漠退却的真实刻度。这片来之不易的绿意是青海治沙人交出的时代答卷，答卷没有终点，每一粒破土而出的生命树都在宣告新的绿色长征正拔节生长。下面请听记者手记。
2: 之前我对风沙肆虐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每年春季到来时那风尘扑面以及鼻腔里浓重的土腥味儿，直到深入沙漠戈壁腹地的治沙一线，站在沙丘上采访时，七八级的风裹着沙粒打在脸上，眼睛根本睁不开，才真切体会到在这样的环境中种活一棵树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跟着石德荣在沙丘上走了短短半截，脚下的黄沙松软难行，而他密密麻麻的日志里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20多年。看着他粗糙的手抚摸着张子松时，满眼露出那种偏执的温柔，我懂得了眼前这跨越三代人的绿洲根本不是轻飘飘种出来的，而是在无数次失败中硬生生熬出来的。他守着青海湖，像守着怕被风沙抢走的孩子，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种近乎固执的信念，相信人能留住一湖清水。几十年的科研攻坚，万亩流沙被死死地锁住，档案室里那些枯黄的植株标本与村民们朴实的笑脸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一面是科学探索的底气，一面是踏实生活的生机，这铸成了青海治沙人的信念，相信沙退了就有好日子，相信一粒对的种子能赢过整片沙漠。我们的镜头只能记录

0: 省累计打造北川河、青海湖等100条省级幸福河湖，覆盖8个市州、45个县，群众对河湖环境的满意度大幅提升。近年来，我省始终把幸福河湖建设作为强化河湖长治的重要抓手，连续三年聚力推进，制定出台幸福河湖建设工作方案，围绕安澜、生态、宜居、智慧、文化、发展、群众满意等要求，优化完善幸福河湖建设成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工作方案，形成从规划到评估的全链条管理机制，完成116条河湖健康评价，并建立健康档案，为科学、客观、系统推进幸福河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和制度保障。到2030年，我省还将高标准打造40条高原特色幸福河湖，形成梯次接续的项目储备体系。西宁市药水河、海北州八宝河国家级幸福河湖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河安湖堰、水清鱼跃、岸绿景美、宜居宜业、人水和谐的美好蓝图正逐步变为现实。
1: 青海的记者韩露、李旭辉报道。5月6号，青海省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在省体育运动学校揭牌，这是青海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迈向体系化、专业化、标准化的关键一步。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足球工作，这次青训中心由省体育运动学校、省足球协会、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三方共建，秉持体教融合、科学训练、精英培养、产教融合理念，着力打造集人才选拔、训练竞赛、教练培养、科研保障、输送输出于一体的省级青训龙头平台，将为青海足球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目前，青训中心正在全力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的一流青训体系，为青海足球长远发展夯实根基。全体教练员也在科学制定计划，严格执行训练，做好体能保障，抓好品德教育，不断提升队伍技战术能力。
0: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五一期间，我省各地提前规划推出多元文旅产品，吸引游客纷至沓来。通过全域多点联动、业态融合发力，五一假期全省旅游市场欣欣向荣，实现旅游接待与旅游收入双丰收。西宁市大通县精心打造多元文旅活动，文艺展演、民俗艺术汇演、非遗展示等活动轮番上演，70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农特产品、非遗手作等特色商品，150,000元惠民消费券精准投放，直接带动现场消费超过800,000元。此外，老爷山生态大通阶梯打卡、登山徒步挑战活动，让游客深度感受山水大通的自然魅力。5月1号到5号，大通县累计接待游客15.8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059.2万元，文旅市场呈现安全有序、繁荣的良好态势。海东市民和县各景点景区推出踏青赏花、游玩体验、舌尖美味等游玩体验项目，进一步增强景区景点的吸引力。五一假期，民和县累计接待游客21.9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7016.2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16.8%、16.9%。海东市循化县依托黄河生态、撒拉族民俗特色文旅资源，推出景区免票、非遗展演、美食盛宴等活动，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打卡体验。骆驼泉、撒拉族篱笆楼等景点游人如织，十分热闹。青青黄河杯青海甘肃篮球邀请赛上，十支高水平代表队同台竞技，以赛事引流促消费增收。五一假期，循化县累计接待游客12.4万人次，同比增长150%，实现旅游总消费1770.31万元，同比增长130%。海西州德令哈市凭借热播电视剧《生命树》打造的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接待游客超20,000人次，成为新晋热门旅游目的地。与此同时，文旅部门联合青藏铁路公司开行丝路梦想号旅游列车及春节赏花等特色主题班次，并联合东方航空公司推出机票加门票融合产品，落地察尔汗盐湖、大柴旦翡翠湖等重点景区，全省发放五一专项文旅消费券400万元，有效撬动群众消费热情。 节日期间，全省各地聚焦群众需求，持续推出非遗展演展示、文创作品展示、惠民文艺。

0: 演出、旅游消费休闲等活动，丰富产品供给。各地特色活动精彩纷呈，报街盛大开街，首日客流突破万人次。青海湖二郎剑景区举办漫湖听风音乐会，将自然生态与潮流音乐深度融合。整个假期，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6.5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662.73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7% 和 3%。 赛马大会骏马奔腾，郭庄比赛欢腾热烈，黄南州文旅市场增长势头强劲，累计接待游客 21.06 万人次，同比增长 90.1%， 实现旅游总花费 3617.3 万元，同比增长 68.3%。 神韵黄南、青青黄河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
1: 青海的记者刘丽杰、万书伟报道。五一假期，西宁火车站共计发送旅客41万人次，日均客流5.12万人次，较去年增长8.6%，客流热度持续攀升。其中，5月1号单日发送旅客6.73万人次，创下建站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针对大客流出行形势，西宁火车站提前统筹部署，精准研判客流走向，周密编排运输调度方案，聚焦旅游探亲热门路线，灵活调整列车运行方案，科学统筹运力资源，同时全力优化车站进出站流程，增设安检检票通道，合理规划站内通行线路，精简旅客等候时长，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有序，圆满完成五一假期铁路出行保障工作。
0: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文祥浩报道。今年五一假期，第31届西宁五一国际车展举行，展会为期5天，共销售汽车4120台，实现销售额6.18亿元。本届车展汇聚65个主流汽车品牌，近700个车型。期间，西宁市汽车促消费补贴与以旧换新专项补贴同步叠加，各大车企也推出车展专属优惠，实现政策加厂家双重让利，有效激发市民购车热情。本次车展为车企搭建了展示交流、拓展客源、促销的优质平台，既激活假日消费、丰富市民生活，也有力拉动汽车消费，提振市场活力。车展期间，现场人流络绎不绝，咨询洽谈、订车购车氛围十分火热，交出了人气与销量双丰收的亮眼答卷。
1: 青海的消息，近日玉树藏族自治州召开让10万人吃上生态旅游饭动员会，明确将生态文旅打造为战略性支柱产业，锚定10万群众就业目标，推动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赢发展。围绕目标，玉树州将推出4大重点举措，依托热播聚集生命树影响力，优化1日到3日游精品旅游线路，培育夜间消费业态，破解旅长游短难题，完善旅游配套，在机场设免费健康体检点，实现驿站氧气通信全覆盖，筑牢服务保障根基，打造高辨识度文旅品牌标志，提升区域文旅传播力，深化产教融合，推动赛马节与体育旅游结合，创新虫草挖掘体验项目，培育特色劳务品牌，带动牧民就地增收。当前玉树州已进入旅游旺季黄金窗口期，当地抢抓机遇，全力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更多群众共享文旅发展红利。
0: 青海台消息，近日海东市互助县县域一供体审方中心揭牌运行，这是青海省首个县域一供体审方中心。审方中心运行后，基层处方实时上传集中审核，无需基层配备专职审方药师，同时统一开展用药指导、处方点评和专业培训，快速提升基层医生合理用药水平，改变以往基层审方标准不一、流程混乱、质控松散局面，让群众在各级医疗机构都能享受同等规范优质的药学服务。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到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集中纠治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行为等。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逐步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0: 国家能源局称，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2.8%。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欧洲媒体6号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部副主任黑尔格·贝格尔说，面对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上涨，欧盟应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纾困措施，把重点放在帮扶脆弱家庭等方面。
0: 随着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关押人数创纪录，看守对被关押人员使用武力的事件也大幅增加。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近两年来，近百所移民拘留设施都曾发生对移民动用武力事件，特别是从2025年年初以来，此类事件大幅增加。
1: 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文本此前由议会两院对等会合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凯云雍培，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1: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消费市场活力迸发，
1: 正风肃纪在身边。今天请收听三资活水润乡野，清风护航促振兴。
0: 省内民生新闻：算力跑进毫秒时代，西宁入选全国毫秒用算城市。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奋肥活起来，乡村绿起来，青海大通走出高原绿色循环新农路。
0: 国际方面，美国媒体报道，美法官公布爱泼斯坦遗书，系其前狱友发现。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黄南北部多云，省内其他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以及更大量级的降水，其中达日、班马、玉树、天峻、德令哈、乌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情况。预计今天诺木洪的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可燃，请注意防火。省内其余地区的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为1级，不宜引燃。
0: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西宁多云，4到18度，
1: 乐都阴，6到20度，
0: 德令哈小雨，6到10度，
1: 共和阴，3到13度，
0: 海燕阴转小雨，0下2到10度，
1: 玉树雨夹雪转小雨，1到9度，
0: 马沁中雪转小雪，0下1到3度，
1: 铜仁小雨转阴，4到16度，
0: 格尔木小雨转阴，5到15度，
1: 大通多云，2到17度，
0: 黄原多云转小雨，2到16度，
1: 黄中多云，3到15度，
0: 平安阴，5到19度，
1: 互助阴，2到16度，
0: 民和阴，8到22度，
1: 化龙阴，0到13度，
0: 循化阴，8到21度。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升级，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的城市酒店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1: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的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0: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1: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的消费场景。古典园林内，戏曲唱腔和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和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美食的三线及以下的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的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精神追求共鸣，创造了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
0: 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是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都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的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场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联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1: 这个假期，一大批的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了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都化身为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的拉动着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在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
1: 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北京时间5月7号7:49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或试验装置等物资。
1: 近日，黄河水利委员会发布了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内容包括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状况、水土流失治理、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重要水土保持事件等。
0: 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淤地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69.75%。
1: 2025年，黄河流域共实施小流域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淤地坝工程和粗泥沙集中来源区拦沙工程，并险淤地坝、除险加固和老旧淤地坝提升改造工程等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累计安排中央资金50.85亿元，治理水土流失面积为4461平方千米，新建的淤地坝为442座，新建拦沙坝为800座。
0: 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
1: 2025年，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到1.38亿元，全国首单淤地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生态环境部和水利部联合发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淤地坝碳汇 CCER14005V01。
0: 5月6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填补了行业空白。
1: 此次获得商业驾驶执照的4名飞艇驾驶员分别来自客户单位和载人飞艇研制单位，来源分布清晰，覆盖行业的关键环节。培训严格遵循民航局批准的培训大纲，构建了理论、模拟、实操全链条的课程。学员驾驶着 AS700 祥云载人飞艇，完成了400多次起降训练，顺利地通过民航局相关工作组的考验。
0: 据了解，飞艇商业执照申请人需先取得飞机商业驾驶员执照，同时通过理论、口试及飞行实践考核，掌握飞艇原理、航空法规等核心内容，符合民航局的规章要求，以保障飞行安全。
1: 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也就是5月1号截至到5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了3.49%，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国家税务总局6号公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中国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其中，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热情高涨，生活服务消费增势较好。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较快，商品消费提质升级，热度上升。
1: 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其中，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为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 同比分别增长 23.8% 和 26.2%。 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分别增长了 42.3% 和 44.1%。 其中包括了演唱会在内的文艺表演、体育健身服务分别增长 41.7% 和 50.2%。
0: 五一假期，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2%， 其中洗染服务、居民宠物服务、汽车修理维护服务销售收入分别增长 38.1%、49.5% 和 12.6%， 反映消费者在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的同时，更注重便利化悦己式生活。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增长 40.1%。
1: 五一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了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增长了 13.3%。
0: 这个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在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的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分别增长 55.8%、 28.8% 和 57.4%。
1: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从增值税发票数据来看，五一假期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潜力有效释放，特别是随着促进服务消费发展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服务消费不断升级，呈现了较高热度。
0: 为表彰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取得的优异成绩，中华全国总工会最近作出决定，对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岩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中伟等5名运动员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 在赛场上，我国体育健儿牢记党和人民嘱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北京冬奥精神、奥林匹克精神、残奥精神，同理同心同力，奋勇争先，展现了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激发了包括在广大职工和海内外的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和奋斗精神。
0: 中华全国总工会表示，希望受到表彰的运动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为国争光使命，不断攀登世界冰雪运动的新高峰，创造更多运动佳绩，激励广大职工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贡献。
1: 据中国人民银行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6年5月10日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为6枚，其中金质纪念币为3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该套金银纪念币由上海造币有限公司和深圳国宝造币有限公司铸造，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销。
0: 最近，山西大同网警在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辖区内一网民邢某非法使用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形象的 AI 数字人直播带货，引发网民质疑，严重干扰正常网络秩序。
1: 经核查，邢某从事直播带货，恰逢郑立文访问大陆的热度很高，萌生了利用名人热度增加流量的想法，随后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利用某 AI 工具生成了 AI 数字人形象及带货的文案，之后在媒体平台直播带货，引发了社会关注，造成恶劣影响。
0: 邢某未经授权擅自使用他人肖像生成 AI 数字人进行直播带货，构成盗用冒用他人身份名义招摇撞骗的违法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属地公安局

0: 已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6: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0: 北京时间8点整，
7: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8: 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7: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3: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